1: 分员，你有何吩咐？
2: 张总裁有远见呐，这本书写的太好了，共产党的问题必须及早解决。
1: 这本书上峰要求党政军学人员一体研读，你马上由印批发下去。
0: 是，我马上去办。
1: 来，龚秘书。
3: 对，您还有什么事？
1: 跟孙玉林联络。
4: 要他密切关注附近共产党的活动，侦查到合适的机会，我们将和他一起行动。
0: 好，知道了。
4: 得做出点成绩给重庆那边看看。闭幕伺候，我要给辖区内的共产党官员们写信寄书，要他们迷途知返取消割据，服从中央政府的统一政令军令。
0: 这是陈守正的信啊，他在信上面说啊。
5: 要求我党在古城取消县政府和区政府，说你们要是敢反抗，那我们就以你们这个破坏抗日、分裂国家，哎，制裁你。
6: 要我说，他就成天做梦。就这个陈守正啊，抗战这么些年，正儿八经打过一本国没有，就是个典型的国民党顽固派。
5: 他太自不量力了，就他那些部队，那指代谁？
0: 咱们有4个大队，12个中队，他要敢动手，咱们就消灭他。
4: 你坐下，你控制控制情绪。那咱这个战略上，那陈守正肯定是不得人心，哎，他干不出什么大事来。但是在这个战术上，他还是能干出些坏事情的。我这还有一封齐慕容的信。据他的了解啊，他们现在策划一次对我军非常不利的行动。
5: 那
7: 齐慕容是不参与，所以他不知详情啊。但是齐慕容也表示了，哎，选择一个反正的时机。所以咱现在说一说，讨论讨论，怎么看待齐慕容这个事儿？
8: 那就带着齐慕容一起干掉他。
5: 对，我看啊，齐慕容反正的时机成熟了，我们应该策应他行动，正好给孙玉林、陈守正一个打击。
7: 我担心陈守正联合孙玉林的部队。
4: 同志项目方呢，对于我们地方部队和区政府有着很大的威胁，立即通知各区政府，不要在他们防区的附近去活动，尤其不能在这些地方去聚集和开会。哎呀，这王玉他们呀，要在这个庄稼部啊召开武工队中会组长会，他们专门让一个同志来通知我，希望我过去讲几句话。我答应他们了，我想借这机会啊，了解疫区的情况。
0: 但是你说现在这个情况，
4: 不是齐峰，那得离孙玉林的部队只有8里地，离陈守正呢也就10几里，实在是太近了。
0: 不过这么巧吧，刚接到情报，哎，就出事了。
4: 这个孙玉林和陈守正，他们就是嘴上功夫厉害，
0: 马上去支援，最多就是白跑一趟，但是要是出了事后果就是难以承受的。
4: 亚成说的对，我跟大恒说啊，不会白跑一趟的，咱们就是借着这个机会。 在陈守正那儿展示一下我们的实力，哎，让他掂量掂量他挑起这个后果。
5: 那就一起灭了，
0: 对，灭了，灭了，灭了。
4: 加上，
0: 哎，下命令吧。
7: 好，我带骑兵大队先出发，3大队留守，1大队和2大队随后赶上，带上重武器，让他们看看，如果要干起来，尝尝我们的厉害。
9: 是。

0: 报告师长。
1: 说，
0: 庄家堡的内线报告。庄家堡有八路第一区的区小队六七十人，其他武装人员一二十个，还有村自卫队的四五十人，总数不超过一百五十人。他们的武器只有步枪和手枪。
2: 好，我两千人，打他一百多人，巴掌拍蚊子。老陈，进攻。
3: 进攻吗？我的部队都听你指挥。
2: 好。
4: 参谋长
5: 到，
4: 传我命令。国军新七师负责东南，我率领和平建国军新四师负责西北，借助青纱帐掩护，悄悄包围庄家堡。等我红色信号弹，同时发起进攻。
5: 是。
6: 刚才大家总结了前一段时间的战斗和工作经验，下面呢，我们来讲。

0: 讲一讲下一步的行动部署。
1: 学长了，孙玉林和陈少正的兵把村子围了，上千人呢，还在往村子里打呢。
2: 学长，俺带着自卫队的人保护你冲出去。
0: 不行，要走大家一起走。锁住，你指挥抵抗，坚持到天黑，大家一起突围。
3: 是。
4: 是是
5: 快点！
6: 快点！
7: 快点！
8: 快点！
9: 快点！
1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救我！
1: 走，快，放这儿。猴子，小猫，带人守住闯口啊！
2: 是，
1: 只要一露头就用枪打，万一他们进院子，直接拿手榴弹炸死咱们。
2: 哎，好嘞。
3: 说出这话，赵振伟说他一定会来救咱们，跟大家讲，坚持住。
1: 就坚持住，卓正威一定会带挺进支队来救咱们的，大家听住啊！
4: 敌人上来了，打！

0: 说，
1: 只剩两处院落，还有八路在坚守。有人看见受伤的女区长被抬进了这个院子，这个院子修得跟堡垒一样的，死伤了多少兄弟都打不进去。我打算一会儿架十架梯子开始强攻。
0: 喊话让他们投降。
1: 是，
0: 回来，
2: 抓几个活的，跟日本人交换弹药。
3: 别费功夫了，一去这些人你还没见识过吗？都是些死硬分子。这个房子的堡垒化是不错，但是有个漏洞。
2: 漏洞？
3: 听我的，保证不费一兵一卒，把这些八路全部拿下。
4: 撤！撤！撤！撤！撤！撤！撤！耶！
5: 陈队长，险峰小队一应解地，村外只有少量敌人，地主力部队在村内战斗呢。
6: 好，通知三中队解决村外敌人，一中队东站门，二中队西站门，杀出血路，冲进村里，前进！
5: 是，
6: 接了。
4: 撤！撤！撤！撤！
7: 大哥危险！大哥危险！大哥危险！大哥危险！大哥危险！大哥危险！大哥，大哥，
8: 队长，你快看！队长，楚荣雪和敌人拼了吧？嫂子太窝囊了。
9: 不行，咱们出去了，区长怎么办？
10: 这个你拿着，里边还有三颗子弹，带着大家冲出去，走隔壁院子，先人手榴弹。
9: 局长，
11: 你为了救俺命都要没了，还把你一个人扔下，俺还是人吗？不行，
12: 队长，他们把目的地点着了。
10: 把你匕首留给我。
11: 不行，局长，咱们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啊，局长。
4: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11: 局长，你别，
10: 你快走！
11: 局长，你
10: 快走！
11: 你别说话了，怎么办？
8: 队长，外面打起来了，是我们的部队来了。
11: 局长，俺们有救了，俺们有救了。

0: 强生，强生，
1: 哎，菊峰，
0: 情况怎么样？啊，敌人被打垮了，孙云林和陈守正带着六七百人跑回了孙云林的驻地，俘虏了600多人，区域都被击毙和打散了。一区怎么样？
1: 一区黑烟路啊！
0: 说呀，区小队60个人，就剩21个了。蜈蚣队、重盔小队23个人，就剩9个了。
1: 自卫队就剩6个人了，羽人牺牲了，王玉受伤了，伤得很严重啊，在屋里面大夫正抢救呢。
2: 哎，齐峰，医生不让进。喵，
0: 这是救出未报又添新恨呀！这是，
2: 咱现在是该跟那孙玉林算总账的时候了，齐峰。 敌人兵败，我看可以趁势将孙玉林和陈守正老巢拿下。陈守正，请朝出动。在庄家铺损失的没剩几个人了。孙玉林虽然还有上千人，但士气涣散，士兵普遍不愿意当汉奸。再有祁梦龙的配合，我看有胜利的把握。
1: 好，我同意，我同意啊！您现在马上命令12大队向孙玉林的驻地5点前进了。咱现在重要。

0: 这马上要跟秦梦龙联系上，大吴爹一定要带上俺啊！俺要替四军的兄弟们报仇啊！俺这就去找附近村庄的自卫队，让他们过来增援。
1: 走，我跟你一块去。
0: 好，要不行啊！我们有2000人，八路不过来了2-300骑兵，在村庄里骑兵是没有优势的。
1: 我这边命令部队抵抗，你一个人倒好，逼我疯的往家里跑。
2: 不跑，不跑能在这儿喝茶？归根结底，你就不应该惹人家共产党。说不定，这就是共产党设下的圈套。现在好了，人家不依不饶，打上门来了。
0: 怎么？这就怕了？
1: 怕啥？我在吴店经营了这么些年，碉堡炮楼修了不少，共产党他没大炮，他打不进来。正好，给日军发电报。 让他们马上出兵，咱们里应外合，一举消灭他挺进支队。
0: 日军，你还是等着我带人离开再说吧。我不想公然和他们站在一起。
1: 你们这些臭文人就是矫情呀！啊，婊子都当了多少回了，还要立牌坊？我告诉你，你看看人齐梦龙，什么叫识时务？当初地位比我高，现在不是一样服服帖帖的？
3: 知道共产党来打吴店，马上就派了他的主力团来协防。你放齐梦龙的部队进来了？啊！人家帮我来打共产党，我凭什么不放人家进来？什么情况？
4: 别动！
3: 孙玉玲、崔守正，及时投降！
4: 哎，犯了天了，老子毙了你！
3: 把枪收起来。

0: 秦师长，咱们都是党国的人，共产党才是咱们的敌人呐！
1: 把手举起来，敢放下，我毙了你！
2: 秦师，进来。

0: 怎么样了？
1: 师长，各位长官，王女士的伤很重，我这里的手术条件也很简陋，要赶快送到有条件的医院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2: 有条件送你凌云附近的鲁南军区医院。
3: 路程是100多里地啊，而且路上有鬼子的据点。
2: 带一个骑兵小队，我对军区的路熟，夜里通过敌人的据点，我有办法。
3: 好，好，马上出发。
0: 来人，
3: 快点！
2: 驾！驾！
3: 你，撤，撤！
4: 太深了。
2: 哎，王月，
4: 我搞砸了，你别秀我。
2: 我怎么凶你呢？啊，你表现得很好，勇敢，指挥得当，还坚持要到大部队的到来。孙云林和陈友正的部队已经全部都被歼灭了。啊，我们现在送你去军医院，你也少说话啊。
4: 我感觉很不好，你说我会不会死啊？
2: 不会的，军区医院有很多好大夫，还有洛圣特医生，一定会治好你的啊！你放心。
4: 知道，你在安慰我。我其实什么都不怕，我就是舍不得大家。山上的石榴花。长红了，真好看。
2: 王玉，
3: 王玉，坚持住，王玉，都停下，

0: 还活着，快加速前进，加加。别生别生别生医生，医生快出来，医生医生快出来，医生快快快快快快，医生快快快快快来救人，快快快快快来，
1: 快帮忙，
0: 来小心啊，小心来，
1: 记住手势，快，我来帮手势，快。

0: 报告。
1: 小裴，县公安局的同志把陈淑贞带过来了。
2: 带过来。
0: 进来。
3: 张启芳，我劝你赶快把我给放了，你杀不了我。我是委员长兼任的高级官员，你杀我就是公然反叛重庆中央政府，还有江委员长。
4: 你别嚷嚷。陈先生，我问你啊，你是在哪里被抓的呀？
2: 汪文军的营地里，和大汉奸孙玉林一起被抓的。
4: 你被抓之前都干什么了？
2: 杀害抗日居民。
4: 你这种汉奸的行为啊，干了可不是一次两次了。根据我们同志掌握的情况，还有你手底下交代的材料，刘祖光先生就是被你们出卖的吧？
3: 你有什么证据啊？你这都是诬陷。
4: 来，你仔细看，这些都是你手底下有名有姓的人交代的材料，我们是一条一条都核查过了，准确无误。吕毅，来，把这照片拿给他看。根据这些证据处决你，国民政府也无话可说吧？
3: 你不能杀我，你们的政府就是非法的，你做任何事都是违法的，你杀我也是违法的。
2: 什么叫合法？得到老百姓拥护的政府那就是合法的，得不到老百姓拥护的政府，不管你骗了多少合法的外衣，最终他要被取代，要被推翻，要被时代和人民抛弃。
3: 你这是极端的反国民政府的言论呐！啊，你才应该被处以极刑。
2: 啊，你现在把人民不拥护这个帽子扣在国民政府的头上，这可是你说的呀。
3: 反正你们不能杀我，杀我就是反国族。
2: 我不能杀你啊，我让你看看我能不能杀你。来人，
5: 是，
2: 把汉奸卖国贼陈寿章押出去，
5: 是，
2: 枪毙。
3: 张书记，
6: 张书记啊，饶命啊，手上还有一家老乡呢。

0: 不行，不行，往上沉。
1: 怕死你就别装啊！
0: 不装了，不装了，不敢装了。
1: 你知道为什么让你回来吗？
0: 不知道啊。
1: 我要想让你死，我就让你和孙玉一块儿完蛋，这多简单呀！我何必多此一举啊？
0: 那你要我干什么？

0: 跟他合作？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你太高估你自己了。你现在不光在我们这儿没有利用价值啊，你在国民政府那是个弃子吧？我是觉得啊，用一颗子弹处决你太便宜你了。我要让你看两件事。
2: 看什么？
0: 第一，我让你看一看你自己是怎么身败名裂的；第二，我让你看看什么是被人民拥护的，什么是被人民抛弃的。我们在军事上已经赢了你了，政治上我也让你输的是心服口服。来，给他送吧，不用关牢房，给他找一个房间，换身衣服，休息，吃饭。
2: 不帮我了？啊，也不管我了？
0: 因为用不着管你，用不着帮你。我们根据地里的老百姓觉悟警惕性是很高的，你可别想着逃跑，你可跑不出去。
2: 哎，肯定不跑，肯定不跑。
0: 李毅，
3: 到，
0: 从咱们的俘虏里面找一个卫兵，去照顾他。
3: 是。
2: 为什么呀？啊？为什么？
4: 为什么呀？
5: 你走啊！
2: 啊？

0: 小鱼，啊，下手太狠了。你吃好了，准爷。吃好了。险滩的煎饼太好吃了。哎，你收拾去啊。嗯。一会儿陪我出去转转。
1: 你别跑了，慢跑我前列腺结，又吃了枪子儿了。
0: 我不跑了，跑什么呀？我就是想看一下共产党管理下的农村是什么样的。
2: 不行，我得找个八路跟踪，别惹麻烦。走吧，大伯，这个猪粪还是给您送到村东头那地里啊？
3: 这两捆送到村西头。
2: 西头？
3: 哎，送到以后啊，少点土回来，我掂量一圈。
2: 哦，
3: 多亏了你帮忙，要不然。
4: 土匪呀，电锯啊！我怎么得忙活两天？哎呀，
5: 咱这儿，
4: 走吧。你们八路军应当有份的事。
5: 我不对了，遵守纪律的兵也就能做到不抢老百姓的猪了。这下来和我念念，这两个字念说，俺爷的，那个叫纸片儿。爷，念对了。来，和我念，纸钱。
4: 纸钱。
5: 对。
4: 那现在，那你说说纸钱是啥意思呢？
6: 啥意思？纸钱就是纸钱。<笑>
5: 王辉念，知不道啥意思不行，就不叫恁的字儿。纸钱就是支援前线。
4: 支援前线。
5: 知道了。
6: 知道知道。
5: 那包路军的全都到账，账在后头，做手，算是职业恰恰。
6: 哎呀，那要是这么说，那就明白了啊。 这里这个军线，这就是纸钱吧？
5: 对了，
6: 还有呢？还有什么？
5: 还有发现，嗯。

0: 左建卓，对，还有，还有什么？
1: 唐健，对，还有呢，还有呢。
2: 凤琴亮，
3: 没错。照顾啥呢？照顾啥呢？
1: 都算，知道造孽了，知道少意思了，那就闹个手笔，这底下黄的黄的，我看看谁写的对。
0: 那我数着黄的黄的，我看看。
1: 我收，哎，对。
3: 哎，门口是谁呀？进来学。啊，没事。
4: 咱们就是路过的，麻烦你走。
5: 行，好，来，大家咱俩，我看看。这妇女也学文化吗？这不是一件啊，就是纺织识字班，还有低头班，榜样班，多了去了，人人都想学知识，没有知识，怎么能打败鬼子和贫困呢？
6: 张叔，
5: 哎，又张哥了哈！
6: 别摸我头！
5: 你这孩子。
4: 跑！来，奶奶，你高点了，走。走，转。立。好。好。挑二三去六六院，
7: 他向你公干。那行吧。是。儿童也识字啊？
4: 这有啥？认识路条？
7: 认识路条。他们这连老奶奶都认识这个字。
4: 走，去看看。
8: 古城县民族选举通告。 古城县民族选举自党监督委员会决定，自民国32年7月1日起开始，村区县三级民族选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族政权，执行抗战东亚工作，保证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一，凡年满18岁赞成抗日和民主的居住在本县境内的人民，均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
9: 各村区、城里选举委员会。你们两个回去吧。
10: 是。
9: 秦风回来了。
10: 哎呀，贾少回来了。
9: 好好好，我这一直还惦记你们呢。
10: 怎么样？啊？路上顺不顺利？
9: 有两次小的战斗，啊，两个轻伤，没事。
10: 好好好，王玉怎么样？
9: 我走的时候大概没醒吧。
10: 哦，
9: 不过做了手术，医生说已经脱离了肺腺。
10: 哦，太好了。
9: 你脸色看着不太好啊，
10: 挺好的呀，我不一直都这样吗？哦，来喝点水，来路上折腾的哈，你没事哈？
9: 啊，没事。
10: 来喝点水，喝点水。
9: 嗯，
10: 贾胜啊，
9: 嗯，
10: 你觉着王玉这个同志怎么样啊？
9: 好，很好。

0: 呀，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1: 感觉没那么疼了。
0: 那就好，那就好。
1: 谢谢你们给我准备的花。
2: 那不是俺们，那是送你来的秋枝队长上山采来的。
1: 秋枝队长，他人呢？
0: 走了。
1: 他没说什么。
0: 他说有机会再来看你。哦，对了，他还说让你心情好一点，说寒冬已过，各种花会越开越多，越开越盛的。
1: 原来是他呀。
0: 为了救你，做手术的时候秋枝队长还给你输了血，他年纪不大，还是个老红军呢。
3: 我给你做个媒怎么样？我倒是没啥意见。
4: 好啊，
3: 但是对方看不上我呀。
4: 你
3: 老说我粗鲁莽撞。
4: 你一到这个问题上，你怎么？我跟你说嘛，王玉这个人就是心直口快、口无遮拦，他就是这个性格的人，啊。你呀，只要坚持好你的原则，你一定会赢得他的尊重，你信不信？

0: 反正我提醒你啊，嘉诚，你要老是无道理的去妥协啊，去照顾他呀，我跟你说，反正他不喜欢你了。
1: 不是齐峰，你这个大正的还没结婚呢，我总不能抢先啊。
0: 我有对象，你不管我，我现在说你的问题。我的婚事，那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哎，现在说你，就你和王玉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做主，我帮你给挑明了，怎么样？
1: 滚！
0: 滚！
2: 滚！
0: 滚！

0: 血浆民主选举结果，庄继峰同志高票当选。
1: 等这次选举以后，你的事情要公开审理。
2: 没这个，你们没有资格审判我。
3: 你和拜怂的事彻底结束吗？
4: 朱梅，你这次来有什么共识啊？
5: 我哥来信了。
4: 怎么了？
6: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32集。
7: 反复咳嗽，
8: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著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4: 门捷列夫是19世纪一位忙碌的俄国科学家。门捷列夫用他生命十分之一的时间来研究化学，结果他发现了元素周期律。我们故事的主角还是这些奇奇怪怪的元素，而忙碌的门捷列夫继续担任超级向导，带领我们发现这些化学元素的神奇与可爱。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

0: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各位乡亲们，来来来，咱都坐下，都坐下，咱开会了哈。现在，我代表二区选举监督小组宣布，松山峪村二位候选人秦怀忠、秦富，都是得到了1/5以上的村民的推荐，本人没有犯罪和当汉奸的劣迹，是合格的候选人。下面呢，是我们所有的选民们提问的时间，所有选民都可以向二位候选人提出问题。来，开始吧。
1: 陈怀忠候选人，冬雪运动啥年了，你连省级同志你都撵不顺溜，你当村长那叫无事的。现在大家放心的选你，现在俺选你，你向俺保证，从现在开始，认真写作业，真动你。识字啥钱能做到吧？
2: 我保证能办到。过了今冬，你就来考俺。要是认不到3000个字，我这村长不当了。
1: 好，我给你记下来啊。
3: 老陈啊，黑暗的村儿可没少惹事啊。话说别人，你早就抓到村里说是不是不贴了？黑暗惹事，你早上门赔礼道歉。大家看你是村长就算了。他要是当不住了，可能就是这些坏小子孩子啊，这会儿要再选你，糊涂子可不想再干了啊！
4: 对，
3: 是不是啊？
5: 不怎么干。
2: 他家的3亲6故被听见了吧？有上前对俺有意见了，以后谁要是再犯刘事儿，俺就是天天包公，啊，谁都糊涂不过去。
0: 好，
6: 秦总，秦富，你说你想当村长，比陈怀忠好？你让俺咋信你啊？你说是不是？
7: 咋信我啊？这么说吧，刚才那大家伙说的这个老陈的2套毛病，俺都没有。俺还有个优势，俺有文化，俺上过4年的私塾，啊，而且啊，我是老知府。对啊，我无儿无女，村里也没有任何亲戚，所以俺办事儿保准公道，是吧？哎，咱村里的每年交公粮，那账可都是我记的，任何差错我都没出过，大家都知道不？

0: 走，学妹，选举开始了！总队长，大王庄的锣敲起来了，选举开始了。俺镇江就看看，咱这么大，俺就没听说过哪个村里一人一颗豆选村长的。
1: 老少爷们们，咱们都好好的参谋参谋。要有秩序啊！一个碗里边啊，只能放一个豆，哎，别乱放，行使好咱们的权利。
0: 是是是，我给你一个。来来来，好好好，来来来，四个猴子，这都是老少爷们们，选好你们心目中的合适的干部，好不好？一会儿咱们公布结果。你看谁都不管，是吧？我劝他去。

0: 齐峰，齐峰，
1: 在这儿呢。
2: 齐峰，村选举结果出来了，咱们全县有321个乡村，235个进行了选举，选出的村长80%都是我们的共产党员或党领导下的积极分子。
3: 哦，
2: 其余的人呢，也都倾向于我们的人员，像贺家村的贺赵氏，刘村的刘广福，大王庄的王文义，这都选上了。吕世才也选上了，但得票数不高。张光甫过去了，张家庄选择了我们的党员张宗礼。这些新选出的村长将代表村里去选举区县长，县长的选举结果几乎是可以预测到的。
4: 这说明啊，我们平时的工作啊得到了百姓的认可了。哎，
0: 齐峰，齐峰，
2: 区长的选举结果出来了，我们的候选人全部当选，王玉梅去依然被选上。
4: 你不是说这都是你预料的事吗？
2: 哎，那看到最终结果还是让人兴奋呢。哎，对了，县长的选举候选人已经出来了，只有你和靳开明老先生得到了必要的推荐票。这还是因为上级要求候选人必须2名以上，他才得到了这一票。
5: 陈先生，你歇会儿，你来回转半天了，你给我看晕了。
6: 今天是县长选举日，是决定咱们命运的一天。我在等靳老先生，他怎么还不来看我？
5: 你别把我扯上啊！共产党的政策和我说了，我能得到宽大处理。
6: 连你也要跟我划清界限？
5: 我不是，转院，我没那意思。转
7: 首正啊！
8: 哎呀，靳老啊，
7: 我来看看你。
8: 你可算来了。
7: 哎，
8: 救救我，救守正一命啊。
7: 你的事我都知道了，共产党的领导都跟我说了，等这次选举以后，你的事情要公开审理。
8: 你要是选上了，一定要帮我开恩呢。
7: 起来说话，起来说话。守正，说实话，你这几年的所作所为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啊，我也难施援手。何况这次选举县长，我也只不过凑够了候选人的票数，多半是选不上的。所以我劝你还是多找共产党的干部好好谈谈，坦诚相见，争取宽大处理。

0: 帮帮我，多年的故交了，帮帮我，不能见死不救啊！啊！
1: 马上要开会，我得走了。啊！我给你带了份重庆的报纸，你自己看吧。
2: 金老，金老，金老，我都是为了大国，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3: 大家伙都静一静啊！都静一静，别走道了！静一静！现在我代表故城县米珠雪居监督委员会宣布，雪居正式开设。引导雪居人员235人，是到那229人。符合雪居规定，啊，请代表们开始投票吧。

0: 陈先生，和他睡吧。你去看看选举的结果。
1: 这还有声卡？你这几天是个人都在说庄政委肯定当选。
0: 我让你陈先生，你
1: 去，
0: 别冲动啊，陈先生，去，陈先生，哎，你别去呀！
1: 你走了，你，
0: 去，
1: 我去，
0: 去。
1: 陈先生，我去。
0: 去。

0: 没资格，你妹妹有资格审判我。
1: 你砍了多少票
2: 啊？你看董老师的票，
3: 是，你看那是正字。
4: 你看，
5: 废话，
4: 你看，
5: 是吧？
4: 这什么
5: 时
4: 候你们俩结婚？他们都给我们
5: 胡子呢。啊，静一静啊，静静，我学步，故城县血浆闽珠血军建国，庄继逢同志，1203票，高票当选。啊！下面请庄继逢同志给大家伙讲一讲。

0: 不错啊，拿牙花拉喇叭了啊。
1: 哎呀，
2: 都坐都坐，
0: 乡亲们，当选武城县的县长，这是武城的百姓对我的信任，这也是武城的百姓对领导我的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我保证一定要廉洁奉公，政治清明，当好百姓的公仆。我保证一定要抗击日伪，肃清匪盗，保护好百姓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保证一定要大力的支持农业的发展，鼓励工商，活跃经济，减租减息，改善百姓的生活。我保证一定要坚持抗日，为我们牺牲的烈士，为我们死伤的百姓报仇，一定要带领全县的军民消灭日本鬼子，光复我们故城的每一寸土地河山。
3: 陈先生，雪着了。陈先生，开门啊，开门啊，全院，雪上了，守望县长全院，哎，你快开门啊，陈先生，你躲着啊。

0: 夏晨，这后边敌地作战，你有什么想法？
1: 围困敌人据点的行动，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成绩，迫使敌人撤出了18个据点。剩下的据点呢，他们肯定是很难放弃。再有一步，我们不仅要围困，还要加强直接攻打据点的行动。
0: 就说到这个，说这个据点啊，我真是发愁，因为咱没有那个
1: 平射火炮。
0: 哎，没有这讲什么炮？
1: 平射火炮。
0: 哎，没有平射火炮。你说咱缴获敌人这4门迫击炮，弹药还不够，咱自己那个黑鲨鱼，它根本炸不动那个碉堡，威力不行。
1: 这个是我正要跟你说的呢。我们的兵工厂出了改造的迫击炮，可以平射，还有消防炸药啊，威力很大。向前同志调到了军区工作，担任副参谋长，而且呢还管装备，我跑一趟，管我这个老首长讨上1-2个平射炮，还有炸药，他呢是经不起我的软磨硬泡的。
0: 太好了呀，咱要是有这个平射火炮，那就炸那据点，那就炸得痛快了。
1: 那肯定。
0: 你知道我除了炸据点，我还有什么想法？你猜猜。
1: 别人猜到不一定能猜得到，你和我之间呢总能想到一块去。
0: 你说
1: 要是有了攻坚利器，你肯定是想打土匪二黑头子。
0: 铲除匪患。这也是我对古城百姓的承诺。你说这个土匪二黑头啊，这么多年是为非作歹，可以说村民见到他是拒之如魔，恨之入骨。他这个身份还在来回变换，所以我们是多次教他，多次的死灰复燃。现在他是打着和平建国军25师的旗号，
2: 这个混蛋，
0: 他不只是危害一方的匪患啊，也是这个日本鬼子的鹰犬，所以咱一定想个办法把他除掉。
1: 我同意，要打就活捉或者直接击毙李小腾。
0: 一定要给他除掉。
3: 报告，
0: 怎么了，李爷？
3: 政委，周队长，汪局长赏号回来了。你别看，

0: 他没过来，他问你有没有空，有空的话他就过来，没空他就回去了。政委，你是有空还是没空？
1: 你先喝水。一切见谅，
2: 我还是回避吧。
1: 你一提到他，你像大姑娘。哎，
2: 不是不是，你们好好的谈工作嘛。
1: 在哪里谈啊？
2: 是。
1: 你把王宇叫过来
0: 啊。行，
1: 就在这里谈
2: 啊。哎啊，行。
1: 你上哪儿去啊？
2: 我回避啊。
1: 你回哪儿去啊？你就在里屋，我们先谈工作啊。谈完工作以后，你明白啊？啊，你在里屋听着我们谈工作，也省着我再给你重复一遍了。
2: 啊，你赶紧进去吧，进去吧。
1: 进去的情况和下一步的工作，咱也谈完了哈。
3: 嗯。
1: 你还有什么事要说吗？
3: 没有了，剩下的我跟满屯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1: 哎，你别走，你急什么呀？你坐下喝点水，坐下坐下。工作已经谈完了哈，咱下面啊，哎，说几句私人的话题。
3: 私人问题，你跟朱梅要结婚了。
1: 你别说我的事儿，我现在说你私人的话题，还往自己身上想啊。你我问问你，你和外甥的事彻底结束了吗？
3: 那当然，我又不喜欢拖泥带水。
1: 好，很好。跟伯松的事彻底结束了啊。
3: 嗯，
1: 好。
2: 嗯，
1: 哎，你属什么呢？
3: 属牛啊。
1: 属牛不小了。
3: 你也不小了。
1: 你别管我，我现在说你私人的事呢啊，往自己身上想。
3: 行。
1: 哎，我给你介绍个人。
3: 准姐夫。
1: 嗯。
3: 你自己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呢，你还给我介绍。
1: 你看。你为我和朱梅的事操了多少心啊？因为这个事儿，我也得帮你啊，是不是？哎，你说的时候顺便告诉你朱梅的情况啊，她现在在蒙水啊，经济搞得很好，卓有成效啊。哎，现在已经当上冒水局的局长了。你看我，咱不说别的事儿，我现在说你的事儿。
3: 嗯。
1: 哎呀，朱梅老跟我说呀，什么时候王玉个人问题解决了，有着落了？哎，咱一起办，这多好啊！所以呢，我给你接。你笑什么？怎么了？
3: 那我就跟你跟朱梅说吧。
1: 啊。
3: 我心里头。
1: 什么什么啊？你说清楚啊！别嘟囔。
3: 我说我心里头有人了。
1: 你住了两个月医院，你住出人来了？
3: 就是在医院里头有的人，有人给我中蛊了，我就像着了魔一样，我一下子就沦陷了。
1: 有人给你中了蛊，你着了魔，你沦陷，这谁呀？王宇，我跟你说啊，你刚才如果说的是认真的这个事儿啊，你得跟组织上汇报啊。
3: 我保密。
1: 你保密，你得告诉我这个人是谁呀？啊，
3: 俊姐夫，我真不能说，我是单相思，人家都不知道。之后等有点眉目了，我肯定跟你汇报。
1: 怎么还是个单相思啊？
3: 没办法，自从我的这个血管里流淌着他的血液，我就像中了蛊一样，我一下就沦陷了。我这么想，我都觉得这个人特别，就是正，哎呦，特别特别的好。
1: 哎呦我娘啊！我说你说的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我啥？我还喝水压一压我。
3: 我也压一压。
1: 不是，这是谁呀？谁给你输的血呀？
3: 准姐夫，我能不能保守一段时间秘密呀？好歹我也知道人家对我是什么看法再说。
1: 哎呦我说。
4: 哎呀，我的亲娘啊！你们俩都这么大的干部了，何其回来算计我？
1: 你真是病得不轻呀，王宇！啊，什么两个多大？你看什么？你怎么出来了？你，
2: 我输了血。

0: 你这是什么鼠血啊？
1: 王玉，我对你的看法啊，
2: 你说，

0: 县
1: 长，你看，前面就到了。
2: 局长，这是近期的税收和贸易收入统计。近期的收入很好，花生油、酒类还有烤烟的收入都不错，香烟的收入更是节节攀升，连敌占区现在都实行抽我们军区后勤部的大机香烟了。有了这些商品的支撑，北海 BSM 地区流通顺畅的，百姓们都爱用。
3: 哎，咱们对抗战的贡献呀，还是比不上胶东，人家光是黄金就给中央送去了数万两，咱们还得继续努力。
2: 是，我们再加把劲儿。
3: 对，还有事儿啊？
2: 刚才的专属经济会上，您批评了顾城的经济工作，我看这齐峰县长的脸都挂不住了。这不，会后纪专员又把他给叫过去了，这八成也是没好事。其实，这顾城的经济指标也不算是最差的。
3: 你到底想说什么？
2: 我这不是担心你们俩的关系吗？哎呀，你这点事也犯不着在大会上说。
3: 这庄奇峰呀，要是连这点公司关系都分不清，还值得我喜欢？进。
2: 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
3: 哎，来啦。
4: 刘竹明同志，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和你谈。
3: 看这满脸的官司，不服气？
4: 我们顾城的工作啊，在专属大会上，那是被点名的批评，而且这个点名的人是你。
3: 找我算账来了呀？说吧，哪点不服气？我洗耳恭听。
4: 你犯了一个大错误，是你导致了顾城经济的落后。
3: 这顾城经济落后成了我的责任了。没错，我是管经济的，你们工作没有做好是我的责任，但是解决问题关键还是得靠你自己啊。
4: 哎，你还真说错了，还就得靠你，只有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咱们两个人必须是密切的配合。
3: 行，只要能够解决问题，我一定密切的配合你。
4: 你答应了？
3: 嗯。
4: 好，你可不能反悔啊，你不能找任何的理由拒绝。
3: 你是不是在这儿给我埋什么雷呢你？

0: 我们俩结婚吧，我各个方面条件都够了，可以打报告了。只有你在我身边亲自的监督指导工作，那我才能进步啊！你别说顾城经济方面的进步了，那顾城是全方位各个领域都会更上一层楼啊！朱梅，
1: 刚说你公私分明，你就假公济私，
0: 我
1: 这求婚一点都不浪漫。
0: 浪漫，你要是在普通的恋人看来，我这求婚肯定是不浪漫。但是咱们两个那是超越心心相印的恋人呢，我们还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并肩作战的同事啊，朱梅，我需要你。而且我们不只是感情方面，我们是全方位的呀。朱梅，你看，咱们的婚姻那一定是一个完美的结合呀。 你得长处，正好对应着我的问题，我的毛病，我的激情和冲动，搅扰了你的端庄沉稳，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添加更多的精彩。如果是没有你，那我现在还是个瘸子呢。就为这个事，我得报答你一辈子呀，诸位，答应我呗。
2: 说的都挺好啊，就一点不对。
0: 哎，你说，你说哪块不对？我马上就改。今天就是我庄奇峰的纠错日。
2: 让你说的，我好像。

0: 是个冷血动物。哎，矜持不过是所有女性天生的自我保护。每个女生没有感情冲动啊？我没有啊。
1: 那就是说，你也答应了。
0: 傻子
1: 呀！哎呀，太好了，太好了，终于你答应了。哎呀，太好了，终于。你看，你看，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肯定是百感交集啊。我知道你的感受，因为我和你心里面有同样的感受。
0: 那你说说，看看我们是不是心有灵犀啊？
1: 咱俩肯定是心有灵犀啊，又为什么咱俩都要掉眼泪呢？这不是想到俺爹俺娘了吗？还有刘先生夫人，如果他们能看见我们现在这样能在一起，得多高兴啊！
0: 你还不改口？
1: 改什么？你看我这都俺爹俺娘。岳父岳母，岳父岳母，我们怀念他们，感激他们。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嬷嬷的今天。他们会看到我们手拉着手，肩并着肩，一定会革命到底。我们一定会打出一个没有魑魅魍魉的朗朗乾坤。嗯。我还要给你看一样东西。

0: 在这儿，我一窝忘带了呢。你在青岛，你学过日语啊？你看，你帮我念一下。哎，就我给狂写了这一段。刘备，还是看你高兴的，你帮我念呀。
1: 啊，这是朝日新闻刊出的华北日军昭和十八年，也就43年的战事总结。我给你念一下啊。
0: 哎，
1: 这份战事总结文件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日军，到今天已经完全转变为以扫攻战为中心的事实。华北军的主要敌人一大半都是共产党军，全年交战回数15000次，与共军作战占比75%。

0: 啊，你看就是这个方啊。哎，政委来了，
1: 哎，徐总，
0: 嘉庆，回来了啊，
1: 我来了，
0: 太好了，这就是您要回来的火炮啊，
1: 啊。
0: 没见过这样的炮啊，怎么这么奇怪呢？这个炮
1: 看是有点怪啊。哎，这是咱们胶东兵工厂改装的，可以平射的迫击炮。
0: 哦，
1: 还给了咱们20发炮弹和2000斤硝化炸药呢。
0: 哎呀，太好了呀！但是咱没有这个爆破培训班培训出来爆破手啊。
1: 嗯，
0: 谁会使这个炮啊？
1: 一会儿带你见个人啊，一大队长。
2: 哎，有。
1: 休息结束，部队开始训练。
2: 是。
3: 全体集合，预定科目，继续训练。快。
1: 其他人到后勤卸载后归队。
3: 哎，司令。
1: 政委，
2: 啊，
1: 我让你见个人，你看看你认不认识？
2: 好，给我看齐。
4: 政委好。
2: 准备。
0: 你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
4: 政委好眼力，我是行动棒的弟弟，行动胜。
0: 哎呀，疯了呢！你看，这哥俩长得太像了也。
4: 对对，现在更像了。我哥哥啊，也参加了八路军，营也戒了，而且啊，身体变好了，现在是总南军区军分区的3营副营长。
0: 是是是，我知道。
1: 宗庆同志现在是军区教导团炮兵队的副队长啊，他还参加了迫击炮平射的改装
0: 啊，
1: 军区有名的炮兵专家，向前同志专门派他来给咱们培训炮兵的。
0: 哎呀，太好了，欢迎你啊，宗庆同志，你可要给我们铁骑支队培养几个好炮手啊，
4: 保证完成任务。
2: 摆正。

0: 政委又缝衣服呢。
1: 啊，不缝你给我缝啊。
0: 来，俺来帮你缝。
1: 哎，别，我信不着你。
0: 我，
1: 哎，不用。有事儿啊？
0: 嗯。
1: 俺
0: 有件事想跟你说。
1: 说。怎么跟我还磨磨唧唧的呀？
0: 喂，政委。
1: 啊。
0: 当年吕家寨征兵的时候，会长把俺们哥俩还有几匹马给了曲桥队。那个时候俺就给你做警卫员，也有几年了吧？
1: 啊。
0: 俺想
2: 下连队。
0: 对。政委是这样哈，你看现在鬼子一天一天就弯了，然后俺现在就想去多杀几个鬼子，多参加几次战斗。政委，你别多想，俺不是不想给你做警卫员，俺也知道干啥都是革命工作，但是俺就是想多杀几个鬼子呀。
2: 好，我同意，你下去当个副排长，好好锻炼锻炼啊。
0: 来给你缝衣服。
1: 不是缝什么衣服，
0: 怎么了？
1: 你不是想下连队吗？当个副排长锻炼锻炼不好吗？
0: 俺还有一件事想跟你说。
1: 什么事啊？
0: 其实俺瞄好了一个岗位。
2: 你小子还蓄谋已久啊你啊。
0: 不是啊。
1: 你说什么岗位啊？
0: 不是来了拼射炮吗？
1: 啊，
0: 俺想去炮班，那个过瘾，一炮一个屌包。
2: 你小子副排长不当，想当一名战士。
0: 政委，排长跟战士不一样吗？不都是傻鬼子吗？只要能傻鬼子。您还记得吗？当年吕家寨就是被鬼子给毁了的。俺现在就想毁了他们。
2: 好。我同意。
0: 你同意了？谢谢政委。
2: 小吕，
0: 政委，你放心，俺肯定不给你丢人。
2: 我信。
3: 区长，
4: 怎么了？
3: 你看，谁来了？
4: 王玉。竹梅，你怎么来了？你怎么来了？哎呦！你这很熟练，跟嘉善练出来的，是不是？
5: 哎呀，你快坐。
4: 哎呀，你看你说这话，就说明你不了解他。嘉善吧，作战勇敢，管理部队说一不二。但是对待女同志就跟你那庄启凤一样，特别的拘谨。我们俩现在连手都没拉过。哎呦，哎，你这次来有什么公事啊？
5: 啊，有公事。
4: 但找你是私事。我哥来信了，那里面夹着给你的一封，我没拆。啊，来喝水。还有照片呢，你看。

0: 正好。
1: 怎么了？
2: 这封信啊，我留着不太合适了。
1: 解什么了呀？
2: 他说他成绩很好，
1: 嗯，
2: 特别班毕业就能到中央军当师长、旅长，甚至提升为少将。
1: 啊、
2: 嗯，他还说要争取指挥美械装备的主力部队。
1: 没说你俩的事儿啊？

0: 说了，他说还忘不了我，想让我去重庆结婚。
1: 嗯，那你咋想的呀？
0: 我咋想？我现在就恨这个邱稼胜同志，他怎么还不打报告？我这一会儿我就去找他兴师问罪。
2: 哎，停！这第三下捅啊，一定要有力。怎么有力呢？大家一定记住，这个刀要收回来啊，收回来再捅出去。来，跟着我一块来啊！
3: 看好了，
2: 一、二、三，好，四。
4: 下山
2: 哎，大家先原地休息。
3: 原地休息。
2: 啊，志峰，政府工作会开完了。
5: 哎，我回来了
2: 啊！
5: 我给你打一个招呼啊。王宇来者不善，刚才一提到你，他说话不大对劲儿，我就让他在你的房间等着你，你赶紧过去看看去啊。
2: 没事儿，我能用啊。让他先等着吧。
5: 你就别吹牛了，你赶紧去看看吧。朱梅可说了啊，上级一旦批下来以后，咱这两家一块办喜事。你这个时候别出什么岔子，赶紧过去看一下。
6: 这比我还着急，那我去，放心啊，我一去指定没问题啊。
5: 哎，你还挺自信的，你看。
0: 真是不会照顾自己。
7: 哎呀呀呀，这怎么能让首长帮我收拾东西呢？是不是？来，我来，我来。
0: 你过来。立正。
8: 已经很正了。
0: 你报告到底打了没有？不都是说好了吗？我字儿都给你签了。你说话呀，你就知道傻笑，笑你都笑不出声，你是不是想憋死我呀？
8: 哎呀，首长训话，打断的话都不合适呀。
0: 首长，我还脚长呢，你这货你到底想不想结了？这都两个月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就钻石上面没
8: 结。来，
0: 都疼
8: 的。
0: 好。就算是上面没批，你也得通报一下进展吧。
8: 首长，说完了，梁浩然，我来。
0: 你说。

0: 天下的事都是买卖。
1: 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0: 留俺一条命，俺帮你拿下古城。
2: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33集。
3: 反复咳嗽，
4: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e 小米鹏程。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运动随时开始。
15: 没时间，
16: 那就挤出时间。
17: 没条件，
18: 那就创造条件。
1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特警是什么？
1: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2: 还是我们这座城市最后一道防线。
0: 我的最后的一根弦就是，不管怎么样，只要特警队在，这座城市永远安全。我第一次演正面角色，之前观众觉得阿罗娜演的是反面角色比较多。在我选这个剧本的时候，我本身也喜欢，我小时候想有个当兵的梦，只是没有圆梦。但这次作为演员，我真的感受到。
2: 下一个，
0: 特警是干实事。廖不凡这个角色，他喜欢的就是我要干实事，我要每天训练。为什么每天训练？就是因为时时刻刻准备着，需要我的时候，需要特警的时候，我们就上。私底下或者是在戏当中，我其实一定要有个理性的去把它分开一些。希望是从开机到杀青，我一直是在那个人物里。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想啊，那尽量去别那么深度的聊，那重心就放在了这个角色身上。这个剧对廖不凡也好，对阿如娜我也好，是改变很大的，真的很大。
3: 烟准备啊。
0: 这个最大的挑战是，反而不是体能，因为我要演廖不凡这个特警队支队长，所以我得要了解特警队是什么样，那支队长是什么样，政委是什么样，我觉得是我的难点。真的要演特警的时候，你要真的要深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剧组也特别好，让我们提前半个月在厦门巡特警支队，我们每天在那儿训练，每天跟他们一起吃饭，一起训练，就找人家真正的特警队是什么样，得要体验，不然凭空想象或者是以各种渠道去看个片子呀，当然这也是一种方法，但是我比较倾向于去体验体验。我是特别喜欢我们的剧名叫《藏锋》，我认为就是谭燕跟廖不凡说的话，因为廖不凡的锋芒太多了，就稍微藏一藏，稳一稳。我跟谭燕之间有很多矛盾嘛，他是从宣传口，然后到特警队，因为他没有训练过，就跟我们比的。但是在谭燕那里，他也想证明我可以的。一开始不喜欢，慢慢了解彼此。
2: 这是热身。
0: 有个命案，有个炸弹，他要
4: 自己主动上一线。
0: 其实那一瞬间，在廖不凡心里，他真的做到，对，是廖不凡意想不到的。谭燕这种人，怎么可能去拿命来救？他是担心他去参加任务之后，我怕他受伤。观众就是他说你阿如娜是反派专业户，好事儿。接下来那就是看你自己，就像藏锋一样这样的正面的角色，怎么去把他演好、塑造好、诠释好，这才是重点。那不是观众的事，那是你自己作为演员你自己的能力的事。

0: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眼光。
1: 我想好了，我想这次成为断桥。
2: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1: 这里不很适合你的职位。
3: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5: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1: 说，信仰是什么？
2: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1: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6: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7: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偿付，刘总。
8: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6: 不私了，
8: 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6: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咱爷儿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0: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6: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
8: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9: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10: 我们想去看大海，
11: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2: 有点东西啊，
1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2: 太懂了吧？
1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1: 有事说话啊。
1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5: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6: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都劈了一个月了，你怎么不说呀？你可真行啊！
1: 没钱买金银，搞了一个月，这呢，就算是我的聘礼了。这都是我亲手做的，礼包心意有了。
0: 这子弹头是什么情况？
1: 一颗是你从我身上取下来的，另外一颗是医生从你的身上取下来的。
0: 那这子弹头是不是代表着我们俩的感情是鲜血凝结而成，是在战斗中开花结果？这子弹头代表着我们俩生死相依。
1: 首长，总结得好。
0: 你快给我戴上。

0: 亲我一下。
1: 不是，这不合适，外面人来人往的多不好啊。
0: 那我可要气你100下了。
1: 哎，别完了，红事，我这样不行啊。哎，不是，王一博，你别，哎，你，
2: 哎，不是。那什么，王毅同志，你看，这，今后我反过来请你100下，好不好？啊，咱们都数着。
0: 不保证，
1: 保证，一次都不落。
0: 没想到邱支队长又一炮了，行吧，今天先饶了你了。你说。咱们什么时候结婚？
1: 打完了烧汤，也算是我给你的礼物，替你的父母报仇。
0: 到时候，咱们拉着朱梅一起办。

0: 指挥长，下一个命令，
1: 通知各部队按原命计划，五点整主攻方向开始进攻。主攻方向突破后，吹冲锋号。所有部队听到号声之后，立即吹号响应，开始总攻。骑兵大队严密巡逻，民兵严查往来人员，绝对不能让一个敌人漏网。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1: 立即传达。
2: 是。
3: 嗯，
4: 怎么样？
5: 师长，我感觉这情况不对呀！
3: 大半夜的找死啊，有哪不对了？
5: 我是感觉八路有雷了。
3: 机枪子弹筒都在你手里，你怕什么？
5: 一般破枪来了就是送死，
4: 怕个屁！你看，等着啊！
6: 再睡会儿。
4: 师长。

这把回来还想转弯，下辈子吧。完了。

走！我说，你这个大铁杆子还不如我嘞，怎么还穿上了？你快走啊！

0: 你快松啊！你可以走了，你个狼烟的秃头头，你也写个鞭子半拉个烟了，你快点！
1: 庄主，你，王爷，
0: 庄主中枪了，你快来给他止血！
1: 哪行？
0: 庄主，庄主，你忍住，你挺住！
1: 这还行。 你得先还给庄老师。少叔，你个狼烟秃子！少叔，少叔，少叔，你醒呀，少叔！
2: 让我来，让。

0: 我打你了！哎，黑衣刀！我跟他们刺激！王成，南哥，南哥！
1: 南哥，南哥，庄政委来了！庄政委过来了！庄政委过来！让政委出列！啊！政委，这事儿黑头里是蛮缠的。
2: 庄县长，庄主让俺把钱还给你，
0: 他人哪去了？

0: 你大了，所属住钱了，打着哪儿了？
1: 所属他洗手了。
2: 政委，三阿哥，跟他没什么要争吵好讲的。
3: 我他妈的。

0: 日本鬼子这把军刀给了你当汉奸屠杀百姓的特权啊！当年你挎着它是得意洋洋，你没想到有今天吧？这把刀会结束你汉奸加土匪可耻的生命。
1: 你娘们儿气急，得杀过人呐！来呀！
0: 一定会用这把刀处决你，但不是现在二黑头。我们要公审你，让顾城千千万万被你残害的百姓看见你的下场。馆长，这天下的事儿都是买卖，我跟你做个买卖，你留俺一条命。
2: 还帮你拿下古城，
0: 用不着你，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2: 你是怕了吧？你怕的不是我呀，你怕的是古城千千万万要找你复仇的百姓啊！
0: 段院长，
2: 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0: 还能耍什么花样？

0: 1944年，苏联红军攻入东欧，摧毁了德国法西斯在一些东欧国家的暴政。美英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根据地军民普遍发起对日伪军的局部反攻。
1: 东西镇这个据点啊，
2: 它攻势防御是最好的，鬼子是最多的，离古城县是最近的。我们如果把它打下来，那古城就是孤立的了。嗯，也可以说我们打下东西镇这个据点，就是为了我们打古城做了一次预演。哎，我们既要打出攻坚的战术，又要拿出围点打援的策略。
3: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打下东西镇，咱上下村跑都没地方跑。
1: 对，
4: 跑都没
2: 用。这是我们初步的一个方案哈，当然了，我们后面还要根据具体的情报，好好的去了解这个东极镇的攻势，火力部署怎么样，回来我们反复讨论，反复推演。总之这次哈，我们一定要确保不打则已，打则必胜。
5: 好，好，好。
2: 先生，你，要不你说说。啊，我们没啥补充了啊，没啥补充了啊。那个，下面要不请季专人
6: 做指示。
2: 季专人，您说。
7: 刚才听你们说打东极镇的部署，我认为你们的计划很周密、很实际。不过，我赞同齐峰同志的说法，计划还要进一步的完善，确保打则必胜。大家一定奇怪，今天的作战会议为什么请我来，又为什么布置得这么隆重？这是因为我要主持一项重要的活动。工作人员，开始吧。
8: 来了，来了。
3: 我什么情况，季专员？
7: 别瞎猜了，马上揭晓谜底。有请两位新娘。
8: 新娘，啥新娘？啊？谁家
2: 新娘？哎，谢谢。
3: 我算自己当这位，这可是俺俩的不对了。

0: 结婚这是人生大事啊，就弄得在家的，咱得做个花轿啊！
1: 你咋知道的？你还想瞒着我们啊？啊，这个事儿啊，你得问问你娘啊。
2: 昨天晚上一来就住在村长家，这一说话给说漏了。你说这我们咋办呀？这
3: 咋办？入乡随俗吧。
1: 哎，新娘子上花轿。
4: 报告组到齐了。报告，凭什么报完到齐？知道为什么叫你们来吗？
5: 知道。
4: 首长要给俺们鼓劲儿，俺们如果不给劲儿，这仗打不胜。报告首长，干掉碉堡炮楼，打进东极阵据点。说的对。记住。 全支队都在看着你们，只要有一个火力点没被炸掉，就会造成极大的伤亡。
5: 天亮之前如果拿不下东极阵，敌人的踪影部队就会到达，全支队都会陷入困境。
6: 首长放心，俺都是从各个大队调出来的爆破能手，没有一个是怕死的孬种。
4: 报告首长，就是炮弹不够，不然除了杨辉碉堡，其余的我们炮班包了。
5: 报告俺们抢攻啊！
4: 不是跟你抢攻，就是杨辉碉堡，我也有办法把它打掉。
5: 什么办法？
4: 抵近炮击。报告首长，我有把握把炮弹打进射击空。
5: 多近？
4: 100公尺以内。
5: 50公尺，不行，那样太危险了。我只有一门平射炮，一个炮兵班，所以。 按照原计划，分工爆破。爆破任务最危险，也是最光荣的。你们现在还有什么要求？
6: 报告首长，平射炮班全体都有，写好加信，誓死忠贵。
5: 俺有要求。
4: 讲。

0: 这是
1: 听说地方通知弄了一批棺材，有的老人都把自己的寿材都捐献了，请首长派人把这些名字都给俺们贴到棺材上，怕到时候来不及，这个要求不会过吧？
0: 不行啊，
2: 我再告诉你一遍，
3: 不行啊，都记住了，不行，
2: 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还有我会亲自把军功勋章带到你们的每一个人身上，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
0: 我现在代表全支队的所有人向你们每一个人敬佩。

一小队集合，快！全体都有，敌人！

0: 记住任务了吗？
1: 记住。
2: 重复一遍。
3: 是。
1: 等组的射手打下探头等待出发，干掉炮楼就撤回。钢筋水泥的电报交给爆破组。
0: 对，没错。各组准备。
4: 是。

0: 政委，地雷已经埋好了，俺已交代清楚了，放我为云，转查石板块的。
1: 好，只要是地雷一响，你们骑兵队马上出击。
0: 是。

0: もう一度董事長に電話して。
1: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が、董事長の電話切られた。今電源中で。
0: 了解。董事长的电话线断了，情况不明。
2: 那我的部队去增援董事长，
3: 警备团也可以随时出动。
0: 根据惯例，敌人一定会在援兵的路上设下埋伏。夜间是敌人的天下。
3: 如果担心有埋伏，我们可以派出小分队去侦察，然后再出动主力部队。但如果这么做，我就是担心……
2: 你担心什么？
0: 说，
3: 我担心一旦我们出动了主力部队，敌人会攻打县城，顾上的八路可不在少数。

0: 啊，我觉得江团长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冬季镇攻势坚固兵力十足，天亮后增援，一定成功。
1: 嗯，兵马派出骑兵搬江桥，我马上联系孙铁联队，天亮后合击冬季镇。
2: 迫击炮炮火掩护，
3: 放。

0: 告诉吕毅，转移平射炮炮位，
1: 给我把大门里的
2: 中火力量干掉。
0: 是。
3: 这，
4: 接下。这位，城里敌人出来一个骑兵班，搜索前进，离咱们阵地已经很近了。
5: 后续有没有敌人？
4: 没有，暂时防过还是消灭。
5: 咱主要的任务还是打动机。叶深，消灭一部分的敌人，留两个鬼子回去报信。
4: 是。

0: 快冲锋！
1: オールスター。

0: 我已经完成自己的任务，
1: 别哭，我们也要完成我们的任务。

0: 后面
1: 上。
0: 你何时归

0: 的期望，世界人的期望，
1: 太太呀，不要。

0: 犯不上跟日本人一起玩呢，对不对？
1: 不管我做什么样的决定，你们都会死心塌地地跟着我干吗？
2: 会。事情调来那大部队，还带着大炮进城了一件。
3: 难道他还有什么翻盘的计划？
1: 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个我保守了多年的秘密。
4: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34集。
5: 反复咳嗽，
6: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培补肺丸。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眼。
0: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2: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0: 这里我很适合你的职位。
3: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5: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0: 说，信仰是什么？
2: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0: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6: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7: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偿付的，
8: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6: 不私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9: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咱爷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0: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9: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0: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9: 是真的！
1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瓶酒又让你破费了，这个东西，我太需要它了。去完东极站的据点啊，我也需要这个东西。军部分手的消息，美英苏打进了欧洲。
1: 德国也快完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在太平洋上的政治，哼，也败了。我能滚，空那哈那西欧黑老美路加奈。对，不聊这些事儿了。
0: 喝酒，
1: 这种事儿啊，离咱们还远着呢。
0: 我们喝酒。

0: 那我就要说说我自己吧。作为帝国的一个军人，未来我只有一个结局：死，要么战死，要么切腹自尽。
1: 乞丐呀，我们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实力，我们有近200万的部队，大半个中国都在皇军的掌握下。
0: 我们可以迁都中国，在中国建立更强大的大日本帝国。克洛伊，你错了。皇军的部队现在分散在各个战场上，除了东北，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机动力量了。你没有看见现在故城的情况吗？我们只能躲在这里，哪里也不敢去。志平君。 不要听黑木君的，要为自己想想，早做打算。
2: 我能干什么？我全部身家都在这儿，我和皇军的关系，人人都知道，我只能跟皇军干到底。

0: 拉高。
1: 好，那俺们酒厂做鱼宴口无遮拦了啊。这个形势你也看到了，这日本人是真撑不了多久了啊，县城早晚也得丢。弟兄们，法国事跟你那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可你说真是八路打进来，犯不上跟日本人一起玩的，对不对？所以大伙今天来就是想找你，让你给我们想一个出路，活路出来。弟兄们也商量过，是这么想的。国军，山东国军，一个个像的像，透的透，跑的跑啊，就他们那个姓于的那个头已经跑到苏北去了。苏战区那现在是只有苏没有路，所以弟兄们一直认为啊，透国军根本没有戏啊。那怎么办？上山落草为寇，那咱吃啥喝啥，对不对？你抢老百姓的，八路有干。你说那个连横行了十好几年的李少当，那都被八路给灭了，咱上山喝西北风啊，根本没有用，混不出啥个好来。所以现在啊，弟兄们说来说去，想来想去，只想出一条路，

0: 你胆子够大的。
1: 大哥，县城的日军也就剩下100多人，加上宪兵旋风班警察编队也不过300人，咱们警备团有近1000人。大哥，训练你又抓得紧，弟兄们的射击刺杀都不输日军，只要你下令，弟兄们保证能把县城夺下来。县城是咱们的，跟谁都好说话呀。
0: 看来你们几个都是商量好的，胆子是真不小啊。你们就不怕隔墙有人掉了脑袋？
2: 大哥，看您说的，我们小心着呢，这件事儿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说话的时候保证没有外人听到，就连自己的老婆相好也都不知道，我们还有命。
0: 你们三个还算是清醒，但是我提醒你们三个啊，现在日本人在宜州城可还有大部队驻扎呢，
3: 所以你们不要把什么事都想得那么简单轻松。我是你们的大哥，像这样的大事我肯定是要为你们想好的，但今天我什么都不会说，我只问你们一句话，不管我做什么样的决定，你们都会死心塌地地跟着我干吗？
2: 会，
1: 会。
2: 大哥，咱们可是发过誓、喝过血酒的，弟兄们的命都交给您了。大哥指东，我们就奔东去，绝不看西边一眼。哪怕东边是刀山火海，西边是万方伏地。

0: 先干了这杯。那我就定两条规矩：第一，今天开始，任何人都不能谈论此事；第二，从现在起，我会以两个身份对待你们。如果我以团长的身份发布命令，正常执行；但如果…… 我说大哥命令你们，这一切都是反的。你们要反着执行，而且要坚决执行。记住了，
1: 记住了，
2: 肯定执行。
0: 但如果我说大哥命令你们协助日军战斗，你们该怎么办？

0: 如果谁敢违抗大哥的命令，你们所有人都可以置他于死地，也休怪大哥枪下无情。
1: 大哥，大哥，您这枪哪来的？
0: 我说话你们听，你们说话手下人听吗？
2: 大哥，这一日葫芦画瓢谁不会呀、啊？都是跟您学的，在中队，我们几个都是大哥。
1: 是啊，都是大哥。
0: 行了，打电话把家属都叫过来，就咱们几个喝酒会让人怀疑的。去啊！
1: 对，好，来来来，
0: 把刘鹏举叫上。
3: 哎，大哥，贾卷们可以，刘鹏举就算了吧。
4: 就是啊，啊，就是。
5: 今天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啊，我也告诉你们，这个刘鹏举啊，现在是咱自己人。
0: 但是你们记住，所有人跟他以前什么样，现在就什么样，千万不要走近，他只听我单独的命令。
2: 大哥，您什么时候收服的这小子？
0: 用你管。
1: 好好好，我们
6: 管，来来来，咱们喝，咱们喝。
1: 启凤。
7: 贾政啊，
1: 哎
7: 哎，汇报的结果怎么样？
2: 攻打故城的计划，军区同意了。哎
7: 呀，太好了，故城终于要回到我们自己的手里了。
2: 对，
7: 快走去喝点水，歇一会儿。哎，
2: 军区呢还担心我们的兵力或火力不足，打算派援军来支援我们。啊，但是我详细跟首长解释了我们的计划。啊，我们的挺进支队呢有4000人，加上区小队。民兵还有各村的自卫队，工程部队达到30000人，但城内的敌人只有1300人。只要我们在作战前训练到位，部署得当，就完全有可能独立的去拿下故城。军区领导表示对此赞同。
7: 哎，咱这个内应的事儿，你跟领导说了没有？
2: 说了。我说咱们的内应等这天已经等了8年了，只要是内应接的顺利的话，那我们根本不打艰苦的攻坚战就能打下故城，军区领导很是高兴啊，而且呢，答应届时来封锁进入故城的主要道路，派主力来打援，啊，保证我们专心打下故城。
7: 好，贾生，嗯，来来来来，哎，现在城里面来了消息了，嗯，1号已经准备好了。当年啊，这个山下从就是利用咱内部的叛乱夺取了故城，咱这回给他来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2: 你说的对，我们呢尽快召开作战会议，把这个攻打故城的计划布置下去，要有针对性的强化训练，做好战前的准备。
7: 嗯，咱这个内应这事儿啊，开会的时候先不提。
2: 好，我明白，放心。

0: 日军调来的大部队，还带着大炮，这成本一件。
1: 多少人？多少炮？
0: 五六百人得有。我们俩这320步兵炮。去哪儿了？城里的日军营去。没定下来说要准备粮房。那他们是常驻还是路过？
2: 走，去看看。哎呀，这么几个月，发现国家没有，六百多个人。小爷，小爷，这一把是一把车。
3: 嗯，おいしいこと。私、大野は、探しに来。

0: 探路的。
1: 可好哇，可好哇！嘿，日本国の立ち入り禁止されている。何があって、電話で連絡してます。
0: これなど不代は処置しますか。あの食事と出発は、警備団かかつそう手に立つ、ございませんか。
1: これは知らない。訓備などでない。帰ってください。
0: はい。
2: 家长，
3: 飓风。
2: 联络站送来了紧急报告，村田联队的一个不满编的大队，五六百人，带着三门九二式的步兵炮进入了古城，目的不详。
3: 这是一号的报告吗？
2: 不是，他那边还没有消息啊。如果说敌人还重兵加固对古城的防御，那我们可能要推翻之前的攻城计划了。
3: 我看不会，古城呢不在主要的交通线上，以前敌占区较大，古城还有它的战略价值，现在呢几乎是一座孤城，按照军事上来讲是应当放弃的。
2: 上一次一号发过来的情报上说呀，这个村田啊没有同意被山下从调兵去孤城，那这个大队这个五六百人只是来送武器送大炮的，
3: 这个其实倒是有可能的，因为敌人最怕呢这个火炮落到我们的手里，增强我们的攻坚能力，所以我觉得敌人这次护送大炮是一方面，同时呢向我们展示一下机动部队的行动能力，让我们知难而退。
2: 可是有一点我想不通啊，现在这个古城明明就在守不住啊，这山下从为什么要在这等死呢？你看这次啊，人家敌人派这么多人来送炮，对他来讲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很安全的撤离的机会呢？他为什么不走呢？
3: 他们就是不甘心失败，想跟我们拼个你死我活，
2: 这不像是一个特务头子的做法呀。山下从这个人一贯是既狡猾又冷静啊，哎，即便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他也会保存实力伺机反叛发动反攻。我们得留个心眼啊，
3: 难道他还有什么翻盘的计划？可是敌人附近的兵力我们都知道啊，就算是村田派出一个大队来支援，那我们呢可以通过军区的支援抢先打下孤城。
2: 那就更奇怪了呀，贾政，你想想，咱们如果顺利的攻下孤城，我们完全可以转过头来去打被阻击的益州原敌呀，这一下我们等于打了两个胜仗。那你说山下从他想不到这一点吗？
3: 一号说山下从去了济南，会不会是有什么名堂？
2: 有可能啊，山下从啊跟日军的上层关系不一般啊，从那些地方找援兵有可能啊。
4: 小野君，您最近是太忙了，请到你太不容易了。来来，请坐。
5: 哎呀，这边去，你不知道全体连队来了部队要安排，山下先生呢又去了济南，所以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处理啊，实在是抱歉。
4: 不要抱歉，千万不要抱歉，咱们这儿来了这么多的部队，咱们就安全了，
2: 这是好事啊。
5: 是，
4: 所以我准备了这些就是为了庆祝，来，为了村田联队的到来，我们干杯。
5: 好，干杯。好酒。不过吉平君，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村田联队还是要撤离的。
4: 为什么？现在到处都传八路要打孤城，村田联队不管。
5: 不是，村田联队呢因为要防御的重点地区有很多，不是山下先生坚持，这个孤城我们还是要放弃的。
4: 哎，

0: 那春田联队来干什么？展示实力。
1: 他是来运送虎豹的。集齐虎豹可以加强我们的防御力。

0: 来的敌人形成东西对进的夹击，对我们造成极为不利的态势。
1: 这他不是做梦吗？这不是，这显然是一个既狡猾又根本就不可能成功的计划呀。先生，咱现在抗战的形势跟原来还不一样啊。咱们现在进步线上的铁道游击队多厉害啊，那相当有实力呀。
0: 我们还可以呢加派军区部队的支援，我们有的是机动部队。
1: 嘉盛啊，现在最重要的是情报，咱现在马上给上级发报，通知济南泰安的情报网，包括铁道游击队的情报网，协助我们摸清楚那边敌人的动向。
2: 大哥，你让我注意的事情有结果了。
3: 说。
2: 那三门火炮的位置分布在了陈忠兴方向，为了这个他们还拆除了一大片的民房。
3: 你懂火炮，你来说说看他们这个阵地设置的怎么样。
2: 位置是没得说的，因为从那里射击四面八方都可以支援到位，而且城外的迫击炮射程是够不着的。
3: 那离你掷弹筒的阵地有多远？
2: 我的八具掷弹筒配置在了四个阵地上，其中有一个阵地距离那里不到500公尺，咱们八九式的掷弹筒也就能打那么远了。
3: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取消一个阵地，把离九二炮最近的那个阵地配四个掷弹筒？
2: 我应该是能够找到理由，尽量说服小野让他改变部署，可是万一不行的话，咱们也只能临时想办法了。
3: 不能临时想办法，关键时刻每一分钟都很重要。
2: 大哥，就交给我吧，我一定完成。
3: 到时候你就守在那，我在电话里说大哥让你开炮，你该怎么办？
2: 知道，我刘鹏举唯命是从，保证第一轮射击就覆盖九二炮阵地。
4: 编剧杰克被摄，番禺构成的主力是警备团，皇军将在警备团的每个排派出两名军士和上等兵担任作战指导官，其余的警备团也作为预备队，随时突击城内的敌人。同时，皇军的92步兵炮部队将为警备团的防御做合力支援。构想的防御计划布局完毕，去散。
5: 顾城的防御计划很完美，大家只要认真严格的执行，我们就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除了小野大卫，日军警卫队和警备团的干部可以离场。

0: 李执事，
1: 哎，
0: 张队长，蒋局长，
2: 哎，
0: 我们来谈谈治安问题。先说治安，蒋局长，
2: 哟，
0: 监狱的犯人全部处决，所有看守加入警察部队参加保卫故城的战斗。
2: 是，
0: 李执事，
2: 嗯，哦，
0: 你立即组织戒严，实行宵禁。警察便衣队都归你指挥，对违反禁令者，一律格杀勿论。
3: 是，
0: 拆除城墙外400公尺内的所有民房和障碍物，对出入县城的人员实行严格的检查，没有荣公馆签发的特别许可，一律禁止出入。
3: 是，
2: 坐。
0: 为什么把你们留下？你们这些人经过多年的合作，证明是忠于天皇的，是真心与皇军合作的。保卫故城的战斗是艰难的，也许还会有暂时的失利，

0: 但请各位相信，皇军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1: 我们相信，我们愿意跟皇军一起为天皇玉碎。
2: 玉碎。
0: 我们坚守故城，绝不是为了玉碎敬重天皇，而是为了天皇保住这个地方。故城的重要战略地位，经过我去济南的说明，师团长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这一次也给予了特别支持。为了保密，我就不多说，大家只要相信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故城就一定会在皇军的手中。下面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个我保守了多年的秘密，一个终极计划，你们就会知道我们一定会取得保卫故城的胜利。各位跟我来。

1: 齐凤，所有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余生令下。军区来电报，宜州和泰安的敌人没有任何的行动。军区已经命令相应的部队到达了预定地点，做好了打援的准备。
0: 好，来坐。
1: 那咱就按照计划行动。今天晚上天黑了以后啊，进入阵地。那明天敌人就是增援也来不及了。
0: 哎。
1: 那我们得把准确的进攻时间告诉葛一号啊！听说这两天库城已经戒严了，那我们的哨兵、联络员还怎么进去呢？
0: 你放心，这个啊，我们和一号已经沟通好了，一定要让他知道他准确的进攻时间。
1: 什么方式啊？有没有电报和电话？
0: 最原始的，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0: 看到开阔地上的三条白线了吗？
1: 好了。
0: 第一条，100公尺；第二条，200公尺；第三条，300公尺。敌人进入第三条白线，重机枪开始射击，同时呼叫炮兵，炮火拦阻射击，以指挥位置为中心，按时钟表示，从9点到3点。我说，250公尺时间钟方向在哪里？你指挥重机枪打个点射。
2: 是。
3: 10点钟方向，250米车需要通报。瞄准，小心。

0: 报告指导官，升级完毕。
1: 很好，你合格了。指导官，团长来了，俺取报告。
0: 去吧。
2: 是。
0: 其他人继续。你，180公尺，一点钟方向。
2: 是。怎么样？
0: 大哥，德昌日军准备的非常周密。
2: 要大股成不容易，
0: 所以打算很重要。明白。
2: 你那准备的怎么样？关键时刻可不能掉链子啊！
0: 您放心，俺们布置的也非常认真周密，专门有好手保护日军指导官。
2: 你先忙吧，我去前头正对坑。
0: 是。

0: 杨子，进屋说。
1: 哎，你干么？你别扯拉硬扯的。哎呀，你有什么事儿啊？你就说事儿不就完了吗？扯拉硬扯的，人看见了笑话。
0: 顾不了那么多了，杨子，哎，别弄了，别弄了。今天还跟你说，这次呀，咱真的要回家了。
1: 真事儿？你可别再烧肉锅泼凉水了啊！那可真的炸了。
0: 明天早上就要攻打古城了。
1: 哪的任务是么？这些年，俺的功夫和枪法都没生疏，让俺参加战斗，接受咱这个规则。
0: 杨子，你安住啊！这次你不用参加战斗，但是你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1: 你说。

0: 让我上城墙吗？
1: 让着汉奸帽子，咱们反正了。
2: 我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3: 撒狗的，有人还不接电话。
4: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35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0: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段桥。
2: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0: 这里不很适合你的职位。
3: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5: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0: 说，信仰是什么？
2: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0: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6: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7: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偿付，刘总。
8: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6: 不私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9: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咱爷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0: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9: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呀，要敢在小景前把警备团所有的军官、老婆、孩子都找到咱家里来。
1: 嗯，
2: 你又说要一起吃饭、感谢、打麻将。
1: 嗯，
2: 来得及吗？
1: 还一句话，还有啥来得及、来不及的呀？
2: 哎，等到了晚上，你把大家伙都给留下来。
1: 嗯，
2: 俺身边只要留一个张大力就可以了，其他的卫士都跟着你。等早上一打起来，你跟着卫士把所有人送到咱家那个杨辉的大地窖里头好起来，那还再给你配挺机枪。你记住了啊，千万不能让鬼子、警察、便衣队进咱院，明白吗？
1: 管。那这个样啊，警备团的弟兄们就都死心塌地跟着你干了。娘娘，就张大力一个人跟着行吗？
2: 没事儿，俺可以从中队调人跟着俺。再说了，俺指挥所啊没有鬼子，啊。行了，俺得走了，俺晚上就不回来了。
1: 哎，胜平，
2: 怎么了？
1: 那就这么走了呀？

0: わしは知れん。分かった。哨戒隊全員撤退しよう。哨戒隊の報告が来ました。敵が空中を包囲したんです。キエデは突き通に近い戦闘の後で撤退しできました。来るべきことがついに来た。おの命令。全員陣地に入れ。
1: 防御指揮を取れ、順調に進めば、維持国計画を行え、万が一の場合、敵にかなわなかったら、2個の終局計画を行う。
2: はい。
1: 黒木。
3: お前の任務を遂行しろ。覚えておいて、将军平さえ制御できれば警備団も制御できる。
4: 啊，嗨，我看见马西达。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哎，
1: 这怎么来了这么些个人啊？哎呀，听说打古城这村里能来的都来了，拦都拦不住啊！呀，
2: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都想亲眼看见大夏古城，看见城里的人民鬼子完蛋，是不是乡亲们？
3: 来来，我跟你们说啊，一定要组织好，绝对不能乱啊，不能不听指挥往上冲啊，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啊！
1: 来的时候都说好了，每个村啊都有带队的。
0: 还有最后的维持秩序，要是谁不听话，让他回去。
1: 一定要注意隐蔽啊，不能放烟火。这鬼子有远程的大炮。
2: 行，好，那我们再见。
0: 我们见着。
1: 走，队长，你怎么也来了？哎，你慢点。
2: 不来，我是村长了。哎，再说，那城里还有那贵女女婿三个外孙呢。张县长，他们能平安回来吗？
0: 你放心吧，李村长。
1: 好嘞。
0: 一营治平，一定会平安的回来的。哎，放心。
1: 他们要是回来了，那咱政府不会当他们是汉奸吗？
4: 政府怎么对待他们，你很快就会知道的。你放心吧，不是张先生，哎呀，
5: 你倒是给俺说个明白话呀！
4: 马律，电话都接通了吗？
5: 接通了，俺都试了，没问题。
4: 我再试试。 喂，一中队、二中队、三中队、四中队，你们都听得清楚吗？敌人随时会进攻，你们到时候一定要注意大哥的命令。
6: 好。
7: 黑幕台阶，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8: 你们等等的出去，张探长的安全由我来负责。

0: 黑木太监如此盛情啊！好，你们都归队吧。
1: 是。
2: 张大力，你也出去。
3: 黑木，你要干什么？
0: 张大力是我警卫排的排长，兼着我的副官，他要协助我指挥的。你真的要让他走吗？
2: 好，那你也把我给撤了。你自己指挥。
0: 张大力。

0: 看见了吗？
1: 可以了，你只会战斗，不需要武器，我们来保护你。
0: 有劳了，那咱们现在去城墙，到一线上指挥战斗。
1: 不要，这里有电话，你就在这里指挥。
0: 黑木太君，你们日本人打仗原来是喜欢缩在房间里啊。我提醒你啊，打起仗来这电话线随时会被炸断。
1: 我知道，线断了给你接嘛。这里的日军都会汉语，可以当传令兵的。
0: 好，那太好了，看来今天晚上我可以好好休息了。
2: 都走。
0: 好，那我就好好休息休息。
1: 吴一旭，陆军用此类队所头的毛毛来。轰！
3: 给你们一起走。

0: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1: 等你
2: 到，
1: 通知一二三四中队。
2: 是。
3: なぜ銃声がないか。
4: 一二三四中队。
1: 喂，大哥，现在命令你们，只要日本指挥官发布命令，立即执行，把八路给我封锁在开国区，听明白了吗？
5: 明白，大哥。大哥，你就放心，你就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
1: 别丢大哥的脸。另外，黑木不让我上城墙，有什么消息？立刻禀报。
5: 什么情况，大哥？你行动不方便？
6: 你刚才为什么说是大哥命令？
0: 我们是结拜的兄弟。中国有句俗话，打虎亲兄弟，上战父子兵。我这是在提醒他们，对皇军拼命的时刻到。
6: 不对。你还暗示了，你失去了行动自由。
0: 我暗示了吗？我是直接跟他们说，黑木不让我上城墙。
7: なぜ敵は砲撃の準備をせずに攻撃したのか？
8: 歩兵砲用意。
7: マシンガン用意。撃て！
0: 黑木，我警告你，耽误了炮兵火力支援。你负不起这个责。
9: 你，
10: 你干嘛的？
9: 可以点完了你，我是不是？我是。

0: 城警备团起义了，冲过去，支援他们，冲富豪！
1: 冲啊！

马王爷，

0: 组长还不接电话，这要是耽误了我可完蛋了。
1: 吴总理，吴总理。

0: 哥命令您开炮。
1: 一零五幺连续射击，发射。

0: 完了！
1: 杨老师，
0: 完了！完了！
1: 杨老师，完了！
0: 完了！
1: 警备团，叛变了！

0: 八路，八路，马上进城！
1: 我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现在立马执行二号冲击计划。
0: 文禄，熊叔，哎，
2: 先生，咱们赶快下去吧。
0: 是是是，
1: 什么两个？去把警备团军官的家属全都抓来。
0: 不行，不行，
1: 不是，
0: 已经被人抓了。昨天赵志平老婆请客，那军官家属全在他院里头的院都还有守卫，我打不进去呀，我。
1: 什么？
0: 什么重要的情况？
1: 昨天我胸部不够，
0: 我老派凑热闹，他也去了，我心想没啥事儿，你这，
1: 你什么？
0: 我，
1: 你们两个去张志平家，抓不到人就把他们家炸毁，收尾，快去！
3: 先生，你不是答应我陪你，你不是？
1: 不要废话，张志平家离这里不远，现在行动来得及，去！
0: 这是命令，去！
1: 我去盯着他们。是。哎，咱们现在准备出发，报告。哎，
4: 对，
1: 炸了就完了。啊！
4: 快去快回，我有办法，咱们一块进地堡。
1: 这是，
4: 那一定要等我呀！
0: 当然了。
1: 你都有，
5: 向右转，
1: 跑，走，
5: 小心，
1: 起开。

0: 大哥，我们来了！
1: 大哥，
0: 大哥，大哥，没事吧，大哥？
2: 快去叫医护！快点！
0: 大哥，没事。大哥，
3: 哭什么？您回家了，应该高兴。笑，笑。
0: 大哥，大哥，大哥，
4: 你快点，你快，你快，快点！
3: 雷阳，雷阳，
0: 嫂子，嫂子在家，你放心，大哥，我派人过去了。
5: 注意安全啊！
6: 好的，大嫂。
5: 你这怎么样？
6: 放心，大嫂，一个都进不来。
5: 好，我去后面看看。
6: 哎，好嘞。
7: 大嫂！
8: 这人有胡子！
9: 哎，别打死了啊！这至少是匹狼吧？
10: 我又不想。
8: 你们几个给后面抓人，
11: 住手！
8: 来，把他给我架起来。
12: 是
13: 是。

0: 你们这个出去！是，大头。大头，没事吧？没事，都是小伤，就得练，这还打不了300回合。弟兄们，大家守着，家属孩子在后边呢。我是小孩子的爹，大头，我跟你去。
1: 英文快点，不是啊！

小子，

有8年了。

0: 嫂子，嫂子，嫂子，大哥给你留话了。
1: 你说，
0: 大哥说，这有几年，不能陪你过一辈子了。再说，让你带他回家。
2: 大哥，
1: 叔叔，俺一辈子都不离开你，一辈子都顶着了腰板跟人说，俺是张志平的媳妇，张志平杀男人，而他爹是大英雄，孩子没有你好接。是不是贪完工资，还贪不回家？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救命啊！山下先生，山下先生，
0: 救！山下先生，
2: 克罗斯特，克罗斯特，
0: 先生。
1: 山下先生，
0: 李明基，
1: 山下先生，
0: 李明基，
1: 山下先生，开门了。
3: 是个混蛋。

0: 这警匪团啊，在城墙上干掉了40多个鬼子，其他的地方呢，死的死，伤的伤，有60-70人吧，还剩下100好几十人，全进了荣公馆。哎呀，您说这些人，全都被炸死了？这鬼子都玉碎了吗？
1: 审问被抓的便衣队员说，庄子祥和蒋小雨也进了荣公馆，进去后不久就爆炸了。他们听庄子祥讲，日军要在最后关头在荣公馆集体玉碎。庄子祥说他自己也准备好了块黄金一起死。被俘的警察说蒋孝宇也讲过类似的话。
0: 庄子祥他是个贪生怕死的人，他就不可能玉碎。哎，贾胜，你看这个地方像是炸死了100多人的样吗？
1: 这个不好说呀。你看这废墟里的确有不少日军的残肢断臂和军服。会不会他们修了什么地下工事，从那边跑了呢？
0: 故城的周围啊，全是闪尸地啊。你要说挖一个长远的地下通道，太困难，我觉得不可能。而且咱城外的骑兵一直守着呢，没有看见人出去啊。
1: 对。
0: 但你刚才说这个地下工事哈，
1: 嗯。
0: 之前张志平啊，跟我报告过。
1: 嗯，
0: 说山下从占领了古城以后啊，他调集了很多的工人来修一个什么工程，而且还是日本的工程师监工。
1: 嗯，
0: 谁也不让进，说是盖房子盖了2-3年，后来呢也没看见这些人再出来，全都消失了。
1: 要不要组织人翻开找找？
0: 我觉得现在啊，还是提醒部队啊提高警惕，加强巡逻。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山下从带着100好几十个兵

0: 盯援兵的来路，加强骑兵侦察。
1: 而且咱们攻打古城，鬼子都没来支援，这也很奇怪啊。
0: 对，
1: 先生，我现在觉得这个山下聪他一定活着，他是为了一个巨大的阴谋活着。
0: 齐峰，根据这个情况，我觉得呢，只留一个大队的兵力在城内控制各个要点，其他部队，包括警备团，全部调出城外。还有过两天召开的故城光复大会，推迟召开，要不然各方领导都来了，真要出什么事儿可就麻烦了。
1: 光复大会不能推迟啊！这样吧，咱俩先回二里铺联络站，召集大伙开个会，再好好研究一下。
0: 好。
1: 哎，张志平过来了没有？
2: 政委，政委。
1: 哎，回来了，
2: 政委
1: 来。
2: 报告政委，李德明、赵鑫前来报道。政委，
1: 您先等一下哈，嘉诚，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一中队长李德明，二中队长赵鑫，他们都是地下党，是咱自己的同志，他们和志平啊互相都不知道，全是我单线联系的，这也是咱古城的英雄啊。
0: 哎呀，那古城的老百姓，感谢你们。
1: 都回来了。哎，你刚才想说什么？
2: 政委。

0: 没有你就没有我刘鹏举的今天。你的命令我听到了，大哥，金花帮的阵地我都给灭了。小弟之前没骨气得罪过你，你起来踢我两脚，给我两巴掌吧，不然小弟的心里过意不去。大哥，大哥，
1: 黄牛，你起来！只凭他不喜欢翻旧账。
2: 志平啊，志平，怎么，志平啊？

0: 我年了，林英，我年年盼着啊，给你们庆功，迎接你们回家。我要告诉乡亲们，志平是好样的，我回来了，可是志平他。
1: 是咱说，您女婿，他是古城的英雄，他是民族的英雄，他是人民的英雄，他是你们家里的英雄。错了，爷爷，这些年，俺和志平斗这么久，俺就想，这会儿志平。
2: 会跟你说么呢？志平会咋说？
1: 他会说：“我去啥呀？俺把小鬼子给委屈了，俺骗了他这玩八年，带给老百姓和八路一个故城，俺还把精锐团的弟兄们给带回来了，还娶了这么一个俊媳妇，生了仨大胖小子。”
3: 志平，您会这么说吗？
1: 翠玲，俺给你请个假，今天你就和俺爹把志平送回家去。
4: 好，城里不安全，早点走好啊！
5: 我派骑兵护送你们回去。
4: 说那就辛苦你了。哎呀，不辛苦，不辛苦。俺那赔罪还来不及呢。俺的八爷的女婿是个英雄。带我上志平的父亲光复署吧。哎，慰问。哎呀，俺是真不知道了吧？咋跟光复说呀？我说你儿不是汉奸，是个英雄，该高兴。
1: 可是灰心的山下村，小野还没找到。没有。村里的，俺把志平和娃送过去，俺就回来。回来，俺俩参加战斗。
0: 不急，绿营，你要把志平好好的发送好。
6: 一大队长，有，你去找一身崭新的军装，要一面党旗。
0: 你陪志平同志回家，
6: 来。

八年了，没去那个村子。工程光复，你们是第一工程啊！

0: 这个山下聪啊，他还真有一个后备的计划。
1: 敌机轰炸，注意掩蔽。
2: 原来都在这儿啊，绕过去打他们后边。
3: 12个通风口全部发现了，
4: 一级组织人员全部封死。
5: 封堵完成以后啊，你命令部队禁止人员靠近。
6: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36集大结局。

0: 特警是什么？
1: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2: 还是我们这座城市最后一道防线。
0: 我的最后的一根弦就是，不管怎么样，只要特警队在，这座城市永远安全。我第一次演正面角色，之前观众觉得阿罗娜演的是反面角色比较多。在我选这个剧本的时候，我本身也喜欢，我小时候想有个当兵的梦，只是没有圆梦。但这次作为演员，我真的感受到。
1: 下一个，
0: 特警是干实事。廖不凡这个角色，他喜欢的就是我要干实事，我要每天训练。为什么每天训练？就是因为时时刻刻准备着，需要我的时候，需要特警的时候，我们就上。私底下或者是在戏当中，我其实一定要有个理性的去把它分开一些。希望是从开机到杀青，我一直是在那个人物里。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想啊，那尽量去别那么深度的聊，那重心就放在了这个角色身上。这个剧对廖不凡也好，对阿如娜我也好，是改变很大，真的很大。
3: 烟准备啊。
0: 这个最大的挑战是，反而不是体能，因为我要演廖不凡这个特警队支队长，所以我得要了解特警队是什么样，那支队长是什么样，政委是什么样，我觉得是我的难点。真的要演特警的时候，你要真的要深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剧组也特别好，让我们提前半个月在厦门巡特警支队，我们每天在那训练，每天跟他们一起吃饭，一起训练，就找人家真正的特警队是什么样，得要体验，不然凭空想象或者是以各种渠道去看个片子呀，当然这也是一种方法，但是我比较倾向于去体验体验。
4: 严选安静，双拳守候。
0: 我是特别喜欢我们的剧名叫《藏锋》，我认为就是谭燕跟廖不凡说的话，因为廖不凡的锋芒太多了，就稍微藏一藏，稳一稳。我跟谭燕之间有很多

0: 矛盾嘛。他是从宣传口，然后到特警队，
1: 因为他没有训练过，就跟我们比的。但是在谭印那里，他也想证明我可以的。
0: 一开始不喜欢，慢慢慢慢了解彼此。
2: 这是热身。
0: 有个命案，有个炸弹，他要
3: 自己主动上一线。
0: 其实那一瞬间，在廖不凡心里，他真的做到，对，是廖不凡意想不到的。谭燕这种人，怎么可能去拿命来救？
1: 他是担心他去参加任务之后，我怕他受伤。
0: 观众就是他说你阿若娜是反派专业户，好事儿。接下来，那就是看你自己，就像藏锋一样这样的正面的角色，怎么去把它演好、塑造好、诠释好，这才是重点。那不是观众的事，那是你自己作为演员你自己的能力的事。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9: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8: 是真的，
9: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

0: 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养
0: 母。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段桥。
2: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0: 这里我很适合你的职位。
3: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5: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0: 说信仰是什么？
6: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0: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7: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8: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偿付的，
9: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10: 不私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7: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咱爷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7: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9: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你已经成了圣主任手中的一把刀了，刀锋只指向我。如果我是一把刀，只会是救人的刀，不会害人。 周主任，我只是个医生，我只负责开刀，对你的官场工都没兴趣。灵异。

从今以后，我不会再扰你了。

0: 还要增加？
1: 对，
0: 你现在一个星期至少要飞两趟了，还要增加。
1: 我看过时间了，安排他过来。就像您说的，开飞刀的目的就是让那些没有机会来大城市接受治疗的病人得到及时的治疗。那既然我有时间，也有这个能力，我希望可以做更多的手术，救更多的人。
0: 我是担心你身体扛不住啊。
1: 我身体没有关系，而且您放心，本院的工作我也都会安排好。
0: 那院里的大饼怎么想的？我听说你昨天和周主任吵了一架。
1: 我怎么想不重要，只要你们主任之间商量好了就行。
0: 行吧，我去安排。
1: 谢谢主任。

0: 林主任，啊，这个妇科手术室本来下午一下午都是我们的时间，那他上午都做完说要加一台，好，加一台就加一台吧，啊，看在您和方医生的面子，我等等就是了。可就在刚才，这手术室的护士跑过来告诉我，他又加一台，择期还是急诊？择期的，这病人前两天是在我的门诊，我呢建议他做TAVR，但是按照排期怎么也得两三天后，他呢说要考虑一下，好吗？
1: 转头去了心外，他们立刻就插队加急安排手术，简直了！这又抢人又抢台呀，真是。等一下，
2: 周主任，林毅，出了什么？
3: 手术都准备差不多了，有什么事儿完了再说吧。
1: 跟我出来。

0: 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今天下午复合手术室的时间是心内的，你知道现在都几点了吗？我知道。那就请你们离开。里面躺着的病人病情很危重，需要立即接受手术。我看过病历了，没有那么危重，而且你这是择期手术，不是急诊手术。
1: 那是你的判断，不是我的。
0: 你的判断不重要，请你按照规矩来，不要插队。
2: 麻醉还上吗？
0: 先别上，先别上。你说你们何必呢？现在搞成这样，啊，
2: 麻什么呀？这是我的手术时间。
0: 手术室的安排是领导们之间决定的，跟我没关系。
2: 你不是我的领导，我不需要听你的。
0: 我是心内的领导，现在是我的时间，我说了算。
2: 所以你的意思是要让这个病人下台？
0: 那是你要解决的问题。

0: 这单手术不做了。啊？周晓峰主任不让做。刘栋，哎，安排病人下台。
1: 老先生，不好意思啊，咱们手术可能得择期了。
2: 对，临时通知啊，我会另行安排。

0: 你们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呀！我还第一次听说病人上的手术台又被轰回来了，堂堂的三甲医院呢，还号称是最牛的医院，怎么搞得跟草台班子一样啊？
1: 实在不好意思，流程上有些小冲突，大医院嘛，资源本来就紧张。
0: 这是资源紧张的事吗？这是你们的流程混乱，拿病人生命当儿戏呀！
2: 我保证，明天一定能做上手术，我给你们安排加急。明天？哎呀，
3: 算了，我可不敢在这做手术，赶紧出院吧。
0: 听见了吗？出院。
2: 哥，你放心，我带你去趟别的家医院，这地方，哼，算了算了。
0: 大哥，你放心，我给你找最好的医院啊。
2: 走啊，放心。
4: 盛主任，需要您签个字。
5: 方老师，我们那边十一床的病人今天尿量特别少，还有点低热，您方便过去看一下吗？
4: 我现在就去。走会诊流程了吗？方医生是心外科的医生，你们想让他去照管病人，就走会诊流程。从明天开始，所有流程都重新规范起来。 尤其是跨部门的工作，不能像以前那么随便了。盛主任
6: ，GICU 本来就是真的有 ICU 啊，是心脏中心的核心设置之一，而且我的岗位本来就是兼顾两个科室 ICU 的交叉部分的。你的编制在心外，你的工作量这么不饱和吗？我可以的，都是分内的事。
7: 七号床那个病人呢？我今天晚上有时间可以加台手术。
8: 病人走了。走了，去哪儿？
7: 跟我来一下。你快去吧。
6: 思思，走。
7: 怎么能当着病人的面呛起来呢？没有当着病人的面，就是我都已经弄好了，就等着麻醉，他突然之间过来就说不让做，我有什么办法？
8: 临时有个会，本来我已经跟导管室的人副执掌说好了，等我开完会，跟周主任说一声。我应该先给他打个电话的，怪我。怎么会怪您呢？本来就是他的问题。
4: 是你技术好，病人的分流了，心内难免有些意见，可以理解的。
8: 哎，主任，那个病人那儿，我要不要想想办法，还是让他回来做手术？
4: 好话都说尽了。
8: 病人已经失去了安全感和信任，勉强不来了。
9: 但是他一直是我看的，那
4: 手术也该我来做啊。走就走吧，去别的医院也一样。反正啊，这么一闹，不管心外、心内还有病人，三方都没有赢家。
9: 好的，我现在过去。

0: 从欧洲回来，他整个人就变了。我现在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再去包容他，见到腿的牌子都摘了，话也都说了那么清楚，他还是一意孤行。心内的病人也是病人，如果我一直退让，受影响的会是病人。而且科室里大家对他意见那么大，我只能公开表态了。
1: 他这么一直站着复合手术室肯定是不对的，我也提醒过他，他说盛主任会协调，但盛主任压根儿就没有跟你沟通过，对吧？
0: 他怎么可能跟我沟通？
1: 我也发现他好像就是故意要把心内心外拆开，刚刚还在监护室说要重启会诊流程，可这不就违背了 GICU 的初衷了吗？
0: 他是对我有意见，现在在借题发挥。他要是敢找你麻烦，你一定要告诉我。

0: 盛主任迁怒的时候，林毅肯定不在吗？他不在。如果林毅在的话，他可能就不是这个态度。所以你也没跟林毅说？他现在那个状态，我的事儿我自己可以解决，放心吧。那你们俩呢？最近怎么样？
1: 你也看出来了，他回来之后就表现得精力特别的旺盛，手术、出差、飞刀。本来我以为如果这样可以分散他的注意力的话，对他也是有好处的。但现在看来，他表现出来这种亢奋其实只是强撑和伪装。我也想跟他沟通，但他一直很回避，我就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所以我每天只能小心翼翼的，想要多陪陪他，又怕过度关心反而让他心里有压力，我就也不知道怎么才是好的。
0: 不要太委屈自己。

0: 周主任，
1: 你来了。
0: 刚跟完詹主任的台，一看时间刚好，就买了杯咖啡，不请自来。你现在忙吗？要是忙的话，我就先。
1: 无所谓，你坐吧，我刚好换换脑子。
0: 小森林，他最近呢，老是张罗着要拿那个纸杯子听各种人的心脏。周主任，你是真的为心内培养了一个种子选手啊。是在为张震的事心烦，还是我看牌子都摘了？
1: 最近确实有点焦头烂额，蜡烛两头烧。张震的事还没消化完，可是业绩压力就在后面穷追猛打，再加上灵异，
0: 动力传达难掉头，偶尔碰个胶也是正常的。但我相信周主任，你肯定能掌握好这个舵。
1: 最近忙着补课学习呢，想着怎么在课室宣传上多发发力。
0: 我有什么能帮到你的吗？毕竟宣传对一个销售来讲还算是业务范畴内的。
1: 你能帮忙的当然最好，但你有空吗？
0: 愿意为周主任效劳。
1: 那太好了，我正在做一个方案，你帮我看看。
0: 没问题，这是你自己写的？
1: 嗯。
0: 这么多啊，这哪像是在写宣传啊，这明明就是在写论文啊。我再仔细看看。
2: 又追加？你最近申请了不少经费了吧？
0: 没多少呀，他最近是加足了马力准备开源，宣传意识呢也上去了，所以我说找几个自媒体再帮他推一把，这不就需要一点车马费吗？
2: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只是你这客情维护的招数是不是有点太端正无趣，耗时费力啊？
0: 这是正本清源，厚积薄发，我还搭进去很多我自己的私人资源呢，我都没给您细算。我把这些维护好了，不也是方便咱们公司以后调动资源吗？是吧？哎，
2: 你这些路子要是有效我也不反对，只是你清汤寡水这么久了，是不是可以升升级？我跟你讲啊，人啊都喜欢投其所好，他就真的没点特别的兴趣爱好吗？
0: 他不抽烟，也不爱喝酒，没结婚，一个人住，平时呢就喜欢跑跑步，还真没什么别的兴趣爱好。
2: 真是人无癖不可交啊。
0: 要是想真的投他所好的话，就是在工作上能切实际的帮到他。您签个字吧。哎呀，
2: 当心哪天人家觉得你啊不知变通不懂事儿。
0: 我心里有数。
1: 位置很好，支架释放成功。坐好了，您感觉怎么样？
0: 推上去，
3: 好多了。
4: 快快快，推上去，推上去。
3: 真的好多了。一下子觉得呼吸都顺畅了，胸口也不堵得慌了。
1: 血管帮您开通了，自然就舒服了。
3: 谢谢。
4: 你看这个镜头，漂亮。周主任好上镜哦，口罩都挡不住他的帅气。
0: 王老师，你们动力医疗圈的公众号帮我们好好推推啊，这次。
4: 哎，你放心吧。哎，继续继续。
0: 我跟王老师说好了，他们下一期的专题专门发咱们心内的宣传。
1: 辛苦了啊。我刚刚还行吗？
0: 手术的时候特别好，很专注，但是下了手术台的采访还是有些生涩。
1: 隔行如隔山
0: 啊。我也知道，其实我也想了一下，咱们这样一本正经的拍视频，偶尔发一发还行，但它不具备长期发酵的能力，可能热度还不如那些自媒体的热度高。哎，要不你开个个人账号吧。
1: 啊，我开个人账号
0: 啊？现在很多大 V 医生因为自己热度高，连带着整个科室都一号难求， KPI 压根儿不成问题。
1: 但你也知道我不擅长。
0: 我知道，但你想想你，大科主任，技术够硬，颜值够高，头发还这么多，完全符合一个网红医生的所有出圈要素，你考虑一下呗，试试嘛。
1: 行，那就试试。
0: 好，走。
1: 大家好，我是东丽医院心内科的周晓峰。很多人会以为自己胸闷、胸痛或者心慌、心跳加速，就是得了心脏病。结果到了医院，发现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这又是为什么呢？今天就要教大家三种方法去辨别，到底是焦虑、压力大，还是心脏真。
0: 我觉得这感觉不对。你像是在教室里给学生上课的老师，这怎么可能有人喜欢看呢？你找一种感觉啊，就是摄像头这边想成你的朋友，产生一种交流。我们老板他最擅长交流，他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别人喜欢上他，你找找他的感觉呢。
5: 哎呦，周主任到了，有失远迎啊。
1: 行，我试试。
0: 准备好了吗？
1: 嗨，我是东丽心内的小峰。很多人会说，哦，我胸口有点闷，嗯，心跳有点快，我是不是得心脏病了？今天就要告诉你，不一定。不知道啊，
0: 真的很油。不是，你这样太过了，有点像骗子，你往回收一点。我第一次见你这样，对不起我。
6: 向远刚才来电话，想多加台手术，也是从下面县里送上来的。
7: 你可以啊，来都来了，能多做一台就试一台呗。
6: 他们就怕把你耽误得太晚了。
7: 我没关系，大不了就住一晚上。
6: 我也这么想的。做完手术，我们给他回阳吃个宵夜，说这里的牛蛙最出名。
7: 是吗？
0: 这台手术时间好长啊，你想吃点什么吗？
1: 别提吃的，吃蛇仙都吃饱了，脑袋胀得想吐。
0: 那你现在还有没有体力听？

0: 一些关于账号信息想法呀。咱们之前拍的那些科普类的视频你也看到了，质量是挺高的，但是数据很差。我痛定思痛，有了一个新的 idea。我觉得我们应该顺应时代，拍一些有网感的东西。
1: 网感，
0: 对，从名字就要开始有网感。
1: 心内小旋风，什么意思？我是心内小旋风。
0: 对啊，这多明显啊！心内小旋风，小风啊。怎么样，够网感吧？够不够响亮？我还给你的自我介绍加了一下手势。
2: 大家好，我是心内小旋风。
0: 怎么样？
1: 非要这样吗？
0: 网感。
1: 大家好，我是心内小旋风。今天要带给大家一套保护心脏的宝藏健康操，大家可以学。
2: 小旋风，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东西啊？
1: 一定要做吗？
2: 一定。
1: 行。
2: 来，三，二。
1: 大家好，我是心内小旋风，让我听听你的心。
2: 什么？
1: 你别笑啊！
2: 对不起啊！不错，真的太可以了，不愧是你。
0: 这条算我的，咱们再来一条。我这回肯定忍，对不起。
1: 大家好，我是心内小旋风，让我听听你的心。今天要带给大家一套保护心脏的宝藏健康操，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动作。

0: 那真能行吗？
1: 怎么不行呀？多简洁大方，风趣幽默呀，比咱们之前拍的那些不知道强多少倍，肯定会招人喜欢的，你放心，你信我。
0: 一点多了，不好意思，我都没注意时间，你赶紧回去吧。
1: 还真是啊，那你一会儿怎么回去啊？
0: 我叫车。
1: 我送你吧。
0: 太晚了，别麻烦了。
1: 太晚了，别见外了。

0: 哎，是不是东西硌着你了？不好意思啊，是森林的，他特别喜欢这个小鹿，每次坐车呢都跟他说话聊天。我真没想到，拍一个宣传视频这么累，比走一千手术还累。但周主任，你适应能力真的强，拍到最后渐入佳境，俨然一颗冉冉升起的自媒体新星。 百万博主绝对指日可待。那真的有人看了就会愿意来我们科室吗？当然了，你得对自己有信心啊。虽然咱们拍的是网络流行段子，但是你字字句句说的都是医学专业。咱先别说宣传，就算是帮到那些有需要的网友，那也是功德一件，对吧？不愧是销售经理。
1: 我说的是不是都在理吧？

0: 行了。
1: 到了多久了？你怎么不叫我？
0: 没多久，我看你睡得挺香的。走吧，我送你到你家楼下。
1: 等等，咱们这样是不是搞反了？
0: 啊？我是看你太疲劳了，我怕你回去的路上倒下。
1: 就这么点路，不至于吧？
0: 怎么不至于啊？你是我立的 flag， 不能倒下。我说过的，我对你有用。
1: 的确，多亏有你。
0: 是吧？谢谢你啊，周主任，对我工作的认可。你有绩效，我有钱赚 ，win-win， 双赢。
1: 我先走了，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到家跟我说一声。
0: 那我就不送你了，你早点回去休息。

0: 后面那些锦旗啊，全是你的，下车就要拿走啊。何阳那几台手术，病人医院都很满意，做得也很漂亮。要不是我拦着呀，向院非摁着你不让你离开惠阳。
1: 病人满意就好。
0: 张主任，怎么那么有空？
2: 老师，今晚有没有空？老郑回来了，咱们聚一个。
0: 这么晚，还有谁啊？
2: 就老哥几个，还有小飞他们。
0: 行吧，欧洲的仇还没报呢，今天我带个高手来灭你。
2: 好啊，那我把地址发你，晚上见。
0: 好。上次欧洲峰会你见过那张主任，你跟我一起去吧。
1: 我又不是高手，我就不去了。
0: 最近太累了，就当放松放松。要不我给小峰请假。
1: 不用，不用给他请假。
3: 郑主任，不好意思了啊，来六个二。
4: 漂亮，上干货了。
3: 报五张，要吗？
5: 要不了，哎呦，
3: 要不要？
6: 想要要不上呀。
3: 我再不好意思一下，三个二。
4: 漂亮。
5: 不要，
4: 还不要是不是？俩三儿跑了。
3: 郑主任。

0: 谢谢，来。只听说林主任是天才型的手术选手，这牌桌上也这么厉害？
1: 我没玩过，就看运气呗。哎，别谦虚。啊。方老师。哎，小杜，你还没下班啊？
2: 没下，没下。你没吃饭吧？嗯。太好了，我给你加个餐。
1: 方老师，你看。
2: 我给你准备了高级顶级豪华的泡面套餐，里面有青菜鸡蛋火腿肠，我还偷了护士小姐姐的一包酸笋尖，你吃点咱吧。回头
3: 护士小姐找你算账，我可不叫你啊。
2: 好，行，
3: 答应了。
2: 这个是你的碗筷吧？
3: 对，谢谢。
2: 没事。哎，方老师，你这个 ENTJ-ICU
3: 的方案快落地了吧？嗯，已经基本完成了，回头让盛主任看一下，差不多下个月就准备正式启动。那你每周都要东地一连体两地跑，那这也太辛苦了吧？哎呀，这算什么？从无到有新建一个
1: GICU， 能做成啊，已经成就感满满的了。
2: 那方老师，你要是以后有需要的地方，尽管吩咐，跑跑腿出出力，我最擅长了。
1: 太谢谢你了，咱们监护室有了你啊，帮我处理了各种琐碎的工作。你看你要练手艺，还要兼顾管床，又要写论文，真是辛苦你了。
2: 不辛苦，只要能帮到方老师，累死我也愿意。
1: 护士小姐姐们都特别喜欢你，病人也总夸你，说你每天笑呵呵的，看见你心情就变好，感觉病都好得快了，满满的正能量啊。
2: 那我这都是跟方老师学的。
4: 对不起，我先走了。
5: 休息吧。嗯，又在开小灶的。嗯，好熟悉的味道啊。
1: 啊，还不快给你贝贝姐盛一碗？
2: 我给你盛碗，贝贝姐。
5: 别话，逗你呢。我刚啃了一根玉米，啃饱了。哎呀，你说我也带了好几波小护士了，怎么就没有这么贴心的呢？得让他们跟他学习学习。嗯，
2: 来一碗吧，贝贝姐，好好吃。
6: 欧洲一起的朋友打牌，向领导申请晚点再回家。
5: 能不好吃吗？行，你们吃吧啊。
2: 好吃吧，方老师？
1: 啊，好吃。
7: 报，五张。
8: 小林，哎，该你了啊！哇，盛主任几张？
7: 两张。打一个六。
8: 哎呦，不整大点啊？
9: 都没炸弹了吧？
7: 嚯，
9: 没了吧？
8: 大王呢？
10: 三张我炸不了。
9: 那就不好意思了啊！
8: 完了。完了，小飞啊，快把小林拦住啊！
10: 嘿，
8: 哎，对，
11: 我不要。
8: 哎，对喽。
10: 哎，张叔。
8: 嗯。我也不要。
10: 哎，我对吧？我先走了啊。
8: 漂亮。
7: 嗯嗯。你也对勾。
9: 哎呀！
7: 哎，小林。你这是一对儿六拆开输的，这不是吧？这你完全配合老师傅大王了，这不是吧？
8: 两个人玩吗？不像新手啊。
10: 就是啊，林主任，笨猪吃老虎啊，这是。
8: 还玩吗？不服啊，我上诉，必须玩。
7: 这把啊，必须从二里面爬出来，
8: 爬不出来啊，我连干一瓶。
1: 谢谢。
12: 不好意思啊。又让你跟着磨呀？
1: 没什么，又不是天天这样。不过像你这样还做急诊介入的科主任可是真太少了。
12: 人手紧张，毕竟张真不在了，小叶他们经验还不足，没办法独当一面。
1: 张医生现在去哪儿了？
12: 还能去哪儿？哪儿都去不了了。张真的事儿，我是有责任的。

0: 他从毕业就一直跟着我，这么多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我以为我有在照顾他，但其实我对他的关心是远远不够的。就是因为我上任之后课时绩效不如从前，他才会走上歪路的。
1: 你不要自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因为他自己一直不够坚定。
0: 你能不能再帮我一个忙？
1: 你说。
0: 这阵子我一直在帮张真想办法，但我认识的人基本上都是业内的，或多或少都听说了他的事儿，所以我就想请你参谋参谋。如果他真的当不了医生，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就业渠道？
1: 好，这件事儿我会放在心上，当个正经事儿办。
0: 不过也不用压力，这是纯私人角度的事儿。
1: 那我就纯私人角度的当个正经事儿来办。这，
0: 你饿了吧？我请你吃宵夜。
1: 能不能吃点别的，周主任？
0: 可以。
1: 吃点好的。
0: 没问题。不是要吃好的吗？就吃这个。
1: 哦，就好这口呀，熟悉的味道。谢谢啊。
0: 你是怀念通宵加班吗？这个要求很容易满足。
1: 我怀念的是食堂师傅不稳定的火候，还有我得赶紧吃，吃完了要回去写病历的使命感。以前呢，干临床的时候老是觉得食堂的饭菜太简陋了，现在好了，应酬局上好酒好菜，可是吃着味同嚼蜡，提心吊胆的。是谁说的，在领导的饭局上，要是吃饱饭的人是没有前途的？以前嫌弃的，现在都成了回旋镖了。
0: 那你以后想吃随时来，我的饭卡随便刷。
1: 周主任大气啊，我得敬您。
0: 客气。

0: 我是毛晓彤，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整个方案都是我设计沟通的，别人很难迅速上手，而且我又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要把我换掉？
2: 你激动什么呀？
3: 就是现在两个科室关系这么尴尬，我还要同时拜心内外科两个伤口，更尴尬了。
4: 这个小伙子呢，刚才被电瓶车给撞了，他的心脏有点问题，
5: 看起来像是先天性的左室致命化不全。
1: 他的心脏病多半是天生的，不是被撞出来的。
6: 哎，大夫，你说话要讲道理。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反复

0: 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个世道，想自己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0: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2: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0: 这里不很适合你的职位。
3: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5: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0: 说，信仰是什么？
6: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0: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7: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8: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偿付，刘总。
9: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7: 不私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10: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咱爷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1: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10: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快点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3: 多。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是哪儿啊？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0: 叫吧，
11: 叫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反复咳嗽，
3: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框架方案之前已经过会了，这是落地的细则。您看看还有什么要叮嘱的吗？
1: 方案本身没什么问题，但你之后是不是要花大量时间在下级医院？
0: 那不会，还是像之前一样两边跑，可能会跑得勤一点。您放心，这边的工作我不会耽误的。
1: 林毅平时专注开刀，别的事情也顾不上。
0: 我看他头发长长了，怎么也不想着去理个发呢。啊！我是说，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像林毅这样的手术天才，尽量少让他为生活的琐事而分心。嗯，
1: 这有什么关系吗？他刚经历了亲人离世，你是他女朋友、亲人，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陪他度过这个时期。
0: 打好辅助，做好他的坚强后盾，这样也是对病人、对科室做出贡献。嗯，我没明白您的意思。您的意思是说，我在 JICU
1: 为那么多病人服务工作的贡献，比不上盯着林主任剪头发。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一个林毅救了多少病人？病人感谢的时候，难道没有你一份功劳吗？盛主任。
0: 外科手术是工程，我们 JICU 是守城。你们打下再漂亮的仗，也需要我们 JICU 在接下来的24小时、48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守好来之不易的成果。我跟林主任从来都不是从属关系，我们是平等的合作关系。
1: 你别这么敏感。

0: 我是说，这件事情没那么着急。或者是不是可以找另外一个人先替你盯一盯？
1: 比林主任剪头发着急。整个方案都是我设计沟通的，别人很难迅速上手，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心血。而且我又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要把我换掉？
0: 你激动什么呀？我这不是在征求意见和你商量吗？
1: 我的意见就是，我一定不会放弃这个项目，这是我重要的工作之一。
0: 行吧，那你平时也要注意一下劳逸结合，要分得清楚轻重缓急。
1: 我会的。
2: 鲍老师回来了。
3: 盛主任怎么说？
4: 小杜，我问你，你觉得你们林老师的头发过长了吗？
3: 还好吧。哎，好像是长在这儿，你这么一说。
4: 那影响他开刀吗？影响他门诊吗？
3: 门诊当然不影响，而且我们做手术的话，都是戴帽子什么的呀。
4: 对呀。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什么女人要站在天才的背后？那我没有我自己的追求吗？我没有我自己的事儿干嘛？
3: 当然可以有自己追求啊，方老师，我妈现在天天老年大学、模特队、广场舞，比她上班那会儿还忙，可多追求了。而且方老师，你想想，你为下级医院建造 GICU 这个事儿，我们都有目共睹。我觉得你特别厉害，你在我们眼中就是穆桂英、花木兰、居里夫人、方小丹。
4: 好了好了，过了啊！
3: 我真的，我说的是，你是我见过能量最强的 super woman。
4: 好了好了，干活吧，你再帮我一起最后检查一遍数据和细节，没问题的话就不管了，直接发给许院长。
3: 行，不生气了，方老师。哇，这黄老师年轻可真帅啊！
5: 挺帅的。
6: 那时候他是我们欧洲文学课的老师，这张照片是我当年去听他的公开课偷偷拍的。他总是能把严肃又高深的内容讲得活色生香，气象万千。那时候只要是他上课，那教室里连过道上都挤满了学生。可是现在，岁月蹉跎，我们都老了。
7: 您别太难受了，我们都无法对抗时间。但是彭老师有您一直陪着，他很幸福的。
3: 对，钱老师，我相信彭老师为了你，也能快快好起来的。
6: 能。谢谢。
7: 那您先在这边陪着。有事随时喊我们。
6: 读书吧。上次咱们读到哪儿了？你记得吗？啊？人生在世，永远也不该演戏作假。就这样，我睡大觉，进行回忆，读那则新闻报道，昼夜轮回。日复一日，时间也就过去了。
2: 困成这样，昨晚值班又没睡。
8: 我一躺下呀，手机就响，病房那边一个接一个，追命夺魂扣，一整晚都在仰卧起坐，就没消停过。
2: 那你还不赶紧下班？
8: 我还有病历要写。还有林主任手术病人的出院小结要写。
2: 是，你在两个科室之间连轴转，还连续值大夜，你是要把睡眠给净化掉吗？当心猝死啊！
8: 死不了，死不了。就是现在两个科室关系这么尴尬，我还要同时拜心内外科两个伤头，更尴尬了。
2: 这有什么尴尬的？
8: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说江慧初在 GICU 还是很能搞。
2: 也不能这么说，他就是很在乎彭老师，所以比较容易紧张。
6: 这胡子没刮干净啊，你看看这还有两根呢。咱们不能因为他不能说话就随便糊弄
4: 啊。行，一会儿再给他刮一下啊。
6: 指甲剪的也太短了，这样会得甲沟炎的呀。
5: 这个手为什么要绑这么紧呢？这样血液不流通啊。
4: 他虽然现在在镇静的状态下，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烦躁难受，想要拔掉口插管，我们不得不套紧一点。但是你放心，你看这都是保护性的约束，不会伤害到他的。
2: 其实我觉得江老师挺不容易的。
8: 他也挺刚的，家人在医院住着还敢起诉医院，还把周主任也卷进去。我跟你说啊，你自己说话注意点，别被人抓到小辫子了。喂，几号床？好，我马上到。你走吧，你帮我收一下啊。
6: 小杜医生。
2: 江老师，
6: 能不能耽误您两分钟？
2: 你有什么事啊？
6: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2: 哦，您说。
6: 我在想有没有可能请您帮个忙。
2: 什么忙？
6: 您能不能帮着给彭老师的儿子打个电话？
2: 我打？
6: 我是说如果有可能的话，想请您给他儿子具体讲讲他父亲的病情。那天我接护士台的电话打给他儿子，他嚷嚷得很大声，想必小杜医生也听见了吧。
2: 没有，我就听到那么一点点。
6: 彭老师的儿子对我们一直有些误会，误会我破坏了他父母的婚姻，所以他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回过家了。但我真的没有，我们是在他们离婚后一年才开始的。彭老师平时很少提，可是我知道他心里特别牵挂，他就这么一个儿子。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他为儿子立了遗嘱，我希望能让彭老师如愿。
2: 那你电话给我吧。
6: 谢谢。律师来了。
9: 哦。遗嘱按照您的意思都已经修改好了，您再仔细看看。
10: 哦，他病情好。
9: 那您仔细看看。
6: 我没什么好看的，我说了，他个人的财产我一分也不要，都给他儿子。

0: 约的是十点吗？怎么还没来？小杜医生是这么说的。嗯，他确定要来吗？至少他没反对。你不是说了吗？他们一家子生活不宽裕，那至少看在钱的份上，我已经把金额告诉他了。我们还特意发了一个短信息给他，说好了10点钟的，你别着急，咱们再等等。
1: 方老师，去吧。金老师，快回消息了。
2: 杜医生，帮我转告那个女的。
0: 钱我不要，也不会见的。让那个女的给他送终吧。你别激动，你不能这样的，你的身体不能这样。我会再跟他沟通啊，你放心，都会好的。听话，你不能哭的，不能这么激动啊，你听话。
3: 小安医生。
4: 动脉血吸抽了吗？抽了。嗯，这是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情况。他受了刺激，肺部的感染又加重了。我们给他用了高流量吸氧，还有无创的呼吸机，但始终没有纠正低氧，所以只能再次插管。那。
5: 又要进入镇静状态了，
4: 是。但我们一直在积极的想办法，有什么进展都第一时间跟您沟通。

0: 王医生，现在什么情况？
1: 福斯来了，看一下啊，这个小伙子呢，刚才被电瓶车给撞了，外伤是不严重，但他这个BNP特别高，所以呢，我给他做了心超和心电图，你再看一眼。

0: 心功能这么差，通知家属了吗？已经通知了，在来的路上。我自己可以，不用喊他们。大夫，大夫，我问一下，他这到底怎么了？
1: 他的心脏有点问题，而且这问题还不小啊。
0: 心脏？我这开的也不快，怎么碰到心脏了？这
1: 是我自己没看路，不怪你。
2: 你平常有什么心脏不适的情况吗？比如气急气促或者睡不平？你这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了。思思，我看要不然先收到你那去吧。嗯，得进
1: ICU
3: 了。住进来了，汪老师。嗯。 看起来像是先天性的左视知名化不全，左视发育不良，还有可能合并恶性的心律失常。才17岁，
4: 这个是你的包吗？嗯，这么多牌牌不沉吗？贝贝姐，现在这个很流行的。
3: 5斤的包包，10斤的牌牌，这个我可得给你科普一下了。现在可流行了。你们现在年轻人玩这些东西，我都看不懂了。年轻人，小然姐，你也是年轻人啊？就咱俩往这儿一坐。小雨，我妹，
5: 夸张。<笑>
3: 嗯，好看，一会儿你爸妈来了，我让他们给你保管着哈。
5: 就放在这儿不可以吗？
3: 不行，我们监护室有规定，还是让你爸妈保管比较好，啊？
1: 我先走，嗯。

0: 你是不是瞎呀？一个大活人你看不见？
1: 我看见了，不，我没看见，我当时真气得不快，我不知道怎么就撞到心脏了，就。
2: 这个怂歪歪的，成天横冲直撞，我儿子才十几岁。
0: 你给我听好了啊！我孩子有个三长两短，你跑不了。
2: 好好说话。
0: 把你身份证给我，你想跑不可能的，给我。
2: 我一码归一码，你先听我说，别激动，我们已经在给你儿子做检查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但一码归一码。
1: 大夫，你说话呢？
2: 他给你什么好处了？你们什么关系？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一码归一码。他的外伤，哪一码啊？他都是两码事。主任，领导，你们这小大夫乱讲话。大夫就大夫，不分什么大小。怎么回事？
3: 他说我孩子原来就有心脏病，这怎么可能呢？
2: 哪个病人？
3: 我急诊收的，转到周主任那儿了，大概率是左室致密化不全。我们孩子原来都好好的。那你们现在有什么诉求？就是他撞坏的，你负责。
4: 这是你们的事情，跟医生没关系。孩子的病情，主治医生会出来跟你们说的，在这儿安静等着。
1: 这怎么没关系啊？他说我孩子今天就有心脏病，就是他撞的。
5: 因为他去了，说的就是事实。
4: 顾岩家属，
6: 这是什么事？
4: 你是杜岩的爸妈？
1: 对对对。
2: 这是他的包是吧？是是是，你们收好了哈。
1: 戴某，我儿子现在怎么样啊？
5: 一会儿到了探视的时间，你去问问医生。你要救他？打量着干什么？
2: 你也会管闲事儿啊？
1: 这不跟您学的吗？要有正义感和使命感，才配得上身上这身白大褂。
5: 你是你，我是我，你学我，你完蛋。
7: 林主任，你和周主任还没和好吗？我只是觉得太可惜了，你俩合体之后能造福更多病人。你有多邪？管那么多事儿。
2: 叶医生，
7: 小杜，我们先给你做个查体，过程中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随时告诉我。
8: 小杜，别紧张，我也姓杜。哎，我先帮你看看你的伤口情况啊。
7: 一些擦伤，不是已经做过很多检查了吗？啊，机器检查呢，只是作为辅助。我们医生仔细的体格检查，有助于医生对你的病情有更全面细致的了解。你这儿怎么这么多陈旧性的伤啊？
8: 摔的，
7: 怎么摔的？
8: 从山上摔的。

0: 那这些呢？也是帅的。开始暗示，请将所有区域进入。那今天就先这样，好好休息。
1: 大夫，杜岩在哪儿呢？杜岩啊，13床。哦，儿子，我看看哪儿疼啊？
2: 心脏不舒服啊，是不是？
1: 哎，你好。哎，带好吃的来了。哎，大夫，
2: 来，弄个桌子。哎，妈给你炖了最爱喝的鸽子汤啊。
1: 我坐月子那会儿啊，你外婆就给我炖过两回，哎，这味道啊可好了。
2: 那是你爱喝，我不爱喝。
1: 听话，这鸽子可贵了啊！这个大补的，就住院最合适了啊！来，快喝。太腻了，
2: 我不想喝。这孩子，妈炖了3个小时呢，啊！这喝完咱就好了啊，好不好？这来尝尝，趁热，来听话。烫不烫？啊，来再喝点。
3: 多喝点啊！我支持你的判断，大概率是要电子。
4: 心功能这么差，有点棘手了。左室致密化不全的发病机制跟治疗方案是什么？左室致密化不全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多种基因的致病性突变是其重要的发病基础，一般需要联合的药物加辅助装置治疗。

0: 但终极的治疗方式还是心脏移植。
1: 进新冠会诊了。好的，我联系林主任。等等，在系统里填会诊单吧，按正式流程来。
2: 还是优先请林主任。林主任目前不在院里，盛主任就先把我排过来了。
1: 辛苦，不辛苦，不辛苦。病人的相关检查报告和影像资料，刘医生都看过了。
2: 看过了，周主任，放医生，您没有什么需要，我一定全力配合。
1: 杜彦之是第一次确诊，但是他的病程应该已经很长时间了。目前在对他进行抗菌衰药物治疗。
2: 但是他的心功能已经三级到四级，药物治疗的效果有限，大概率还是需要考虑心室辅助装置或者心脏移植。好的，好的，那就先听周主任安排。哦，对了，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小杜在给杜岩做详细的体格检查的时候，发现他身上有特别多的陈旧性伤痕，脚趾甚至还骨折过。对。
3: 他可能是疤痕体质，他身上有很多深深浅浅的伤痕，杜岩他自己说是摔的，那绝对不可能。越有好几处都是烫伤，而且他的四肢上有好多陈旧性的条索状斑痕，感觉像是那种木条、皮带一类抽打造成的，所以我怀疑他是不是遭到过虐待。
4: 他现在还在上高中，那会不会是在学校里被霸凌了？
3: 但杜岩他什么也不肯说，我从侧面打听了一下。
2: 姜老师说他上的是一所重点高中，那个学校校风很正的，所以应该不太会发生这种事儿。哪个姜老师？哦，红帽的家属。姜老师在退休之前是一名高中语文老师。
4: 小杜总是能跟病人家属保持友好的沟通，所以会得到更多的信息。
2: 杜岩还没有成年吧？
4: 所以我已经报警了。
1: 医护人员如果发现未成年人遭到了虐待，适用于强制报告制度。用你说啊？那就先等等警方那边的调查结果吧。小人麻烦你拉个群，把杜岩每天的相关数据都同步一下。好。刘医生，还请你多费心了。
5: 不敢当，不敢当，我一定尽心尽力。
6: 杜岩妈妈，哎，大夫，杜岩的检查报告基本都出来了，今天得跟你们碰一下后续的治疗方案，一会儿探视结束后你留一下。哦，能不能明天呀？我们孩子他爸今天下午店里有事儿，我这还是得等他拿主意。那你跟他说一下，务必尽快过来啊。
7: 哦，行行，哎，大夫，这是我们家自己做的这个碱面，做几十年了，好吃的很。
6: 不用，尝尝，不用，别客气，你别忘了联系他爸。
7: 哎，你去吧，你去。那谢谢您啊，大夫。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不爱喝鸽子汤。你炖鸡汤、鱼汤都可以，甚至不炖汤都行，干嘛非要炖鸽子汤呢？你这孩子怎么一点都不懂妈心思呢？这汤妈一口都不舍得喝，大老远的那坐公共汽车给你背来的，那生怕凉了，跟怀里捂着。咱为了身体好。 怎么也喝一点啊！听话，来，
6: 我不喝鸽子汤，我不喝，我不喝，你听着呢，我说话吗？哎呦，这孩子，你怎么这么跟妈妈说话呀？妈疑心疑意，不是都为你好呀。到时候你爸知道了又该生气了。别老惹你爸不高兴，听见没？啊，听话，乖，来，张嘴。
7: 张嘴，来，哎，再喝啊！再喝完快点好，我的大宝贝儿子。哎呀，十二双时辰，抢救车要出站，你准备。
8: 过来，快！楚战仪呢？来了。
9: 快！非同步200焦。
8: 非同步200焦。
9: 充电。
8: 充电。
9: 充电完成。怎么了？

0: 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安静一只，记住！别碰我！别碰我！啊！你有没有磕到哪儿？身上有哪儿疼吗？这孩子怎么了？刚才突然间大喊大叫的。
1: 我也不知道，他就是 LVNC 那个病人。 你怎么样？还有手术吗？有。杜岩一下子反应特别大，情绪也不好，心功能越来越差了。听起来像是
0: PTSD。
1: 对，我觉得一定跟他身上的伤有关系。警察不是来过吗？嗯。他们有问出什么吗？杜岩坚持什么都不说，而且他父母也说什么事儿没有。
2: 我就觉得他父母怪怪的。杜岩现在的情况并不乐观，以他的病来说，用药物治疗的效果是有限的。他的心功能越来越不好，现在已经到四级了。
3: 什么意思啊？心功能分级是用来评估患者心功能受损程度的国际通用标准，四级是最严重的一级，这意味着他的心脏功能已经无法满足身体的基本需求。他一直都好好的。
2: 是不是就这次撞了，把他心脏给撞着了？
0: 不是的，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他的心脏问题是先天性的。
3: 先天性？怎么可能？从来没听他说过心脏有什么不舒服。
2: 他有做过任何心脏方面的检查吗？
0: 活蹦乱跳的，平白无故查什么呀？
2: 那您怎么知道不是先天性的？从他的检查结果来看，他平时一定有不适症状，而且很长时间了。我平时都在他身边。
1: 辞了工作找过他的，他有什么事儿我肯定知道啊。那他好好的，为什么要辞了工作找过他？之前隔壁床的病人发生室颤，在抢救的时候，杜岩非常的激动和恐惧，像是某种创伤之后的应激反应。所以我想确认一下，他之前有没有经历过什么严重的创伤事件？
4: 没有。
0: 那他身上的这些陈旧型伤痕是怎么回事？警察不是问过了吗？我不知道。再说了，那些皮外伤跟心脏毛病有什么关系啊？说正事儿吧，我孩子的心脏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像我刚刚说的，心功能四级，就要考虑心脏移植了。
3: 如果你们不反对的话，我们就把它在系统上登记，等心脏供体出现。换心脏？有这么严重吗？
4: 有，很严重。他现在随时都有猝死的风险。
3: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心脏快点出现呀？
4: 我们就这一个孩子，我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要救他。麻烦你们。
0: 供体帮我们想想办法。供体是系统分配的，不存在想办法。拿我的心脏还给我儿子，我的心给他，我孩子还那么小啊，他还有大好的人生。您的心情我理解，但这并不现实。不过你们也不用太着急，等到心脏供体出现之前，还有一个过渡手段，就是给他装一个人工心脏。 一个机械装置来辅助他的心脏功能，
4: 装。
0: 但我还是得提醒你们一下，人工心脏比较贵，一个要大几十万。
4: 钱我想办法。

0: 王医生，
1: 怎么了？
0: 能把我的手机还给我吗？
1: 你手机在你爸爸妈妈那呢。
0: 那我能接一下你的手机吗？我就想打一个电话。
1: 行。
0: 谢谢。
2: 喂，谁啊？
0: 三水，是我。
2: 大火，你这两天去哪儿了？打你电话一直关机。
0: 我住院了。
2: 啊？
3: 毅哥，你想好了吗？我下个月生日，你送我什么呀？

0: 你好了，走吧。
1: 啊。今天风大。你今天手术多吗？
0: 差不多吧。
1: 行，那看情况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
2: 你怎么来了？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呢？
3: 叔叔阿姨，杜岩给我打电话说他住院了，我就想进去看看他，我说几句话就走。
4: 看什么看啊？离我家杜岩远点，走。
3: 我转了三次车，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这儿呢。
2: 不需要你看的。
4: 哎，走走走走走。
1: 哎，这位是
2: 同学？
4: 不认识。
3: 医生，我是杜岩朋友，他给我打电话说他病了，我就想看看他。保证不给你们添任何麻烦。
1: 既然是杜岩主动联系的，他见到好朋友来看他，也许状态会好一些。
4: 大夫，你不知道他们当时……

那我先带他进去了。跟我来。妍妍的手术费，下午我去银行给你转。谢谢爸。我们老两口就这点棺材本，这下全打给你了。你说说你啊，几十岁的人了，干啥不行？养个孩子养成这样，我和你妈养了四个孩子都没这么费劲，你自己看看。 于是还得求你爹妈，有什么用？简直一无是处。老杜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废物？你自己好好想想。

0: 蓝水，
1: 大黄，怎么成这样了？
0: 没事儿，摔了一跤。
1: 是你心脏的问题。
2: 这签一下，
1: 我不知道这里面不能带东西进来。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他们收着了。等你好了，出去再看吧。
0: 没事儿，不过生日，你人来了就行。
1: 哎，不过，误会机智，我提前下好了这周的东西。
3: Thank you.

0: 真没想到剧情是这样发展的哈。
1: 等下周更新吧。哎，对了，还有这个，18岁生日必须许愿吹蜡烛，许愿吧。

来吧，这朋友真好。医生说我已经算是特例了，只能留半个小时。我先走了啊。

0: 生日快乐啊。
1: 刚才才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准备的仓促，一点心意。这几天清汤寡水的，嘴馋了吧？等你好起来，带你去我们食堂搓一顿。
2: 谢谢。
1: 我有一个好朋友，也是今天的生日，他比你大两岁，今天是他20岁的生日，他喜欢花花草草，喜欢做手工。啊，对了，跟你一样，包上挂了好多牌牌。
2: 是吗？但他应该不会跟我一样，在医院过生日。
1: 他在另外一个地方，跟他爸爸在一起。

0: 我是毛晓彤，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既然我的心脏它天生就长这样，你们为什么非要修它，还要搞个机器来代替它呢？
2: 我们也很费解，所以想来问问你们，它到底为什么这么抗拒？
3: 杜岩，
4: 杜岩，
5: 他这个情况 ECMO 最多是过渡，到最后还是要做人工心脏。
2: 现在杜岩情况很不好，药物治疗和抢救手段都无效，你再不签就来不及了。
6: 不接呀，
2: 到底是你儿子的命重要还是你老公的命令重要？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

0: 成长的园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缘，
1: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0: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五言，你今天18岁了，我们算是两个成年人在对话了。嗯，你的这个病呢，的确是有点严重的，所以需要你配合我们，我们一起积极的面对它。可以的话呢，换一个健康的心脏，是比较稳妥的方法。但等待供体，也的确是有很多不确定性。就是碰运气呗。
1: 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可以先安装一个人工心脏，就是一个小小的泵，装在你的胸腔里，辅助你的心脏工作，这样你就不会像现在这么虚弱了。这些，我们跟你的父母也沟通过。方医生，你有没有觉得，其实有的时候。 你们这个工作挺反自然的。既然我的心脏它天生就长这样，系统设定它只能工作10几年，你们为什么非要修它、换它，还要搞个机器来代替它呢？干嘛总想着逆天改命？优胜劣汰、顺其自然不好吗？
0: 但顺其自然不代表放弃，是竭尽全力之后的坦然面对，对吗？
1: 毕竟求生是人的本能啊，那是大部分人的本能，不是我。对于有的人来说，死亡说不定是礼物呢。方医生，你不用给我生日礼物了，但你能帮我实现一个生日愿望吗？你说。 在你们监护室，病人可以拒绝家属探视吗？我刚刚已经许愿了，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们。我不想。
0: 出于病情的考虑，我们的确不方便强行阻拦。 但我可以帮你转达。
1: 你看，也不是所有生日愿望都能实现吗？算了，王母也祝你的朋友生日快乐。

0: 来，
1: 您得注意了啊，离分插牌了。
2: 三袋，剩两张。哎呦，
3: 小林啊，
1: 把我手上了。
4: 哎，五张，
5: 那不行。
1: 你肯定不能要，
6: 要不了，要不了。
1: 不好意思，三四五六七，走喽。
7: 张主任，你出我手里了。哎
4: 呀，漂亮！
5: 我说小林是什么时候学会放水了？你看你出单张，你出一对，你都能打到我手里。哎呦，
4: 真是真是。
1: 来，盛主任，别生气。来来来，林主任，
2: 不用，盛主任那杯我来。
1: 啊，林主任。
7: 林主任今天兴致很高啊！
1: 来来来，咱一起来，咱一起。
4: 谢谢
1: 林主任，好酒量。
4: 谢谢小林。
8: 回了吗？
9: 没有，可能还在手术吧。去年今天，我们是带着小瑞去动物园一起过的。前年是一起去露营，给他庆祝。我还给小瑞做了生日蛋糕。呀，
1: 林主任。
4: 哎，大家看过来，看过来啊！后天是咱们倩倩的生日，今天咱们一起祝她生日快乐，好不好？
1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8: 你放心吧，小瑞，我保证，你的20岁一定会比我的更轻松、更快乐。

0: 今天本来想着下班后一起去吃个饭，还好有你出来陪我，我好歹又充上电了，不然我真的不想一个人待在那个家里。一会儿吃完了你也早点回去吧，挺辛苦的。
1: 没事，你也帮我充充电呗。
0: 辛苦啦，我们的心内小旋风。
1: 这个最辛苦。
0: 我觉得很好啊，很有反差，妹妹又有新盼头了。现在这个就是我的下饭神器，连妈妈都看到了。等不忙的时候，我和妈妈一起给你录一期 reaction。
1: 我是心内小旋风。
0: 让我听听你的心。

0: 阿姨开灯，店里的生意一直都很不错，你放心，我都帮你照料着呢。不过也有一些老客户问我，最近怎么都没有新品上架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了。其实我也想过，要不要发一个闭店公告。 但是我又不愿意把店关掉。小瑞，今天是你的生日，你又老了一岁了。对了，你最爱吃的那个蛋糕，我今天都替你吃了。还有你的花花草草，我都养得可好了。
1: 你应该也都能看到吧？我没事，主任。慢点，慢点，慢点。
2: 我不用送，盛主任，我到了。
3: 小芳，
4: 盛主任，
2: 喝了点，但还好。
1: 你先走吧。
4: 好，谢谢你。
2: 谢谢盛主任。
1: 那我先走了。
2: 嗯。
4: 我没事，我没事，没喝多少。
2: 喝点热水吧。你去哪儿了？我也不知道，盛主任就把我带到一个唱歌的地方，然后去打牌。哎呀，今天手气太臭了，拿的牌都不好，就一直输，一直输，就一直喝，越喝越多，越喝越多。
4: 那你也不知道给我回个消息，有吗？手机呢？你找我有事儿啊？
2: 什么日子啊？
4: 什么日子？我记得，明天是要出差啊。

0: 王医生，
1: 怎么了？
0: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1: 嗯。

0: 杜岩现在的情况你们也清楚，是急需要做手术的，但现在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1: 这是小妍写的，这是小妍写的吗？
2: 他本人写的。
0: 为什么呀？
2: 我们也很费解，所以想来问问你们，他到底为什么这么抗拒？
1: 你要去哪儿？我找他去。
0: 不行，你们不能这么去。
1: 我是他爸，为什么不可以？
3: 杜岩昨天明确表示不希望你们进去探视，如果您是这个态度过去的话，反而会刺激他。
1: 不用管他，我们是他爸妈，我们给他做主，不能拒绝做手术，该治疗就治疗啊。
4: 他刚过了18岁生日，他现在是成年人，他有权利为自己的医疗决策做主。
3: 不是，大夫，他18岁了，我们也是他父母呀，我们肯定为他好，他得听我们的。
0: 而且就算勉强做了手术，为数期的监护还有治疗，都需要他本人配合啊。
3: 怎么办呀？我们现在能做的只能是尽力去跟他沟通，让他不要抗拒治疗，不要放弃自己。但你们作为父母，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吗？
4: 可能是之前吧，我肯定。
1: 没有，没有缘由。
3: 不是，
4: 他
1: 就是叛逆，就想跟我们对着干。
4: 杜先生，我们是医生。 我们会尽全力治疗他身体上的问题，但是他心理上的问题，还是需要你们来配合。
5: 哎呦，真对不住医生，我在劝劝他，你们再给好好想想办法，谢谢了。老杜，
4: 先做准备吧，急需跟杜岩沟通手术意愿，同时着手准备人工心脏的产品还有手术方案。刘医生，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5: 我周主任安排的很清楚，我们有要补充的，听周主任安排。
4: 那手术由你们科哪位主任来做呢？这个我还是要回去请示一下。
0: 我先回监护室。

0: 冯睿来了就是不一样，状态都好多了。
1: 还笑呢。
2: 那我能借一下你的手机吗？我就想打一个电话。
1: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我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我的命运由他们决定，而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时不时我真想打断大家的话，这样说，归根到底究竟谁是被告？
0: 江老师，您现在方便吗？跟你们聊两句。江老师，彭老师这两天的肺部感染还是没有好转，所以说目前短时间应该是摆脱不了呼吸机的支持，但是长时间这样金口插管容易有各种并发症，所以我们准备把他的气管切开，就是用这里帮他进行呼吸支持，这样的话更具有长期的安全性。
1: 不接。
0: 江老师，气口的话可以减少声道还有气管的损伤，排痰气痰更彻底，而且你看彭老师现在喉咙里那么大一根管子，他也不舒服的。哦，我们气切的时候会进行麻醉，不痛的。
3: 他本身气

0: 属状况就很差，现在肺部感染很严重，如果不进行气切，很有可能会影响之后的治疗效果，希望你考虑清楚。
1: 我要是真的到那么一天，一定不要做有创抢救。人终有一死，我希望死得有些尊严。

0: 不是，你说为什么呀？
1: 你又在发什么疯？
0: 你说江老师跟彭老师关系这么好，那为什么不同意给彭老师做气切啊？
1: 气切毕竟是有创抢救，彭茂老师都快80岁了，也能理解。但是我这边杜岩才18，他居然也拒绝一切治疗。
0: 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呀？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
1: 病人千差万别，有时候困住大家的不只是疾病本身。作为医生，我们只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设身处地的去为他们考虑，才是真的替他们排忧解难。
0: 你说什么？你能说出这种话？
1: 怎么了？
0: 不管你是谁啊，赶紧从叶思思身上下来。变了呀！
2: 这是你要的那款人工心脏的资料。那个病人怎么样？我听说刚满18岁。
3: 是，刚过完生日。但现在棘手的是，他没有治疗意愿，拒绝我们上任何手段。
2: 为什么？
3: 应该跟他父母有关，但他们什么都不跟我们说。
2: 我有什么可以帮到忙的地方吗？
3: 张真跟我说了，他去了你推荐的那家保险公司面试，说都聊得挺好的。
2: 是，他现在在那个岗位是负责理赔的医疗审核，也算是专业对口吧，而且待遇挺好的。
3: 谢谢你，真的当成正经事儿来办了。
2: 我不介意周主任多请我吃顿饭。
3: 没问题。
2: 那咱们开始吧。看什么屁呀、啊？咱们上次那个宝藏健康操。数据可好了，咱们不得乘胜追击啊！
3: 这次要拍什么？
2: 心内小旋风之护心健体拳。
3: 啊？
2: 啊什么啊？先录个开头啊！
3: 大家好，我是心内小旋风，让我听听你的心。今天带给大家的是护心健体拳。
2: OK， 可以。
4: 方医生。我没想到你会给我打这个电话。其实严格来说，我们不能算同学，应该算室友或者狱友。以前我们不认识的，3年前都被父母送到了一个所谓的矫正书院。我从小就讨厌自己的名字，金淼。总是被人叫金毛，杜岩跟我说，他也总被人起外号，叫他杜奇儿，但我们俩名字连起来正好是金木水火土，所以我们难兄难弟就熟了起来，就成为了好朋友。我们互相帮助，互相鼓励，才挨过了那段最黑暗的日子。
5: 黑暗？是什么样的矫正书院啊？都矫正些什么？
4: 什么都矫正。就是只要是爸妈认为不对的事儿，就比如我喜欢玩电子游戏，喜欢做游戏讲解，我爸妈认为我不务正业，需要好好治一治，骗我说出去旅游，然后就给我送进去了。
5: 那杜岩呢？
4: 他那个很可笑，他那段时间就是成绩一直下滑，他爸妈很不满意，说他们一把一把面条供他，他不懂得珍惜。还说他一个人在房间里的时候总是要把门关上，啊，谁知道他在房间里干什么？他爸妈总是不打招呼就推门进去。有一次，杜岩反锁了房门，他爸上去一脚就给门踹了一大窟。在那之后就被送过来了。
5: 就因为他反锁了自己房间的门？
4: 就这么离谱。他爸爸看上去话不多，但其实在家里性格非常暴躁。
5: 那。都是怎么矫正呢？
4: 就所谓的军事化训练，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跑步运动，整理内务，背诵纪律。稍微有哪里做的不好，被关禁闭，被灌药，啊，还有这个。 杜燕身上也有这些旧伤痕，拳打脚踢，烫伤，这些都算轻的。最恐怖的是，被电击。
5: 电击。

0: 金淼，啊，你还好吗？没事。电击的滋味真的生不如死。我是很能扛的，但最后还是认怂了。杜彦比我听话很多，但也挨了很多次。是为什么呢？他那时候总感觉没力气，爬个楼梯都喘。平时运动和劳动任务，他都完不成。
1: 教练觉得他偷懒，所以他受到的体罚会比我们多一些。他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心功能已经不好。放开我！老师，放开！啊，他不是故意的！放开！放开！他不是，放了他！啊！放开！
2: 你们爸妈知道你们这些遭遇吗？他们一直以为书院就是一个管教严格的寄宿学校。杜元中途逃回来过一次，但是被他爸妈强行带回了书院。他爸妈要的是结果。
1: 妈，我求你了，你带我回家吧。我保证我以后肯定听话，我再也不惹你们生气了。
2: 我在这待着我会死的，我求求你们，你们就带我走。杜元，你就是舒服日子过惯了，在家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没吃过一点苦，不懂珍惜，不懂感恩，必须好好在这地方锻炼锻炼。
1: 不是的，爸。
2: 这个地方它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它不是所谓的矫正书院，它每天都折磨我们，要我们做苦力，只要我们犯错，它就把我们。杜岩，你太令我失望。
1: 哎呀，妈，
2: 没有一句实话，撒谎成性。
1: 没有，爸，
2: 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该生你。给我好好学，好好改。我告诉你，这件事没有商量，你改不好，永远不要回家。走。
1: 妈，走走走走。妈，妈，
2: 放开我！
1: 放开我！
0: 你们凭什么这么对我？我又不是犯人。
2: 看见没，你教的好儿子，走。
0: 你们这种人根本不配当父母。那你们后来是怎么出来的？书院被查封了。 不然我们不知道还被关到什么时候。书院只会让家长看到听话、服从的孩子。后来新闻爆出来，有些家长才幡然醒悟，但后悔也来不及了。还有些家长，
3: 就像杜岩爸妈这样，宁愿自欺欺人，也不想承认是自己亲手把孩子送到火坑里去的。

0: 方医生，其实这两天我一直都挺担心他的。那天在医院的时候，大华跟我说：“
1: 蓝水，怎么了？我这次可能好不了了。” 别瞎说，啊！真的，我没有瞎说。但是你知道吗？我这几天反而过得挺轻松的，不用再每天见到我爸，也不用再每天去费力演一个好儿子、乖儿子，我很自在，这样也挺好的。
2: 我知道，其实对大伙来说，他宁可生病住在医院里，也不愿意回到那个让他窒息的家里。但其实，我有点怕。陆岩今年已经晕厥过2次了，你真的不知道吗？不知道。
3: 那他在那个输院的时候呢？他在那个时候就出现了胸闷、乏力，还有活动耐量下降，还因为这些被教官体罚，甚至被打。你都不知道吗？他遭受的这一切，很有可能加重了他的病情。都是他爸喂养的鸡。孩子看见的那一身的伤。 你说我这当妈的，我能不心疼？我能不难受吗？我面都是为了他好。我们花那么多钱，那输液学费可贵了，我们没办法。从那个输液出来，好像是听话了一点。可是这回就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叫。因为这一次。
2: 他终于不用再受你们的约束了，他终于可以为自己做决定了。
4: 杜岩，杜岩，杜岩。
2: 那既然我们现在知道了原因，我们一起想办法。但你得配合我。小兰医生。
3: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什么炎炎啊？
5: 现在什么情况？好，我马上到。

0: 大夫，是不是我们家妍妍呀？
1: 放下家属，别着急，我们尽力的。你看他还怪可怜的，明明爱着孩子，非要折腾成这样。
2: 做了半辈子的老师，什么样的孩子和家长没见过？有些人终其一生都追求不到权力，直到他们成为了父母。
3: 他反复失常，循环不稳定，血管活性药物效果也不好，
4: 心脏收缩很差，必须立刻上 ECMO， 不然可能撑不过去。
5: 他这个情况 ECMO 最多是过度，到最后还是要做人工心脏。
1: 上 ECMO 的话，家属签字了吗？
6: 我现在去，
1: 我去准备。
6: 现在杜源情况很不好，药物治疗和抢救手段都无效，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刻上 ECMO， 为后续装人工心脏争取时间。但 ECMO 本身也有风险，需要你知情同意。你看一下。
0: 给孩子爸打电话，我姐呀，哎呦！
6: 你再不签就来不及了。
0: 我去等等吧。哎呀，我姐呀！
6: 到底是你儿子的命重要，还是你老公的命？

你先别着急，冷静一些啊！你看一下，没有问题就赶快签字。大夫，大夫，大夫，你救我孩子！大夫，我怎么一个孩子？大夫，大夫，哎呦，怎么办啊？我的孩子，没事了，相信医生，会好的啊，都会好的。

0: 欧阳，我听说东丽那边有一个左室致命化不全的男孩，考虑安装人工心脏。
1: 是心内科的病人，已经把人工心脏的资料给周主任了。不过听说病人自己对治疗有抵触情绪，所以这个手术具体情况还没有定。
0: 这可是个大单，你给我抓紧啊！如果做的话，人工心脏东丽应该是第一台吧？搞不好啊，盛年得亲自主刀。
1: 也有可能是林毅吧，毕竟现在病人在周主任那
0: 儿。我听说他俩现在还僵着呢，不好说。
2: 杜岩爸爸回来了，那还不如不回来。一会儿怪杜岩妈妈没等他自作主张，一会儿又问那能不能趁杜岩昏着的时候把人工心脏的手术的字一起签了。
1: 杜岩现在虽然有 ECMO 支持，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的话，是不是等他情况稳定了就要尽快换人工心脏？
3: 是，
4: 我去做手术了。
1: 哎，到时候人工心脏的手术是不是你来做啊？
4: 不知道，要听安排。
1: 哥，你们俩闹别扭的这个时间，这回是不是有点破纪录了？
5: 你知道他情绪不好，最近失眠又更严重了，
1: 要不彼此找个台阶就下了吧。
3: 我跟他没什么好说的。

0: 关秋，你行吗？那，你确定？确定。那你来我这儿，刘董，你知道的。哎。
1: 都在这儿听着呢。主任还在后边呢，先干活。魏姐，
2: 小丁医生，我感觉彭茂今天有点躁动啊，气道缝压从25升到32，平均压也高一些，氧浓度从50%升到97%，血氧才勉强维持到92左右，心率也快。
0: 超梦胸片出来了吗？
3: 不是，我看一下。哎，刚出来，看，
0: 右侧胸腔积液这么多，
3: 呼吸也很弱，得尽快穿刺。
0: 今晚谁值班啊？方医生吗？方医生今晚在医联体，杨医生值班，但他现在应该在病房里。
3: 我给打个电话去。
0: 贝贝姐。情况紧急，准备穿刺包吧。

0: 好像有气体，杨宝下来了，不对，气胸了。
1: 右侧护心消失了，快提高心率氧浓度。
0: 好，
2: 怎么了？赶紧给值班医师打电话，快！
3: 好。
2: 这病人的身体基础不好，你是知道的。他的家属有多难缠，你也知道。这本来就是在告我们，你这一弄。 可好，全都是你完蛋了。
3: 自己说说吧。当时病人的胸片显示已经有明显的胸腔积液，诊断明确，情况紧急，我就想着先用小针头试穿看看。B超呢？为什么不用？情况紧急，我就直接穿了。这一下就给人穿破了。我之前成功穿过几次，而且不止一次。这次竞争可能。 深了一点点，你带教呢？
4: 对不起，我有责任。
3: 这事跟方老师没关系，那天晚上不是他值班，而且贝贝姐当时也问我要不要找值班医师。主任，是我高估了自己能力，都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4: 先看病人后续情况怎么样吧。你们都知道，彭彭的家属有多难缠，如果他的病情因此进一步恶化，大家都没好果子吃。
3: 你和带教都有责任。
4: 错了就错了，该怎么惩罚就怎么惩罚。我也有责任，你不在场，事情发生在
3: GICU 和你没关系。他就是一专培生，能承担什么责任？他一直是跟着我的，我才是他的代教，又是彭彭的主刀，为数期发生的一切问题都该我承担。病人是在
5: GICU 出事的，我会去沟通，争取妥善处理。
3: 先这样吧，晚些时候宣布相应的处罚措施。开始加班。

0: 我是黄觉，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眼下的缓解只是暂时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还是人工心脏。
0: 就这款吧。
1: 盛主任，国内这款大流量泵的可以更好地支撑他度过当下的危险期。
0: 我是主刀医生，用哪款产品我自然有数。
2: 东丽第一台，国内第一例，就这两点加一起，宣传噱头就足够了。
3: 你非让我做他的手术，是为了弥补我没有救到小瑞的遗憾吗？
2: 不是这个意思。
3: 他跟小瑞不一样，小瑞已经死了。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0: 多？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7: 受不了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7: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

0: 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5: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养
0: 父。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段桥。
2: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0: 这里我很适合你的职位。
3: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5: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0: 说，信仰是什么？
6: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0: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7: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8: 我们的钱可是徐小成忽悠走的。
9: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7: 不私了，
9: 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7: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咱爷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7: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这一晚上都没消停过，微信步数超过20000步了吧？
1: 我实在害怕，老爷子现在可千万不能再有任何闪失了。我们都会看着他的，放心吧。
2: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吧，我工作的第一周就闯了个大祸，PICC 的管子断在病人体内，我却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啊！断管在血管内到处游走，非常凶险。
1: 后来呢？
2: 后来那病人就开了大刀，遭了很大的罪，才把管子取了出来。幸好那个病人的愈后还可以，我们也得到了病人和家属的原谅。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当时跟我说的话。 他说：“你刚参加工作，新人犯错难免，但是早犯错就要早长记性，避免以后犯更大的、不可挽回的错。”
1: 护士啊，这次的教训，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2: 其实，在咱们临床啊，很多的经验教训都是病人给的。其实，任何职业都有新手期，但我们的职业太特殊了，我们哪怕。 就犯一点点小小的失误，在病人那儿都是天大的事儿。要牢记教训，把愧疚换成行动，在日常里面多一份关心，再加倍的努力。
1: 姜老师，对不起，让彭老师受了苦，我真的很抱歉，这次就是我的失误。
3: 我当时确实是有点着急了，就是我技术不行，我不给自己找借口，对不起。
4: 姜老师，小杜还在专科培训期，他操作失误，我这个代教要负首要责任，所以我也再次跟您正式道歉，实在对不起啊。我们科室已经扣了小杜1个月的绩效。
3: 我也会加强对小杜的培训，更主要的是更密切的关注彭老师，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4: 彭老师可怜呢，本来就病那么重，这又多遭了一茬罪。您看，您还有什么诉求？
3: 我们都尽量满足。我是很想怪你们，可是知情同意书上也写了，这些都是有概率发生的，而且你们也早就跟我说过，一直插管不气切，可能会有各种并发症。 彭老师，他遭这茬罪，也是因为我的选择。

0: 追究了。我也没有其他诉求。可是，方医生，我还是想问问你，如果不气切，彭老师的情况会好吗？
1: 我只能说，如果单纯维持现状，不做任何处理，彭老师接下来还会面对更多艰难的挑战。所以，关于气切，我还是想请您再好好考虑考虑。我们暂停了镇静剂，让他清醒一会儿。您试着沟通，他可以点头、摇头，或者是在板子上写字回应您。
0: 彭老师，我在这儿呢。是我。彭老师，你听我说。你不要着急，医生们现在都在帮你想办法，为了帮助你更好的呼吸，现在他们要切开你的气管。你别激动，你听我说，我记得咱们的约定。可是我还是想问问你，要不然咱们听医生的好不好？

王茂老先生，根据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我们必须对您进行一次检查，当然也尊重你自己的意愿。如果您愿意，就在这上面打勾；不愿意，就打叉。

0: 只有切开才有希望啊。
1: 万一真的有那么一天，说不定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又怎么表达自己的意愿呢？
2: 这是咱们提前说好啊。
1: 可是我听说，越是濒临死亡，人的求生欲就越强。万一到时候我们的想法变了呢？
3: 那这样，咱们约定一个暗号，到时候我给你眨三下眼睛，你明白我的意思，就不要让我继续活受罪了。到时候话说不出来，眨眼睛总可以吧？
1: 那，你眨给我看。
0: 你听话。哎，你不要激动的，
4: 江老师，江老师，不要对他生镇静了啊！你打坐轮四毫升每小时，
0: 你不要激动啊！
4: 您不要太激动，不要太激动啊！
0: 记得，我记得。
4: 没事，没事的，没事的啊。
0: 我没有忘，我就是舍不得呀，我就是舍不得。

0: 江老师，方便聊两句吗？江老师，2周时间基本是气管插管的极限了。如果您确定不给彭老师器械的话，那么近期我打算给他换鼻腔插管。但是，这个鼻腔插管本身也是有痛苦的，而且他的感染依然可能会加重。
1: 明白，辛苦你们。
0: 爸，我理解彭老师想要有尊严的活着，但如果
1: 方医生，我和彭老师在一起整整30年了，这30年里我们好像一天都没有分开过，我们是伴侣，更是彼此最交心的知己，我们一起生活，也一起在文学的海洋里漫游绘画，仿佛几生几世的风景都已经携手看过。我完全懂他，所以即便再不舍，我也尊重他的决定。
0: 能遇到这样彼此理解、彼此支持的灵魂伴侣，真好。
1: 是啊，真好。其实我们两个的这一路也没有那么容易，我们从师生变成伴侣，一直背负着很多的误解和骂名。彭老师因此失去了一切行政晋升的可能，一辈子都只是个普通的教书匠。他身体不好，需要照料，我也放弃了事业上的很多机会，但欣慰的是，我们彼此笃定，从不后悔。
2: 今天我请你们二位来，主要是要说一下彭茂家属的事情。
3: 医务处多次和家属协商调解方案，但家属最终还是拒绝调解，
2: 而且一定坚持要走司法程序，并且要求医院追究你们两个科室的责任。
4: 他这么坚持吗？
2: 嗯。
4: 我听说彭茂这次被扎成气胸，他没有追究监护室，没有追究杜文征的责任，他挺讲道理的呀。周主任，要不你们那边出个面跟他道个歉，这种事情最好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5: 我们的诊疗过程有据可依，配合程序就好，没有必要为了道歉而道歉。我尊重他的决定。
2: 家属也提出了，说如果院方认为医生的诊疗行为没有问题的话，就要等着法院的裁决。
6: 我跟你说，我要是江老师，我不管3七2十一，直接给彭老师做直接，万一还有奇迹呢？
7: 你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觉得江老师就舍得彭老师吗？而且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身边人再怎么不舍，也只能尊重。
8: 你说说，像彭老师和杜岩他们，心思也太难猜了，直接给我整不会了。
0: 目前杜岩的情况稳定了一些，也出于经济上的考量，艾克莫可以撤机了。
5: 但是他的病根还在，眼下的缓解只是暂时的。这一次虽然救回来了，下一次可就不一定有这么幸运。我们只是回到了原点，他还是需要手术。宫廷那边目前没听到什么动静，所以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还是人工心脏。
0: 你们也一直知道杜岩的态度，所以我担心撤机后他的态度依然这么决绝。
9: 那可怎么办啊？你别看他平时不说话，这孩子可犟了，要不我们也不会送他去那儿。 我们平时说点什么他都不太听的。
7: 你们总说他什么都不听，那你们呢？你们有听过他的声音吗？你们的孩子拒绝人工心脏，你们没有看出来他是在拿命跟你们抗争吗？
9: 我知道我们做错了，大夫，你们帮我们劝劝他，只要他同意手术，以后他想干嘛就干嘛，我们什么都随着他，只要能活着就行。
7: 怎么办啊，樊老师？他爸妈一点作用都没有。

0: 大华，你怎么来了？说了，我过两天再来看你啊。你们聊着，我们就在隔壁，有事喊我。怎么样？我不想你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行。
1: 那以后我不来了，但是我等着你，出去找我。还记得这儿吗？

怎么了？被教官发现怎么办？别管了。

0: 干嘛呢？我在找金鹤。找到了，听见没有？就是这儿。你看，我在这做了标记。
1: 你这画的什么玩意儿？
0: 再往前走，大概走一会儿，就能看到一条公路。我们搭车逃回家。
1: 你都找到路了，有车回来了。当然了，我肯定得带你一起走啊。金木水火土说好的，肯定不能拆伙。走，快！你怎么样啊？
0: 我不行了，我去拦住他们，你先走。
1: 金淼，等我出去找你。
0: 书院已经拆了，想看看他现在的样子。我去过了，那现在已经是一片油菜花地了，好多人拍照打卡。但是他们不知道那儿还有一片火山竹林，曾经有两个人误打误撞地进到了那片竹林。 即便知道有危险，他们也愿意一起冲破的。大伙，我们玩个游戏啊！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我就放在那片竹林里。

0: 这是金鸟让我给你的。
1: 他是我唯一的朋友。我原本想着跟他道完别就……
0: 我知道，我知道你之前的生活是有多窒息，也知道你有多想摆脱父母的束缚，甚至不惜用自己的生命去对抗。
1: 我累了，方医生。我现在已经连对抗的力气都没有了，我的生活变得密不透风，只剩着一条路可以选了，就是把他们给我的一切都还给他们，包括我这条命。
0: 谁说你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了？你已经18岁了，你是个可以自主选择医疗方案的成年人了，你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选择自己想走的路。你不喜欢妈妈给你的鸽子汤，那就不喝。你不想原谅他们，也不用。

勉强。你可以去找金淼啊，继续你们金木水火土的故事。你还有很长很长的路，不要轻易放弃自己。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的。

后续的手术你来做，明天应该有关于方案的会诊，到时候我告诉你。

0: 郑主任，
1: 方老师真厉害，窦妍这么拧的孩子，他都有办法让他心意回转。我还听他说，这次林主任来主刀，这下窦妍的手术有希望了。
2: 林一的手术应该快结束了，我们等等他。
3: 嗯。你多带了一款。
1: 哦，对，另外一款是国外的产品，今年刚进入国内的，是秦总让我带过来的，供周主任跟林主任再参考一下。
2: 我催催他。
3: 嗯。
4: 赵主任，
3: 盛主任，
1: 盛主任，
4: 王经理，干什么？
3: 啊，杜岩的人工心脏手术，我来主刀，有问题吗？
5: 王永经理，开始吧。
1: 我们准备了两款产品，第一款
2: 什么情况？
1: 国内的产品，体积比较大，但是动力相对更足一些，比较适合对动力有需求量的危重患者。另外一款是西班牙的产品，在海外已经上市有几年了，今年才刚刚进入国内，它的优势就是体积比较小。
4: 我记得杜岩的体型比较瘦弱，那是不是这款体积小、重量轻的会更适合他？就这款吧。
5: 盛主任，杜岩看起来比较瘦弱，但是因为他个子高，体重还是比较重的，未来恢复之后需要的支持量也会比较大，而且他 ECMO 刚撤机，情况危重，国内这款大流量泵的可以更好的支撑他度过当下的危险期。况且他还年轻，他有机会等到心脏移植的。
4: 供体可遇不可求，正因为年轻，他佩戴人工心脏的时间大概率要比年迈的病人会更久。那为什么不选择便携性更好、更有利于患者未来生活的这款呢？周主任，不考虑他的未来吗？
5: 如果连眼前的难关都度过不了，还有什么资格谈未来？这款进口新产品对当下危重的重症患者来说流量不足，也还没有充分的国内临床数据。
4: 我是主刀医生，用哪款产品我自然有数。周主任，不会想拿起外科的手术刀吧？
5: 盛主任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们还有会诊的必要吗？
4: 实话实说，我们心外科的手术本来就不用劳烦心内科的兄弟们。

0: 好，我知道。小杜说林毅被盛年临时安排了一台急诊手术，接不到电话。
1: 盛主任要做这个手术，你肯定不知道。
2: 不知道。
1: 那秦兄也不知道吗？
2: 这个我不太确定，不过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只准备了国产品牌，临出门他突然把我叫住，让我把西班牙那个产品也带上。据我所知，这个品牌方一直在寻找机会完成国内的手术。
1: 他们目前还没有国内的使用案例。
2: 没有，如果这次使用的话才是国内第一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不是也是东丽医院人工心脏的第一台手术？
1: 这一切凑一块儿，不可能是巧合。
0: 杜岩现在的情况，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如何度过眼下的难关。国内那款人工心脏明显各项数据更加匹配，盛主任不可能是不知道的呀。
2: 是，有一些医疗决策，出发点不仅仅是为了病人。东丽第一台，国内第一例，就这两点加一起，宣传噱头就足够了。
3: 怎么了？这么着急找我来？
0: 杜岩手术会诊你不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3: 我在做手术啊。
0: 那你也可以发个消息给我呀，你这样弄得我们被盛主任搞得措手不及。
3: 那我也不知道他会去啊。
0: 林毅，杜岩的这台手术我还是希望由你来做。
3: 为什么？
0: 盛主任选择了一款海外的产品，但是我和哥哥都认为国内的那款产品更适合杜岩现在的情况。他刚刚 ECMO 撤机。
3: 盛主任是主刀，他对于选择产品有自己的考量。
0: 但是他选择那款产品刚刚在国内上市，还没有被使用过。我们都认为他是把噱头和宣传的因素放在了病人前面，他动机不单纯。
3: 你要我干嘛？
0: 只要你同意做手术，我可以跟你一起去跟盛主任说。
3: 说什么？说盛主任，我们怀疑你动机不单纯，所以这台手术你别做了，让林毅做。
0: 那怎么说我们可以再讨论？你也知道，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让杜岩重拾生的意志。我真的希望他可以得到最稳妥、最安全的治疗。他跟小瑞一样，都是特别不容易的
3: 小孩。一样在哪儿？他跟小瑞一样在哪儿？同一天生日，年龄差不多。你非让我做他的手术，是为了弥补我没有救到小瑞的遗憾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他跟小瑞不一样，
4: 他就躺在那儿。
3: 小瑞已经死了。这个手术跟我没关系，我也不需要这样的救赎。

0: 感谢盛主任，预祝我们这一次手术成功，合作愉快。我们的这个产品能由您来打响国内第一炮，真是荣幸之至啊。
1: 到时候我们也会为我们的产品，为东立新外，为盛主任好好的宣传造势。
0: 我记得盛主任也是下一届东江医学会心衰分会主委的有力竞争者，相信有这一次手术的加持，一定能十拿九稳。
2: 哎，这些虚名对你们来说那重要，对我们盛主任来说那肯定是手术和病人为先嘛。
1: 那是那是，我们肯定也是希望为病人好，为盛主任好，为我们都好吗？
2: 对对对对对。
1: 来，敬盛主任。
2: 来，我们敬盛主任。
0: 敬盛主任。
2: 主任，
0: 请坐。
3: 田毅，我还是想跟你聊聊。
4: 改天再说吧。我明天一天的手术。

0: 将军，
1: 主任，
0: 气色很好啊，怎么样？新公司适应的怎么样？
2: 挺好的，确实也花了些时间去适应。我给你点了咖啡。保险理赔审核，就相当于换了一个视角去做医生的工作。我的临床经验还有学术知识也能派上用场。
0: 那就好，
1: 谢谢主任，也帮我谢谢欧阳经理。我一定好好珍惜，好好努力，
0: 好好干。新工作刚开始，多加油啊！你若还有什么困难，一定要跟我说，不准再跟我客气了。
1: 没事儿，现在已经缓过来了。不说我了，今天找您出来，其实是有别的事儿想跟您说。
0: 什么事儿？
1: 这个事儿我也是听别人传的，不知道真假，您就听听。之前我们不是一堆人一起去的欧洲吗？高年资的主任们，他们没有直接收红包，但是我听说，他们给有的主任在海外开了账户，后续产品的回扣他们会直接打到那个海外账户上。虽然这些账户不是主任们的名字，但是里面的资金他们是可以远程支配的。
0: 远程支配？
1: 比如海外消费，孩子上学、买房、国际医疗、买保险什么的。但如果他们有需要把钱转回来的话，找个理由应该就可以了。
0: 哪些主任？
3: 要么就是有签单权的主任，要么就是像林主任这样只做疑难危重高精尖的绝对主刀。他能决定用什么产品吗？其实我也没什么证据，又不想让别人觉得我现在在这胡乱攀咬。你说我都已经栽过这么大一个跟头了，我是真的担心林主任。要么您跟林主任再核实一下。

0: 你来找小然，他还没回来。我来找你。你要跟我说什么？长话短说，我还出去呢。海外账户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对吧？你听谁说的？
1: 张真跟我说的，你就坦坦荡荡告诉我。你说没有，我就相信你。
2: 有，
3: 林主任，这个呢是我们的一点小心意，主要是想让
0: 这个不能说。
3: 不是，您别误会，咱一码归一码，我们的产品呢，您该用就用，不合适我们也绝对不会勉强您。
0: 哎呀，你放心，我们都替您考虑周全了。这个是我们公司给您开的一个银行账户，密码在里头，名字都不是您的，收下吧。
3: 小程是吧？
0: 哎，对，
3: 星领了。
0: 行，再说。
4: Here's your check.
0: My card.

0: 张真也真是，自己掉到水里了，还非得拖一个人。
1: 你喝不喝？
2: 那信封呢？你还了吗？
1: 没还。
3: 信封，信封
1: 在包里。啊，这儿呢。
2: 还好你没拆。趁现在还来得及，赶紧还了吧。
3: 我为什么要还？
2: 你想什么呢？海外账号意味着什么？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这有多严重吗？
4: 能有多严重？
1: 警告？开除？大不了就第二个张真嘛。
2: 我去帮你还。
1: 你放下。
0: 我的事情我自己负责，不用你每次给我擦屁股。还是你要举报我？
2: 你要怎么自甘堕落那是你的事儿，但你这么做会牵连到小然的。
1: 我跟方小然的事情跟你没关系。
2: 怎么没关系？
1: 我自己做的事情我自己很清楚。
5: 你在说什么？什么账户啊？林颖拿了什么不该拿的钱？你现在立刻还回去。
0: 我不还。这钱是给你的，万一将来发生什么事情，起码留给你点东西。
5: 我不需要你的钱，你在踩红线，你知道吗？你疯了！
0: 行，要是我做错了。
1: 我做什么都是错的，是不是？我也想做对的事情。原本我一心一意救病人，最后呢？
4: 那个心脏供体给了鲁大东，小瑞在家里晕倒，我把他送上救护车，在 GICU 我眼睁睁看着他死，我什么都干不了，这就是对了，这就是我的结局。
5: 我们知道你需要时间去消化去调整，但是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小瑞离开我们跟你一样难过。
4: 不一样，你有哥哥，你有妹妹，你们不懂我，你们不知道我的世界有多黑暗，你们不知道我每天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3: 你根本不懂。
5: 对，的确不一样。我们一直把你当家人，我也想要成为你的家人。你呢？
0: 我的家人都死光了。

0: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再讨论一下人工心脏的产品方案。
2: 你选择什么样的产品，我自有安排。
3: 林主任，我想让你给杜岩做手术。
4: 跟我有什么关系？
3: 你明明知道杜岩的手术需要你，你为什么无视他？
5: 杜岩，
6: 这不是刚拔管吗？
5: 换面罩型。
1: 病人的情况需要立刻手术，换主刀，
4: 用国产那款。
1: 所有责任我来承担。
4: 别说话，天塌下来我顶着。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

0: 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

0: 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9: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1: 鹿鸣业，风雅无比。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4: 哇，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我们想去看大海，
8: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9: 有点东西啊，
8: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呢去了，
9: 太懂了吧？
8: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7: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0: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8: 有事说话啊。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行了，换地完了，我去叫护士。不用了，护士一会儿会过来巡房的。别跑了，休息一会儿。
1: 你最近觉得精神状态怎么样啊？你的创口反复发炎，化疗的副作用也很大。我想再找找专家，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0: 妈的身体自己知道，恢复几天就出院了。听话，不要折腾，别让妈担心。

0: 张哥，又没吃饭吧？快，穿上。
1: 谢谢叔叔。
0: 你别着急，叔叔啊，还有朋友能借到钱，实在不行，咱家那个铺子还能卖几个钱。
1: 这些年你们大部分的积蓄都给我唱歌用，
0: 那还不是应该的吗？你妈呀是想守着你，劝她也没用，你要理解她。
1: 这样，明天我先去看看专家怎么说。
0: 行，
1: 如果真的要卖铺子，等咱们家过了这个坎，我一定把它买回来。
0: 好，快吃吧。

0: 手术这个情况还可以啊，但是对你母亲这个年纪来说，术后恢复很重要的，要是恢复不好的话，很容易复发啊。
1: 那你看这个情况还要再开刀吗？
0: 再开胸风险太大了，现在只能够保守治疗。这样吧，我给你开个药，叫干扰素，它是肿瘤化疗术后辅助治疗的经典药物之一，它能够有效的抑制这个肿瘤的扩散，就是有点贵。现在我们医院呢，都是进口的，一个疗程下来得4000多了。你看看，还是要根据你家庭的具体情况再来决定，好吧？
1: 我明白，您帮我开吧，医生。

内加工的货，俄罗斯产的牛皮啊，质量特别好。现在我们把这里的原料运回国内加工，然后再卖回来，利润很高。我跟你说，有搞头，你看看。

0: 哎呦，叔，怎么还咳得越来越严重了呢？
1: 血，你咳血了，叔，我赶紧带你上医院去吧。
2: 你叔我大风大浪。

0: 嗯，都走过来了，
1: 这点小毛病上什么医院？快说什么事儿？
2: 有一个挺有实力的人，想让安排跟您见一面。
1: 这么点小事儿，用得着我操心吗？你已经得到我的真传，尽管展开你的奇思妙想，放开你的手脚，大胆地去干。去。去。
2: 啊。
3: 楚裁员，我跟你说得很清楚了，请你不要再打电话过来，不要再让人过来找我。就算你来了，我也不会见你的。

0: 冉冉。
1: 你怎么又给我送东西
2: 啊？那啥，那事儿说，恁这晚上没咋吃东西，说给你熬个汤，啊，看看爱不爱吃啊？哎，尝尝。
1: 叔，你跟婶婶说，让她别忙活了。
2: 跟咱们呢，别客气啊，那事儿烦心你嘞。
1: 叔，你坐。
2: 哎。咋嘞？听恁婶说，这段时间恁总不跟大家来往，情绪低落，是心情不好啊，还是出啥事儿了？恁有啥事儿就跟俺说啊，咱一起想办法。
1: 我没事儿，你俩放心吧。
2: 恁那个戏不去演去了？
1: 我演完了，
2: 杀青了，那是好事儿啊，那该高兴啊。
1: 嗯，叔，我以后应该就不演戏了。
2: 就因为那个老板呐？
3: 邀请函发出去了没有？
4: 都发出去了。
3: 晚宴准备怎么样了？
4: 把您的要求都安排好了。
3: 哦，注意细节啊。嗯。往往细节决定一切，成功的关键就在于细节。
5: 别
3: 拦我！
5: 说啥呢？
3: 你先去。
5: 哎，出去！
6: 干啥？对不起，老爸，没拦住。
3: 先去。你是谁？
2: 我是沈冉冉他叔。
3: 找我有事？
2: 他不愿意再见恁了啊。您不要再去纠缠他了。
3: 如果你真的是冉冉的叔，你就应该知道，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对吗？
2: 那你应该知道，这俩人的事儿，一人决定了，那就是决定了。
3: 好，如果这是冉冉的意思，我答应你，但我必须听他当面跟我说。
2: 这不可能。
3: 我要想见到他，有的是办法。
7: 来，这个药记得要冷藏哈。
1: 嗯。
7: 其实吧，我们医院进了一批新的干扰素，是国产的。你一会儿要是去专家那儿复诊的话，你问问他，这个药你能用吗？
1: 哦。
7: 我看你每周都来买药，也挺贵的。这个药是国产的。如果能用它的话，能便宜不少。就是吧，这个药我们医院也不多，你得想办法去开。你去问问专家，他能给你开不？
1: 能借一下笔吗？我想记一下厂家名字。
7: 你把药盒拿走吧，这药盒是空的。
1: 谢谢啊。
8: 哎，邹文哥，那个是这样的，我朋友啊欠一屁股债，想在你那儿串点钱，好像数是不少。那个多少钱？
9: 30万。
8: 哎，文哥，那个我哥们逗我玩儿，跟我开玩笑呢，不好意思打扰了啊，回头请你吃饭啊。哎，祝你发大财，挂了。30万，你找我给你拿，你看我像不像30万？你干啥了呀？你们欠30万？
9: 我不是找你借30万，我是想跟你一块做生意去挣30万。我现在欠了这么多债，再找朋友借，那不成了拆东墙补西墙了吗？
8: 是这样的，就你找我做生意，他无非就是倒卖，每年就能挣的几万块钱，你这得干多少年啊？
9: 见过吗？
8: 生牛皮。
9: 嗯。
8: 一股膻味，俄罗斯的。
9: 对。
8: 这玩意儿在俄罗斯满大街都是。
9: 对啊，就因为俄罗斯满大街都是，它的价格是国内的1/3，2美元一公斤。咱们把皮子买回来做成皮鞋皮衣，再倒卖回去啊！我算了，利润超300%。
8: 你算的账不对， 这个回来你还得找工厂给他加工去做去，现在那工厂都排满了，咱根本插不进去队。
9: 工厂我找了，不过跟咱情况差不多吧。
8: 咱什么情况？
9: 缺钱呗。
8: 工厂你也找了，原材料你也找了，那这事儿你自己就能单干，你没必要找我呀。
9: 也对，
8: 哎，找哥就找对了，找好运交好运嘛。咱俩其实特适合做生意，对吧？你看你强健的体魄和我智慧的大脑，是不是？
9: 不，啥意思？我脑子不够用呗？
8: 够用够用，挺好的。那个，你干啊！
9: 干什么？
8: 厂子的人在哪儿呢？
9: 温州。啊，
8: 那有点距离啊。嗯，那是不是咱得过那厂去看看去？
9: 得看。
8: 什么时候走？
9: 8号。
8: 今天你来了，我这好歹也请你吃点啥，咱得庆祝庆祝。
9: 走别光说呀。
8: 走吧，走吧。啊，这咱吃点啥去呢？这个，我们楼下豆汁儿你尝了吗？
9: 豆汁儿，
8: 哎，那味儿特地道。
9: 豆汁儿算了吧，
8: 嫌便宜啊。哎，等等我。
0: 大家不要着急，别管谁管谁，肯定我选你们，就跟你们了。我们一家老小也没生活，怎么生计？
10: 你们得吃咱们厂长的苦吧？
0: 你们呢？
10: 赶紧给我钱，
0: 厂长现在。
11: 吗？我不是不想给你们发工资，这厂子的效益你们也知道，这机器还坏了，这找人维修还得需要钱。你等我找了工人把机器修好了，咱们只要接第一个单，挣了钱，我就把钱挨家挨户都给你们送过去，好不好？我给大家伙鞠个躬，回吧，回吧啊！
12: 最后一种时间，最后一种，
0: 大家先在家里面先等着啊，要先请回，在家里面等着啊，钱不会少你们的。
13: 连了到现在都没有。
11: 这，哎，那我包里面没钱，
14: 不是怎么着？你是催债还是催命啊？
8: 不催债，不催命。我们这北京来救你，
11: 救我命。
9: 对，我们有笔单子想找您做。
11: 单子啊？定金带着没？
15: 现金没有，但
9: 有活路。
8: 你看一眼，这个海参崴零下40度速冻的牛皮，你看看里面那个毛孔比针眼都细，好东西。
11: 进货料吧？
9: 对。
11: 出口订单呢？
9: 没错。
11: 我见的太多了，
8: 回去。哎，等会儿，别老跑啊！你这是，
11: 这干啥呀？这是，二厂去年订的鹅料，那整车拉回来1000盖，那都烂成绿毛豆腐了。
9: 那是二道贩子泼了盐水增重的。我们的皮子您也看了，这只是黄牛皮，我们还有水牛皮。这样，您到时候验收的时候，但凡有一张烂皮子，您就不做了，行吗？
11: 我这怎么跟你说呢，小哥们儿，我看你这架势，这单是头一次做吧？啊，
9: 是。
11: 我这么跟你讲，这出口的单子不好做，你的货到了人家那儿，就不是你说了算了，咱就不提货款，你人能完整的回来，

0: 就不错了。多少人舍里边了？
1: 怎么着？你俩还想往里扔啊？哎呀，
2: 那就不是。我说老哥们儿，你是不知道我是谁。我叫马好运，常年在俄罗斯做贸易往来。你看我活不挺玄乎吗？而且我这个人吧，说话算数，说给你钱肯定给你钱，吐个唾沫是个钉，那个就跟秋千尺吐那枣核似的，对吧？你就相信我，不行咱就签个合同。
0: 行，你给我吐枣核呢？
3: 我们听说83年这厂子效益不好，您算是当时最年轻的厂长，还是个外地人，您带着所有人齐心协力，三班倒，靠着那一台台老冲床，不也做成了第一单外贸生意吗？当时所有人都拿到了分红，难道您不想再靠外贸单把厂子给救活吗？
2: 到一个地儿他就得吃一个地儿的美食，这叫入乡随俗，你知道吧？像这温州鱼丸啊，还有这粉干都特别有名。咱现在吃这个叫猪脏粉。嗯，
4: 猪脏粉来啦，慢慢讲啊。哎，
2: 谢谢。
3: 嗯，猪脏粉。
2: 对，哎呀，不脏啊，像我人一样卫生。啊，对，那个工厂的设备，咱俩都去看了。嗯，不错啊。他那个设备啊，工厂设备是真不错。嗯，那一看就是早些年花了大价钱。但问题是那机床荒废了，也没有工人。所以这事儿咱还得另想办法。哎，
3: 我听亮亮说，你不之前拼份的时候认识一个什么厂的技术骨干？
2: 你叫什么厂来着？那个厂叫是，那个人姓潘，叫潘石啊，潘什么玩意？叫潘总工，总工
3: 就是总工。嗯，能把他请来吗？
2: 应该能吧，我试试呗。嗯，其实他特讨厌商人，那商人就是去他们那儿之后，把他们那工友全给开了，就留他们一个技术组，搞得他们好像背叛群众了似的。
3: 那行啊，那这事儿就交给军儿哥了。那至于工人，那是得花钱，我回北京想想办法。
2: 这话说的，他把这事儿交给我，你现在俨然一副大老板做派，我感觉你比我更像生意人。
3: 哎呀，不是，交给军儿哥办才能办成，要换我去都请不动人家。
2: 说实话，我真觉得你脑子比亮亮好使。我跟亮亮，我俩就过河财。
3: 为啥？
2: 我叫好运哥，他叫亮亮。你听这名儿，好运凉，凉透了。咱俩不一样，好运胜利，好胜利，是不是？听起来都喜庆啊。
3: 好胜利，
2: 而且温州地儿吧，我觉得挺好，聚财。
5: 对，我看是湖州那边的地址，你能帮我问一下吗？
6: 啊，好，我一定想办法给你问的。姐，没出什么事吧？
5: 没事，你都好吧？
6: 我挺好的，姐，你要真有什么事儿，你。得跟我说啊，我们一起想办法。
5: 放心吧，真没事儿。我给你打电话的事情别跟徐哥说啊。
6: 怎么了？你们吵架了？
5: 没有，就是多唠叨一句，先挂了啊。

哎，我听见了，我听见了，我想想，我咋跟他说吧啊？哎，马上了，马上两分钟了，挂了，挂了啊，挂了。哎，哎。

0: 啥意思？
1: 哎呀，都给你了啊，这还有500。哎，哎呀，别嫌味儿哈。
0: 不是，你啥意思？
1: 那亮亮给我打了个电话，说那个，哎呀，我想想咋跟你说啊，组织组织啊，你跟那个庄庄，庄庄就是温州人是吧？
0: 啊，
1: 你跟最近联系了吗？
0: 没联系。
1: 为啥不联系？
0: 不想联系呗。管的还挺多。
1: 行，你要这态度，那我就跟你说了哈。亮亮打电话，我俩说点别的事儿，然后正好说到

0: 说庄庄找冉冉了，给冉冉打电话问一个关于一个药厂的事儿，
1: 啥药厂？
0: 干扰素。
1: 这干扰素又是啥？
0: 就是，哎呀，我要跟你说了，你别上火啊！
1: 那你别说了，你别说了。
0: 那我能不跟你说吗？我当哥的，我不得先安慰安慰你吗？干扰素就是癌症，你知道吧？癌症手术之后辅助治疗的药，叫干扰素。钱拿着，钱拿着。那慢点啊，不够跟我说啊。

0: 来个白菜吧。
1: 啊，白菜。
0: 这个菜也来一点。
1: 哎，好，自己挑。

0: 发凉。
1: 周中，

0: 你怎么来温州了？哦，我和小军哥来这边做点生意。你不拍电影了？电影周期那么长，还要后期制作，我这不是想着，中间挣点钱吗？哦，挺好，挺好。顺利吗？顺利，顺利。
1: 就是找的那个厂子，他自身条件没那么好，工人凑不齐，我是不是想着回北京想想办法嘛？要不要帮忙啊？我是说，我叔叔，他是这边纺织厂的老职工了，皮革厂和棉纺厂的人他都认识一些。
0: 要是有需要帮忙的，就直说。一会儿我能跟你一块儿去吗？好，阿姨之前帮过我，我想去看看她。

0: 我听你电话里的声音啊，就觉得你应该特别精神。没想到比我想象当中的还要周正。
1: 阿姨，本来应该早点来看您的，但工作好几个地方跑，给人都忙晕了。但我看您气色挺好，那阿姨恢复的应该也挺好吧？这您要是有哪儿不舒服，您就说，我这次回北京，我再去找找专家，我问问去。哎呀，
0: 不用不用，我早没事了。我们家壮壮他不让我出院，你看把我闲的，只能织毛衣打发时间。
1: 您这是精细手艺活，而且得静下心来，挺好。
0: 就是这段时间呀，辛苦我们家壮壮了，连他心心念念的唱歌比赛都耽误了，一直在我身边照顾我。
1: 阿姨，您不能说这样的话，壮壮总跟我说他最遗憾的就是不能陪在您身边。那前两天打电话还跟我说呢，说是这段时间陪在您身边他特别踏实。您可不能胡思乱想，得安心养病。
0: 哦，对了，你这次来几天呀？我听壮壮说你特别爱吃我们南方菜，现在啊螃蟹正肥呢，我想过几天出院了请你来家里吃顿饭。
1: 哎呀，阿姨，这次可能没机会了，我过两天就走了。就下个月我再来看您，到时候您亲自下手给我露一手。壮壮也缠我缠了好久了。
0: 哎，行，那我们见也见了，让壮壮带你去老街吃点东西吧。壮壮，你带胜利去吃呛虾，不知道你吃不吃得惯呀？
1: 惯，习惯，那个呛虾嘛很习惯，也总被壮壮呛，所以特别习惯。
2: 好了，你再休息会儿，我带他去吃东西。
0: 哦，好，那你就带他去老街吃点我们这儿的特色，啊，多吃一点，你多点一些，放心吧。
2: 你去跟护士说一声。
0: 快去吧，不用担心我。

0: 阿爷，您要努力吃，努力睡，其他事您都不要想。郑铮习惯把所有事都扛在自己身上，他就这性格。但您放心，从今以后，我跟他一块扛。
1: 我放心。
2: 看阿姨的精神状态还不错，
1: 手术做的还可以，现在就看恢复怎么样了。我妈说要老街就在前面。
2: 啊。程程。对不起，哦，我那个时候想到你可能是遇到事儿了，确实没想到你要面对这样的情况。那现在想一下，我当时还逼着你去参加上河比赛，其实在无形之中给你的压力又更大了。对不起啊。
1: 不怪你，是我没有及时说。
2: 我这次来就拿了这么多现金，也没带存折，我回了北京再给你汇。我就知道你肯定不会收，咱们俩太了解彼此了。跟你想一想啊，那如果是我遇到啥事儿了，你会不会帮我？咱们两个都是同龄人，都有父母，这个事儿上，就别跟我较劲了。阿姨的身体才是第一位。

0: 谢谢啊。
1: 没事儿。
0: 你们这次来准备待多久啊？
1: 后天一早就走了。还有个事儿，程程，以后不管你遇到任何事儿，你一定要告诉我。

0: 走吧，去吃点东西吧。
1: 那不用了，都这么晚了，你在医院累了一天了，我送你回家吧。
0: 我家就在旁边。
1: 哦，啊，行，那我就回去了。钟浪，你别哭，现在所有事儿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不是吗？嗯，那行，那我走了。

0: 小宝，
1: 来让人接，这是俺娘特意给你做的。你问问想不想？姐，你咋了？
0: 我没事，帮我谢谢你娘。
1: 行，真没事儿。
2: 小雷，长个儿了，回来了。
1: 嗯，
2: 来。吃。
1: 嗯。他约了。
2: 约了？
1: 不是，这菜挺香的。
2: 嗯。我尝尝。挺好吃的。

0: 那糟了，难受了啊。那说珊珊，
1: 没人给我下啊，没人给我下啊，
2: 没完了是保安，
1: 你给我下车，我流氓，
2: 没完了是你
1: 下来，你个臭流氓，
2: 别瞎说啊，你别瞎说，
1: 他干了啥事让自己舍身行动，那毁了人家姑娘一辈子，你个臭流氓，你给我下来，下来，你给我下来。

0: 郭叔啊，郭叔，
1: 哎，咋？
0: 东北哥跟我说你受伤了，怎么回事啊？哎呀，
1: 没事儿，我这干活吧，我腰闪了一下，没事儿。
0: 这人咋了？
1: 哎，软疼，我一会儿摔了个跟头，嗨，哎呀，没事了。
0: 你是不是去找楚才院了？
1: 哎呀，我就是气不过来，他咋能这么欺负我嘞？没事儿，没事儿，说没事儿啊。
0: 叫医生哪儿了？我看。
1: 没事儿啊，什么事儿？
0: 我去找他。
1: 哎，让让，您别去。那要去了，我这
2: 大不败爱了吗？
1: 是吧？我得找他，不就不想让他再骚扰恁、再见恁了吗？
0: 那我去报警。
1: 别，姑娘啊，这个事儿啊，不能闹大了。陪叔叔坐会儿。

0: 这事儿啊，得跟婶说啊，小宝也别提。
1: 叔，别去。
0: 没事儿的，妮儿啊，咱坐着，咱透口气儿。啊，透口气儿。
2: 王哥，让这帮工人吃好喝好，给照顾好。
3: 好，
2: 快去，
3: 烦心灿灿。
4: 哎呀，哎，杨哥，咋了？我们这都要回北京了，得赶紧回去找工人呢。
3: 找什么工人啊？这工人不都齐了吗？
4: 啊，齐了。
3: 老叶昨天给我打电话，说是为了你们的事儿。我这一想，这世界挺小。
5: 老爷谁老爷啊？
3: 什么老爷？老叶，棉二厂的老叶吗？说他闺女是你们北京的朋友。
5: 啊，庄庄是吧？那不是老叶，那不是老岳父吗？
4: 什么老岳父？别瞎说。
3: 老叶是真有两下子，把这帮工人都给找回来。

0: 现在有了他们，咱们厂又能接订单了。
1: 哎，是啊，那太好了，太好了。
0: 胜利啊，你上次说的事儿，我回去仔细想了一下，现在工人们都齐了，我这心里也有底了，你也就不用拿那什么50000定金了，你有个3万块钱，然后你这不是这个去过俄罗斯又是北京人吗？你把那皮子给我把好关，这机器一修好，全线开工。
2: 有底了还要3万呢？这你放心，那定金和皮子我肯定准时送到你手上。
1: 杨哥，虽然咱们这次量不大，但是一定要保质保量，咱是要出口的，咱每一个产品都代表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
3: 哎妈，
2: 这两句话说的我热血沸腾。
0: 胜利啊，你现在是不了解我，我是什么为人？这产品的质量就是生命线，我一定会做好的。你这点你放心，咱们这样，
4: 跟工人见个面，也给大家鼓鼓劲，好不好？快，来，快进，来来来来，
2: 整不会了。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我们这个皮要200张，水牛皮要100张，
2: 没问题。
3: 工厂定金3万，坯子就要1万，咱俩现在也没这么多钱。
4: 谁也没个难处呢啊！明天一大早
5: 我就把这钱转给你啊！
6: 哎呦，谢哥，谢哥。
7: 现在谈已经来不及了，咱们俩就这样吧，结束吧。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0: 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影。
0: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段桥。
2: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0: 这里不很适合你的职位。
3: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5: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0: 说信仰是什么？
2: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0: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6: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7: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偿付的，刘总。
8: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6: 不私了，
8: 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6: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咱爷儿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9: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6: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啊。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圆，
5: 我们成功了，
4: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圆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0: 理以立身，阅以论心，
1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咱们什么的？
1: 没啥没啥，
0: 喇嘛爱情的吗？
1: 没有。
0: 这个，
1: 那不用，走吧，干杯。走。
0: 啊。
1: 哎，潘总工那怎么样了？
0: 潘总，
1: 嗯。
0: 那我死活得给他弄过来啊！我好歹也出一口我跟王厂长的恶气啊！
1: 行，等这边定差不多了，咱们得赶紧上俄罗斯。天气凉得快，不抓紧生产就要过季了。
0: 我还能不知道？我去俄罗斯次数可并不多。
2: 许胜利。
1: 哎，你咋来了？
0: 怎么了？亲自来送我呀？不好笑。你们聊，你们聊。
1: 哎，
3: 等一下，等一
1: 下。啊，没事，不用，不用，
3: 没事，没事，没事。来，哎，
1: 工厂那边，叔叔是不是帮忙了？你替我们感谢他。
4: 能帮上忙就好。
1: 哎，
4: 我妈非让我拿给你的，不想吃吧？
1: 那你跟阿姨说，我下个月还来看她。
4: 行了，不用那么客气。
1: 小心点。那你照顾阿姨，你也要照顾好自己。你要是倒了，就没人照顾阿姨了，你自己也没人照顾。哎，
4: 行了，快去吧。路上多注意安全啊，遇到事情别瞎出头。
1: 行，那我去了。拜拜。拜拜。

0: 那这次
1: 这老伊万是做挺大的，怪不得有人说这市场上最好的皮衣皮鞋用的都是他们家皮子。
2: 嗯，
1: 哎，不过这专业术语咱也不会说呀，这是咋交流啊？
3: 哎呀，没关系，在俄罗斯做生意只需要两点：第一，带个计算器；第二，跟谁都说哈拉少博，这没问题，这是吧？
1: 行，这应该是
3: 一万。
1: 是
3: 啊，哈拉少，哈拉少，
4: 你们来了。路上冷吗？
3: 这个我们坐火车来的，有暖气，很暖和啊。
4: 幸会幸会，
3: 幸会幸会，
1: 幸会幸会。您中文说的还真好。哎，
4: 有本事用方来，要要生意。哎
3: 呀，这还会歇后语呢。
1: 那个，我们想先看一下货，先看一下皮子。
4: 可以。

0: 先放那我就行，脱裤子放屁。
1: 哎，真是。

0: Чита, мучанлай, да? Тучим. Посмотрите, какая замерзшая.
1: 严立军没影星，挺好。好，哈拉少。东皇，
0: 这批货有的少4美元一张，有的多3美元一张。3美元？现金2.5。Посмотрите на эту буйволиную кожу. Очень хороша, высокого качества. Рабочих перчаток.
2: 说这个外面是水牛皮，特点是耐磨。
0: 咱俩现在也没那么多钱呀，这还挺贵的。我们这个皮要200张，水牛皮要100张。没问题。你们在中国工厂找好了？找好了，在温州那个设备齐全。温州，温州我知道，我去过。Там очень хорошая фабрика по изготовлению кожных изделий. Они также покупают кожу у нас из России.
2: 我就听着一个无情哈拉少，那个没听懂，你是就是简单说中文。
0: 准备好钱就货。
2: 啊，行，没问题，有1万岁，哈拉少。哎，哈拉少。
0: На здоровье。
2: 工厂定金3万，坯子就要1万，咱俩现在也没这么多钱呀、啊。要不然先去2趟，倒些散货，搞点启动资金。哈，那么倒那么凑，那得凑到什么时候？你是不了解你哥是什么人，你哥这都愿意给你哥拿钱做生意。咱不说远的，就说这索菲亚不得拿点啊？但咱不能要女的钱，对吧？我这样回去我打电话问问朋友借点，分分钟。哎呀，这。
3: 我一张罗，8方支援。
4: 哦，走，上车。我开车。
3: 啊，你坐那儿。嗯。哎，段总，我跟你讲，我马小军马好运，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对吧？你知道我是啥样人，咱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4: 就是啊。
3: 我能不了解你吧？我相信你。但是你也知道啊，这2年我生意做的特别不顺，所以说这次啊。
4: 哥就帮不上你，
3: 要不这样，你再跟别人吃顿饭，好不好？
4: 那行，那回去我请你吃饭啊，挂了，段总。好，好。哎呀，让我猜猜啊，又是个借钱的是吧？哎呀，猜对了。哎呀，这是我4-5年前吧认识一个小兄弟。
3: 最近他跟着一伙年轻人做生意，他没有一个有正经职业的，在北京还住地下室呢。你说这钱我……
4: 哎，千万别看不起住地下室的啊！谁还没住过地下室啊？<笑>
3: 哎呀，你不知道啊，这个小兄弟啊，想一出是一出。前不久还带着这帮人去走穴去了，你这根本不靠谱。
4: 走穴？走什么穴？

0: 他和一个什么他吹萨克斯的发小，还有一个是干什么编剧，那跟我吹了半天他们的计划，说三年之内每个人必须赚50万，你说这根本不靠谱啊。
1: 他们要借多少？
2: 阿三哥，啊，是真的吗？
3: 没错，是真的。
0: 军儿啊，你真走运呐！啊，刚好我一个合作方，给我刚刚转了一笔钱，你这电话来的真巧啊！行了，谁还没个难处呢？啊，明天一大早
3: 我就把这钱转给你啊！
2: 哎呦，谢谢哥，谢谢哥，你这样，我给你打个欠条，给你寄过去。要不在老家，我让我朋友打个欠条给你也行。然后那个利息啊，咱就按照银行算，
3: 该怎么算怎么算，行吗，哥？
0: 啥利息不利息的，你拿着用就是了啊！到时候你好好赚钱，把这50000块钱一分不少的还给我就行了。哎呀，
2: 谢谢哥，哥你真好，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我这回去我一定我请你吃饭，我好好谢谢你，哥。
3: 行了，你也别客气了啊。其实啊，这
0: 钱呢，也不能完全算是我借给你的啊。哎，行了，不说这些了啊，娟儿，你呢好好努力，等你发达了，平安回来。我给你接风。哎
2: 呦，哥，我发达，我肯定忘不了你，哥，你就是我亲哥，咱俩回去就拜把子啊，哥。哎，好，不打扰你了啊。哎，你早点休息啊。哎。
4: Yes。 呀，欧啦！
1: 来，老板。哎呀，答应我个事儿，今后在任何情况下。不要说这笔钱是我借的。
0: 好，你都嘱咐我了，你放心吧，我不会多这个嘴。但是我很纳闷啊，舒总，你说你这非亲非故的，图一个啥呀？
5: 正好，
6: 啊，数对，
5: 来。你们点一下，
7: 不用，我相信你们。
6: 哎呀，还挺仁义。
7: 黄牛币10美元一张，水牛币6美元一张。
5: 哎，不对不对，上回说的不是这个价，怎么涨了好几倍啊？
7: 市场就是这样，你不接受，纳税经济不退。
6: 什么意思？还带这么玩的？你跟我们开玩笑呢是吗？
2: 不是你这么弄，我可报警啊！
6: 那天咱站着说好了，那个上等皮是2.5美金，这个是2美金，这咱算好，我们带着钱正好的呀。
7: 你可以求报警，实际上就是这样，我也没办法。明天下午5点，带钱来。
6: 不是你这坐地起价呀？老于万，你觉得我们好欺负是吗？我告诉你，你欺负的不是我们俩人，我会跟所有的中国商务说不给你做生意。你现在把钱退我，不买了，能听懂吗？拿解扣棍子吓唬谁呀？
2: 弄死我！
6: 弄死我！来来，弄死我！
5: 明天不行，我们凑不出来那么多，多给我们2天时间。啊？
7: 后天来。
6: 那凑，上凑什么呀？谁给你叫这人啊？
2: 这老东西真不是个东西，这不坑人吗？
5: 这现在说这些也没用啊。咱们急需这批货，工厂那边都等着开工呢。
6: 不是钱不够啊，咱是按照原来那个成本凑的钱。
5: 差多少？
6: 2万多吧。就算凑上也没用，你看，那利润没了呀。这利润还不够咱来回的车票钱。
5: 他就是吃准了咱们非要他那批货。
8: 老一万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情，他早些年吞并了好几家三户，现在大市场里就他批次最多。仗着这一点老干坐地起价的事情，这个人有点背景，所以

大家都不敢得罪他，他们这伙人经常在货里夹带走私的东西，这些年挣的不少钱，上个月还在我朋友的货运站那边挣了一

0: 你没带生意来，钱不是给过了吗？黄牛皮，2.5美元一张，水牛皮，2美元一张，这没错吧？
1: 我说的是省和利用。你有一批货要发去沈阳，这是单号。这批货里边有什么东西，经得起查吗？我朋友现在就在俄罗斯海关，我今天要是走不了，你那批货。 哥会被好好照顾的。你敢查我？不，不是我查，是俄罗斯海关查。要是还按照之前的价格，那这个事儿咱们就翻篇儿。 要么咱就耗在这儿，看看一会儿来找你的是进货的商人，还是俄罗斯海关。说实话，在俄罗斯没点门路，我们也不敢来这边做生意吧。明天上午我来取货。
2: Разойдите, пусть идет.
0: Спасибо.

0: 哎，落，准备，来来来，把一下，往外边，往外边。哎，好，哈拉少，落落落落落。哎。
1: 小心，就。Я хочу вас пригласить в ресторан.
0: 吃饭就免了吧，以后还是做生意吧。

0: 这回啊，那保证挣大钱。
1: 嗯，
0: 我说你就回来跟我们干了吧。之前我话说重了。
1: 那天我也说清楚了呀，人生当中两件最开心的事儿，一件事吹萨克斯，还有一件事就是我自己身边的哥们儿过得都比我好，我希望你俩好起来。
2: 那行啊，
1: 嗯，
2: 那你入股呗，那挣了钱我俩分，那我也不是哥们儿好了吗？
0: 对，
1: 那分红可以啊，那入股我入不了，我兜里没钱。
0: 不，你上你妈串点不是得了？
1: 你这时候想起我妈了？过年拜年的时候你不经常过去溜达溜达？离那么近，
0: 那我这不忙吗？过年那个时候我不在俄罗斯吗？那怎么办？你再说你妈不就是我妈吗？
2: 那不是这样，
3: 好，谢谢。
2: 让妈入股，挣了钱给妈分，
1: 给妈，给妈分。
4: 喂，军儿，
1: 挣不了。
4: 军儿，
0: 哎
4: 哎，
0: 段哥。嗯，哎呦，这也太小了，这也太小了。哎，你坐哪儿？我咋没看着你呢？
4: 我在包房里吃的。
0: 你也来这吃饭啊？
3: 我那哥们儿爱吃这口。
0: 啊，我说咋没看着你呢？来来来来来，坐着喝。
2: 我
4: 刚吃完，
2: 我不吃了。
0: 那个，我给你介绍一下，胜利、亮亮，
5: 你好，
0: 我们一块儿做生意，兄弟，这是。
1: 你好，
0: 段哥，咱这个做生意的钱就是段哥给拿的。
2: 哎，对，段哥，谢谢您，
1: 段哥，
2: 谢谢您，
1: 真是雪中送炭
4: 这个。哎呀，先别说这个了，别。

0: 客气啊，生意做怎么样了？
1: 不是，是正好嘛，我们这刚进完货，我们三个人就想小庆祝一下。对对对，哥这么跟你说，要没你，我们的生意都做不成。我敬你一个，来来快，我们仨敬你，
2: 快快快，
1: 敬你！
0: 不是，我喝了，我喝了不少。
1: 我来，
0: 我
1: 来，
0: 我来。哎呦，别，哎，媳妇，少喝点，少喝点。改日生意做成了，咱们得好好喝
1: 啊！行行行，哎，行。
0: 其实啊，娟儿，嗯，哥哥今天给你交个实底儿啊，嗯，这钱不是我出的，是我一好朋友特意委托我把钱给你们啊。今天我们一块儿吃饭，包房里刚出去了。哎，对了，娟儿，我带你出去认识一下大哥，非常好的。
1: 行行，
0: 走走走啊，多一个朋友多条路，
1: 我再打个招呼。
3: 行行行，师傅
0: 啊，慢走啊，段哥。
4: 好了。
0: 是吧？
1: 哪个是啊？
0: 肯定能用得上。
3: 行行行，段哥呀，有点面生啊。
4: 我也不认识，不知道啊，
3: 见都没见过就给拿钱，这。哎呦，
4: 这大哥这，大哥这车行啊？
3: 什么车呀？
1: 哎呀，大哥，谢谢。

0: 哎呀塞！哎呀，行了，行了，咱们少喝点，
1: 行，先走，行，咱这回头喝。
2: 好了，回头喝。
0: 啊，
2: 大哥，
0: 拜拜。
2: 嗯，喝一个。妈呀！
0: 我说你把钱就扔了吧，你不用去，我给你挣钱就完了。
1: 我一直以为是老段给他拿的钱，他闹了半天是外面大哥，老有派了。
0: 啊，
1: 那大哥说这钱借的，连利息都不要。
2: 妈呀，长得还挺精神。
0: 人老好了，这大哥行啊！
3: 是
0: 啊，这是谁？来一下，这咋的？喝点酒，连哥都不叫了啊？啊？干什么呀？啊？少爷，嗯，人走了，那车。咋的？没见过好车呀？那车我借了给你开，还不得了吧？
3: 我蛋呢？马小军。
0: 马小军，你是不是？你知不知道那是楚才人？
4: 什么楚才人？
0: 你们喝点酒喝疯了吧你？我他妈哪知道那是谁呀？你疯了吗你？你疯了吗你？你疯了吗你？你疯了吗你？你疯了吗你？你疯了吗你？你疯了吗你？你喝多了呀你？住手！别！别！
3: 忘恩负义的东西啊！我没你这样的朋友。不是，
0: 别他妈碰我！
3: 我哥，哎，你俩喝多了？啊！你们俩做生意，你们俩好好做生意。你要是今天晚走，咱们俩就彻底掰了。
5: 掰就掰，
3: 你死外边跟我也没关系。
0: 我好想骂人呢！你说有这种事，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
5: 我哪知道你这钱跟谁借的？
0: 我这个人，我这么大，我从来没有对不起兄弟过。我这现在亮亮的心里这么想我呀的，赶紧的，这把那钱都在皮子里呢。你说，
5: 这现在第一批货马上出来了，只能赶紧卖啊！
0: 赶紧卖了吧，把钱还回去吧。

0: 你能告诉我怎么了吗？我实在受不了了。你是怎么想的？我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说，我可以改。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就跟疯了一样，每天躺在床上，我不敢闭眼，我只要一闭眼就是你刚到东区出来的样子，满脑子全是我们俩的画面。我想捋清楚，我知道我捋不清楚，但我想告诉你我没变，我对你的感情没变。
1: 是我变了。
0: 你也没变。
1: 我变了。
0: 你没变，这不是理由。
1: 漂亮。咱们俩就这样吧，结束吧。
0: 为什么？
1: 没有什么为什么。我是喜欢过你，不管不顾的那种喜欢。但你也知道，我来北京最想干的事儿就是当演员，这是我最大的理想。
0: 我知道你想当演员，我也从来都没想过不让你当演员，不让你演戏，我一直都很支持你啊。
1: 可是现实就是让这两件事情产生了冲突，这是两件清清楚楚不一样的两条路。当这两条路放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下过决心。我想，只要你跟我想的一样，我就跟你一条路走到黑。可是你居然跟我说你还没有准备好。
0: 不是不想，我也不是不敢，我当时是懵了，我从来都没想过，我第一次是这样，我没想过。
1: 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问题，但我也是第一次。现在谈已经来不及了，我和楚老板的事你不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不想反反复复去聊这些事儿，你不要逼我在自己的伤口上撒野好吗？
0: 是啊，都过去了，过去了，翻篇了，
1: 过不去。
0: 我知道我说不清楚，但是我想得很清楚，我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我想跟你好好的，好好的过一辈子，好好的陪着你，我努力给你一切你想要的，你想得到的。
1: 我怀孕了。

走吧。我一看见你，我就会忍不住的去想，如果当时我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我们现在会是什么样？

0: 当然。哎，你去哪儿啊？
1: 我不知道。
0: 我就怕你这样不辞而别。你总说我像个小孩，你这样不也挺幼稚吗？

0: 咱们俩好好聊聊。
1: 聊聊，我得离开这儿，我留在这儿只会让咱俩越来越痛苦，我没有办法面对你，别逼我了好吗？
0: 你以前跟我说这些，也许我不懂，但是我现在都懂。如果没有经历这些事儿，我跟你发什么心，表什么白，也许都是脑子一热。但是我知道，我现在跟你说的每一句，都是深思熟虑的。我已经错过你一次了，我不希望再错过你第二次。我不想用你我的未来，因为以前而难过。你说了，你不知道要去哪儿，你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这是我不能接受的。如果你现在离开，满世界流浪，那我现在就去找你，满世界找你，直到找到你为止，把我现在说的每一句话再重新的跟你说一遍。与其把这些时间浪费在这儿，为什么不用这些时间去爱彼此呢？

我知道我现在没什么钱给你买不起戒指，但是我跟他们去俄罗斯挣的钱全部都给你买了这个小礼物，我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那戒指就当是我欠你的，我以后一定会补给你。但是今天我想跟你说，你不能离开我。我唐亮亮的世界里不能没有你。我以后一定给你买一个你喜欢的戒指。

雪儿，我能接受你的一切，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0: 我回趟北京看一下翁导，你去温州工厂那边盯景点。
1: 你给自己找的摊生意找多好啊！那个庄庄和老丈人天天在厂里盯着，恨不得一个针眼一个针眼看。老丈人有时候还自己亲自上手。我说要不我帮你盯着俄罗斯这边，你回去多陪陪你老丈人呢。
2: 回头再说吧。哎呀，哎，现在订单量这么大啊，咱们的产品质量和产量都得跟上，要不然白费了索菲亚帮咱们打开销路了。
3: 我的朋友们，我跟你们说，这些皮鞋在我们这儿多受欢迎，我都做了销量统计，你们看看，哇，尤其是这一款和这一款卖得特别的好。
1: 有没有种可能是你受欢迎呢？你帮我们打开了俄罗斯的销路，是你太好了。
3: 不是，质量好才能卖得好啊。我实话跟你们说，之前有些中国厂的鞋质量很差，感觉像用纸壳做的，练一周都撑不了，一泡水就烂了。这些事情破坏了中国商品的信誉。但是我们的东西不一样，质量好，大家都抢着买。我都感觉我占了你们的便宜，我没有为你们的生意做什么贡献。
1: 哎呀，什么你们我们的，那是咱们的生意，对吧？虽然这是老徐跟庄庄的夫妻店，但生意做大了，我们其实可以在俄罗斯开个国际部。
0: 行，我看行。
3: 国际部？
1: 那国际部啊。
4: 有事儿啊？
5: 哦，我问一下，沈冉冉住哪儿？
4: 您是？
5: 我是他朋友。
4: 不是，冉冉知道你们来吗？
5: 麻烦你啊，我再问你最后一遍，沈冉冉住在什么地方，能不能告诉我？
4: 不是，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呀。
5: 没有你事儿。
4: 不是什么没有我事儿，我是这儿老板，没我事儿。你怎么还动手啊？不是，
5: 事儿，
4: 不是，干嘛呀你们？
6: 沈冉冉，
4: 你们干嘛呀？说呀。
6: 沈冉冉，
0: 那来这儿干啥？
5: 又是你，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必须要见到冉冉。
6: 不容。
5: 你给我让开。
6: 不容。我跟你说，我忍了你很久了。不要得寸进尺，否则我对你不客气。让开，
7: 那也不能进的。
8: 咋？走没够是吧？
9: 动手啊！还
7: 没有干事。
9: 走开！
7: 我说走开！
9: 来人啊！打人了！
8: 走没够！走没够！
9: 啊！啊！走！上上！
6: 上！混蛋！谁让你碰他的？
8: 老板。
6: 冉冉。
7: 干事。
6: 我干事。
9: 干事。
6: 都给我滚回来！

0: 跟我走吧，我们找个地方谈谈。我不可能跟你走的，我不演戏了，我和你没有任何关系。就算是你不演戏，我们依然可以在一起。我要结婚了。不是。
1: 你能确定你要结婚的那个人比我更爱你吗？
0: 我确定。
1: 冉冉，我年轻过，我知道你想象的那个二人世界不见得是真的。这个世界很大。
0: 冬去春来就是我的世界，请你离开这儿。
1: 如果我爱你已经成为了对你的一种骚扰，我答应你，我离开。但是你一个人在外面别受欺负，别受伤害。如果真的需要我，给我打个电话。再见。对不起，走。

0: 怎么了？
1: 很糟了啊！胖儿啊，这要撞货车了！哎，胖儿啊，
2: 没事没事，夫人。

0: 来，
1: 别拿了，别拿了，别打了，
2: 别，这个鞋一个星期都不到，都是垃圾的。
1: 那你该赔的赔钱呀，该换了换货呀。他让我赔十倍，我哪有那么多钱？
3: 你们拿什么结婚呢？你们两个人没有一个人有正经工作，还想结婚？
4: 不管未来人生会迈向哪一个轨道，我都希望可以牵着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你。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我想正式成为断桥，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2: 苏总长，是要见什么人吗？
3: 说信仰是什么？
2: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4: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5: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长途游走的。
6: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7: 不私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8: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
9: 咱爷儿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0: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11: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啊。
12: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3: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4: 我不支持。
15: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6: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0: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 我当心你要惩罚
2: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特警是什么？
3: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4: 还是我们这座城市最后一道防线。
2: 我的最后的一根弦就是，不管怎么样，只要特警队在，这座城市永远安全。我第一次演正面角色，之前观众觉得阿罗娜演的是反面角色比较多。在我选这个剧本的时候，我本身也喜欢，我小时候想有个当兵的梦，只是没有圆梦。但这次作为演员，我真的感受到。
4: 下一个，
2: 特警是干实事。廖不凡这个角色，他喜欢的就是我要干实事，我要每天训练。为什么每天训练？就是因为时时刻刻准备着，需要我的时候，需要特警的时候，我们就上。私底下或者是在戏当中，我其实一定要有个理性的去把它分开一些。希望是从开机到杀青，我一直是在那个人物里。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想啊，那尽量去别那么深度的聊，那重心就放在了这个角色身上。这个剧对廖不凡也好，对阿如娜我也好，是改变很大，真的很大。
5: 烟准备啊。
2: 这个最大的挑战是，反而不是体能，因为我要演廖不凡这个特警队支队长，所以我得要了解特警队是什么样，那支队长是什么样，政委是什么样，我觉得是我的难点。真的要演特警的时候，你要真的要深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剧组也特别好，让我们提前半个月在厦门巡特警支队，我们每天在那儿训练，每天跟他们一起吃饭，一起训练，就找人家真正的特警队是什么样，得要体验，不然凭空想象或者是以各种渠道去看个片子呀，当然这也是一种方法，但是我比较倾向于去体验体验。
6: 天神探警，双船守候。
2: 我是特别喜欢我们的剧名叫藏锋，我认为就是谭燕跟廖不凡说的话，因为廖不凡的锋芒太多了，就稍微藏一藏，稳一稳。我跟谭燕之间有很多矛盾嘛，他

0: 他是从宣传口，然后到特警队，
1: 因为他没有训练过，就跟我们比的。但是在谭燕那里，他也想证明我可以的。
0: 一开始不喜欢，慢慢慢慢了解彼此。
2: 这是热身。
0: 有个命案，有个炸弹，他要
3: 自己主动上一线。
0: 其实那一瞬间，在廖不凡心里，他真的做到。对，是廖不凡意想不到的。谭燕这种人，怎么可能去拿命来救？
1: 他是担心他去参加任务之后，我怕他受伤。
0: 观众就是他说：“你阿罗纳是反派专业户，好事儿。接下来，那就是看你自己，就像藏锋一样这样的正面的角色，怎么去把他演好、塑造好、诠释好，这才是重点。那不是观众的事，那是你自己作为演员你自己的能力的事。”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门捷列夫是19世纪一位忙碌的俄国科学家。门捷列夫用他生命十分之一的时间来研究化学，结果他发现了元素周期律。我们故事的主角还是这些奇奇怪怪的元素，而忙碌的门捷列夫继续担任超级向导，带领我们发现这些化学元素的神奇与可爱。
3: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新汰字，新一代汰字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3: 是真的！
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字。
3: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点哪儿？我要不完成任务，胜利不让我回去。替我谢谢他。
1: 你自己谢的，你别老让我当传话筒。他最近可累了，俄罗斯中国两头跑。嗯嗯，阿姨怎么样？
0: 好多了。啊，挺好，一人自有天相啊。
1: 你们怎么样？顺利吗？
0: 哎呀，有好运哥在，大事小情化险为夷。
1: 遇到什么事情了吗？
0: 我都说了化险为夷，你还问？惦记他是不是？没事没事，都挺好的。你别干坐着，你吃一碗呗。
1: 我吃过了。
0: 我看你们阵仗弄得挺大的。
1: 哦。
0: 他还有时间搞那电影吗？怎么了？
1: 我一猜他就没跟你说。 电影拍的不顺利吗？哎呀，你自己问他呗，我又跟你说了，这我又成传瞎话了。哎呀，但我跟你说了，你别说是我说的啊。什么电影顺利不顺利啊？那电影早黄了。
0: 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1: 就是刚入秋那时候嘛，你们俩是不是犯了点小别扭，不联系什么的？然后他那时候那电影也投资没回来。 搭了人情不说，还欠一屁股债。他欠钱了，欠多少钱啊？哦，那你不用担心，我们把这生意做成了，这窟窿就给他堵上了，没事没事。嗯，哎呀，我就跟他说过，这电影吧，它不好干。你看现在观众越来越不愿意走进电影院了，都在家看电视剧，是吧？但你看，其实你挺喜欢胜利的，胜利也喜欢你，是吧？你们俩吧，我觉得是不是太为对方着想了？ 多沟通沟通，多联系联系，打打电话，任何难事都会过去的，对吧？哥跟你说句大实话，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别流泪，别心酸，胜利一定会永远陪伴你，对吧？啊啊！
2: 二老板，你这拉这太烂了，
3: 我们是有水吗？有水吗？
4: 有水。开水行，开水行。
2: 爹，啥？
3: 你这那杆回老家嘞，待多久啊？
2: 啥待多久啊？那是俺家，恁说俺待多久啊？你真是的。
3: 那是不是天天都能陪着俺和俺娘了？
2: 当然了。 俺在北京这些年呢，不就挣钱跟恁娘看病，这病看好了，咱就回家团聚了。咱俩得一起教恁娘说话嘞。
3: 我知道，小时候我咋学说话嘞，我就咋教俺娘。
2: 对着嘞，恁现在啊是个大人嘞，是吧？恁得像教这个小孩说话似的教恁娘嘞。 啊，对，咱仨人在一起啊，就安心了。哎，恁尽量说，别比划，恁得练着说，恁练着说，敢说才中。说，别比划，说。俺家别比划，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0: 俺媳妇儿，俺媳妇儿，俺媳妇儿，俺媳妇儿，对，俺们啥时候去看看冉冉姐啊？
1: 啥时候啊？咱约，呀，冉冉，冉冉
2: 姐，
1: 恁咋自己回来了？亮亮呢？亮亮去买火车票了，我们要回趟湖州。
2: 啊，冉冉姐，俺娘问，你咋回来了？你身体咋样了？
1: 我没事儿，亮亮跟我说，说你们这两天就要回老家，我想着跟你们道个别。
0: 没那么急呢，后天才走嘞。你们要是回了老家，要是有什么困难，一定要给我打电话联系我。中，想问你也是你要好好学习，要多识字，给我写信。哎呀，放心吧，冉冉姐，等俺娘回说话了，她要给你打电话的。那我以后是不是很难再见到你们了？哎呀，没事儿，冉冉啊，那个叔那个回老家呀，那是研究那个玉米汁去了，村里还给出钱，让俺来北京跑市场，来北京学习来。俺再来北京，还住咱这个东区村嘞啊，还住咱幺零八嘞，啊，放心吧，啊，常见呐。冉冉啊，俺回老家不容易了，但是俺这心里边啊，有了个新种子。 虽然这离开了北京，烧了很多机会啊，但俺这心里边这个种子啊，在俺老家能长庄稼嘞，能有新收成嘞，啊，恁跟俺一样，中不中？
1: 说，是，等你们下次再见到我，就是一个新的冉冉。中。
0: 冉冉姐，俺娘说，俺们一起重新开始，只要有彼此，明天就会更好。冉冉姐，你也是俺们一家人。没事的，冉冉啊，咱是一家人嘞，啊。
3: 美琴，这就叫时来运转，铺子还没转啊，你就出院了，高兴吧？
4: 高兴，我啊，就跟着铺子一样，都活过来了。
3: 这么着急？这才刚出院没多久呢。
4: 我在家实在闲不住嘛，来的都是老客人，都不让我赶工。放心吧，我会看身体情况的。 那我呀，就帮我妈一起。不行，谁也不能跟我抢店铺，亲女儿也不行。你呀，快回北京去。这段日子啊，胜利给我们帮了很多忙，他一个人在外面打拼也不容易，也不富裕。这些钱呢，我们要还给他。
3: 钱哪来的？杨老板他们厂现在效益特别好，这是叔叔之前跟他说好的分红。这钱啊，我不能要，我自己会还的。
4: 你听我说嘛，妈妈现在不过问你和胜利之间的关系，但是呀，你们现在要是分彼此的话，马上把钱还给他。
3: 要是不分彼此的话，那就归我了。钱还是要交给胜利，你们一起啊做点事儿。只要你们自己考虑好了，就大胆去做。我和你妈呀，永远是你们背后的靠山。
4: 患难见真情，说的不光是朋友。更是福气，遇到一个对你不离不弃、全心全意的人，那是你的福气，更是运气。 要好好珍惜。

0: 知道了。你赔不赔钱？我以后钱怎么赔？啊！站住！
1: Посмотрите, этот китаец продал мне какой-то мусор. Мы хотим сейчас мы сожжем всю его палатку.
0: Ой,
2: 你看，这个戏都是这样的，一个星期都不到，都是垃圾的。那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赔钱，二都是烧他。那你该赔的赔钱呀，该换了换货呀。他让我赔10倍，我哪有那么多钱？我把那钱都邮给老婆孩了，我这没现钱啊。
3: 你早知道这样卖那破玩意干啥？你别管他，活该。
0: 就是我也不知道他要找我呀。
4: 走走走，
0: 烧！
4: 别废话，哎，你们中国人东西都是垃圾。
2: 你说啥呢？别动，我给你换，我给你们换，我给你们换。中国人的货都是垃圾的，你拿什么换？我们的鞋跟他的鞋不一样。那我可以看一下。你好歹跟我商量一下，这鞋我们不好。来来来，你他这鞋破，我们都不穿。 那代表不了中国，我们这鞋好啊，扛拉又扛拽，扛蹬又扛踹，这才是真正的中国货啊！怎么样？可以换？可以换，可以换。这里面破，就你们三双吗？啊？
0: 多少双啊，总共？
5: 50。
2: 你得揽这破事儿吧？
5: 那个别急下吧，屋子那件衣服还带着。
0: 那么是你休息啊，哎，八大一就业，萨布诺伊，让一下啊，这边啊，八大一就业萨布诺伊啊，哎，好自为之吧，哎，谢谢啊，大哥，换鞋的钱我一定还你。
6: 我不是帮你，我是为了维护中国人的信誉。
0: 我知道卖假货不好是吧？是我不对，但是你那货质量是好。 那利润少啊，那咋挣钱呢？
6: 你出了国门做生意，脑子里不能只装着钱，你代表中国人，别丢了中国人的脸。哎，大哥，你那儿还有鞋吗？我想从你这儿进货，从今天开始，我要改邪归正。行。
7: 先把你那批烂鞋烧了再说，烧了，全烧了，我现在就烧。多亏了索菲亚，咱们才能打开俄罗斯市场。不过说实话，就我这心里啊挺不甘的。你说咱这么好的产品啊，不能光明正大的说 Made in China， 还得借用俄罗斯朋友的名义对外销售，这啥时候才能让大家知道咱们中国产品那是真的好？你这是大爱，任重而道远。
8: 但也算好事，起码让那些奸商长了长记性，是吧？索菲亚回来了，这人能开饭了是吧？啊，你看，要我先把热菜端出来。来，请这边。
9: 哎，好，
8: 安哥，
9: 说是温州同乡会的。
8: 哎，你好，
9: 你好，好了，邵，好了，邵，
8: 你好，
9: 你好，
8: 我们是俄罗斯温州同乡会的代表啊，听说你们在这里啊。 赶紧过来拜访。哎呀，
9: 好，这个登门拜访，这是有什么事儿吗？
8: 那天多亏有你们在场，啊，保住了中国商人的口碑。所以啊，我们温州商会给你们做了一面锦旗，这是我们的一份敬意。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一定请你们收下。
9: 啊，
8: 来。 收下！哎呀，
9: 这是来自于同胞的肯定，这还是意外收获，
8: 这是应该的。你们是中国商人的榜样，做到了信誉为本。

0: 保质保量是第一，是吧？
1: 这个，感谢同胞的肯定啊，我这个一定回去给他挂家里。啊，
0: 我们做照相。
2: 那行，好，
1: 荣幸荣幸，
3: 您站中间。
2: 是。
4: 好，紧凑一点啊。
1: 哎，好，好嘞。
4: 哎，好，尽量景气高一点。来，会长，您看镜头啊。三二一。
1: 好呀，谢谢，谢谢。
5: 啊，您是温州同乡会的会长，
6: 那我们的厂子也在温州。
5: 对对对对，
7: 会长，
5: 是
7: 那天的事儿其实是凑巧赶上了。这问题虽然解决了，但一面锦旗改变不了俄罗斯人对中国货的整体印象。那咱们来这儿做生意，图的不是一锤子买卖，咱们要让俄罗斯人提起中国货，想到的是靠谱，听他们说中国产品质量很好，这得有人开头。
1: 是，得有人开头。
0: 这个我们知道。这些假冒伪劣产品啊，把我们这些做正经生意的也坑苦了。
5: 那要不然这样，这刚才的照片呢，您多洗几份给我们，我们回去贴家里，贴厂里。
7: 那至于这个锦旗，咱们多做点，回头啊，您带回去挂在那些卖真货的商铺前面，哪儿显眼就挂哪儿。
5: 这一呢，算是给那些投机取巧的人提个醒儿；这二呢，也让咱们这些想正经做生意的人更有信心。
0: 好，好，这事我来办，我来办。
1: 哎，一晃这胜利明天就要走了，我这还真有点舍不得，但没办法，远方有他的心上人在等他。
8: 我想说一句，真心感谢你们能带我一起做这个生意，让我非常开心。这边的生意就交给我，我会负责好的。接待胜利经常来我家做客。
9: 索菲亚，
7: 期待你来北京，我们就带你去吃北京美食。
5: 去那个长城，去故宫。
8: 好，去北京，这是我的梦想。
5: 刘斌，
10: 来，咱一起。
1: 你去中国，你想去哪儿，我都带你去。你说这生意，哎，就稀里糊涂的就做成了。不对，是我稀里糊涂，你是手拿把掐。
9: 不是，你说的啥话啊？哥，要是没你在，我能做成？
1: 哎呀，一看你就是个做生意的人，这一般人是入不了法眼的。但是胜利啊，合作下来是真的挺佩服。
9: 就我还行呗。
1: 行，相当行。
9: 前段时间两头跑啊，这没工夫想这些事儿。那这段时间稍微稳定了，债也还差不多了。其实我还真想过，也许这真是我该干的事儿。咱以后把这个模式就固定下来呗。那我负责销售、商务谈判，哥你就负责在当地。再就是咱们可以把那些
1: 壮。生产是咱们的支柱，装装是你的支柱。
9: 是啊。
1: 我之前有一回来俄罗斯的时候，我妈给我打长途电话，非说让我回去吃炸酱面。我说你大老远打电话就让我回去吃炸酱面，我说我挣钱呢。我妈说就你那熊样，你能挣着钱？后来我知道了，妈想我了，这是我跟我妈最后一次通话。哎，我妈要是现在看到我能挣着钱了，是不是也挺高兴的？
8: 非常高兴，
5: 必须高兴。哥，
9: 等回去之后我请你吃炸酱面，我天天请。
1: 不行，让亮亮请，让亮亮给我做炸酱面。到时候把钱甩他脸上，我让他给我做一宿炸酱面。
9: 我也甩他脸上。
8: 来，喝一杯。
1: 喝一杯。

0: 你帮我看看那包里给你妈带的东西，对不对？有没有落下的？
1: 哦，好。

0: 买的？
1: 喜欢吗？打开看看。
0: 陶亮亮，沈冉冉，
1: 我就是你的外壳，永远保护你。
0: 这还有呢，他怎么没名字呀？
1: 这是我们孩子呀，你给起个名字，俺叫陶什么？
0: 陶冉冉。
1: 陶冉冉，行，好名字。
0: 还有绿的。
1: 啊，这个老二。
0: 哎，他到底有多少个呀？
1: 这老三，
0: 还有
1: 这老四。那咱们长辈那辈人不都是一家生好几个吗？
0: 还有，
1: 对呀，
0: 这你要我生多少个？

0: 你给我买的。
1: 之前求婚的时候答应过你要给你分开。
0: 那你的呢？
1: 我的那个吊色我给扔了。
0: 亮亮，你说咱俩真的会被所有人祝福吗？
1: 我们不是无缘无故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相遇以后还有以后的以后，都相依为命吧。
0: 好
1: 好，
0: 你快给我戴上。

0: 阿姨您好，我叫陶亮亮，北京人。这是我们北京的一些特产，也不知道您喜欢什么，就您要是有喜欢的，下次我来多给您带点。还有这我特意让我爸做的酱肘子给您塑封的。
1: 嗯，哎呀，这些啊都不是我的口味。
2: 妈，
1: 你们有事啊？
0: 啊，阿姨，我们俩这次来是想聊一聊我们俩的事儿。
1: 你们俩的事啊？你们俩什么事啊？
0: 是我爷爷留了一个老房子，然后我妈我爸给改造了，开了个小饭店。最近他们商量着想把后边给改了，后期他们就住这饭店里，然后现在住的房子呢就留给我们俩结婚用。
1: 哎呦，这是太可笑了吧。结婚用？冉冉，你们要结婚啊？啊？哎，你们拿什么结婚啊？你们两个人没有一个人有正经工作，你们拿什么钱结婚呢？啊？怎么养家？以后怎么养孩子啊？以后还管父母伸手要钱吗？
2: 妈，我们有工作的。亮亮他吹萨克斯很厉害的，很多人找他演出，一场好几千呢。他还会做生意呢，他去俄罗斯做国际贸易，他去一趟就能挣好几万呢。我们以后两个人在一起多努力努力，多挣些钱，到时候好好孝敬您。
0: 阿姨，我会好好对冉冉的，我会努力的。
1: 你会努力的？你到这个岁数都没有努力出来，哼，还想结婚，说什么大话呢？反正我跟你们说啊，你们的婚事我是不会同意的。还有冉冉啊，你要想跟这个穷小子过，你就过去，以后啊别再来找妈，我永远也不会同意的。

0: 会被禁。
1: 这该买的也都买了，你看看还想带回去点啥？反正离开车还有点时间。
2: 那够了，够了。那你打算啥时候回去啊？
1: 我在这边这么忙，我在这边给你打配合呀，接应你啊。
2: 也对，这也能多陪陪索菲亚呀。
1: 那净开玩笑，你是瞎开玩笑。我得在这边做生意的，给你打配合，我得接应你什么的呀，对吧？你再说了，我跟那索菲这么明显吗？
2: 傻小兄弟啊，你心里想啥别说，咱都知道。
1: 那你觉得他能看上我吗？
2: 那就不好说。
1: 是啊，我岁数不小了，他个儿还挺高，长得比我好看。
2: 不好说，人帮咱这么多啊，啊，人图啥？
1: 不是，
2: 你说你这个人啊，其他事上干脆利落，咋这事上磨磨唧唧的？
1: 我磨叽，那是没给我机会。但凡你给我一机会吧，你等着啊。
3: Цветы продаю. Господин, купите мой букет. Господин, купите мои цветы. Пожалуйста. Купите мои цветы, пожалуйста.
1: 什么花代表爱情啊？
3: Это.
1: 没红玫瑰啊？听不懂中文啊？多学学中文，以后能发大财。
3: Спасибо.
1: Спасибо, 找钱。
3: Спасибо.
1: 这就听不懂了，是吧？找钱能听懂吗？
4: 哎，你漏着的，回家吧，赶紧。
1: 那个，我一束花够了，我给你们点就当零花钱了啊！好好学习啊！
3: 哎，
1: 不爱记得。
5: 我还能一点心的，
1: 不爱记得。哎，干什么呀？
6: Господи, человек! Что ж ты, что ж ты, что ж ты?

0: 行凶的人。行凶的人已经抓到了，是谢尔盖的人。
1: 并且
0: 我怀疑是吧，
1: 你就给太太回家了。他总是喜欢坐在这里跟我们开玩笑。

0: 军哥，
1: 哎，
2: 客气，都过去的事了，现在主要是做生意。曙光烟散
1: 作星辰，我们四个拧成一股绳冲上去挣钱拿下碉堡。哥得保护你们安全，咱们四个全屋的来，咱们四个得全屋的走，干什么都小心，都得听哥的，听懂了吗？
0: 哎，我还没搞清楚哥到底是个啥人呢。
2: 现在知道哥是啥人了？
1: 优点很多，
2: 跟缺点一样。
1: 信好运，找好运，交好运。
2: 咱俩其实特适合做生意。你看，你有强健的体魄，我有智慧的膀子。
1: 咱们喊口号啊，叫这个生命在于折腾，我喊生命，你们喊在于折腾，
3: 好，
1: 生命啊，
0: 在

0: 你要是今天晚走，咱们俩就彻底掰了。
1: 掰就掰，
0: 你死外边跟我也没关系。出的多，挣的多，回去买辆小汽车；出的少，挣的少。哎，你哥还是对你好。

0: 军哥的事情安排好了吗？这段时间亮亮一直在陪军哥复习。咱们给军哥选的那个地方挺开阔的，他一定会写完。 上次咱们俩来这儿还是在聊电影呢，好像一眨眼的功夫，咱们的人生轨迹就变了，朝着一个从来没有想过的方向发展了。人生好像被突然按了暂停一样，让人不得不停下来好好思考很多事情。我妈生病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 也放弃了比赛。我最近脑子里常常会浮现出我们一起在北京追梦的日子，大家哭着笑着，每一张脸都那么灿烂。虽然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大家在一起。 好像变得也没有那么糟糕了。谢谢您带我来冬去春来，让我感受到了这么多的温暖。是我要谢谢你，
1: 给了我很多温暖。我不唱歌了。 唱歌的确让我很快乐，但是我渐渐发现，热爱跟职业并不一定能并存。有时候过度追求，反而会消耗掉自己的热爱。所以我之后就想往设计服装看看。之前在如花，发现自己好像对服装确实挺有感觉的，试一试。
0: 万一这条路更适合我呢？你说的没错，能把热爱变成职业的人少之又少，我也想清楚了。写作依然是我的热爱，但我就把它变成永远进行时就好了。那段时间在俄罗斯，我想了很多。 我就发现做生意吧，也挺让我满足的。你刚才不是说你想试试设计？那以后我帮你卖呗。可能是之前我们的梦想差点运气吧，但没关系，咱们现在也算是有了共同的梦想。以前我觉得梦想。 是最重要的，可现在我觉得，能陪你一起追梦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无论你未来人生会迈向哪一个轨道，我都希望可以牵着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0: 了，热人街。
1: 真的想邀请你和爸爸妈妈一起来，我想死你们了。
2: 那太好了，俺又能跟大家一起住冬季春来了。
3: 你完了，你这孩你跟亮亮学坏了呢。
4: 你刚多大呀就不愿意在家住了啊？然然，
3: 恁事儿啊要跟恁说话嘞。
1: 啊，好。
3: 恁说啊。
5: 然然，
0: 姐弄着吗？
5: 我可能去不了参加你的婚礼了，我会把礼物的腰包带过去。
0: 我祝你们新婚
5: 快乐，来年好合。
3: 哎，中
4: 中中，说得好，说得好啊！
5: 早生贵子
3: 啊！
5: 早生贵子，
3: 来，早生贵子
4: 啊！早生贵子啊！
1: 谢谢婶婶。等我空下来了，我去河南专门去看你一趟。
5: 不也不也，
4: 中，先挂了啊。
1: 嗯。
6: 这都能说话了？
1: 说了好长一段话呢。
6: 哎呦，咱这冬季春来啊，都是好事儿。你胜利哥庄正杰也回北京了，我给他收拾屋子去。
1: 真的？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6: 那走吧，这。
7: 真漂亮，最美新娘，这是我穿过最好看的衣服，
1: 是吗？
7: 嗯，
8: 你这段时间这么忙，还给我做衣服？
7: 什么话？这么重要的日子啊，肯定得我给你做。
8: 嗯，

0: 这以后啊，也不在我身边了，还是要漂漂亮亮的，最重要是开开心心的。那当然，姐，你跟我来，坐下。
1: 这个给你，给我的。我怕你重要的时刻我不在场，提前给你买了个小孩的小金锁。
0: 这买的也太早了。哪有？你呀，挣点钱全给大家花了。你这话说的像个大家长一样的。我很喜欢。
1: 你刚刚说不在了，准备去哪儿啊？现在不是流行出国吗？嗯，你不在的这段时间，我去上了外语课，学了法语。法语？嗯，你要去法国吗？
0: 对呀，那可是时尚之都哎。
1: 我有个同学，他在法国带旅游团，专门接待中国人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机会，我想试试。正好郭叔把钱还我了。
0: 而且连两个爸妈还是很支持我们的，他们说年轻人就应该出去闯荡闯荡。等我的法语学好了，我们就准备去法国。正好，但是这么远，你们俩能行吗？我俩都经历了这么多了，是无坚不摧的战士。就是那个法语太难了。
1: Bonjour, ça va bien aussi。
0: 这刚来的时候还是个小刺猬呢，一转眼就要嫁人了。
1: 姐，你哭什么呀？
0: 舍不得。
1: 在东去春来的这两年，谢谢你。
0: 谢什么？
1: 哎呦，
0: 好了好了，
1: 正好。

0: 被旅行社录取了，明天就可以上班了，
1: 我们马上就有收入了。
2: 我就说你肯定没问题。
1: 咱们居然真的有自己的品牌了。
3: 咱们要做的是毛绒熊系列品牌。
4: 你就直接告诉我，我怎么样做才能够。
5: 董事长指点，那是需要竞拍的。你这是竞拍多少钱呀？
1: 这个放那儿。
4: 这幅画是怎么来的？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

0: 没工夫难受，我得抓紧。
1: 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
2: 穿三座大山，奔到了36年的水，他终于来了。
0: 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3: 这把三个为谁都为都为，
4: 我觉得要修筑啊是关键子孙后代的事情。
5: 我是拿生命来换水，
4: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上当的时候，
0: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渠水依然流淌。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其实我非常认可金宝被称为乱世野玫瑰，因为他本身就是在夹缝中很顽强生长的一个人。最韧的一面我觉得是他那种不服输的那种感觉，然后最次的话可能是他的原则底线。其实我今天整个造型就是我

0: 剧里的造型。
1: 米高梅的舞厅皇后非我莫属。
0: 这次我也是第一次挑战这样一个谍战的女性角色，这个角色呢，她是双重身份，金宝她

0: 反复的观看各种谍战电影，然后同时也有去翻看一些资料，包括和导演有重复就是沟通在那个年代下的一个女性的言行状态。当然其实当时我也有就是熟读很多次的剧本，然后也在表演的层次方面，包括在台词方面都有做很多的功课。这样在进组的时候，一开始没有到我的景嘛，剧组有给我请表演老师，然后我每一天都去排练厅跟他学习各类型的舞蹈，就是在 舞厅里面的各种类型的舞蹈 Tango 啊什么我们都有学的。其实我非常非常的开心，也很荣幸能够和赵宝刚导演、刘行刚导演合作，他们在片场非常的照顾我，然后特别的暖心，对我好的那种程度，就是属于杀青的时候我都一度不想杀青，很想哭，但是我忍住了，因为我觉得哭出来有点丢人。我很奇妙，就是我演金宝的第一天第一个镜头和欧豪老师的，我就感觉我自己是金宝。其实我在这个角色上没有特别长时间去适应，我觉得这个角色对我来说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为我而写的那种。导演一直在提点我，他说你虽然是双重身份，但是金宝的很多细节是在这个角色里面的，是在这个细节里面的，你不用刻意的去演双重身份，尽量要抓住那个每个当下每个环境下的那种本能的反应，然后把那种情绪的收放把握好，然后要留一些神秘感。
1: 我从不轻易承诺，要拯救这个国家过程中总有人要死，
0: 所以不会说我演了双重身份我就一定要就是把它区分的，就是我一定要每个感觉都不一样。其实你演着演着你投入到那个角色，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可能现在扮演的是舞厅皇后，可能接下来的某一个时刻你就要呈现出你那个身份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就会流露出来，因为那个时候感觉我自己已经是进入那个角色的状态了。
1: 我们福大命大，接下来你看好了，就是我们发财的日子了。世事难料，是敌是友，谁又能弄得清？
0: 我这一次不是也是画了这样的一个跟我以往不一样的细眉，然后短头发，然后又是旗袍的造型吗？还挺不一样的。你扮上那个妆造之后，你就可以很快的带入到那个角色里面去。其实造型的反差会给我的整个人会带来很强烈的一个角色的信念感。
1: 咱们都别哭，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替他们好好活着。
0: 演完金宝之后，我觉得醒来对于他而言是那种掌握自己自身命运的一个过程。从金宝这个角色中感受到了女性力量是有韧劲儿的，是强大的，而且非常的有担当。
2: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3: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4: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5: 到手到。
3: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

0: 冠名播出的《纳艾斯剧场》，我是梁杰，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 都别动了，研究吧，在我们的人行动之前。搜督察，好像是共党用您的车就从这儿把人接走了。
2: 用你的车，他是冲进来的，
1: 这不成。我怀疑苏门搜督察有动工嫌疑。
0: 是，
3: 他这条命算是保住了。
2: 为什么救他？
4: 请关注《醒来》第七集。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它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2: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未来。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我们派他去送慈善义卖的请柬了，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1: 例行询问不必紧张。哦，
0: 拍一下，这个是沈克希在慈济会的档案表。
1: 沈义工在这里已经快一年了，主要是负责值夜班，接触的也都是我们慈济会的人，还有被救济的人，社交都很简单，很干净的。你们七十六号肯定是搞错了。
2: 他平时住在哪里？
0: 我们有自己的宿舍，大家都住在一起。好的，谢谢。照片拍了吗？拍了。你还是第一次来吧？你是在想那个女人吗？
2: 他会死吗？你们说他是共产党，他没认；他的脚掌被钉在地里，都没认。共产党人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说，信仰是什么？
0: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你有吗？你肯定没有。我有。
2: 烟、酒、美色。是不是你们七十六号的人，都像你这样，自私享乐？
0: 没心没肺，你不也是在为七十六号做事吗？我跟你们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你们太残忍了，不是人。有时候你看到的未必就是真相。
3: 照片还要吗？
4: 证明不了他是共党，交上去也没有用。
5: 苏迪被捕，申请营救，戴安娜。快点，唤醒雷峰塔。
6: 赵相，哦，我叫新翔，是店里新来的伙计。金宝。
7: 金宝，干嘛？
6: 门口那谁啊？
7: 你一天天的时间都去陪那女大官了，店里不找个人看着怎么办？迟早要关门。哪儿
6: 找的呀？
7: 让他跟你学照相，人便宜还听话，你还不进来？这是你师傅，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6: 哦，你好，我叫新强，之前在三川照相馆干过，可师傅技术不行，就跳槽过来了。我又不笨，就算在那种地方干了99岁，都不可能出人头地的。
7: 说的好像你能活到99。
6: 对对对，师傅您说什么都对。
5: 哎，我不是你师傅啊，我是你老板。
7: 胡说，我才是老板。
5: 楼梯口给你空了个地，上去收拾一下。
6: 哦，好的，老板。

0: 别笑得这么瘆人。
1: 老板，来，坐坐。能不能借我点钱？
0: 做什么？
1: 救人。
0: 救谁？
1: 我表姐。
0: 表姐？你在上海，从哪又蹦出一个表姐呢？
1: 就上回咱开业的时候来的那位小姐，你还说她长得像明星。
0: 她是你表姐？
1: 啊。
0: 哄谁呢？
1: 上回见的时候觉得眼熟，后来又相遇了就相认了。她被76号人给抓了，说她是共产党。
0: 那她是吗？
1: 他们把他脚掌给刺穿了，他都没说是，你说是不是？
0: 这么狠，借多少？
1: 5000。还有啊，你认识的人多，能不能打听一下谁能捞人？上回那仓管连肯定不行啊，那就是个骗子。要么10000吧，5000确实少了点。
0: 滚去睡觉。梦里什么都有。
1: 你这人命关天，你不能见死不救。我表姐绝对是好人。
0: 我告诉你，老娘我现在只认钱不认人。
1: 我就是觉得你是全天下最好的人，所以才找你帮忙。
0: 拍马屁也没用，跟共产党这边的事你也敢招惹，我看你总有一天小命难保。她是你表姐，又不是你表爹。
1: 反正我肯定得救。
0: 回头丢了命，你自己找个地方埋了，我是不会给你收尸的。
1: 上回我遇难你不也帮了吗？
0: 腿长在你自己身上我也拦不住，你自己想清楚了。既然76号说他是共产党，就不可能是花点钱就能捞出来的。

0: 你不许参加舞会，只有我，因为你在这里待了一晚上。
1: 杀了我！杀了你！我偏不！
2: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说不说？开心不跟我？
3: 行了，别聊了，我跳舞。
4: 你别追。
2: 好。

0: 戒指不错，哪买的？
1: 找银匠打的。这么好的戒指买不到。
0: 哪儿的银匠？
1: 西边的。

0: 你好，雷峰塔。组织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营救沈可喜。
1: 怎么救？
0: 不跳个舞吗？
1: 他的脚被钉在地上，我怎么有心情跳舞？
0: 想办法把他送去医院。
2: 宋组长，我想请你跳支舞。
0: 你会跳舞吗？
2: 你教我。
0: 大上海舞厅多的是舞女，要学找他们。
2: 宋组长，我想让你看一样东西。我去过慈济会，他真是义工，在那儿工作已经一段时间了。他给欧阳送东西是他的工作，这是证据。

0: 你和他什么关系？不许说话。小时候认识，之前他在我那儿拍过照片。
1: 很熟？
0: 不熟。
1: 那为什么？
0: 英雄救美。我不是英雄，我是被他们冤枉过的人，他也是。
1: 说过，不许说谎。我没说谎，他是好人，不是共产党。这话很危险。
0: 我没跟别人说过。
1: 那为什么找我？
0: 我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
1: 你错了，我和李莫群一样。
0: 都是为日本人做事的，就是你说的，是汉奸。可他真是好人，我有证据。
1: 在76行，证据是最没用的东西，以后少提。
0: 那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无辜的人被冤枉。管好你的嘴，
1: 如果不想要了，说一声。
0: 苏督察，你要是这样的人，我不想再为你工作了，怕遭报应。
1: 站住！知道我为什么不帮你吗？因为你的舞跳得太烂。
0: 那照片还我。
1: 我帮你烧了，留着危险。

0: 我只能傻傻的拿着相机站在那儿看着他遭罪，什么也干不了。
1: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

我当时就希望，我手里的是把枪，我对着仓广林那个狗东西的脑袋一枪崩了他。哎，你呀，总算是上道了。我告诉你，好好跟着我学，早晚会有这么一天，让他脑袋开花。

哎，我现在是个废物，我救不了他。没关系，我帮你找。你？我可是杜营长，给我一把枪，那几个串单不够我收拾的。 大哥，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大哥，咱俩一起冲进去，干掉姓苍的狗东西，行吗？一枪崩了他！来。 你跟我说句实话，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哎。

老板，这76号胃口也太大了，一下子勒索了30万大洋，这可是30万大洋，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那你看。

0: 陈开来人呢？哦，他昨天晚上喝多了，估计还睡着呢。陈开来，你快起来！别烦我，我不去76号了。你看这个。看什么呀？
1: 76号这么干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这次算是闹大了，外面都在为你表姐这事抗议呢。我就知道他跟别人不一样。谁啊？你出去，我要换衣服。
2: 干嘛去？
1: 我要去76号，我出去。
3: 反对公正迫害！
4: 反对绑架暴行！
3: 反对绑架暴行！
4: 释放无辜一公！
3: 释放无辜一公！
4: 反对不公正迫害！
5: 你要是能早点从我嘴里掏点东西，至于弄成现在这样吗？啊！
6: 主任，我专门去慈济会查过，他确实是那儿的义工，而且给往年捐赠的人送邀请函也确有此事。是不是咱们抓错人了？
7: 真的抓错了吗？
6: 没错，肯定没错，这女的一定是共产党。
7: 为什么？
6: 嘴太硬。住
4: 了，我都快撑不住了。天黑之前，不管用什么手段，必须把他嘴给撬开。
6: 明白。
8: 仓队呢？
9: 被李主任叫过去了。
8: 深肩包，大户穿的。
9: 谢谢赵科长。
8: 还没说啊？
9: 还没呢。哎呦。
6: 人醒了没？还得没见过嘴这么硬的。
8: 火气这么大，
6: 被他搞的，一晚上没吃东西。
8: 这都不说，说明你那些办法不灵了。对付女人啊，要软硬兼施。
6: 我刚哄完李主任，新闻又要回来哄他，我见到我了。
8: 我是担心你下手太重了。话们没有问出来，到时候人又不行了，送到医院里面都抢救不过来，谁倒霉了？
6: 要不你来，替兄弟辛苦辛苦。我一晚上没睡了。
8: 审讯这个事干不了，我们后勤科的就管送饭呀。
6: 就知道耍老子一个人。
10: 你就是一块烫手的山芋，
9: 大哥，主任又发火了。
6: 都让人堵门口了，能不发火啊？你是真硬啊！
11: 潮流服饰秋上新，新势力周天天有优惠。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这又晕过去了。
6: 拿水，拿水，浇醒。
17: 外面雨这么大，你是搭车来的吗？搭电车来的。那一会儿司机回来了，我叫他带你回去，不用晚饭了。我刚才来的时候路过静安寺，看到了好几家裁缝铺，想去逛逛。欧阳小姐有什么推荐的裁缝吗？
18: 这我可不好推荐的，谁
17: 沈小姐长这么漂亮，穿什么都不会出错。
5: 从慈济会到欧阳家，根本不路过静安寺，那是两个方向。所以我认为，他是在试探，或者说，这是个街头暗号。
1: 这么说还真是有问题。只是你告诉下边这些人，这女的路过静安寺就肯定是共产党，他们能信吗？
5: 所以啊，口供得落实。
1: 我给李主任出个主意吧。
5: 愿闻其详。
1: 他既然是欧阳的同党，那可以把欧阳押过来指认他，看他还怎么狡辩。
5: 欧阳被煤机关关押看管着，调不出来。
1: 可以和尹佐将军商量吗？
5: 没得商量，还不如我自己想办法呢。
1: 不是我说，仓队长英勇有余，智慧不足，把人打死了也未必能问出来。
5: 你这么说，进。
2: 主任，那个女的没扛住，昏了。
5: 把人救醒，
2: 办法都用了，这没反应，
1: 送医院呀。
5: 愣着干什么，听苏督察的，赶紧送去仁济医院。
2: 啊，是。
1: 查不错。

0: 你不是不来了吗？是你登的照片吧？谢谢啊，跟我没有关系。以后你的事，我随叫随到。带上相机，跟我走。去哪儿啊？
1: 先进去。
2: 尔弄总，
3: 是，不好意思，麻烦放进去。
2: 你们俩去守那块儿，
1: 是，
2: 抽根烟去。
1: 拧紧了，
2: 是。

0: 这娘们怎么来了？
1: 好像是慰问马场枪击案伤员。
0: 出风头的事儿少不了他。
2: 准备行动。

抽烟，有火吗？来，抽一抽。哎哎，这里不要抽烟，要抽外面抽去。

好好养伤，谢谢，感谢，谢谢，好好养伤，谢谢长官，感谢。 来看望一下你们。

0: 护士，里面是不是在抢救一个女的？
1: 对，
0: 20多岁，脚受伤了，她还活着吗？
1: 你要是再拦着我取药，恐怕就难活了。
0: 去去。
2: 大夫，快过来看一看。
1: 大夫，怎么了？
2: 看一下大夫，大夫，快过来看看，看看。哎，家属在外面等。
3: 开车去医院后门，快点！
4: 啊，你不要紧张，放轻松了，马上我们就要生了啊！

人去哪儿了？

0: 怎么回事？谁开的门？说话！
1: 怎么了？快生了！

0: 去跟家属说，孕妇要生了，要进产房。
1: 家属，哎，孕妇要生了，要进产房。
2: 哎呀，生了吗？要生了吗？
0: 钥匙给我。别动了。

0: 怎么回事？
1: 研究了，在我们的人行动之前。
2: 苏督察，你的车被劫走了。
0: 在哪？
2: 后门。
1: 队长，就是这儿。我们追出来的时候，好像是苏督察的车哗从这开走了。
3: 苏督察，正找您呢。
0: 我的车呢？
3: 好像是共党用您的车，就从这儿把人劫走了。
0: 苍队长是怀疑我？
3: 哎，不敢。
0: 我的司机被人挟持，共党也被劫走，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无能。你最好想想回去怎么跟李主任讲的。
1: 你真怀疑他？
4: 李主任自会定夺。

你刚才看见什么了？看到他们劫了你的车。几个人？三四个。这事儿不会跟你有关吧？怎么可能？我是你叫来的呀。 你先回吧。

0: 除了我们，还有谁会救苏堤啊？用你的车，还是冲你来的？
1: 不管是谁，希望他没事。

0: 师傅，快点！哥，人带回来了，是你吗？赵部长，我怀疑苏门苏督察有通共嫌疑，我一定会找到证据。 马上去找证据，一定要找到那台车。你的职责范围内，一定要做到位。
1: 明白。

0: 你们哪来这药啊？盘尼西林比金子都贵。
1: 金子可没它好用。
0: 为什么救他？
1: 营长让我干什么，我便干什么。
2: 去把他袖子打开。
0: 这慢点儿。
2: 先出去吧。给他盖上点。帮我一下。

0: 按着点。
1: 哎，
0: 他这条命算是保住了。

0: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手术你也会做？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他是我表姐。什么身份？慈济会义工。就知道这些？
1: 啊。我告诉你，他是我们的同志。
0: 同志，你们都是共产党，
1: 不像吗？我是没想到，你这国军营长，居然也姓共。姓共怎么了？我比你更清楚南京是怎么丢在唐生智手里的，
0: 所以你加入了共产党。
1: 那你怎么就认为我表姐也是共产党呢？没人能承受得了这样的折磨，她算是脱离危险了。怎么了？谢谢你，
0: 杜营长。不。 杜大哥，叫师傅。我还有件事不明白。
1: 什么事儿啊？
0: 你怎么知道他会出现在那家医院？76号也有你们的人。<笑>

你觉得是巧合吗？不可能。上海想害我的人那么多，能把事儿办成的只有他。不管是谁，也不够格让你再喝一杯。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0: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1: 我是梁杰，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2: 是杜师傅把你救出来的，他是共产党，你可以信任他。
13: 真的谢谢你救了我。
14: 你被76号盯上了，要尽快离开。谁能来接应你，我来帮你联系。
15: 还有别的吗？
13: 他的小拇指是金属的。
15: 哪只手？
13: 左手。
16: 他叫丁阿旺，仙玉来的修脚师傅。
13: 又是仙玉来。

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

0: 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 金龙鱼1:1，
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

0: 代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礼，从鲜喝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礼。
1: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2: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4: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5: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6: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7: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
8: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7: 我想正式成为短枪，
9: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7: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10: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11: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12: 苏总长，是要见什么人吗？
7: 说信仰是什么？
13: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14: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15: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偿付的，
16: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14: 不私了，
16: 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14: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咱爷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7: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14: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18: 我徐胜利一定会成为一个好编剧。
19: 北京人才济济，竞争会非常的激烈。
17: 我可以。
20: 你写什么呀？有人看吗？你
21: 我的角色被换了，
22: 你不适合这个工作。
20: 咱先留下来再聊以后，重要的是咱们在一块干，
23: 冲出国内，走向世界。
22: 为了未来加油。
24: 心中的那团火永远不会熄灭。

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隔离真好。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4: 我们想去看大海，
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6: 有点东西啊，
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6: 太懂了吧。
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7: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5: 有事说话啊。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我是梁杰，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2: 这里并不像杜皇桥所说的那么安全，恰恰相反，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值得警惕。
13: 通知上海区12分站的各个负责人，3天后在仙域来碰头。
14: 赵公子，哎，你怎么在这儿？
13: 我给苏迪留了暗语，如果他真的人在里面，一定会知道我们找到他。
15: 现在我们要想办法让他逃出仙域来。
16: 请关注《醒来》第8集。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9: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

0: 携边界，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2: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大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4: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
6: 东。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van小米鹏程，
11: 助力出行更智能，
1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3: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为爱不凡。
14: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5: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我们通过调查怀疑苏督察有通共嫌疑。
1: 为什么是苏督察？
0: 是苏督察主张将沈克希送到仁济医院，共党提前在医院踩好点，并利用一号二号诊室互通的便利，伪装成孕妇进入到诊室，随后劫持医生，并派人把我们守在诊室外的人暗杀。劫持沈克希之后，又利用苏督察的车逃之夭夭。
2: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但我主张把犯人送去医院是为了平息舆论压力。凭这一点就说是我把人接走的，有点草率了吧？更何况人可是从你手底下被劫走的呀，苍队长。
3: 对啊，人是在你眼皮底下丢的，你为什么把责任推到苏督察头上？苏督察痛不痛且不说，我先停你职。
0: 停职我认，但是我同时也希望苏督察能够自证清白，让我这罚吃的也心服口服。
3: 将军，您觉得呢？
1: 我们需要三队长的勇气，敢于怀疑一切，要有心意，人好人多不能放过。我想四督察需要对这个事儿做出解释。
2: 将军，我怀疑这件事情是有人故意嫁祸给我，请将军给我点时间，我必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给将军、给南京政府一个交代。
3: 哎呀，这事可不好查呀。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这怎么也得查个一年半载吧？
2: 三日为限。
3: 好，苏督察有魄力。但如果查不出来呢？
2: 我立刻滚回南京，接受处置。
4: 听说你休假了？
0: 是停职。
4: 都一样，让人羡慕啊。哎，想喝酒啊？

0: 职我早就不想干了，停了职正合我意。
1: 不就是逃走一个犯人吗？找回来就是了，李主任又不会真的把你撵走的。
0: 哪儿那么简单啊，这人真要是找回来他更得气死。
1: 为什么？
0: 这你都看不出来啊？

0: 只要那个共党找不到，苏门那娘们就得滚回南京，懂吗？
1: 哦，你这么一说，我怎么感觉这件事情是给苏门下的套？
0: 不要哈岗啊，
1: 龙岗呀！
0: 这次这锅我背定了，我也想明白了，只要活着就行，其他都是扯淡。
1: 你这个叫什么？替李主任分忧。
0: 莎莎说的对，我就是他的一条狗。老子在南京保卫战上捡回一条命，没想到回到上海还是活得这么憋屈。
2: 我什么时候多了你这么个侄子？
3: 舅舅见谅，我也是遵上人。您的表侄女小柔是我女朋友。
2: 小柔，
3: 我就是从他那儿听的您所有的事儿。
4: 我实话告诉你，我是被日本人抓了，实在是没办法，走投无路，我才撒了这个谎。
2: 为了保命，撒个无关紧要的谎，也算值得。
4: 我是145师第五团三营的，营长叫杜黄桥，我们这支队伍所有的根据地，还有撤退路线，我都清楚。
2: 坐回去吧。你想得到什么？
4: 活着。
0: 我以前还算是个人，现在就是一条狗。赵公子，我已经很努力的在做狗了，很努力了。
2: 好了，不要去想他了。
0: 没了，
2: 抽烟。

0: 那个蒋孕妇拿着枪威胁我，不让我出声，把我吓坏了。接着他就让那个张护士把门口的帮手给叫了进来，
1: 钥匙给我。
2: 张护士给了他钥匙之后啊，他们打开了这扇门，就把人给运走了。这扇门的钥匙每个人都有吗？
0: 一般是主管护士有。我要见一下那位张护士。他今天没有来上班，昨天被吓得不轻啊。
2: 怎么样了？说那个护士叫张小云，已经申请休假了。看，钥匙都挂在这里，统一保管。可这位张护士却偏偏把这把通往一号诊室的钥匙带在身上，并且劫匪还准确的知道。
3: 你怀疑他有问题？
2: 找到他，
3: 明白。

0: 沉睡计划的细菌研究所已经在上海偷偷设立了。
1: 不错，星野的研究组已经在上海长期驻扎了。我没想到日本人的动作这么快，上次弄到的沉睡计划的方案无法解码，已经成了废纸，所以我们这次要对研究所下手，最大程度地拖延他们的时间。
0: 具体任务是什么？
1: 通知上海区十二分站的各个负责人，三天后在仙域来碰头。
2: 我怀疑苏丁是被苍广陵故意送进医院的，背后是李莫群设的局。
3: 你不懂，要不是主任让我狠点，他能进医院？我一定让这小妞长在我的刑讯室里，长成一块没有嘴巴的石头。
4: 我去仁济医院慰问伤员呢，是几天前就定好的行程，所以李莫群特地叮嘱要把人送到仁济医院。
5: 愣着干什么？听苏督察的，赶紧送去仁济医院。
2: 是。
4: 这个老狐狸让人劫走苏弟，不但坐实了他的共党嫌疑，还顺便把我拉下了水。
2: 我们找不到苏弟，他会撕咬着你。
4: 必须要找到。

0: 这里真的有100个柱子吗？
1: 我觉得
2: 比100个多。
0: 咱数数。
2: 好。
1: 姐姐，等等我。
3: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4: 姐。姐。醒了。

0: 是哪儿？
1: 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很安全。
2: 郭少爷，您最喜欢的顶里面那个包间今天水龙头坏了，你先换个别的，等修好了到时候免你一天包间费。
1: 好吧。
3: 男宾一位，这边请。
2: 不好意思啊，
4: 三号包间修脚一位。
2: 早该让你们全都走人，
4: 给小姨娘添麻烦了。
2: 老瞎子呢？
4: 病人醒了，他在里面呢。
2: 总算醒了，能走就赶紧滚。
4: 那是，一定一定。

0: 谁能来接应你，我来帮你联系。
1: 我已经很久不和家人联系了，我现在这样不想麻烦他们。
0: 你不用通过装傻，你知道我说的不是家人。看来她是你表姐，你跟她说吧。
2: 她说想等你好些了，送你离开上海。
1: 我为什么要离开上海？
2: 她说你已经暴露了。
1: 暴露什么？76号是我

0: 你们也是。
1: 警惕些是好的。我和开来认识许久，能不能信任，你问他吧。
2: 表姐，是杜师傅把你救出来的。他是共产党，你可以信任他。
0: 可我不是呀。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共产党。
1: 凯莱都已经跟我说了，
0: 说什么了？
3: 我就说嘛，我表姐不是共产党。76号老胡了冤枉人，我之前就被冤枉过。
0: 杜师傅，真的谢谢你救了我。可我真的只是来上海谋生活的，现在就算我不是共党，也解释不清楚。
1: 即便我不救你，他们也不会放过你的。
2: 他们不讲道理的。
1: 姑娘，你后边有什么打算？
0: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无处可去。谢谢你们收留了我。
1: 不管你什么身份，你被76号盯上了，你在上海是待不下去了，要尽快离开。
0: 可我现在这个样子，我能去哪儿呢？
1: 我知道一条秘密交通线，可以从上海去苏南，再从苏南去延安。到了延安，自然有人照顾你康复。
2: 去延安？

0: 他什么时候走？
1: 能下地就走。
0: 等不了那么久，赶紧把他弄走。
2: 还没找到接头的人呢。
0: 那是你的事儿，我还有我的安排呢。
2: 你什么安排？
3: 说来听听，没准我能帮上忙。
0: 别以为我帮你藏了个人，咱俩就是一头的。你藏的是个共产党，无论是76号还是军统，被谁发现了都很麻烦。真以为闹这么大的动静，没人能查到你是吗？不光他要走，你也同他一起走吧。
3: 你这油豆腐啊，真是一绝。我怕我走了之后啊，就再也吃不到了。
0: 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你能不能严肃点儿？
3: 我觉得你这新人是全上海最有人身体的。我非常确信，你不会出卖我，我也不会出卖你，而且我们有共同的未来。
0: 我没有未来，迟早是要赴死的。
1: 哎，人都是要死的。哎，所以为什么而活很重要。
4: 早些年，我的家人都死在南京了。
1: 其实我早就不想活了。但现在为了你这口油豆腐，我还能再多撑几年。这是家的味道，你是我家人。
0: 我早就没有家人了。
5: 爹。

0: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不论发生什么事，我杜黄桥一定会保你杨小仙周全。现在不是你杜黄桥在保护我，是我在保护你，还有你那个同志。我知道，我知道，不会麻烦你太久了，我会尽快安排他离开。三天。
1: 不能再久了，
2: 三天足够了。
3: 拿两碗。你今天走运，我正好多打了一份馄饨回来。
1: 我不吃。
3: 我不就是没帮你救那个表姐吗？是宇豪几天不理我。
1: 你不帮也是有道理的。
3: 装出云淡风轻的样子，就是为了气我吧？
1: 我没那么闲。
3: 一天天的往外跑，也不知道在忙什么。
1: 苏督察给的工资，全部上交，可以了吧？啊，
3: 那你陪我去定期跑吧。
1: 不去。
3: 今天苏南又没来找你。
1: 那我也不能陪你浪费时间啊。
3: 陪我就浪费时间。

0: 你放心，除了你是我表姐，什么都没同伴人家。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1: 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你不信任杜大哥，
1: 他的确是很有能力，你很崇拜他吧？
2: 南京失守前，我在战场上见过他。他是国军营长，在那么弱势的情况下，他坚持带着残部拼命抵抗日军。他说，他想拯救这个国家，因为国民党骗了他，所以加入你们。如果真是这样，
1: 那他的确令人尊敬，不过我们有纪律。即便他是我们的人，我们也不能向他表明身份，这是原则，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如果他真是我们的人，他尽早送我离开是对的。为什么？ 我有一种感觉，这里并不像杜皇桥所说的那么安全。恰恰相反，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值得警惕。
3: 西阿里。

0: 这么危险，那我必须想办法尽快送你走。我这样的状况现在是走不了的。我可以替你传递消息，让你们的人来救你。你不相信我？我当然相信你了。 只是我不能确定你周围的环境，万一你被人监视，现在什么都不做才是最安全的。可我想为你做点什么，那就陪我聊聊小的时候吧。你还记得私宅村的千竹屋吗？嗯，还有。 大榕树下的烤鸽子。现在想想，那时候可真快乐。小姨娘，嗯，你看，
1: 都喝光了。
0: 啊，
1: 这胃口一天比一天好了，这下你可以放心了。
0: 之前出手帮我。
1: 现在又帮我表姐，小姨娘的恩情，我真的无以为报。我这个人没什么能耐，但是是非善恶还是分得清的，一碗粥而已，先有来供得起。哎，她现在正是需要营养的时候，这样，你帮我看着店，我去给她买个鸽子炖个汤喝。
0: 别，我去，已经够麻烦你的了，不能再让你报废了。
1: 哎，等一下，等一下。 你跟我呀，就不要见外啊。这粥本来是给我自己织的，但颜色太暗了，便宜你了，戴上试试吧。
2: 真暖和。这上海的风啊，像刀子一样，能割开人的脖子。你别说，你戴上还真挺好看的。我就不信。
1: 你扬州老家的风，一年四季都是软绵绵的。就因为你不信，我才没送你的。不过你这人啊，皮这么厚，风也割不开你的脖子。你
2: 的女人缘怎么这么好呀？哼！
0: 以后小姨娘的生日照片，我包了，免费的。
1: 她能给我拍照片，你能干什么呀？
2: 我能娶了你，
1: 想得美！

0: 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吧？我不知道啊。不知道你就不会跑了。我以为是来讨债的。
1: 你欠了谁的钱？赌场。你好赌。我丈夫是个赌鬼，他欠钱跑掉了。
0: 他们给了你多少钱？让你开的门？
1: 什么？

0: 是你开的门。
1: 我是被威胁的，周医生能帮我作证，我们当时都被威胁了。
0: 当然，他们肯定是威胁了你，但他们怎么知道你有钥匙？
1: 我也不知道啊。
0: 我不为难你，你也不要为难我。把你带回76号，免不了受一顿苦，那种苦你受不了，到时候你还是会说的，何必呢？
1: 我真是被威胁的。那天早上，那个装成孕妇的人来找我。
0: 你们认识？
1: 不认识。我之前为了还债嘛，我帮他拿过几次盘尼西林。他那天来找我，说当天有个女人会被送到急诊，让我帮他开门。
0: 他是什么身份？
1: 我不知道啊。
0: 你害怕他们报复你？
1: 害怕。
0: 所以你不敢告诉我？
1: 有烟了。

0: 最开始是赌场介绍那个人来找我的，让他帮我减轻还钱的压力。赌场背后的势力是青榜，那个人也是青榜的。
1: 我不确定呀，反正都是我惹不起的人。他长得什么样？瘦，高。
0: 方脸，还有别的吗？我妈妈，他的小拇指是金属的，
1: 左手。
0: 你手指怎么回事？小时候，看我爸在地里干农活，就想去帮忙，结果被镰刀给切了。
2: 他叫丁阿旺，仙玉来的修脚师傅。
0: 又是仙玉来。
2: 那我去查青帮。
0: 祝好运。
2: 你也是。

0: 今天这么清静啊？
1: 赵公子，这都几点了，打烊了才来？
0: 怎么，不接待了？
1: 别人我还真不接待了，但你就另当别论。啊，老规矩。
0: 就泡个澡。
2: 哟，赵公子，这么晚才来啊？
0: 忙了一天，
2: 休息吗？

0: 累，就泡个澡。
1: 谢赵公子。
0: 我说今天这么清静，原来少了杜师傅的三弦。
1: 今天客人不多，他就歇了。
0: 我先进去了。
1: 哎，您慢点。

0: 哎，赵公子，哎，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在这里很奇怪吗？
0: 这个点你不应该在舞厅吗？
1: 今天累，泡一泡。
0: 好，
1: 还挺热乎嘛，送给谁的？
0: 小仙姐想吃栗子，找一圈没找到人。
1: 天气凉，是该吃点热的。
0: 你来尝尝，尝尝。哦，来。哦，
1: 哎，你手怎么这么凉啊？
0: 不，外头太冷了，你风刮的像刀子一样。
1: 可是陈老板是有人疼的，谁给你织的围巾？
0: 小仙姐，所以我买栗子讨好他嘛。
1: 你们姐弟关系顶好了，改天我也让人帮我织一条。
0: 你要想要能开家店。
1: 围巾
0: 好。

0: 赵公子，洗完啦？
1: 我还真是烦人，打扰你们打烊。
0: 哪儿的话？
1: 走了。
0: 哎，慢走啊。嗯。

0: 张姐找你，敲门没人应，她没发现什么吧？
1: 她一直在跑走啊。
2: 日日这么提心吊胆的，要被76号发现了，谁都活不了。
3: 给你留了个正门，赵公子确实更爱爬墙的。
4: 人多眼杂，谨慎一些。人应该是在仙玉来澡堂的特别间里。

0: 陈开来应该也参与了，要不要我去跟他接头？陈开来很聪明，之前的表现也值得信任。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沈珂熙为什么没有让他传递消息？
1: 陈开来没有经过训练，周围情况又不明，他担心会暴露。依我看，不光是丁阿旺，整个仙域来的情况都非常复杂。我说老板娘怎么懒得动弹？受伤了？马场刺杀事件之后，那老板娘的腿突然瘸了。他是军统的。
0: 还有那个谈三弦的师傅，杜黄桥，也不见得。就像那个澡堂子里散不开的雾气，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好像每个人都有另一个身份。那这种情况下，更不能贸然去接头了。
1: 我给苏迪留了暗语。如果他真的人在里面，一定会知道我们找到他。围巾很好看，
2: 是我自己织的。
1: 改天我也让人给我织一条。
2: 若是喜欢，我可以替你也织一条。
0: 你好，苏迪同志，初次见面。你们还是有默契的。现在我们要想办法让他逃出仙域来，只能启用紧急联络方式，给他留言。
1: 希望我们的判断是对的。

0: 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我是吴豪，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4: 你上次说可以送我去延安，我可以去那边。
3: 我表姐呢？
5: 上级派人把她接走了。
3: 怎么不等我呀？
6: 长官，我也只是听命行事啊，长官。
7: 清道夫为了确认沈克西身份，假扮工党把她交走。沈克西只是一条小鱼，清道夫掌握了情报，足可以摧毁军统在上海整个特务网络。12分部的负责人即会现身。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

没工夫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

0: 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渠水依然流淌。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敬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史兰芽，欢迎大家收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6: 爸爸，爸爸，你不要走，我给你弹你最喜欢听的曲子。
7: 饿了吧？把馄饨吃了。
8: 保温桶再保温，也有凉了的时候。
9: 有请集团老大火生上台致辞。
10: 这个人已经秘密转移了集团基金。
11: 我们证明。
12: 请关注《能有多大事》第28集。
0: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3: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微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微时刻。致诫 V 九。
14: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天翼智评，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强哥，又来买卖了啊！这次找你发泄的是个大美女，出手大方，给4000。4000？啊！看看，走。5万。美女，人来了。

0: 你怎么老是跟着我呀？我不跟着你，我还见得着你吗？
1: 你可真行，就为了那么几千块钱，被人揍成这样了。我乐意，跟你有关系吗？
0: 跟我没关系，你也不能给人家当宣泄工具啊！
1: 本来钱都已经到卡上了，结果又被骗子划走了，我能有什么办法？
0: 要是你没有对我不辞而别，可能你还不会上当呢。
1: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用吗？别说那些没有用的了，我现在就想多赚点钱，替我爸分担分担。
0: 小程，对不起，那天那个情况，我只能把优盾给出去。
1: 这事儿过去了，你有你的生活。
0: 我欠的债要还，别留在这儿，回去吧。徐小程，要是我不认识你，咱俩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我才懒得管你呢。但现在不一样了，你的事儿我管定了。
1: 你怎么管？
0: 我跟你保证，钱一定会追回来的。你凭什么保证？我算了，你迟早会明白的。
2: 吴昕，我的生活压力不是你能承担得了的，别再跟着我。徐小程，徐小程，
3: 那天我悄悄跟踪他。 发现他跟境外洗钱的地下钱庄一个叫七哥的中间人接触，七哥给他那个优盾，用来转账，他就是想把咱们集团骗来的钱据为己有，然后甩咱们。

0: 来。
1: 喂，小陈吗？如果你还信我，咱们这次合作。
0: 你还想骗老子是吗？
2: 小陈，你先别激动。阿文我已经见过了，优盾的秘密他都告诉我了。
1: 明天就是我们八门集团的年会，林翔结束年会后就会溜之大吉，你就再也找不到他了。明天是你最后的机会，也是我最后的机会。
0: 我是为了被骗走的钱，你是为了什么？
1: 他欺骗了我，毁了我的一切，
2: 我要让他付出代价。
0: 行，我再相信你最后一次。你在哪儿？
1: 地址我现在就发给你。
3: 爸，你找我。
4: 我说兰兰，我让你跟青青说，让她假装办一下华三女朋友的事儿，你跟她说了吗？
3: 我把这事儿给忘了。
4: 哎，你看你这孩子，你赶快帮我办这个事儿啊！你跟青青说一声，就算帮我个忙，兰兰。
3: 行，
4: 这华三给我下最后通牒了，说这事儿再办不成，他就不让我住他家了。
3: 他这不是威胁你吗？不住就不住，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是爸，你也不是没有钱，咱自己租个房子住，爸。你说你要租过两居室，是不是我也能跟你一块住？我何必在这寄人篱下的？是从周五到晚上全是客人，快吵死我了！
4: 我说闺女啊，你先忍一忍，等我参加完了厨艺大赛，到时候我再给你租房子。
3: 什么厨艺大赛？
4: 哎呀，这我早就参加了，我已经进复赛了。我跟你说，头等奖100万呢，到时候我就有钱了。
3: 就做梦吧，还100万？真的假的？行。我现在给青青打电话去，
4: 你可抓紧呐！
3: 啊，

0: 哎呦，
1: 这位贵客啊！
0: 橘子，你这么大一老板，亲自迎接呀？
1: 那是得必须的呀！你这，哟，小芬姐，你怎么也？

0: 来我的酒楼啊，
1: 这个是你的酒楼啊？啊，可不是嘛。这个两位认识？
2: 太认识了。
1: 认识好啊，这叫做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笑>
2: 马导啊，你是一有饭局就照顾妹妹的小店，真是太谢谢了。今天酒水打八折，快请进。
1: 客气了。
2: 来，
1: 走。<笑>
0: 哎，玉子，你这菜我倒太熟了啊，今儿也不用点了，按老规矩，来吧。
1: 别这样，马导，我这儿可刚请了一位特一级厨师，叫许多金。那个可是我花大价钱请的，今天晚上我就让他给你们做几道拿手菜，包你们吃的满意。<笑>那感情好，哎，马院长，今天可是个重要日子啊！你得多喝几杯，是不是？
2: 哎呀，可是我不会喝酒。
3: 陈主编，这个，小凡，你是代表社区医院要求于电视台。 这酒啊，一定得喝。
1: 就是啊，
3: 别站着了，来坐吧，坐。
1: 来，
3: 别站着了，
1: 来
3: 这儿我太熟了，来这边。
1: 马导，那我去后厨安排菜了啊。
3: 哎，好，
1: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孙茉莉，马姐，我得敬您杯酒。这杯酒呢，叫步步高升酒，祝您的爱心医院呀，顺顺利利开张，
1: 大吉大利。
0: 这我得喝。我这爱心医院啊，是为了老人做点事情，所以就为老人。
2: 我得喝。喜哥辛苦啦，外面客人啊夸您菜做的好吃呢。
3: 那是肯定的。哎，
2: 这是马小芬托把这邀请函转交给你的。你说巧不巧，他晚上就来咱酒楼吃饭了。
3: 马小芬到这吃饭来了。
2: 对呀。他
3: 在哪个包房啊？喝酒了没有？
4: 饿了，还喝不少呢。
3: 他滴酒不沾啊，不能让他喝酒啊！
5: 哎呀，他这不是请病还马导宣传他筹建的爱心医院吗？哟，慢点，
4: 来，干这杯。
5: 哎呦，马姐，就一杯酒不至于，来，
3: 怎么不至于啊？太至于了！上次他喝了一瓶啤酒，打了三天吊针，别让他喝了。
0: 这谁呀？这是啊！哎，这就是我们酒楼新请的特级厨师许德金许师傅，他这不过来想敬各位一杯吗？哎，
3: 我不是来敬酒的，我是想告诉小芬的，别喝了，她不能喝酒啊。
0: 你是谁呀？我认识你吗？管得着吗你？
4: 确实有毛病。
0: 来，我敬他。大家。
3: 喝酒，来，喝酒，小芬，哎，你听，
0: 来，干杯，干杯，来，
3: 我替他喝啊，我替他喝。哎呀，哎，
0: 你干嘛呀你？凭什么你替我喝酒啊？你替我喝着吗你？我都不认识你，你别以为你戴个高帽子，我就不认识你是谁。你个花心大萝卜。
3: 哎，酒足饭饱，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
0: 对，
2: 不行，我要先回走。我说小芬，给我倒上。哎，行了，你别喝了，哎，别喝了。喝酒。快走。敬大家。哎呀，不好意思，他不能喝酒。倒。橘子，快把包给我拿。哎，不行，不能喝酒。
0: 不好意思，
2: 许哥。
3: 你让芬姐靠背上多舒服啊，靠你胳膊肘，你们俩都不舒服。我挺舒服的，我就要靠在小许身上。今天谁拦着我，我跟谁急我。哎，我说，橘子，来，你专心开车啊，你别开太快了。这小芬，这酒可是喝了不少啊，你开快了她头晕。
0: 哎呦，许哥真是体贴入微啊，绝对暖男一枚。冷男，你为什么要躲着我？为什么不理我？冷酷无情，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给我说清楚。啊。

0: 我写完作业了。妈妈。妈妈。
1: 那个作业写完了吗？行，那你睡觉去吧。
0: 不要，我要等爸爸回来了再睡。
1: 特别忙，可能回来的要晚一些。你自己先睡好不好？
0: 不，我就要等爸爸回来了我再睡。我爸爸他已经好几天都没回来了，我想爸爸了。
1: 你给你爸爸打个电话，问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0: 喂，
1: 喂，爸爸，
0: 豆豆，怎么哭了？
2: 爸爸，你快回来吧，我想你了，求求你不要抛弃我和妈妈，我向你保证，我一定好好学习，一定好好练琴，
1: 一定听话，你快回来吧，好不好？
0: 你别哭，你别哭啊，豆豆，爸爸这就回去，你别哭了啊。

0: 哎，小芬，到家了，来，到家了，走，走，走，慢点，慢点，哎，哎呦，哎，我跟你一块儿送吧。哎，
1: 不用不用，我一个人就行啊。
0: 谢谢师傅。哎，哎，哎，哎呦。
2: 还叫我师傅，什么意思啊？哎，婆啊，吃橘子。哎，你也吃。哎。嗯。
3: 你妈也真是的，你瞧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你给她打个电话。哟。来喽。
4: 晴晴，
3: 妈，妈怎么在这儿呢？
4: 哎呀，
2: 旭叔，你怎么这么喝这么多？
4: 不是我让他喝的，哎呀，他是架不住别人劝，他把自己喝多了。哎呀，你说说，我怎么劝他都不听。我跟你说啊，晴晴，我啊在那家酒店打工，哎，正好巧了，我就把他给扶回来了。
2: 哎，许多金，
4: 哎，
2: 你给我进来，
4: 哎。

0: 哎呀妈，许多金哪儿去了？妈，喝点水啊。
1: 老太太，这么晚了还没睡呢？
0: 小芬没回来，我能睡得着吗？有些人啊，拿我女儿不上心。我这当妈的不能对女儿不上心呢。你给我个痛快话，你跟小芬到底是怎么打算的？
1: 哎呀，老太太。
2: 我和小芬吧，这我们俩的事儿吧，现在还不太成熟。哎呦，我可真纳了闷儿了，你俩都什么岁数了啊？还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成熟啊？
3: 小许呢？小许，回来。
1: 哎，他叫我。
3: 小许。
2: 哎哎，
1: 我过去。
3: 你们。
1: 哎。
2: 你为什么又不跟我结婚了？为什么不结了？你给我说清楚。你看，你给我说。
3: 这喝多了，喝醉了。我说你多喝点水吧，啊。许叔，你怎么不拦着点他？
2: 哎呀，不是我不拦，当时那阵势我是拦不住啊，那是排山倒海呀。
3: 喝酒，谁不喝酒谁都。
2: 不是人，
3: 够大的，走走走走，哎呦，慢慢慢慢。哎，你看这真喝醉了。我说青青啊，一会儿给他多喝水啊，再给他喝点蜂蜜水啊。行，那我就先回去了。哎，好，你不许走。小雪，明天咱们上蔬菜园，在那儿盖房子，结婚。
1: 行了，青青啊，让他睡一会儿。那我先走了啊，太晚了，我就不跟你姥姥打招呼了。

小雪，多少斤？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睡着了。
1: 我给你弹你最喜欢听的曲子，好不好？

0: 爸爸，对不起，我忘了。爸爸妈妈，你们不要理我，好不好？
1: 妹子，我没理不成。
2: 是我没你不成。
3: 忘带花镜了，有点看不清楚。
4: 徐哥，你明天真的要跟芬姐去蔬菜基地啊？
3: 哎呀，不去不行啊。哎，当时我们俩买了一块菜地，听说现在啊归了一家上市公司了。人家这家公司要求所有买地的人必须重新进行股权确认。
4: 嘿，别说哈，你跟芬姐啊还真的挺有投资眼光的。
3: 有啥眼光啊，瞎闹碰上了死耗子，就一亩地。
4: 那我明天送你去吧。
3: 哎，千万别，今天已经够辛苦你的了。哎，明天我们坐大巴去，是专车。嗯，
4: 行，那我明天不管你了啊。
5: 请蔬菜园的股东们尽快上车，点名后马上发车了。你好，好，请上车。慢一点，慢一点。哎，好，请上车。
6: 请购买蔬菜园的股东们尽快上车。
7: 小芬，
6: 点名后马上发车了。
3: 你也没大把伞，我一大早给你做的馄饨，一会儿上车你趁热吃了啊。
8: 你送错人了吧？
3: 哎，看你说的，你是不是昨天晚上喝多了，那酒劲儿还没醒呢？
8: 你应该送给橘子啊。他那天到我们那儿排练，带的午餐可丰盛了，说都是你做的。
3: 我什么时候给他做过午餐啊？你别说气话，小芬，你昨天喝了那么多酒啊，一会儿把馄饨吃了，要不然伤胃。
8: 我是大夫，伤不伤胃我自个儿知道。

0: 现在等候啊，雨下大了，小心，慢一点，慢一点。哎，小芬，小芬啊，
1: 慢一点，不滑。
0: 你这一路上也没说句话。
1: 你想听什么话呀？只要人能听懂的话就行呗。有什么好说的呢？咱们办完手续就各走各的。
2: 咱们有戏排队啊，办理股权确认，行动。大家往里坐啊。现在还有位置。
3: 对对对，我这边是，这边是，这边是。

0: 你是华三儿吧？哎，是我，青青，我俩是想要见过一面。太感谢了，真没想到啊，你能过来帮我这个忙啊！
1: 你不用谢我，要谢你就谢兰兰吧。之前都是他替我相亲，我就算报答他一次。
0: 再说了，你爸逼你都逼上绝路了，
1: 又要没收你房子，又没收你存款呢，
0: 我就当干个好事儿。
1: 真是太谢谢你了，你就会这一句啊？
0: 哦，我还会谢谢。行了，快带我去见见我未来公公吧。
1: 啊？
0: 走。
1: 哎呦，走，好，走。

0: 小芬，饿了吗？哎，把馄饨吃了啊！
1: 保温桶再保温，也有凉了的时候。小芬，你这什么意思？你都对我阴阳怪气多长时间了？我就这一次，你都受不了了？
2: 多好一姑娘，人也长得体面，这么一看出来，你小子还真是挺有能耐的啊！
3: 那倒是，我这是千金等一回，你知道你儿子为啥一直小身如玉了吧？一会儿我们上那姐姐酒楼那儿吃饭去。
2: 哎，
4: 不了，叔叔，我妈外出办事儿去了，我外婆还瘫在床上，需要我赶回去照顾。
3: 多孝顺个孩子。
2: 那我就不勉强你了。好，叔叔，那我先回去了。
3: 哎，等等，青青哈，这是我老伴儿的物件，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呢，就算是我送给你的见面礼了，收下吧。
2: 不行，这个礼物太贵重了，叔叔，这我不能收。叔叔再见。
3: 哎，
2: 那我先走了。
3: 哎。 臭小子，还愣着干什么？赶紧送送人家去，给一定送给他。这是姓陆。我正在城楼，关上马季，耳听得城外乱纷纷。
5: 青青，青青。
6: 我开车送你回去吧。不用了，你回去陪你爸好好吃顿饭吧。哎，
5: 青青，我爸说呀，让你无论如何的收下。
6: 这是老物件了，很贵重的，我不能收。我爸说这是信物。
5: 那我就更不能收了。
6: 让你冒充我女朋友，真是为难你了。哎，改天我请你吃大餐吧。
5: 行，这个可以有，那我走了啊。
6: 青青，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做我真正的女朋友吧。说实话，让你冒充我女友，只是一个幌子，其实是我做梦都想的戏言。
2: 我之前疯狂的喜欢过一个人，朝思暮想的那种。
6: 我不在乎，我能理解。我现在就是你以前的这种感受。
5: 那我考虑考虑。

0: 小芬呐，这就是幸福树。你看，三年前咱们买的这个小树苗，今天都长这么大了。
1: 幸福树，幸福树，是要幸福的人浇灌和栽培的。
0: 小芬啊，你今天是怎么了？阴阳怪气儿，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1: 我早憋了一肚子话想跟你说了。
0: 那你就说吧。
1: 三年前，你为了拿下那最后一亩地，跟别人脱口而出我是你的未婚妻，马上就要领证了。现在三年过去了，咱们两个还都单着呢。许多金，今天也没有外人，你跟我说句实话，咱们两个之间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0: 有些事儿我跟你说不清楚。
1: 难道你真的喜欢上了橘子，还是你另有苦衷？你就跟我实话实说，如果你真的喜欢上了别人，我能理解。
0: 你想哪儿去了？你理解不了。
1: 还给我吧。
0: 什么？
1: 我送你的玉佩。
0: 小芬，你何必这么恩断义绝？
1: 那毕竟是我送给你的东西，你现在有了别的女人，带着也不方便，也没这个必要了，还给我吧。

0: 呢，随意吧。
1: 老板，我跟你。
2: 方队，李想和孙经理出现了。
3: 收到。徐小成怎么会在孙梦丽车里？
4: 新人，紧急情况，徐小成出现，在捕兽没有露面之前，一定不能让他下去，想办法拦住他。
2: 收到。

0: 我输。
1: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2: 是啊，是应该去过我们的世外桃源的生活了。
1: 机票和护照我都准备好了，可是我怎么还没有收到汇款啊？
2: 有他，钱随时可以转出来。咱们俩还非要分得这么清楚吗？

0: 方队特警已经就位，都准备好了。
1: 好，只要宝树一露面，立即抓捕，一网打尽。
2: 先生，需要喝点什么吗？
3: 你怎么在这儿？
2: 来不及解释了，不要搅局，马上离开。
4: 各位同仁，大家好，现在请各位陆续移步至舞台前方。我们集团的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终于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集团年会。今年的年会非常特殊，我们引以为豪却一直未曾谋面的集团总经理宝叔将会和各位见面。接下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集团老大宝叔上台致辞。有请。

0: 我不是你们的老大，而是你们的兄弟。
1: 我自认为在任期间能够做到兢兢业业，
0: 为集团，为诸位谋取最大的利益。我本人，
2: 你闭嘴吧！啊，
3: 这谁呀？
2: 你撒谎！
4: 大家不要相信他的鬼话。这个人已经秘密转移了集团基金，准备开完年会后，就和这个女人一起跑到国外去。
0: 沈茉莉，你不要血口喷人。
2: 我血口喷人？你敢不敢把你上衣兜里的优盾拿出来，给大家查查账呢？
1: 诸位，不要相信她的污蔑之词。这个女人，她因为得不到我的爱，对我进行造谣重伤，打击报复。
0: 一个小小的优盾能够证明什么呢？啊，
5: 我能证明。
6: 你通过地下钱庄做境外交易，早就把钱转到了地下钱庄的另一个账户里面。
7: 阿文知道你的秘密以后，你就把他踹下悬崖，想灭口。
6: 现在有本事把你的优盾拿出来，让我们查一查，自然就会真相大白。
0: 秦小正，你胆敢到这儿来，你就不怕死吗？
8: 我说。交出优盾！
9: 看对，林翔确实就是伯叔。
10: 现在他们内讧已经乱起来了。
11: 稍等，
12: 各部门行动。

0: 我交出来，啊，在这儿，你有胆儿进来取。别动，我交出来！警察来了！别动！
1: 别开车！别动！别动！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我是演员李友斌，请观众朋友们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7: 快叫救护车，高追！
8: 李强，停车！
9: 拯救会，
10: 拯救谁啊？
11: 拯救你爸呀！
12: 你那50万到底用在哪里了？
13: 说吧。
14: 哎，轻点！
15: 这个卡里有50万，剩余的款我会在这个月内全部还清。

0: 这个世道，想起保不了你。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我想正式成为段将，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这里有很适合你之位。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2: 苏总长，是要见什么人吗？
3: 说信仰是什么？
4: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5: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6: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偿付的。
7: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8: 不死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9: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咱爷儿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0: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11: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12: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3: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4: 我不支持。
15: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4: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加值。
1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4: 我当心也要惩罚。
13: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水，水才能源源不断地陪伴我们。
1: 更易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史兰芽，欢迎大家收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3: 车里逃犯停着，马上放下武器，其他人跟我走，一定要抓住李强。
4: 这是小程拿命换来的，
5: 徐小程也算立功了，归还徐小程被骗钱款没问题。
6: 你这是拿小程欠这么多钱跟我做交易，换孩子们出国是吧？
4: 我都知道了，
6: 我是不想连累你。
7: 请关注《能有多大事》第29集。
8: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7: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怎么样，跑输了？
1: 后面跑了。
0: 小刘，这里交给你了，快叫救护车！老马，跟我追！

你给我交出来！

0: 姐呀，都这个点儿了，这酒楼一个客人都没有啊！你这生意不行啊，这也。
1: 是啊，你说这许多金也是，都这时候他还不来，连一点自觉性都没有。
2: 跟我这抱怨有用吗？你也真是的，这酒楼亏空这么多钱，你现在才告诉我，啊，就这还要按月给许多金开3万块钱呢？你给得起吗你？
1: 给不起我就先欠着，等我们俩确定关系啊，他就是这儿的老板，我们俩开夫妻店。
0: 不是姐，你还让许多金当老板？嗯，
2: 你嫁谁我都不拦着，你唯独你不能嫁许多金。
1: 我还告诉你，我非他不嫁。
2: 许多金欺骗了300多万的外债。你要是嫁给他呀，你就天天过着背债的日子吧。
1: 啊。

0: 从车里逃翻，听着，马上放枪不弃！
1: 回头，
2: 双手抱头从车里出来，
0: 负责，当场击毙！
2: 出来，
0: 小六，出来，
3: 出来，
0: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站住！
2: 小陈，
0: 徐玉，
2: 你怎么样？没事吧？
0: 没事。 抗队，快！刚刚林霄在拐弯的时候跳车逃跑了。
4: 大林，这儿交给你了。
5: 是，
4: 其他人跟我走，一定要抓住林霄。走，
5: 是，
0: 走。
6: 你是警察。
0: 别说了，我会跟你解释。走，我先带你去医院。

0: 这小陈呢，也就我的命，可他欠我这么多钱，一多半儿，可都是抵押咱家老爷子房本的。
1: 这不是得要许哥的命吗？哎呀，好在啊，是欠你的钱。
0: 姐，咱可事先说清楚了，亲兄弟明算账，一码归一码。你非要哭着喊着嫁给许德基，我拦不住。但这钱呢，一分都不能少啊！不能因为你看上了，我就把钱给你免了呀。再说了，咱爸呀，也不能答应你们这门婚事啊。
1: 哎呦，你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啊？这好不容易看上一个，还欠了300多万。
0: 不是
1: 我。
0: 不是姐，你别伤心了。你要是嫁给他呀，你得天天过着背债的生活。你赶紧回头吧，这苦海无边的。你别伤心了，我走了。这酒楼的生意，哎，别哭了，想想办法吧。
2: 拯救会，
3: 这是什么呀，爸？
4: 爸，您要拯救谁啊？
5: 拯救你爸呀。
6: 我爸？
5: 是。
7: 梅子他爸经过这段时间的打探和分析啊，
3: 基本确定你们爸爸卖房剩下的那50万，肯定是跟那个橘子和华三姐弟俩有关。如果这些钱再被骗光的话，他晚年可就凄惨了。
6: 我爸那么抠门的人，一心想着挣钱。他怎么可能让菊阿姨跟华三把钱骗走呀？
5: 怎么不可能啊？如果你爸手里要有钱的话，至于对你们这么抠吗？
3: 就是啊，他连个市区的两居室都舍不得租，现在还得在橘子那打工，还要住在华三那里，他的人身自由全被控制住了。你们想想，多么可怕呀！橘子凭什么给他每个月3万？那华三又凭什么每个月分文不要的让他白吃白住啊？
8: 说的太有道理了。哎，你说你爸之前拿那么多钱去投资，怎么问也问不出来。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个秘密，惊天大秘。
5: 所以，我们针对他开这个拯救会很有必要。事不宜迟，大昌啊，你马上给他打电话，让他现在就过来。
4: 现在啊？现在这个点儿，我估计我爸正在酒店拯救他的菜呢，应该是没时间过来让我们拯救他。
5: 你爸现在最最重要的不是炒菜，是怎么摆脱橘子姐弟俩的魔掌。罗夫，你给他打手机。
3: 我怎么说呀？
5: 你就说，大成跟梅子呀，现在闹离婚，闹得不可开交。
8: 爸，我们和好了。
4: 是我们俩现在可好了。
5: 兵不厌诈嘛，去，按我说的办。
9: 哎，亲家母，什么？大成和梅子闹离婚，都闹到你们家去了？好，我马上过去。哎，好，哎。

0: 他怎么样了？手术很顺利，子弹也取出来了，没有伤到心脏。医生说一周之后就能出院了。
1: 好，你也忙活一天了，赶快回去休息吧。一会儿大林过来接你的班。不用了，我自己可以的。
0: 康队，这是小城拿命换来的。
1: 孙茉莉做完手术清醒以后，很配合我们的审讯，把林翔的所有相关账号都供出来了。我们已经冻结了这些账户。这个油盾，就是七哥供认林翔洗钱的重要工具。徐小成也算立功了。
0: 那林翔抓到了吗？
1: 目前还没有。这个人反侦查能力很强。

0: 不过，他很有可能来这里找你和许耀成。你放心，门口都布置了我们的简历，不会有安全问题。
1: 康队，小程这次也算是立了功，他被骗的600多万可以还给他了吧？
2: 归还许小成被骗钱款没问题，但一定要抓到林翔，结了案才能办手续。你放心吧，
3: 儿子，这个会开得太好了。其实啊，你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就过来了。亲家，你们不说呀，我也一直想劝他呢。说实话，儿子，你那天跟爸说你要跟梅子离婚。 爸就不同意，我不光不同意，我心里还很难过呀。不管怎么说，这么多年了，你们是有感情的，你们是自由恋爱呀，谁还没点毛病呢？儿子，再说了，豆豆都8岁了，你们俩离婚了，那孩子怎么办？爸，我们不离婚。我们和好了。
2: 您放心吧，和好了，那太好了。那今儿这拯救会，那还拯救谁呀？你们都和好了，
4: 是要拯救你，不是他们俩。拯救我？情况，陈二叔都跟我说清楚了。 今天我请陈二叔带我到你这儿来，就是为了商议还款的细节。这个卡里有50万，密码就是今天的日期，请你先收好。
3: 可小程还欠我300万呢，那怎么办呢？这个50万。
4: 就是要让你看到我还款的诚意。目前呢，我国内的账户上就剩这么多钱了，请你放心，剩余的款我会在这个月内全部还清。
2: 今天开这个家庭拯救会，由我来主持，罗副记录，梅子，大成，兰兰列席会议。
5: 跟你结婚13年了，今天终于有个重要的职务。
2: 严肃点。 注意形象。嗯，不是，你们这是合起伙来要拯救我呀？那要拯救我什么呢？
4: 爸，你听方伯伯把话说完。
2: 我不听，我天天忙得脚打后脑勺，哪有功夫跟你们开什么拯救会呀？你坐下，坐下。唉，你以为我们有闲工夫啊？ 你现在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再不拯救你，你将万劫不复。你卖房子剩的50万，是不是给橘子跟华三他们给骗走了？哎呀，这哪儿跟哪儿的事儿？那怎么可能呢？
5: 不敢承认是不是？那你敢不敢把华三叫过来，当面对质？
2: 对质就对质呗，我怕什么？
5: 兰兰，
2: 你想办法联系华三。
6: 让他火速赶过来。哦，哎，
2: 来来来来，你听我的，别给他打电话。来，
3: 爸，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就是爸，你把华三叫来呀，我们都在你怕他干什么呀？
6: 我做什么亏心事了？我怕华三干什么呀？
7: 没想到小陈还有你这么一位有钱的母亲，
2: 这一下能拿出300多万，这可不是小数啊。
3: 比起。
6: 换取孩子们的心，这些钱算不了什么。<笑>哦，阿姨，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嗯，哎，哎，你好。哦，许兰兰，您找我什么事儿啊？现在过去。啊。 好，好，好，那你把地址给我发过来吧。哎，
3: 兰兰怎么了？
6: 不知道，听着挺急的，让我去那个什么啊，方伯伯家。
3: 这样，我和你一起去。
6: 您合适吗？
0: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我是兰兰的妈妈，走，坐我的车去。走。
1: 你看看兰兰，我说不让你给华三打，你非给他打。
2: 妈，你们还嫌人不够啊？
1: 你想把华三也叫来一起要拯救我呀？你们啊，
2: 他拯救不了你。
4: 但是能搞清楚事实的真相，
5: 这什么真相啊？那50万用到哪儿了，我都跟你们说了，是不是？兰兰，你赶快给华三打电话，让他千万别过来。那50万去哪儿了？我告诉你们，不就完了吗？
7: 真的？
5: 啊，兰兰，少安无躁，爸这是缓兵之计。爸，您先告诉我们这50万到底干什么了？
8: 然后再让兰兰给华三打电话也来得及。嗯，哎，
9: 不是我说大成啊，爸今天是来拯救你来，你怎么还要挟我呢？
10: 亲家，你怎么那么怕华三过来啊？
11: 我怕他干什么呀？我不都说了吗？那些钱我都投资了，我怕他干什么？
8: 哎，
5: 那爸，那钱你投哪儿了？回报率是多少啊？
0: 哎呀，别管回报率了，这年头骗子太多了，必须得注意。爸，你不是钱真被骗走了吧？要不然你怎么连交房租钱都没有啊？
1: 对，而且还对那个橘子和华三低眉顺眼的，是不是有什么把柄握在他们手里了？哎呀，有什么把柄啊？我跟他们姐弟俩有什么关系啊？啊，你们这是要三堂会审啊？那我告诉你们吧。
12: 我这钱买彩票了。哎，阿姨，你是华三吧？哎，是我哎。您是亲家吧？
13: 你好，我是杜岩，大成的妈妈。哦，我见过您的照片，你本人比照片好看。快请进。哎哎哎，来来来，杜姐，华三来了，还有杜姐。
14: 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这出戏到底要唱到什么时候。大侄子，你没乱说什么吧？啊，我华三儿有什么就说什么呀，这个世上。
13: 没有不透风的墙，瞒不住的，啊！你能知道了？哎呀，他能知道什么呀？你说，你说咱们俩之间有什么秘密？你说对不对？啊？哦哦，对，啊，对对对对，对什么呀？华三，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心虚呀？哎，我真奇了怪了，你怎么什么事儿都能给我公公掺和到一起？包的吃，包的住，你姐一个月给他3万块钱工资，干嘛呀？你们家？
5: 不是，华三，有话可实话实说啊，你可别让青青失望。我告诉你，
14: 青青，叔，你这……
5: 哎呀，你什么这么的那么的？咱们俩关系多铁呀，你说是不是？你可不能有的说没的也乱说啊！爸，哎，您跟他关系铁？
14: 啊，
5: 那我觉得方梅分析的有道理。
14: 你们俩之间肯定有秘密，惊天大秘密。我们能有什么秘密呀？干脆说了吧。我已经调查过了，你姐的酒啊一直入不敷出，你许叔的50万啊，肯定是给你姐啊填补亏空了，那是她的养老的钱，可千万不能动啊！
1: 您这说的哪儿跟哪儿呀？不是，
14: 我说亲家，你这都说些什么呀？这是啊，亲家，你别在这儿装傻充愣。今天这个会啊，就想听你一句实话，事儿做错了没关系，怕就怕呀，知错犯错。

0: 有困难也没关系，你说出来，大家伙帮你解决啊。
1: 不是，
2: 他的困难，你们可能都解决不了。
3: 杜姐，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你要知道就告诉大家呗。
4: 你要是知道什么就说，到底怎么回事儿？
5: 老许，自己圆这个场吧。
3: 哎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真是急死人了！这，哎呀，
6: 爸，急死人了！你那50万到底用在哪里了？
7: 华三，你和你姐是不是把我爸的50万给花了？请正面回答。
8: 我求你了，你别问我了，问你爸爸，你叔。
4: 爸，
3: 许哥，
0: 亲家，
6: 爸，
0: 爸，
4: 说吧。
9: 因为你们听我，
0: 哎，亲家，哎，
6: 爸，
0: 哎，
6: 爸，
0: 杀人中，杀人中。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来，哎呀，你拿着。
4: 说，爸，罗富阿姨，
11: 没想。
12: 完。
3: 没想到，小程欠了华三400万，搁谁也受不了啊！
12: 是啊，
0: 父爱如山啊！
6: 我现在可终于知道，你爸为什么拿着那些钱抠抠搜搜也不给咱们。
3: 原来小程欠了600多万，
4: 为难这老爷子了。
6: 还有，
3: 李妈，你别跟他生气。要不是这回他拿出钱来，咱们呀谁都没办法。
13: 你说我爸出这么大的事儿，他为什么就不能跟我说呢？
14: 要小程也是，这孩子，我打电话骂他。
3: 行行行行行，你现在就别添乱了。打电话有用吗？这事儿当面说。
6: 哎呀，
3: 我爸也是，把房子卖了，养老的钱都搭进去，以后他怎么办呢？
6: 小程也是过分啊，惹这么大的祸，拍拍屁股走的，这烂摊子留给咱们，你得说说他啊。
13: 等他回来，你看着，等他回来，我一定好好收拾他。
3: 行行行，别着急，一件一件慢慢办。
4: 医生，我爸怎么样了？
15: 别担心。等我床休息2天就没事了。
3: 大夫，他没得什么病吧？
15: 啊，病人有点贫血，暂时性休克。那大家放心吧，没什么大事啊。
9: 小芬，小芬，
16: 亲家为了还债，他一直故意的冷落马小芬，他心里苦啊。
4: 是啊。什么？你许叔欠了华三400万？
6: 千真万确，许叔今天都晕倒了，这是刚刚抢救过来。
4: 那你许叔要不要紧啊？在哪家医院？
6: 我问过了，人没事儿，就是贫血，现在在医院恢复。华三还说， 许叔在病床上迷迷糊糊的，还念着您的名字呢。

0: 小程，小程，小程，你可算醒了，感觉怎么样？
1: 扶我起来。
0: 好，慢点儿。

0: 你再忍忍吧，医生说还不能喝水。我什么时候能出院？警方给你找的最好的医生，手术也很顺利。等你的枪伤恢复好了，很快就能出院了。
1: 最快什么时候？
0: 大概要一周左右。这事儿千万别告诉我爸，不然他就该担心了。我知道。 等你恢复好了，我陪你一起回去。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林翔的账户已经被我们给冻结了，只要将他抓获归案，骗你的钱就一定能还给你。只是要等结了案才能拿到钱，需要等一些日子。怎么了？你被骗的钱能追回来了还不高兴啊？没想到你是警察。
1: 很意外是吧？我觉得我被耍了。你为什么不能提前告诉我？害得我顶那么大压力，费那么多周折。
0: 我们行动组本来打算利用孙茉莉这条线索来个顺藤摸瓜，把跛叔和整个诈骗团伙一网打尽，没想到中间你突然冒出来，非要追债，才打乱了我们所有的计划。
1: 我追债，你们警察什么事儿了？怎么还打乱你们的计划了？你别着急，
0: 你听我说。
2: 之前不知道林翔就是跛叔，如果你一直追着他不放，势必会打草惊蛇。所以，他们就把你安插到我身边，先稳住我。原来你对我的那些都是假的。
0: 徐小成，你也太自不量力了吧！你以为你自己单枪匹马去追债很英雄吗？要是没有我们，你早就成为林翔的刀下鬼了。
1: 你的意思我还得谢谢你们，对吧？
0: 用不着。如果你觉得这段时间以来，我们之间的感情都是假的，那我们可以不要再见面了。小心一点，你先别激动。
3: 我们这次的任务属于绝密行动，绝不能冒险告诉行动组之外的任何人。
0: 可我是当事人呐，怎么就不能告诉我了？而且你们还拿我当诱饵。其实我们对你被骗的事情一直都密切关注，并没有置之不理，只是为了要抓住跛叔和他的犯罪团伙，才拖了些日子。你只在乎你被骗了600多万，可如果不抓住跛叔呢？ 每天都会有人上当受骗，你知道吗？那些被诈骗的所有的家庭，今后的日子要怎么过，你想过吗？就因为你自己受了点委屈，你就抱怨、发脾气。可我们整个行动组的辛苦，又该向谁抱怨啊？小成，你可不可以成熟一点啊？
3: 似水流年，
0: 你好好养伤吧，自己想想。

0: 你知道你是怎么晕过去的吗？我就记得你们给我开拯救会，哎，拯救拯救就把我整昏过去了。
1: 爸，那就像您这么瞎折腾，谁都得昏过去。你们都知道了。啊，知道了。
2: 华三是最大的债主，爸，您说，您替小城还剩下的这400万，您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呢？您和梅子也不容易，啊，挣那点工资，还有个孩子，又让人讹上了，还得给人家钱，完了这边。 工作也不太顺心，我是想让你们轻松点儿。爸，这回啊，多亏了我前婆婆，她主动说要拿出钱来替小城还债。你说大成了吧，要替小城还债？
3: 啊，她说了，主动拿出400万来替小城还账。
2: 我不同意。
3: 特别能理解您的心情，可眼下我们家这个情况，也只有他能帮忙了。啊，爸，他既然有这个能力替小城还账，那我们大家伙也都松了口气。你何必跟他置气呀？我不是赌气呀，我是不能让他替小城还这个钱。他跟我说过。
2: 说拿出一笔钱来，换你们几个出国移民。我不能同意啊！我好不容易把你们养活大了，让你们走，你们到国外去干什么去？中国现在多好啊！到那葡萄牙干什么去？去找割麦子去？他这是花400万给你们买一个爹呀！啊！
1: 那我这辈子就白忙活了，割麦子就成你爹了。爸，你想多了。我没想多。我跟你们说啊，你们要是愿意跟他走，我敲锣打鼓，我欢送你们，啊，就算我白养活你们了。哎，行了，爸，你就刚想，别激动啊。爸，您放心，我们谁都不会离开您的。对。
3: 我们肯定不跟他走。那就是这钱怎么办啊？我不是参加厨艺大赛了吗？A1等奖啊，100万奖金。
2: 爸，您就是真的比赛得奖了，拿了这100万，那不还差200多万？这……哎，慢慢还，我要还不上，等我死了。 要小成接着还，我跟小成啊说清楚了，不会连累你们的。
1: 放心吧。
3: 哎呀，爸，你说什么？你
1: 说这种话。刚醒，赶紧歇着，别说了。

0: 回来了，赶紧吃饭。
1: 哎，
2: 你们一晚上没回来，我都想死你们了。
0: 妈妈也想你呢啊。
1: 嗯。爷爷不是住院了吗？爸爸妈妈得去陪护。
2: 爸爸，爷爷好点了吗？
1: 好多了。明天爷爷就能出院了。
2: 太好了。
3: 啊，看来我给爷爷许的愿还是挺灵验的。
4: 我们豆豆为了让爷爷早日康复，特地叠了100个星星放到许愿瓶里了。
2: 妈妈你看许愿瓶。
1: 豆豆越来越懂事儿。这样，今天放学之后，爸爸带你去文具店，把你最喜欢的那个自动铅笔给买了。
2: 太好了，谢谢爸爸。
4: 我嘴皮子都磨破了，行不行？你给个痛快话。
5: 我看明白了，哎，你这是拿小程欠这么多钱跟我做交易，换孩子们出国是吧？
4: 我又不是让三个孩子都跟我一起出国。这样，小程、兰兰他们两个是单身，你只要答应他们两个和我一起走，那也行。
5: 你这不是还做交易吗？那这些孩子我白养了，我凭什么答应你啊？啊，我是人贩子？
4: 什么呀？你说什么呢？你欠了那么多的钱，我不替你填这个窟窿，你小程。加上大成兰兰，你们怎么还这个钱？
5: 你别说这么好听，你也甭跟我解释，你甭管了这事儿，我有办法。
6: 你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呀？这可是严酷的事实啊，许多金，我告诉你，你房子你也卖了，你还有什么可卖的呀？啊，这不是赌气，
4: 它能解决问题的。孩子是我亲生的呀。你怎么就油盐不进呢？替我想一想不行吗？我这个当妈的，我想和孩子同舟共济，你凭什么拦着我？你再好好想想。

0: 叔，挺好的吧？我来看看你。
1: 你怎么来了？
0: 左青青都跟我说了，您欠了钱。我这张卡里面有100万，您先拿着应应急。
1: 这钱我不能拿，
0: 您收下吧。
1: 你的心意我领，这钱我真的不能收。你要是有这份心思，啊，就跟兰兰好好处。兰兰是个好孩子，她还惦记你呢。哎，就是别再欺骗她。
0: 叔，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兰兰的。我骗她装穷，就想考验她一下，没想到她真生气了。她现在都不怎么理我了。
1: 两个人真想在一起，那不容易啊。你要真对她好，就别骗她。兰兰怨你呀，不是因为你装穷，是因为你骗了她。你喜欢一个人还要去考验她，那你就是骗她。你是对她的不尊重，你对她不尊重了，也是对自己的不尊重。明白吗？
0: 明白了，叔。那你好好休息，我现在就去找兰兰。

0: 兰兰，飞姨，你来了，你爸怎么样了？
1: 好多了，昨天晚上跟我哥聊了半宿，估计累着了，现在还睡着呢。进去吧，去打壶水。

你突然对我这样，就是因为你知道了小程又欠了华三400万，对吗？那我们之间那么多年的感情，就因为这400万，你就要放弃？嗯。

小芬啊，我是不想连累你。嗯，谁想到房子卖了，还了200多万，这又出来个400万，这要人命啊！我啊，是不想让你跟我一起过那还债的日子。啊。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史兰芽，欢迎大家收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1: 从今往后欠的债，咱俩一起想办法，一起还。
2: 我们这次爱心活动就是想丰富老年人的生活。
3: 我王子科愿意用我的一生守护你的尊严。许兰兰小姐，你愿意嫁给我吗？
4: 就请两位选手自由发挥，拿出你们对美食的理解。
5: 咱们亲家搞什么名堂？
6: 你跑什么？
5: 李巧芬阿姨出事了。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

0: 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一枚勋章，一束向日葵，解锁法律人的半生求索。
10: 对那个年代的法律人更了解，
11: 他们是一群非常让人敬佩的人。
9: 一代司法人踏过法治荆棘，以良心为耻，筑牢国之公平天平。
12: 法律应该有它的温度，
13: 为了公平，为了正义，我要捍卫法律，
14: 我绝对不能往后退一步。
9: 本期据说很好看，带您走进重器，一起见证每一份滚烫的法治初心。

0: 你们上过那么多学，有没有上过这样一课？那就是当法律没有办法脱离社会现实的时候，该怎么办？
1: 老百姓嘛，就不习惯跟法律打交道。
2: 要想做到长治久安，非走法治道路不可。
3: 我觉得我应该留在基层，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4: 最重要的就是证据采办。
5: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3: 其实您改变了很多人，在您身上让我看到了中国基层法律工作者的良心。

0: 剧看总台，据说很好看。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追剧的王熙良。最近有一部大剧好剧正在我们总台热播，那就是《重气》。这部作品呢，以五位政法专业青年的半生成长为脉络，横跨县城基层法庭、地级市中院、最高检、边境监狱等各级司法阵地，完整铺展了从重从快到疑罪从无落地的法治蜕变之路。今天我们将跟随导演沈岩、主演张嘉宁、蒋奇明、江佩瑶、严佩伦一起走进重气的幕后。我们将在遇见主创、遇见主角中，一起去读懂一代代司法从业者以血肉为基石筑牢国之重器的动人故事与初心坚守。在微博、微信、抖音搜索 CCTV 电视剧，更多精彩等您解锁。今天我们将为大家解锁的是重器台前幕后的精彩。随着这一段时间对重器的追剧，我们也迎来了这部作品的收官。能把一段波澜壮阔的法治岁月揉进普通人的悲欢里，离不开本剧的掌舵人导演沈岩。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遇见主创一起去遇见导演沈岩，听一听他对这部作品的创作的心路历程。同时呢，我们也特别邀请沈岩导演在我们的道具盲盒里放进几个道具，然后由我们的几位主演来打开。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遇见主创遇见沈岩导演。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要专访的是著名导演沈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岩。
0: 其实呢，说到沈岩导演，很多观众对他的经典之作都是耳熟能详的，比如说《流金岁月》啊，《我的前半生》，这些都是都市题材的。这次这个重器其实和原来题材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
0: 非常厚重的，跨度有17年的一个法治题材。
1: 对，
0: 那这个题材是怎么吸引到你的？
1: 我特别不大希望您说厚重这两个字，我就怕就现在的尤其是年轻观众啊，就是在各方面压力比较大的时候，说是有一个厚重的东西等着他们看，我就怕他们给吓跑了。没那么厚重，但是它确实是一段历史。
0: 为什么说厚重呢？其实这个名字啊就给人一种厚重感，所以为什么定这样的一个名字？
1: 确实这个名字它跟所表现的内容是完全匹配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法治建设，我觉得确实是重中之重啊，配得上重器两个字。也是这个项目最吸引我的地方。
0: 其实你是特别希望让这样的一个主题以一个轻松的方式走进老百姓。
1: 特别感谢您把我们的初衷，把我们的创作上的理念真的帮我们说出来了。
0: 我还是挺懂您的。
1: 对，帮我们打了一次特别棒的广告。确实就是第一，我们知道这个东西确实厚重，但是又不想把这个厚重拿出来让大家看得很累，就从故事上，从人物上，从方方面面的是一个看上去不那么累的东西。
0: 我觉得一个导演的能力可能就是会让一些我们完全想象不到的人和事儿，在他的布局之下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比如说黄景瑜，这个角色当时为什么锁定了黄景瑜？
1: 最初的时候我心目中的这个陈一仲跟黄景瑜有那么一点点不是那么匹配的感受，因为他在所有人在观众当中的这个荧幕形象一直是一个英勇的、威武的、爽快的这么一个男性形象，但是我们这个剧里头陈一仲他有的时候会比较的忧郁，甚至有些举棋不定。我说你这个人物你行吗？他说我也不确定，但是我想试一试。我觉得他的这种真诚真的非常打动我，尤其是中后的黄景瑜的这个陈一仲的演出会有给大家的大惊喜。
2: 你怎么样？你还好吗？
3: 不错啊，你呢？
2: 我给你写过信
3: 啊。对，是我看了。
0: 其实严佩伦大家比较熟悉他的是作为一个喜剧演员出现的，
1: 对，
0: 但这次我们这个正剧您也是大胆的用了他。
1: 对，
0: 您看到了他身上哪种特质跟他现在这个角色是比较贴合的？
1: 我觉得至少我的眼光当中能看到他作为一个律师的可行性，

0: 你态度好点儿，
1: 你改正你的错误，我就收回我的态度。
2: 所以在这部剧当中，我们可以期待的是每一个我们熟悉喜欢的演员突破了自己的舒适区，但同时呢，他们之间又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包括张嘉宁的角色和她的闺蜜，这个是在我们作品当中比较难得的女性的力量啊。
3: 这两个人在他们工作中，从生活当中表现出来的这些意志，我觉得啊，是胜过那三个男性的。真正的女性独立，我觉得在这个戏当中是有蛮完美的体现的。
4: 不是说她不值得，而是不管是换成谁都不值得我们这么想这么做。
5: 你不会以为我来这儿是因为她吧？
6: 不是，是我自己想来。我觉得我在这儿很平静，也能看到自己的进步。
2: 夏英杰她牺牲的那个戏份，其实是一个重场戏了。
3: 整个这个他安排的牺牲，我是希望他就是一个突然，就像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个突然，生活当中特别开心的一个人突然就走了，我觉得是对这五个人来讲是一种另外一种不同的感受。
2: 其实呢，这部剧呢，我觉得没有因为它是一部电视剧，就让它充满了爽感。尤其是一开始呈现那个年代一个法治的整体的社会环境，我觉得是非常勇敢和大胆的。
3: 40年前的这些历史，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讲，有的是非常非常陌生的。我们说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中国的一个状态，你可以想象它是一开始就是这么好的吗？那绝无可能啊，它是从49年开始一步一步反复的磨练，反复的改变，然后到了今天的这个好，这个过程是很多今天的年轻人是无法理解的。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这些个东西我必须要拿出来让他们看到，才能会更加知道现在的，就是说的俗气一点，就现在生活的来之不易，但事实就是这样。
2: 我们的整个导演团队呢，在很多方面其实是非常非常用心的。比如说我们因为反映的是40年以前的整个的社会状态，所以呢，无论是拍摄的那种光影啊，以及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场景啊，就是非常完美的统一在一个时间的框架当中了。这个是不是其实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才达到这样的效果？
3: 对，做了很多的功课。然后我要特别感谢的就是整个最高检、最高法，我们拍摄当地的他们的检察院和法院的一些退休的老同志，这些老专家来跟我们讲说当时的历史真实状况是怎么样的，细到帽徽、制服、鞋，几乎每一场戏都会牵扯到这些细节的问题。
7: 我们到96年之后才做的法官，90年所有的法官都是叫审判员、审判长、同志、法律人。
2: 在这部作品当中，其实我们还看到了就是情理法之间的关系和平衡。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您觉得是在这几个方面比较极致展现的几场重要的戏？
3: 邱阿贵杀人案，讲一个农村妇女一直被这个喝酒赌博的这个丈夫毒打，但是呢，那个地区这样的这种家暴的行为非常普遍，没人当这么回事儿。但是打着打着，终于有一天，这个邱阿贵受不了了，在半夜拿把刀给把这个老公给砍死了。然后五个人都一致觉得，把他留下这条命是情有可原的，法律应该有它的温度。但是呢，他确实是杀人了，在这个案情当中是把情理法真的是完美的融合到了一起。
4: 是我杀了人，我愿意给他偿命，只求我婆婆和我娘家妈看在我三个可怜的娃儿没爹没妈的份上，疼他们三个孩子。好在我的大闺女已经14岁了，我求你们别让她嫂嫁人，让他把两个弟弟拉扯大，我谢谢你们的恩情，谢谢。
2: 那在我们五个主人公的身上，是不是也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拉扯的情况？
3: 也有， 陈英忠当开始第一次自己主诉一个案件的时候，投入到了巨大的热情在这个案子当中，他要凭一己之力

0: 这个戏展现的其实就是中国法治的进步，把疑罪从有到疑罪从轻到疑罪从无这个改变，这40年来的改变呈现出来，就这个是法治进步，代表了整个中国国家的进步，文明的一个进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部戏最值得我们大家去看，去来向法律人致敬的这个地方。
1: 其实呢，在剧中我们也发现这五个人他们都有一些符合他们的小道具哈。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有一个道具盲盒，所以也请导演给我们道具放进去，给我们相应的角色。
0: 好的，
1: 来。
0: 我选择了两个道具，一个给闫培伦演的陆泽明，一个是张嘉莹演的张丽慧。这两个道具在他们自己的这个人生履历当中都至关重要。
1: 那我们这两位主角看到这个道具以后，他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大家到遇见主角中去寻找答案。今天非常开心再次和沈岩导演有这样走心的交流和专访，谢谢。
0: 谢谢。
1: 刚刚听完沈岩导演的专访呢，我们也感受到确实这是他又一部匠心独运的作品。那么他也把两个道具放到了我们的道具盲盒里。我们首先要开启盲盒的这个道具呢，是为一位女性法律人准备的。这位女性法律人从南渝怯生生的实习少女，到扎根边疆监狱死磕冤案的驻监检察官，她就是张丽慧。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遇见主角，去听听张嘉宁在饰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有哪些心声。遇见主角，遇见张嘉宁，欢迎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2: 大家好，我是嘉宁，在重器中扮演的是张丽慧。
3: 这个事儿会不会影响咱们实习啊？
4: 你别多想，那两个小流氓已经被抓进去了。
1: 那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盲盒要请你打开。这个盲盒里呢，是我们沈岩导演给你准备的一个小小的道具。
2: 好。这个应该是我师父留给我的一个很重要的道具，就是也是我后面一直伴随我的一个信仰吧。
1: 你在遇见这个角色的时候，当时是什么打动到你愿意成为他呢？
2: 就是他身上的这股坚韧的力量。她是一个敢担当的女人。我记得就是在中间几次做很重要的决定的时候，如果会涉及到连累她的好朋友们，她都会选择自己去做这件事情。
5: 我给人民日报社打电话了。
6: 啊？
5: 真的？
6: 你咋不告诉我们呢？
5: 我是怕事后追究起来连累到你们。
1: 其实这部作品呢，虽然叫重器，但是沈岩导演是用一种年轻人能够接受的方式，轻松的方式来呈现给我们所有的观众哈。
2: 对。
1: 所以对于你这个角色来说，你觉得和其他四个人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2: 我们五个人关系就是从开机到最后处得很好，叫五条人，我们有一个群。我感觉是五个人互相心里面都装着对方，他不一定是某一种化学反应，而是五个人心里都知道我们是一个团体，我们不管做什么都要往一个目标去努力。
1: 那如果让你用分别用一个关键词形容另外四个人，你觉得是什么？首先说黄景瑜扮演的这个角色，
2: 我觉得很呆萌，慢慢悠悠的，有的时候会不知道该怎么选择。蒋欣明这个角色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执着，他面对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我要努力走到最好的那种感觉。
1: 闫培伦这个角色呢，
2: 他就像一道阳光一样洒在我们生活里，因为我们五个人只要有他出现就会有开心的时候。我的闺蜜对于我这个角色和他在这个团体当中，他是一个非常干净纯粹的存在。这五个人你看就是大家都很平衡。张丽慧是一个平时看上去温温柔柔，就是可能不太性格活泼吧，但是她其实心里面是一直有自己的想法，很坚定的理想。
1: 那你觉得你身上有哪些是跟她不一样的呢？
2: 我可能跟她相比起来还是差了远了吧，我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但是人就是我觉得演员在塑造一个角色的时候，尤其是有力量的角色的

0: 说多多少少都会吸收一点他的能量。他不是说、哦、我现在选择这条路可能没有以前的日子好了，就大家会怎么觉得，他不是，他觉得是哦，我好开心，我选择了一条可能离我理想更进一步的路。
1: 你会不会就这样把自己越过越毒了呀？
2: 我在这里是为了成为自己，又不是丢失自己。等我的内心足够稳定，再回到人群中，就可以从容地应对一切。最有力量的植物不都生长在孤独的旷野里吗？对吗？
3: 有没有哪场戏让你觉得一下子就建立起了和张丽慧的链接？
0: 其实我第一次巡视的时候他们是不惧怕我的，但是我站在那儿，我就心里想的是，这么多犯人，我一个女生，我已经觉得自己很好了，可能别人看会觉得我是不是害怕了，我觉得不是，是那个力量告诉我绝对不能往后退一步。
4: 哎，过来了，过来了，
1: 宋昌河是吧？
4: 嗯，
1: 你给我放老实点，我记住你了。
5: 对不起，
3: 这四个演员你以前合作过吗？
0: 都没有，
6: 都没有，都是第一次啊。
0: 对，
3: 那你和谁是最先熟络起来的，最先找到默契的？
0: 肯定是跟江佩瑶，女孩子嘛，我们在唯读剧本的时候就坐在一起，就好像很奇怪，我们只是唯读剧本就已经很熟络，因为唯读的时候我们说的是角色的台词，大家就慢慢就建立了
3: 自然有这样一种气场。
0: 对，还有就是我们确实五个人合作的非常的愉快。
3: 和蒋劲明其实是有一点感情戏的
0: 啊，非常少一点点。我认为那个是无知，就是小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爱情，我以为这是爱情，但其实只是一种欣赏。
2: 给你的。嗯，谢谢你救了我跟英姐。
7: 你不是艾草吗？
2: 嗯，我找肖玉要的陈皮和陈艾，还揪了点薄荷叶，晒干了碾成粉，装到这个荷包里。
3: 后来其实你是一个特别踏实的一个感情的归宿。
0: 哦，对，所以我为什么说他是不了解爱情，就是前后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就是后面他成熟了，他可能才知道，原来爱情是这样的。
3: 跟黄景瑜的合作怎么样？因为这次其实他挺突破自我的，他扮演的一个角色是和以往完全不一样的。
0: 嗯，生活中的样子和他戏里也不太一样，但是生活中也是大男孩，很乐观，很开朗，一演戏就开始，就开始萌萌的。
2: 加油加油，宇哥加油！
8: 哎，你跟香姐不是高中同学吗？
9: 是啊，
8: 那怎么看有点不太爱搭理你呢？
9: 能看出来吗？
8: 看不出来吗？
9: 我没觉得
3: 有这种特别开心的戏，但是也有一些其实是挺需要你在心理上去拿劲儿的那些戏。
0: 丽慧我觉得她应该是从一开始第一场一直到最后一场心里一直都提着口气儿，因为她是一个我觉得是以柔克刚的角色吧。
10: 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凿，两个基本我认为我们都做到了。
2: 我认为你说的是错的，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和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凿是两回事儿。
10: 张博士，你很擅长咬文嚼字啊。
2: 这不是文字游戏，在这个案子上我们就没有把基本事实和基本证据搞清楚。
3: 因为是拍的40年前的故事，所以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年代。那为了这个年代，你自己有没有做什么功课？
0: 首先就从外形上你肯定要接近，然后基本上我们不太化什么妆。我在后期别山监狱就可以说是就一个低马尾，就是随便一扎，因为他已经没有心情去管自己这些外貌上的东西了，他所有的心都扑在他的工作上。
3: 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对于张丽慧的描写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包括道具哈，所以你自己也有一些特别的小设计吗？
0: 就是我们五个人的合影吧。我在看到这张合影的时候，我就跟道具老师说，我说可不可以在我的宿舍里放一张我们五个人的合影，我可能要用到。因为丽慧是从小到大是没有说父母的爱的，但是这五个人对她来讲很重要，还有师父的爱，所以他们五个人的合影对她是一定是最珍贵的东西。
3: 可不可以用一句话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追剧的朋友们推荐一下这部剧？
0: 希望大家

0: 喜欢重器，我们重器所有的工作人员同事都不会辜负你们对我们的信任。
1: 那我们也期待着张佳宁带着她下一个好看的角色继续来到我们的遇见主角。谢谢
0: 谢谢。
2: 刚刚我们跟随着张佳宁解锁了她在这部剧中角色的专属道具，那么沈岩导演准备的第二件道具是为谁准备的，又是什么道具呢？其实呢，它对应着五人团里特别鲜活的一位法律人，他出身商贩家庭，初入法学，一心只想着谋生求财，但是他擅长调和所有人的矛盾，他就是陆泽明，饰演者是严佩伦。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遇见主角，遇见严佩伦，和他一起打开道具盲盒，听听他的幕后故事。
1: 遇见主角，遇见严佩伦，欢迎严佩伦啊，
3: 又见面了，
1: 真的是。那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严佩伦，在《重器》中饰演陆泽明。
4: 那也不补故意的吧？就等着哪个女生就发现了，主动给他补。
5: 你看看你气的，跟你，
4: 我气啥？
1: 其实你的这个角色非常关键，为什么呢？《重器》这个作品呢，沈岩导演希望用一种举重若轻的方式展现，而你恰恰是那个轻，因为你的这份轻让大家真的能感受到重器为什么重，所以导演在盲盒里给你准备了一个道具。哎呦，
3: 导演还给我准备东西。
1: 对啊，我们来看看沈岩导演为严佩伦的这个角色准备的道具是什么，请你打开道具盲盒。
3: 好，
1: 拿过来吧。
3: 好。哎呦，你看导演精心为我准备的，是我精心为别人准备的。这个向日葵，哎，这个是啊，当时我在戏里送给李湘的。
4: 李湘，哎，你怎么来了？
6: 请容我向你的大力士致以最高敬意。
4: 你就是南渝的骄傲啊！
6: 我怎么敢当？我说实话，这一次啊，我能有这勇气啊，我得感谢你们。
4: 感谢我们啥呀？
6: 在邱阿贵的案子上，是你们鼓励了我，让我知道了什么叫知其不可而为之。
3: 就我们大家对于李湘这个人是有不同态度的，然后我这个人呢，是他仗义直言，为了法律挺身而出的那一刻，就是点燃了在现场观看他辩护的我，点燃了陆泽明，然后陆泽明就非常崇拜李湘，所以他在没有任何人去跟李湘去问候他的时候，我偷摸拿了个向日葵，我给他，我说李湘，你就是南渝最厉害的辩护律师，对，所以就送他的这个向日葵，哎，也感谢导演把这个向日葵转送给我。
1: 导演说你就是这部剧当中的一抹亮色。
3: 我也非常珍惜且非常荣幸能出演这个角色，能跟那么多厉害的人在一起，我觉得我也在学习。对，
1: 当你遇见陆泽明这个角色的时候，你是被他身上哪种东西打动？
3: 我其实在看完剧本之后，再加上我们拍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其实陆泽明身上那个善良，其实我俩还挺像的，就是那个善不是说你做了什么事善，你的本心是善良的。虽然陆泽明的外化的这个善良是我刀子嘴，我跟这个吵跟那个吵，这个不服那个不服，但是私底下的陆泽明会偷偷把这些事儿再去找补回来的啊。就像是他说了，我说你们这个案件，我说你没多少钱，就别让我接了，我挺大个律师，我律所那么多人，我要养。但是其实私下里我会偷偷跟于和伟老师饰演的袁律，我去跟他，我说求你了，我说你接这个吧，我因为我自己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这种案件我肯定打不赢，我就是求袁律，哎，所以就他是个这样的人。
1: 刚刚讲到了于和伟老师扮演的这个角色，恰像你的师傅一样的感觉。对你来说，律师的样子其实就是袁律这样子，
3: 是，其实是。但是我觉得陆泽明是嘴上不会说的，但是他是被袁律那样的人，那样的律师点燃了这个我世子要为了公平，为了正义，我要捍卫法律。所以他跟袁律两个人亦师亦友，我佩服的同时我也埋汰他，我也老训他。
7: 合同一直等着我签呢，白花花的银子没到。
8: 那这事怎么办呀？你不能什么都撂给我呀？是谁非要我接这个案子？
7: 您自己呀。

0: 我替您难受啊，大半夜两点非得拽着我唠什么律师的使命，法律人的良心。
1: 所以跟于和伟老师的合作这一次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2: 哎，我太爽了。
3: 嗯，那真是我的偶像，因为于老师其实我们在我们喜剧比赛上见过。
1: 对，
3: 没想到哎有一日我能和于老师一起演，而且于老师现场他有非常多的灵感，就包括其实他如果觉得这场戏有什么不舒服或者能更好的处理方式，他就会跟导演沟通，然后我们三个就会沟通，然后我们就会把这场戏变得有意思，更符合我们每一个人物。
1: 嗯，其实有一场戏是他的高光时刻，就是在法庭上慷慨陈词的。
3: 对，那一刻我看他无能为力，我是非常心疼他的，所以就我们那场戏就改动了剧本，就是正常就是我们就草草收场，这个我们没打赢官司就完事儿了嘛，说先休庭。但是那场戏于老师就跟导演提议说，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情绪我们就说出来。他说佩伦，咱俩即兴来一遍。
1: 哦，即兴的。
3: 对，我们有一场，那场戏是散场之后，法院一个人没有了，只有我们两个人了。然后我就想是个好机会，虽然紧张，但是是非常有新鲜感。我是想看看于老师能怎么演，怎么演垂头丧气，怎么演他悲伤，怎么演他低迷。然后刚开始我还没啥，我一看于老师一抬起头来说，泽明啊，哎我老了，以后后面事就交给你了。他就眼眶就湿润了，我看着于老师那一刻，就是可能我阎培伦那一层也出来了，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老师傅对我说的话，然后我眼眶一下就红了，就是然后那些话都是顺着那个情绪说，没有这些词儿。
4: 你老啥呀？不是，你怎么还能没信心呢？那你不干了，那我也不干了呀。我不就喜欢你那屡败屡战的劲儿吗？我上大学我就是因为看你当律师我才想当律师的呀，你怎么能说这话呢？
3: 咔完之后，于老师就是我俩眼睛都已经挺湿润
1: 了。你现在眼睛也红了。
3: 对对对，就是想要那个情绪会带住，我觉得大家都到了那舒服状态，说明可能就 OK 了。
1: 除了跟于和伟老师这样的前辈的合作，那么其实你们五个人之间也有特别多的有意思的对手戏，你们已经生活中处成兄弟姐妹了。
3: 对，我跟佳韵姐之前我们认识，然后其实跟景瑜跟佩瑶我们是第一次认识，启明我俩拍过戏，我俩在别的戏里面没有像这么激烈，因为我俩关系真的挺好的，所以就拍那种情绪大起伏那种戏，我俩就甚至互相指着对方鼻子骂的时候，刚开始想会不会笑场，
1: 你信念感好建立吗？
3: 很怕就笑了嘛，你就太不专业了，你笑啥？但是那一刻，我也感觉他非常气愤，他肯定也能感觉到我非常气愤。
4: 于官员，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呀？陆大律师，我说什么你满意？你想听点什么呢？啊？我想抽你，
5: 你打得过我吗？
4: 试试吧，啊，试试啊，啊，我打得过你吗？
5: 哎，没事，干，喝多了，
4: 打我，打我呀！
5: 好了，是喝多了，
3: 因为大家演那场戏就是脸红脖子粗的，就指着他骂，我说于老爷你怎么怎么的，陆东明你怎么怎么的，怎么就你话多呀？就是能看到就是那种，就那个我觉得就哎就是还是舒服，就我觉得还是，蒋老师戏也是真好，
1: 他也能带动你，
3: 对对对，都能带动。
1: 谢谢阎培伦，那期待阎培伦下一次再来我们遇见主角再和你遇见，好吗？
3: 谢谢。
6: 刚刚对阎培伦的专访让我们感受到了陆泽明藏在烟火气里不变的法治初心。其实呢，这部作品是一部群像戏，那还有一个人呢是在五人团里面格外复杂挣扎，他出身寒门，心气高远，怀揣一腔司法理想踏入行业，却在现实权衡权力诱惑中不断的自我拉扯，在理想与妥协之间反复徘徊，他就是于高远，饰演者蒋奇明。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于高远的扮演者蒋奇明，听听他扮演这个角色的心路历程，以及他和黄景瑜的对手戏有哪些酣畅淋漓的体验呢？
7: 应该就是我们毕了业之后第一次在 KTV 碰面的时候吧。对，就那场戏，就是很久没有见陆泽明了，然后他对我之前的事情一番的挑拨，然后就是那个场景发生的那个。

0: 其实最难的不是这些戏份，最难的是那个年代的体感，就是这个是跟前辈们包括导演然后聊了很多，在这个过程当中寻找这个体感是最难的。导演在现场两个相同的，就两位导演其实精准度非常高，而且他们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所以就是他们对人物的理解对事件的理解比我们很深，所以是这过程当中就是一个对那个年代更了解，对那个年代的法律人更了解，以及就是对当时的那些事件的因为据说都是很多都是原型的，所以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了解了我们中国法律司法建设的发展，就是这个过程的体感都是很多都是源自这两位导演。
1: 古人云，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是治国之重器。我们生逢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当然要以推进法治为己任，这个责任和使命我们躲避不了，也无权躲避。
2: 你别说，你这话说的我热血沸腾的。
1: 又睡扁了。
0: 我觉得于高远是一个功利心很强的一个人，但是在那个年代的人，包括于高远也是，他对他自己的心中的法律司法进步，包括自己对理想主义的认知都是在的，但是他的一些做法会比较的急功近利，就是因为他个人家庭的原因也好，他对这个新世界从一个小城镇到北京这样一个大城市的变化之后，他的一些改变跟突如其来的身边人的人物关系的变化之后，他整个人会变得更急功近利，就他的世界跟以前的世界不太一样了，所以他无论是研究生这方面，然后在官场最后升职也好，他渴望在非常具体的东西能抓到具体的比方说他抓到研究生，抓到他职务，就是他是这么一个人。但是在随着年纪的长大，他个人的经历也好，就是还是最后是因为理想主义本身让他从一个比较偏的轨道上回来。
3: 感谢蒋奇明，相信我们观众在追剧过程当中也能感受到刚刚他聊到的那些煎熬撕扯，这也是这部剧的戏剧张力所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的这个角色呢，是五人团当中一束热烈纯粹永远向着正义燃烧的光，那就是夏英杰。她爽朗赤诚，一身孤勇，是最纯粹的理想主义女法官，一生执着追寻真相，最后将生命永远奉献给了司法事业。让我们一起走进江佩瑶，听听这个角色藏在她的勇敢与奉献当中的法治初心。
4: 据说很好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江佩瑶，在《重气》中饰演夏英杰。
5: 院长，我理解他是怕被打死，害怕极了才先动的手，严格来说都可以往正当防卫上靠靠。
4: 当时看整个剧本的时候，就他整个故事看起来就已经非常打动我，因为觉得很热血沸腾。因为他的热血沸腾不是说最后一个就是很好的很热烈的结局，而是说在整个过程中无数的法律人为中国的这个法治道路不停奋斗的这个过程，让你觉得非常的热血沸腾，而且你就觉得他们是一群非常让人敬佩的人，所以你也非常想要参与到这样的一个项目中。然后我觉得夏英杰呢，他非常打动我的点在于就是他的理想主义，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怎么讲呢，就是他是一个非常知行合一的人，然后是一个行动力非常强的人。我觉得这样是对的，所以我就要照着我的这个方向去努力去做。而且他也非常就是他会承认自己的错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可贵的品质，就他有做的对的做的好的地方，然后他也有做了不好的事情，但他会勇于的去改正，并且他能够反省自身，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贵的品质。
5: 我讨厌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特别的懦弱、猥琐、恶心，
6: 还得加上我。你曾经叫师父的这个人叫方淑梅，对吧？
5: 对，不
7: 是，师傅，英杰就是太难受了，他喝多了，你别往心里去。
4: 他的性格就是比较直，是那种心直口快类型的，就是只要是我觉得你说的不对，我就会直说，就无论是对于身边的同学也好，然后对于自己的母亲也好，还是对于院里的领导也好，就是谁都敢，就是呛呛两句的那种小炮仗。
7: 他帮不上忙，那求阿贵，
5: 你少和稀泥。
7: 我没有，
5: 能这么计算吗？那是条人命啊，李慧，是人命。
7: 我就是觉得，无论是谁，他面对这么多问题都很难解决的。
4: 其实夏英杰的就是生长环境呢，还是属于一个，就是家庭条件还是不错的，所以她从小到大其实是属于那种比较无忧无虑的女孩。她其实也并不太知道自己未来究竟要干嘛，直到了那个节点嘛，就戏里会有一个节点，她想，哎，我也要学法律。那么她在校园里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热情的女孩，然后她对一切都是新奇的，然后对于身边的人也是非常友好的，所以学生时代的状态会更跳脱一些，就是包括他的肢体行动会很丰富，然后就整个人会更灵动一些，也会有点毛躁。包括他们在南娱实习的时候，他其实整个人的状态是有点就是不份儿的那种。
3: 这逻辑都歪到哪儿去了呀？您怎么不说是邱阿贵杀鸡给猴看，让那帮王八蛋再也不敢打老婆了呢？
8: 不是，
9: 丁院长，他不是说您歪，
3: 不歪吗？
4: 他对于他没有接触过的人群的生活，他会表示不理解，为什么他们是错的，就是不应该这样。但是当他们就是深入跟进了案件之后，他才会开始理解，哦，就是这是他们的困境和他们的苦难，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通过我们的专业去帮助他们跳脱出来。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是有一些思考在里面了，所以再到后面工作之后的状态就会慢慢慢慢的沉下来，就会没有那么的跳脱，包括犯了一些错误之后，到了大石家村之后，其实还也会有一些被磨，也不说磨平吧，就是可能眼神里会没有小的时候那么的光芒四射，但是会有更多的一些坚定在里面。
6: 法律是最后一道，
5: 你想说服我是不是？这样自己就少点内疚，对不对？好，那咱们就来聊法律的问题。那小女孩算不算被害人？该不该受法律的保护？邱阿贵的情况够不够从轻？能不能留他一命？
4: 他们其实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这么一个阶段，既要高屋建瓴的这种规章制度，比如刑法的建立，然后同时你也要听到基层的声音，你要根据我们的国情，就是每个地方有不同的大家的生活的环境啊，然后不同的传统的文化的习惯，其实你都是要考虑到的。尤其是我们其实戏里面展现到了我们下基层嘛，你比如说夏英杰从小的就是这种环境，他就是没有经历过那些事情的，他没有经历过他就不知道，他就不懂，所以看到之后他会有震惊，但是震惊之余就是想怎么能够在这些地方我们也能够把法律建设起来，怎么能用法治的手段去解决大家的困境和矛盾，所以其实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包括审判员，包括检察院，包括这个公安和律师，就是大家在各自不同的职业岗位上都在为这件事情而努力而奋斗，就是缺一不可的。就是不管是从上到下还是从下到上，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去才能够把它给建设好，所以我觉得就是非常可敬，夏英姐你做得很好。
3: 感谢江佩瑶的分享。 虽然重气收官了，但是相信追剧观众的心久久无法平静。当我们想致敬这群法律先驱的时候，我们想用一种特别的方式。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动人的旋律。
8: 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

0: 所有相信正义、相信法律的人，
1: 我会
0: 恳请法庭
1: 你
0: 公平、公正的判决。
1: 左右，
2: 一束向日葵，一枚功勋勋章，一件件小小的道具，藏着一代代法律人的热血、遗憾、坚守与传承。这部剧没有悬浮的爽感，不刻意完美化英雄，它如实道尽早年司法工作者的迷茫与挣扎，也让我们看见国家法治这座重器正是靠着千千万万平凡检察官、法官、律师一砖一瓦打磨，一寸一寸筑牢。法治之路长路漫漫，初心之火永不熄灭。大剧看总台，剧说很好看，我是陪您一起追剧的王希良，感谢您持续的关注和陪伴，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

0: 其实我非常认可金宝被称为乱世野玫瑰，因为他本身就是在夹缝中很顽强生长的一个人。最韧的一面我觉得是他那种不服输的那种感觉，然后最次的话可能是他的原则底线。其实我今天的整个造型就是我剧里的造型，
1: 米高梅的武庭皇后非我莫属。
0: 这次我也是第一次挑战这样一个谍战的女性角色，这个角色呢她是双重身份，金宝她既有明艳张扬的武庭皇后的一个身份，也有果敢狠辣敢爱敢恨的一个神秘人的一个身份。
2: 你租房的时候叫王小妮，那武厅的少爷有的叫你小慧，有的叫你美珍，你名字你都好几个。
1: 从今天开始我叫金宝。
0: 其实第一次看到剧本之后，这个角色非常的吸引我，当下也是有比较大的压力，因为以往其实没有挑战过这类型的角色，然后也有自己去反复的观看各种谍战电影，然后同时也有去翻看一些资料，包括和导演有重复就是沟通在那个年代下的一个女性的言行状态。当然其实当时我也有就是熟读很多次的剧本，然后也在表演的层次方面包括在台词方面都有做很多的功课。这样在进组的时候，一开始没有到我的景嘛，剧组有给我请表演老师，然后我每一天都去排练厅跟他学习各类型的舞蹈，就是在舞厅里面的各种类型的舞蹈 Tango 啊什么我们都有学的。其实我非常非常的开心，也很荣幸能够和赵宝刚导演、刘星刚导演合作，他们在片场非常的照顾我，然后特别的暖心，对我好的那种程度就是属于杀青的时候我都一度不想杀青，很想哭，但我忍住了，因为我觉得哭出来有点丢人。我很奇妙，就是我演金宝的第一天第一个镜头和欧豪老师的，我就感觉我自己是金宝。其实我在这个角色上没有特别长时间去适应，

0: 我觉得这个角色对我来说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为我而写的那种。导演一直在提点我，他说你虽然是双重身份，但是金宝的很多细节是在这个角色里面的，是在这个细节里面的，你不用刻意的去演双重身份，尽量要抓住那个每个当下每个环境下的那种本能的反应，然后把那种情绪的收放把握好，然后要留一些神秘感。
1: 我从不轻易承诺要拯救这个国家，过程中总有人要死，
0: 所以不会说我演了双重身份我就一定要就是把它区分的，就是我一定要每个感觉都不一样。其实你演着演着，你投入到那个角色，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可能现在扮演的是武庭皇后，可能接下来的某一个时刻你就要呈现出你那个身份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就会流露出来，因为那个时候感觉我自己已经是进入那个角色的状态了。
1: 我们福大命大，接下来你看好了，就是我们发财的日子。世事难料，是敌是友，谁又能弄得清？
0: 我这一次不是也是画了这样的一个跟我以往不一样的细眉，然后短头发，然后又是旗袍的造型吗？还挺不一样的。你扮上那个妆造之后，你就可以很快的带入到那个角色里面去。其实造型的反差会给我的整个人会带来很强烈的一个角色的信念感。
1: 咱们都别哭，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替他们好好活着。
0: 演完金宝之后，我觉得醒来对于他而言是那种掌握自己自身命运的一个过程。从金宝这个角色中感受到了女性力量是有韧劲儿的，是强大的，而且非常的有担当。

0: 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小飞上次找到这药了，他差点把这些药全扔了。我给他换个地方，我还有错了？
1: 不是你的错，谁的错？他的病是谁的错？当年药是你偷了，他能病吗？
0: 你明明知道他那个病是天生的，你还非得拿这件事情来冤枉我。那我是不是可以说他的病是你的报应啊？
1: 报应我？

0: 倩叔叔，你去哪儿了？我想你了。
1: 妹妹，棒棒糖甜吗？
2: 嗯，凑合呗。
1: 啊，那你得学会表扬人。你表扬表扬这棒棒糖呢，它就甜了。啊，
2: 我妈怎么没表扬过我？
1: 那你也得多学会表扬表扬你妈。哎，你表扬的多了，你妈就不好意思，她就开始表扬你。
2: 你吃吗？
1: 不吃不吃，你吃你吃。

0: 走，
1: 再让我晚上去。
0: 这么晚了，你上我家干啥去啊？
1: 不晚，夜市刚有点，我就来瞅瞅你睡没睡的。
0: 这个点好人哪有不睡觉的？
1: 我就想跟你说，
0: 以后别来找我，有些邻居特别爱说闲话。
1: 那你告诉我呗，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让你们不理我呀？
0: 你也没理我呀。
1: 哥们儿，我一张你就跑，我咋理你啊？
0: 你刚才叫我啥？
1: 哥们儿啊，老铁，铁子。
0: 所以咱俩现在不是在谈恋爱，对吧？
1: 你神经病啊！傻狍子山猫，谁想跟你处对象？你在我眼里就不是个女的。
0: 没想处我，那你干嘛送我衬衣？
1: 你那 T 恤袖子都磨成草裙了，一直也没换。我家卖衣服的嘛，举手知道。
0: 那你干嘛送我衬衣的时候那么不自然？
1: 咋不自然了？
0: 大哥，你腰都不会弯了，塞给我东西，直着腰就跑。
1: 啊，我那腰我头天给我妈搬货闪了，跑是因为人张妈还等我看红警呢。
0: 那，你干嘛送我茶叶蛋？
1: 那我妈煮了一锅，再不吃就臭了。张妈他们人手一个，你咋不看？
0: 都有。
1: 咋的了？一个茶叶蛋都能让你觉着自己被特殊对待了，这多缺爱啊！
0: 滚吧你，才缺爱呢！

0: 怪不得你这两天只能跟抽了风似的，又撂扫帚又换座的，搞半天，你短短两天里头给自己整那部长篇偶像剧哦，怪不得周老师说你有才呢，你真有才，你个大才子。
1: 哼。哎呀，你早点说多好呀，吓死我了这两天。嗯，还是哥们儿好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哎，哥们儿，咱换个地方说话行吗？我快被冻死了。
2: 啊，走吧。

0: 妈，你说我要死电梯里，你咋整？
1: 能咋整？还有你弟呢，再伤心我能跟着你一起死去？
2: 那你的就是说，那我要没了，你跟小孙能好好过是不？
1: 啥意思啊？非得跟着你一起去死才代表我们爱你是不是？这些年你都怨我们对你不好，这怨没完了。
2: 没怨你，我巴不得你跟我弟好好过呢。
1: 可这煽情感动谁啊？
2: 咋？
1: 好人不长命，你是啥人自己心里没？
3: 妈，费用都交齐了，大夫说再观察一下，如果没有什么别的情况，下午就可以出院了。
1: 我不是你妈，我是他妈。我女儿那么晚没回家，她去哪儿了？被人抢了，被车撞了，掉到下水道里了。你就轻轻松松地跟我说她跟闺蜜聊天去了。要不是我一直打我女儿电话打不通，我坚持要回去，她现在还能躺在这儿吗？嗯。任晓明有很多的毛病，他脾气不好，他这人倔。你是他丈夫，你爸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我是一个粗人，你别怪我说话粗。你老婆是死是活你都不关心，你就不是一个男人。说电梯停电，监控断线，我看停的是你的良心，断的是你的底线。啊，
4: 好了好了，早点回去啊。
1: 我不回去，我要守着你。
3: 妈，您都守了大半夜了。
1: 守半夜算啥呀？在医院都连轴守，不把人送走了不算完。
5: 还有妈，你是要把我送走吗？啊？
4: 哎呀，行了行了，妈。这里是医院，你就放心吧。啊？我也睡觉去。
1: 你别去，跟他好好说。嗯。下午过来替班。
3: 行。慢点啊，慢点啊，妈。
4: 不能总说他添乱，关键时刻还得是他。

0: 小明啊，咱妈说的对，的确是我的问题，我太疏忽了，这事儿也让我后怕了。我应该啊，
1: 我包
0: 在呢，在呢，丢不了，丢不了。
1: 日记在哪？
0: 咱妈刚才说了，让你好好跟我说话，啊。
1: 好啊。

0: 官司我还是要打，我还要公开审理。
1: 行，哎，手机拿着，跟你闺蜜聊聊官司啊。比划。

0: B队，来吧，同志们，咱们把周云的线索汇总一下，我要跟市局领导汇报。
1: B队，我这边暂时没有找到有关周云的线索。啥意思？
2: 我顺子去了趟学校，那个周云是04年离开学校，他走的时候带走了个人纸质档案，07年，哎呀，整点水。不好意思，顺子你说。啊，是这样，这个全国呢是从这个07年呐普及的这个电子档案，这个起点中学呢也是在这个07年跟这个在校的老师和学生录入的这个电子档案，所以呢现在我们只能从人的嘴里知道这个人的存在。
3: 没有任何的纸质资料，那身份证号呢？没有，身份证号没有，那
2: 咋可能？咋不可能呢？周云这个人，他就是有意识的在隐藏自己的个人信息。小二，你说一下咱们查的啊。
4: 那个前几天我跟顺子哥，我们俩去找了一趟那个退休教师王玉兰，然后我们也询问了一些。
2: 行了，你别说了，我说吧，是这样。
4: 我们呢走访了过去和这个周云呢一起共事过的多位同事，他们都说呀，周云这个人很怪，从来不用手机，也不跟大家一起吃饭、社交啥的，几乎是把所有的心思都扑在了学生身上。
1: 那周云应该是个优秀教师啊。
2: 没错，最奇怪的是啥呢？
1: 啥呀？
2: 据这些老师们仔细回忆啊，就这么多年啊，这个人居然连张照片都没留下。
1: 他为什么刻意隐瞒自己的身份，连张照片都不留？莫非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我们要排查所有可能的相关项，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这周云在起点中学工作这么多年，按理说不能一点痕迹都没有。周云这条线索是咱案子的重中之重啊！卯足了劲儿。
5: 接着查，马六去吧。好。没有信息。
6: 老母，大假期的还加班啊？不休息啊？
5: 你不也没闲着吗？ 我这不是寻思请你出去外突兀的，就亲自来，给你送个温暖，喝咖啡。在这儿，你确定？是好，有点造次了，不好意思啊，打扰了各位。那这样，咱出去透口气儿呗，这咖啡都快凉了，我出去等你啊。哎呀，这景儿真好。
6: 其实看得多了，死亡也没有那么神秘和严肃了，就跟吃饭喝咖啡一样，就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儿。对于我们警察来说，永远都不能把死亡当做一件稀疏平常的事儿。一旦我们麻木了，那我们就会忘记死亡给活着的人带来的痛苦，还有我们肩上的责任了。
5: 你今天不是来查案的？
6: 你咋知道呢？ 按照规定，查案必须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警察同时出勤。哎呀，这刑侦专业的规定你也研究啊，挺细呀。我这份工作空闲时间很多，什么都学习学习。对了，你开过枪吗？
5: 你说你这话问的，啥叫我开过枪？那是我专业，我开过枪吗？你开过枪吗？
6: 我开过，
5: 咱这附近有一家。

0: 那个，我问你个事儿啊，
1: 你说吧。
0: 周云，是你和任小明的初中班主任不？
1: 是。
2: 他对我和任小明都很好，还常常送书给我。
3: 报告，任小明，快进来。
1: 怎么样？
3: 来吧，周老师。
1: 书看完了吧？说说吧。
3: 我看到了一个人的一生很长，要经历很多事情，也要见到很多人，但是到最后连结局是什么都不知道。
1: 这就是我想让你看到的，永远不要给自己贴标签下定义，只要你想，人生就会有无限种可能。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1: 我看了一下你平常各科的成绩呢，都很稳定，所以这就能说明你的基础是很好的。你要不要努力一把，考育才？
3: 育才是重点呀，我不行，我考不上。
1: 你快坐下吧，别紧张。来，那你说你不行，谁行啊？
3: 柏树啊。
1: 我就猜到了你肯定会说他，但是你也很优秀呀。
3: 我不行，我妈说我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干不成，我一辈子都赶不上柏树的。
1: 你不要把柏树当成你唯一的坐标，你要看到你自己的长处，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你要自信一点，这样才能让你的人生活得更精彩。我给你找一本书，《乘小猎犬号环球航行》。这本书会告诉你世界有多大，人可以走多远。你出去走一走，去看世界。
3: 谢谢周老师。从来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说我也不差，没有一个人说我也有闪光点，只有周老师。我根本没看到外面的世界有多大，我只看到我的世界有多小。我的世界里只有两块半一斤的土豆和它平凡的同类，待宰的动物以及动物的尸体。我的世界里也没有谁会走出去，人们在重复上一代的命运，一代又一代在一个环形筒子楼里生死轮回。在我的世界里，时间通常被人们分割为挣钱的时间和为了更好的挣钱而休息的时间。宇宙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衬托出我的家有多小，小到像一颗看不见的灰尘。灰尘是没有养分的，我只是个灰尘里的无机物，无机物是不会成长的。口欲才，开什么玩笑！

0: 便宜了二，
1: 主动便宜了。
2: 知道你的世界有多神奇吗？
3: 董叔，没有他，玛雅文明就缺了一角。
1: 这南瓜老好了，
3: 这颗金黄的果实滋养了无数文明，有人说它是外星来的。
1: 这苞米好，这苞米好，啥说没有，一个不能够，再给你拿俩。
3: 这个更厉害，它是农业史上的奇迹，产量之高让其他作物望尘莫及，因为它很多文明获得延续的机会，它是扎下的根。
1: 那你多整几个不就不机会了吗？
3: 你以为他们只是平凡的蔬菜，那是因为你天天看着他们，就忘了他们其实和那些珍稀的植物一样伟大。地球上任何一个生命都不简单，包括你和我。
4: 你们咋不回家呀？
3: 走吧。
1: 干啥呢？你看这挑半天啥也不买，你还给我唠上妈呀文化嘞。
3: 我就是想来告诉你，你写的文字真的很美，你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一起考育才。
4: 墨迹啥呢？考不上。
3: 你没试过你咋知道呢？快必须考。
4: 哎算了，
3: 别，咱一起考。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说好了，盖章。

0: 在哪儿换拖鞋呀？
1: 不用换。
0: 那怎么行？我从外面来的。
1: 我们家没那么多规矩，进来吧。给你看看我超级无敌大的卧室，哒啦哒哒，我的沙发床，
0: 挺好的。
1: 坐吧。
2: 耗子，有
1: 耗
2: 子，有耗子，有耗子！
0: 天哪，我刚听到。叫，那个声音在哪儿啊？啊，耗子，
1: 我们家确实有一只大耗子。
2: 哎，你别吓我！
1: 你看你吓的都僵在那儿了，给你看看吧，这只宇宙无敌大耗子。任小飞先生，我的弟弟，家里一来陌生人他就爱躲衣柜里。快出来呀。
2: 行了，
1: 哎呀，出来呀，板书姐姐你好呀。
3: 你好呀，小飞同学，我是板书，咱俩认识一下。嗯，哎，你这线圈是不是绕错了？我来帮你吧。
1: 你看，板书姐都要给你修了，快出来啊！你俩先玩着吧，我去做饭，
2: 一会儿给你尝尝我的手艺。
3: 嗯，我来帮你吧。
1: 哎呀，不用。
4: 哎呀，好不容易早一点下班，哎呀。啊，这是
2: 柏树，是我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5: 也是我的，
6: 也是你的。
2: 这是我
3: 阿姨好，阿姨你真好看。
6: 你说什么？
3: 阿姨你真好看。
6: 姑娘你也真好看，眼光也真好。你们俩是好朋友，哦，三个都是好朋友。饭好了没？一起吃啊。
1: 还没呢，我刚回家没来得及做。
3: 阿姨我帮小明做吧，没事
6: 坐着。怎么能让小客人动手做饭呢？都坐下，今天阿姨来做。
3: 真的呀？那我真是太有口福了。阿姨，哎，
6: 口福，小嘴真甜。怎么这么会说话呀？你是吃什么长大的呀？你们好好玩吧，等着吃。
3: 好了阿姨。
1: 哎呦，平时这都是我回家我做饭，他吃现成的。这太阳打西边出来。
7: 长夏开在枝头上，玫瑰玫瑰我爱你，玫瑰玫瑰。
2: 你看给他美的，歌都唱起来了。你不就夸了一句他长得好看吗？
3: 本来就挺好看的呀，比你好看。咋了？说的实话呀。
6: 你们俩先等会儿，等会儿。哎，等会儿。哎，柏树，你先尝尝。
3: 好，阿姨。
5: 吃了，您不仅人美歌甜，这菜烧的也是绝了。
1: 你别笑了，你笑的牙花子都笑出来了。
6: 嗯，好吃多吃点。
3: 嗯，
6: 以后经常来，你来阿姨就做。
3: 嗯，
5: 树姐姐，你喜不喜欢我们家？
3: 太喜欢了。
5: 你要是喜欢，那就天天来。你来了，我可就解放了。我们家一堆活，洗衣、做饭、拖地、打扫屋子，
3: 当然可以啊。
5: 哼，
6: 小明，你们俩谁大？
5: 我二月，他六月。你应该管我叫姐。
6: 你们俩也差四个月。
5: 怎的？
6: 瞧把你给得瑟的，多吃几个月饭，一点也没看出来比人家强。白硕，以后经常来，想啥时候来就啥时候来。
8: 我也非常喜欢白硕姐姐。
5: 平时看你憋不出个屁来，今天话怎么这么密？
3: 阿姨
6: 啊，
3: 今天我来是来宣布一件事儿的。
6: 啥大事啊？
3: 我和任小明都决定考育才高中。
5: 我没这么说，我没这么。我没这么说，
3: 你不好意思说，我听你说。
5: 什么不好意思？不是这回事。
6: 那啥是育才啊？
3: 育才高中，拉城最好的高中。
6: 啥拉城？
3: 嗯，
6: 那考上育才还得到拉城去上啊？
3: 对，要是考上了，我俩就得去拉城住校。
6: 孙金福倒是拉城的。
5: 谁是孙金福？
6: 不认识。那上这个重点贵不贵呀？是不是要花很多钱呀？
3: 阿姨，只要是自己考上的，和普通高中的收费是一样的。
6: 那好考吗？
5: 贼难。
6: 那就好。
5: 哈，哎，你是不是特别不希望我考上呀？我要是考上了，没人照顾你这宝贝儿子了，是不是？我告诉你，这老妈子的活，我顶多再给你干三个月，三个月之后你自己想办法。
6: 哎呀，拉倒吧！
9: 听你这口气，像是你指定能考上似的。别嘚瑟了，给自己留条后路。来来来，盛饭，盛饭去。
6: 呀呀呀呀呀！
3: 阿姨，小明一定能考上。
6: 你看他，人吓得那样，我不激激他，他敢考吗？
3: 哦，您这是激将法。

0: 菲菲呀，你咋哭了呀？哎呀，别提你姐胡咧咧，她考不上，她要是考上了，妈就是只狗，不哭不玩不哭不玩不哭不哭。哦，我要是能考上呢？哎呦，还想咋的呀？我要是能考上，你围着这桌子转三圈学狗叫，我，你看给她吓的。
1: 还是我厉害吧，谢谢娘，你今天就是专门来给我鼓劲儿的。
2: 也不全是，我早就想让你家看看了。
1: 你现在看到了吧，我们一家子全是神经病。
2: 我特别喜欢你的家，也特别喜欢你妈妈。
1: 我妈，你可得了吧！我还喜欢你妈呢，那么温柔，那么有气质，倒是你天天给你妈甩脸色。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妈，我早就开心死了，好吗？
2: 她不是好妈妈，你也不会愿意做我的。明天见。
1: 哎，大叔。

0: 回来了，洗手吃饭。我不饿，
1: 没事，不饿就不吃。

我今天在你校门口等了你2个小时，我是站着等的。你知道妈妈有静脉曲张，不能久站。这2个小时你去哪儿了？

0: 我对你那么好，把我把一切都给了你，可你呢？我就像这条鱼，在你心里，这些都是垃圾，对吗？你不珍惜，你不在乎。 你说走就走，说不吃就不吃。你这样伤害一个最疼爱你的人，一个把你从小养大的人，你不觉得愧疚吗？你没有心吗？
1: 叫你说话，为什么不说话？嗯，折磨我。

0: 说，妈妈，对不起。
1: 对不起。
0: 妈妈，对不起。
1: 对不起。对不起。

0: 我是演员刘敏涛，邀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为什么不请他到家里来啊？
2: 他不是我的好朋友，无聊时的玩伴而已。
1: 无聊？
3: 又耍疯呢？
4: 你管得着吗？咱俩是朋友吗？是玩伴。
2: 我不是柏树，真正的柏树已经死了。
5: 他没死，你不就是柏树吗？我女儿没死。
6: 这是哪个男生给你写的小纸条？
7: 那既然你觉得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你就应该给他一个亲口跟你说清楚的机会。

0: 为什么会问起周老师？跟你们的案子有关系。哎，打住我啊！我们有规定，不能乱问啊。好，不该说的你就别说。不过你刚才想问的，不是周老师的事，对吧？
1: 那我想问啥？
0: 等你想问的时候再问吧。
2: 哎，我刚才看你在那边把那些骨灰盒都撤下来，是要干啥呀？
0: 骨灰存放的时间是有限制的，几个月到几年都有，最长可达20年。时间到了又不续租的，就得把它们都撤下来。
2: 那撤下来以后咋办呢？
0: 先存放在仓库，在这段时间我们会用各种方式联系他们的家人。如果实在没人认领，
2: 就会分批次集中掩埋。那在仓库还可以存放几个月？
0: 按照我们的规定，12个月。所以刚才那些都是满12个月的？
2: 嗯。
0: 咋了？
2: 现在就要去埋啊？
0: 还有45分钟。
2: 这么精确？
0: 因为只有精确，机会才足够公平。
2: 行，那走吧，别耽误你事儿。

0: 放着就行了啊。
1: 谢谢。
0: 他再也回不了家了。
1: 也算是彻底自由了吧。你今天不会是来陪我工作的吧？你找我还有什么事吗？
0: 没事，我先走了，回头再找你啊。
1: 走。

0: 省里的尸检报告出来了，你看一下。间隙量也没有比咱接到核磁多多少，最关键的致命伤还是没有找到。
1: 这情况，我得去趟庆州找李教授啊。
2: 这就去啊？
1: 先约他吧，你去忙吧。
3: 哎，茂，咋了？
4: 明儿啊，过两天我要出差去趟庆州，到时候有时间咱俩见一下呗。
3: 行啊，那你来找我。
4: 最近我见着柏树了。
3: 哦，是吗？那你到时候给我消息。
4: 好嘞，到时候见啊。
3: 嗯，拜拜。
5: 从小到大，我最怕的就是开家长会。每次开家长会，我妈就得给我出点洋相。

0: 小学的时候，班班主任跟我妈撕巴起来，一直从教室撕巴到操场。后来全校同学都知道了，整整一个学期没开几堂。
1: 为啥打架啊？
0: 因为我班主任说我笨，让我转班。
1: 有教无类，他该打，阿姨打得好。
0: 你咋啥时候都替我妈说话呢？才我替你妈说话，你就这不乐意那不乐意的。
1: 不一样。
0: 那有啥不一样啊？就是狗丑别夹骨头香。你看那天晚上，咱俩回家，我妈给我揍一顿，我就不管了。你妈呢？每天花时间花精力坚持接送你，每次来接你不是给你带衣服，就是给你带吃的，生怕你饿着冷着的。我妈那叫泄愤，你妈那才是真的对你好。可你呢？你看你对你妈啥态度？我要是你妈，我早一个巴掌抽上去了。可你妈还笑嘻嘻。你看你，有点狗戏。就信你说我妈，不信我说你妈好。小气。
2: 周老师，我发誓我妈真病了，挺严重的。
3: 怎么一开家长会你妈就身故？
4: 那不还是为了我吗？累的。
3: 让你妈好好养病，家长会的内容等到时候我做一个家访告诉她。
4: 哎，别，我自己听完然后转告她就行，没事。
3: 你放心，我不会说你坏话的。
0: 我今天早上还看见你妈在
4: 哎，别，说啥呢？
0: 你妈咋病了？
4: 谁说我妈病了？
0: 我刚才都听到你和周老师说的了，你咒你妈呢？
4: 开啥玩笑！我不都一直是我妈一块心病吗？也不算偏啥。
0: 你看见柏树了吗？
4: 接他妈怎么了？你不去接你妈呀？
0: 他不用我接。
5: 你来这么早干什么？
6: 我要跟你的班主任提前谈谈。
5: 谈什么？
6: 你不是想考育才吗？妈妈非常支持。但是我觉得以你的成绩呢，现在跟其他同学在学校里一块读书，那就是在浪费你的精力和时间。啊，我想给你请个长假。一方面呢，你可以在家里按照自己的节奏复习；另一方面，妈妈给你做点好吃的，太瘦了，养养身体。嗯，
5: 不需要。非特殊情况，毕业班不能请假，老师不会给我批的。
6: 你就是特殊情况，他们凭什么不批你的假？再说了，你就是不参加中考，我也能让你上育才。你什么态度？妈妈这么支持你，你什么态度？
5: 我想邀请任小明到家里来做客。你想干什么？
6: 你不是去他家里吃过饭吗？不是吃得挺开心的吗？你日记里不是这样写的吗？那才是我的家人，那里似乎才是我的家。
5: 看我的日记，
6: 你的每一篇日记妈妈都会认真看的。你真是让妈妈操碎了心。
5: 一会儿我就去找任小明师。不需要。
6: 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为什么不请他到家里来？
5: 他不是我的好朋友。
6: 真不是，
5: 无聊时的玩伴而已。
6: 无聊？你怎么可以无聊？既然只是玩伴，那确实没必要来家里了。
0: 玩伴？

0: 你有耍疯呢？
1: 滚！
0: 谁惹你？
1: 你管得着吗？咱俩是朋友吗？是玩伴。
0: 啥？
1: 玩伴，你懂不懂啊？
0: 啥是玩伴？你一起玩耍小伙伴，那不挺好的？
1: 我跟你是玩伴吗？离我远点儿。

0: 家长会都开那么久了，现在还不回来？开那家长会跟我有啥关系？我家长又没在会。
1: 我反正又翻白眼又耍疯了，哥们儿病得不轻啊！
2: 我呸！谁是你哥们儿啊？完蛋！

0: 看见小明了吗？
1: 咋的？你俩吵架了？
0: 啊？怎么了？
1: 我说我是王八，还把我臭一顿，啥情况？
0: 王八？他听见了？
1: 啥？
0: 他去哪儿了？
1: 回教室了吧？什么玩意儿？
2: 各位家长，咱们孩子学的五个科目里边啊，其中语文、数学、英语、化学、物理各有100分，加起来呢就是500分。分数线标准是这样的：职高技校270分，普通高中呢320分，重点高中就有370分以上了。这是按照去年的一个分数线标准。像育才，是我们市
3: 扇着风，抖着腿，
2: 他的成绩就达到
3: 了
2: 50分，也就是
3: 张着嘴。
2: 这五门功课里边，
3: 把嘴闭上，
2: 只能扣掉10分。
3: 一边去！

0: 你怎么才回来啊？
1: 关你屁事！
0: 你去哪儿了？你赶紧给我做饭去，饿的我都只能吃白砂糖了。来点功夫让你清醒一下。葵花点穴走，
1: 你起开啊，
0: 给你来个大火。排山倒海，
1: 你干嘛？你还排山倒海，我还以牙还牙呢。
0: 哎，你给我来了，
1: 你再弄。

0: 吐我的，
1: 他先吐我的，
2: 你先吐我，
1: 你先吐我的。
3: 妹儿，
0: 你先吐
3: 我，
0: 我
3: 先走，改天再。
0: 不是，
3: 改天改天。
0: 先吐我。
2: 哎，老孙，老孙，
1: 老孙是谁？
2: 猴呗。

0: 你打吧，你打我不就是因为那男的走了吗？
1: 挖糖罐干嘛？
2: 吃糖。
1: 没吃饭？
2: 吃了。
1: 睡觉去。

0: 你坐下。过来坐下。你也是半个大人了，有些话我得跟你说清楚。任小明，你记住，我永远不会因为任何一个男人打你，除了你弟。我们仨是一家人，其他都是外人。外人也许能帮咱一些，但说到底，是靠不住的。我只有你们，你们只有我。等我没了，你跟小飞就是唯一能彼此依靠的人。你讨厌这个家，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也知道。总有一天你会走得远远的，但你答应我，如果我死了，如果我死了，你不能不管小飞，你是他姐姐。
1: 我不是看不起你，我只是不想成为你。我就是想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2: 哎呀，就两滴眼泪，你撕这么长的纸。
0: 小飞，
3: 哎呀，这怎么还在这吃糖啊？没吃饭啊？
1: 没来得及做呢。
3: 都等着，妈给你们做，快快的。
4: 哦，妈给你们做面，都等着。

0: 这表啊，嘎嘎防水，
1: 天天晃你那手腕子，别给晃折了。
0: 哎，我这表啊，还带年历的嘞，是更年期，我一眼就瞅出来。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客人，这是更年期，
2: 太神了。
3: 怎么样，更年期啊？
1: 滚！
0: 看着没，更年期经典语录。
4: 滚！老师来了，老师来了，
0: 老师来了，老师来了，赶紧走。全体起立！
5: 同学们好。
6: 老师好。
5: 请坐吧。教务处啊，要统计一下毕业班报考意向的情况。想考高中的，举手。好，说方向吧。有想考市重点的吗？举手。有想考市重点的吗？举手啊。
0: 老师，
7: 咋了？你考啊？
0: 考市重点的今天没来。
5: 谁没来啊？
0: 柏树。
5: 哦。还有想考市重点的吗？还有吗？

0: 继续上课吧。
1: 好的，主任。
2: 老师，我要考试重点，我要上育才。
0: 你想考？你叫什么呀？
2: 任小明。
3: 好。
2: 我要和柏树一样，我们都要上市重点。
4: 柏树，来给你爸爸打个电话。你这次模考成绩这么好，他知道了肯定会高兴的。来呀。
2: 我是柏树。
5: 柏树死了。
4: 说话啊。
2: 挂了。
4: 什么也没说就挂了？
2: 他说。
4: 说什么？
2: 他说柏树死了。不管你让我怎么讨好他，他就很清楚，我不是柏树，真正的柏树已经死了。
4: 他没死，你不就是柏树吗？你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我女儿没死，父亲说他死了，我女儿她没死。
6: 妈妈只有你了。
2: 王宝珠，
4: 我哭了。
2: 来来，来，小心。穿上拖鞋。
6: 再也不会给那个男人打电话了，想离婚没门儿。

0: 叔，我身上名儿。
1: 大叔，你在里面吗？
2: 大叔，
1: 我，大叔，你在哪儿啊？
3: 你别抽了，别抽！你干啥呀？你干啥呢？你是？监控室我都瞅着了，这家转悠一圈一圈的。你保安呢？
0: 我来找我同学。
3: 哪是你同学啊？
0: 不是，你看。

0: 你找你的朋友吧，他需要你。别瞅了，看不看着？那窗帘都拉上了，人家愿意搭理你。知道你是谁不啊？走吧，你要缺同学，我给你当同学行不行？
1: 走吧。
0: 不是，
2: 这真是我同学。
0: 什么你？赶紧，你走吧。 哎，听话才是好孩子，走吧。哎，还瞅啥呀？人家愿意搭理你吗？

0: 向明，
1: 是你吧？
2: 不是我。
1: 怎么了？刚才柏树也过来哭了一鼻子，你们俩是为了同一件事吗？
2: 他跟你说的。
1: 你觉得他为什么拉上窗帘了？
2: 他可能嫌我丢人吧。
1: 你跟柏树是最好的朋友吗？
2: 那他当最好的朋友，他没拿我当朋友。
1: 他亲口说的。那你有没有去问过他呀？
2: 他为什么假装不认识我呀？
1: 我给你个建议，那既然你觉得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你就应该给他一个亲口跟你说清楚的机会，等他说完你再决定是不是跟他做朋友。嗯，快去找他吧。
3: 叔，叔。

0: 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随便扒了，随便摸，咱家布料子就是好了。
1: 你说我是不是脑抽了呀？为什么非得那个时候跑过去？
0: 你今天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不下20遍了。
1: 白叔他不会理我了。
0: 不是，这理不理的有啥呀？咱你离了他活不了啊。
1: 白叔不是你想的那样，他肯定有啥秘密不能说。
0: 他不能说的秘密，想象力咋那么丰富？
1: 真的，而且吧，我觉得他妈特奇怪，在我面前的时候贼温柔贼有礼貌，可你不知道，啪嗒排出那下可太狠了，啪一巴掌就过去了。
0: 不是，那有啥呀？那我妈打我扫把杆打折过好几根。
1: 那不一样，我妈她也老打我呀，但是也不会打脸打得那么狠，就算是真的要打脸，那也是。刻意打偏一点，一半脸一半脖子吧，而且是推，不是扇。
0: 不是，那有啥区别？
1: 你不懂吗？
0: 懂啥呀？
1: 扇脸是最作践女孩的一种方式了。
0: 这我不知道，你就只知道你再不回去，你妈该揍你。
1: 她今天值夜班。你说我偏偏为什么那个时候跑过去啊？
0: 大哥，你快走吧，声音都让你丧没了。
1: 你说我是不是脑子抽了？我非得那个时候跑过去，非得看到他被扇脸。
0: 不是复读机祖师爷，你走吧。哎呀，我求你了。
1: 我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0: 那你回去吧。
2: 你不是要考育才吗？你不看书咋考啊？
1: 要你管！
2: 我给你倒杯水去。
1: 百帅那一下得多疼啊！他这么要强的人，不会以后都不来上学了吧？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2: 来，喝杯水。
1: 往一边去！
2: 这孩子不知好歹，
1: 他总跟你斗。
2: 你要是数学写累了，你就看看语文。这样吧，你背出师表吧。哎，这是哪个男生给你写的小纸条啊？小明，那天我看见你了，
3: 可我却没有下楼去帮你。我错了。但请你相信，我绝不是因为羞于承认你是我的朋友。你不仅是我的朋友，还是我长这么大最好的朋友，唯一的朋友。
2: 哎，你去哪儿？你不能走，
1: 干嘛呀？
2: 不能出去！你现在不能出去，
1: 在家待着吧你。

0: 又是。哎，我帮你看。
1: 谢谢。
2: 谢谢。
3: 哎，咋又是你？别跑！你给我站那儿！

大叔，我看到书里夹的纸条了，你下来。我不生气了，你下来。开个窗也行，买书，你下来。我不生气了，你下来。你下来，我真的不生气。

0: 别拉我！白叔，你下来，我真的不生气了，你下来！
1: 你不说我报警吗？
2: 我跟你说呀，白叔，
3: 再谈我不做都没了。
0: 我告诉你，小花猫，别让我搁这个小区，我再看着你！
1: 你知道吗？
0: 再看着你，
2: 这稀罕来这地方啊，满地都是狗屎。
0: 是。

0: 你灌啥水呀、啊？有雪糕汤你不喝？
1: 啥雪糕汤？给你买了十根雪糕，谁知道你家连个冰箱都没有，都化成水了。
0: 就喝汤吧。
2: 有冰箱了不起呀、啊？你家门口全是狗屎。
1: 小花猫踩了一脚狗屎，你真够可以的。
2: 谁是小花猫？
0: 你自己看看谁是小花猫。
2: 任小凡。

0: 我拉上窗帘不是为了假装看不见你，而是为了假装你看不见我。
1: 为啥？
0: 我以后告诉你行吗？
1: 只要你不骗我，永远不说都行。你妈为啥打你了？我妈也老打我，你不用不好意思。
0: 因为那天她很高兴，但我很丧。
1: 丧就打你？
0: 我们的情绪不同步，她就说我跟她对着干，我说没有，她就说我狡辩，我说好吧，那我就是在跟你对着干，她就动手了，说我故意气她。
1: 你妈
0: 以后提他就说那人，
2: 那人经常动手打你吗？
0: 他以前从没动手打过我，这是第一次。
2: 那人看上去挺和蔼的呀，怎么下手那么重？
0: 他很善于伪装，当着外人一套，回家另一套。他不喜欢我有朋友，哪怕只有一个朋友，也要把人撵走，绝不是明面上撵。最终结果就是我不可能有朋友。
1: 他为啥要这样啊？
0: 控制。他必须掌控所有东西。那屋里的一切，包括我，我整个人，我所有的想法，他都要知道，都要控制。
1: 这么变态，
0: 这可不是我说的，她丈夫说的。有一次他俩吵架，我听见的。
1: 那他俩离婚了？
0: 没有，那人不同意离婚，他就走了，估计去外地工作了，很少回来，所以他控制不了别人，就只能控制我了。
1: 他可控制不了我，我永远是你的朋友，谁也撵不走我。
0: 小明，无论他对你做什么，你都不用怕。你告诉我，我会用生命告诉他，我们永远是朋友。

0: 一言为定，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小狗，
2: 开抓。
1: 知道就行。哦，对了，我有礼物送给你，以后啊，你别在那废纸上一篇一篇的写日记了。
2: 拿，这是你画的。
1: 嗯，我是一颗环游世界的树。
2: 那这只鸽子就是我了。
1: 对啊，那咱俩一起写呗。
0: 好，我以后写了日记放在你那儿，他
1: 就没法偷看了。
2: 那太好了呀！
0: 我们要有自己的日记本了，我们可以把秘密写在一起了，我们要有属于自己的小世界了。

0: 我是演员刘敏涛，邀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美艳，
2: 孙叔说晚上带咱们去拉城的嘉年华。
3: 合着你刚才说咱们，一直说的都是你和任小飞呀、啊？
4: 生日快乐！
5: 这支钢笔，今天你来保管吧。

0: 今天晚上我去你家找你。
1: 妈妈给你准备了都是你爱吃的。
2: 今天不是我的生日，那个12岁的白鼠，在15年前的今天已经死了。

0: 任晓明背叛了友谊，他把我和他两个人一起写的日记交给他丈夫出版，赚了不少钱。那你怎么不找他呀？所以我让你帮我问问他，如果他承认日记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写的，让他还给我。
1: 好，我帮你把话带到。
2: 李梦，
0: 咋了？你也可以问问任晓明关于周老师的事，毕竟那个时候，周老师跟我们两个关系最好。
2: 行，我当面问。
3: 有个事儿跟你商量，
4: 你说。这几天我请教了业界专打版权官司大神。
3: 你说呀，有什么困难的地方吗？
4: 咱们手头证据不足，胜诉希望不大。不过也不是说就没得玩了。大神的意思是说呢，曲线救国。
3: 咱们开庭前以私下和解。不要！我就是要开庭，我不要什么私下调解，我就是要让大家都看到。
4: 你这是赌什么气呢？咱们开庭也是为了拿回版权。
3: 你当做我是我的执念行吗？
4: 我尽力。
3: 但我就是不明白了，你这官司到底是打给谁看的？
4: 抱歉，我有必须要这样做的理由。
3: 走了。哎，
4: 任晓明，过来过来，我跟你说啊，开庭前你嘴一定要严，千万不能让刘娇然、彪和第一集团知道，他们会合起伙来对付你的。

0: 哎，嫂子，你把费交了，应该公司报的。
1: 嗨，钱是我打的，钱应该我付。他怎么样了？
0: 你别担心，已经转到高级病房去了，
2: 没啥大事儿，鼻梁断了。嫂子，要说还是你牛，你一出手，直接上热搜了。说这流量，别说鼻梁了，断根肋骨都值。你看，一直在前边呢，啊。好几个小时了，
1: 天哪，
2: 还在往上走，
1: 还在往上涨，
2: 一直涨呢，
1: 都是你弄的。这要是15号开庭，流量更高啊。
0: 开庭？开什么庭啊？
1: 他没跟你说啊？
0: 没有啊。
1: 估计是他抄袭我的呗，我在跟他打版权官司呢。
2: 抄袭的？
3: 刘先生没事吧？破相了吧？
4: 你怎么能下那么狠的手啊？
5: 咋了？
6: 这你也知道了？
7: 看来是热搜没白上。
4: 我一上逗号，视频就给我推过来了，你都成表情包了。我给你发过来。
3: 看到了吧？你就跟那抽了风的熊瞎子似的。
4: 你能给我挂了，我胆儿肥了。敢挂你妈的电话，打！我再打，给你打关机。打！关机，关机！敢挂我的电话？
3: 谁呀？谁啊？
8: 哎呀！别打！别打！别打！是我，是我！哎呀！你给我解释！别打！别！哎呀！
3: 小姐！小姐！你给我
8: 解释！
3: 你给我滚出去！哎呀！哎！滚出去！滚出去！
8: 咋那么使劲儿？是来向你解释的，
3: 解释个屁！
8: 这是我前妻，早离了。
3: 离婚不离家，你挺时髦啊你！脚踩两只船，你重婚罪，行不行？我把你救到派出所去。
8: 哎，那你救，
3: 我救，不是，行，把你救到这儿。

0: 就派出所，你看人家说啥？
1: 说啥？你先给我说清楚。
0: 美丽。
1: 美丽。
0: 哦，吴美丽。15年前，我俩就离了。
1: 为啥离？
0: 他嫌我没出息，说跟我在一起过没意思。他还说，跟我在一起就像那个绣花针，穿线一眼到头。我心想，那就离呗。没成想，刚离半年，又找个新老伴儿，这家伙一下跑西班牙去了。
1: 西班牙？他就斗牛。
0: 啊？
1: 你就是个小毛驴挂鞭子给人甩了呗。
0: 甩了？甩了能咋的？老邱那会儿吧，哎对，就咱俩上那结婚那会儿，哎你说，他咋又回来了呢？我想，他不是俩儿子的母亲吗？也没地儿住，我就暂时让他住下了。开始吧，他也就是把那东西放的到处都是。哎，紧接着。你知道孩子们也接受他了，他也自然而然就成了这家里的一份子。再后来，俩儿子找我谈话，说爸，你们都这么大岁数了，别闹了，就在一起好好过吧。哎，我倒成了那个抛家弃子的人似的，啊，这叫啥事儿？
1: 行吧，咱俩离。你回去跟他好好过吧，就是可惜那些份子钱，还得挨个退回去，不然人家以为我用结婚诈骗呢。
0: 美儿，你咋不闹呢？
1: 闹啥呀？鸡飞狗跳为你这个糟老头子吗？
0: 糟老头子？我啊，真搞笑。啊！
1: 哎，显摆啥呀？哥年轻的时候，看我把你俩皮给扒了。你是个什么男人啊？把我们两个女人搞得都不知道谁是小三儿，膈应人。干啥？
0: 我想跟你好好过日子。
1: 我不想跟你过。
0: 美丽，我想跟你共同度过。人生未来的时光，过去的早已过去，咱俩才是美好未来的开端。
2: 是真挺好。
1: 那你为啥跟过去拖拖拉拉、住过场子扯不清？嗯，
0: 谁扯不清了？啊？谁扯不清？谁扯不清？啊？谁扯不清？你看谁扯不清？

0: 大早上喝凉的容易伤阳气。
1: 你不是应该在医院住院吗？
0: 你不是应该在医院陪我住院吗？
1: 陈军还没陪你，
2: 被警察带走了。
1: 为什么？
0: 打人。
1: 打谁？
0: 打我。
3: 叫人！醒醒！
4: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叔是你抄的？要不是任小明说要开庭了，我还被你蒙在鼓里。
5: 你听我说，
4: 你什么都不用说，我现在就告诉平台、出版社还有咱的大四方，你干了这些事儿，我可不跟你背锅。你想拉我一起死？
5: 哎，
4: 干嘛？
5: 别打！我跟你说一个天大的秘密。
4: 什么天大秘密？

0: 啊！
1: 放开！你干什么？干什么？
2: 刘川然，
0: 你打人了！
3: 陈俊豪还会打人呢。
2: 你要是知道陈俊豪会打我，还会不会告诉他开庭的事儿啊？
3: 他有权知道，他是你合伙人，确切说是你投资人。
2: 你他妈就是个蠢货！你都知道他是我的投资人了，开庭这种事情为什么要提前告诉他？你以为他会帮着你啊，搞定庭外和解的事情啊？不会的，他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他只会弃车保帅，而我就是那个车。一旦我出什么事儿了，他不会和我一起共担风险，他会和别人一块儿跟我撇清关系，断我一切的后路。
3: 我没想跟你庭外和解，这场官司我一定会打的。你不告诉他是因为你觉得还有转机，不到开庭前的最后一刻，你都会想尽办法让我撤诉。我就是要告诉他，我还让你断了念想，我是在帮你面对现实。
2: 你放屁，就是想整我，你想整死我，这是不是故意的？是不是故意的？我给你发了多少条微信，我想告诉你今天晚上怎么安排，我可能看不见的。
3: 要是看到，我根本就不可能回来，我怎么可能拿我的结婚纪念日营业？
2: 你他妈就是故意的！
3: 刘萧然，你心思给我放干净点儿。
2: 你跟我说干净，我不说罢了。你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您每个月拿微信给那个男的转账，是不是叫什么？初恋，
3: 你看我微信。
2: 我看你微信了，我拆你的快递，我拉到摊头，我监视你，怎么样？因为你不要脸，你养情人，你每个月至少给他转5000块钱，干什么？他给你提供什么服务啊？2004-1601，这才是你的纪念日吧？你所有的密码都是这个日子，什么日子？破处日啊！
3: 没错，就是我纪念日。我这一辈子都不会放。
4: 家宝，家宝，
3: 我不知道幸福的婚姻是不是都一样。但不幸的婚姻确实各有各的样子。
5: 到家了，
6: 我这晚上睡不着。
5: 那明天早上呀，打电话我来接你啊。
4: 等我。哎呦，碰疼了没有啊？
7: 没事。哎呀，注意安全，明天见。
4: 洗浴的，想我。

0: 谁的车呀？你看见了？
1: 孙叔说的，就是被你们吐口水那位。你这脑袋可真够硬的啊，没把人家车撞疼吧？啊！明天不是六一吗？
2: 孙叔说晚上带咱们去拉城的嘉年华。
1: 太好了！啊，
3: 先飞舞去嘉年华了。
1: 我不去，我要复习。
2: 那你就好好复习吧。
1: 我改变主意了，磨刀不误砍柴工，我也要去。
2: 你就算了，孙叔叔车里坐不下，
4: 大奔坐得下四个人。
2: 孙叔叔还有个闺女呢，
5: 五个人也坐得下
2: 啊！我不嫌弃，我也要去，我要坐大奔，
5: 我也不嫌弃。

0: 嘉年华的夜场票特难买，孙叔叔只买到了四张。
1: 哼，合着你刚才说咱们一直说的都是你和任小飞呀？
2: 那行啊，
1: 咱们去吧，我就不去了。
0: 明天妈给你包点饺子，你回来自己煮着吃。
3: 不需要，不稀罕。
0: 哎呦。

郁闷的夜晚，因为想起了一件事情，而变得不那么烦躁了。20040601是柏树的生日，我要亲手送给他一个礼物。生日快乐。

0: 小明，对不起，我不喜欢过生日。
1: 没事儿，我也不过生日，不过不是不喜欢过，是没人给我过。这个送给你。

0: 有那么吓人吗？这是我妈从医院带过来的输液管，我亲手编的。
1: 谢谢。你不喜欢的？喜欢。骗人！不喜欢就不喜欢吗？我还会编小兔子，你喜欢吗？兔子我喜欢。
0: 那我下回给你编一个。
1: 好啊。小明，今天放学不能跟你一起走了。
0: 他来接你了？他让司机来接。你妈还用司机啊？这么大派头。他再不好，还会给你过生日呢。哪有你想的那么好？
1: 这个你收下吧。
0: 你做的？
1: 嗯，正好。
0: 替我保管吧。今天晚上我去你家找你，你等我啊。
1: 你用不着安慰我，从小到大我都习惯了。你就好好在家过生日吧。我说了就一定会来的，你等我。
0: 那你随便吧，反正我妈我弟都不在家。
1: 小明，这支钢笔，今天你来保管吧。 晚上见，
2: 你等我啊，晚上见。

0: 生日快乐。
1: 快来，
0: 去洗手。妈妈给你准备了都是你爱吃的，咱们过生日。
2: 今天不是我的生日，不是死人，不吃祭品，
0: 就想像去年一样了。乖，今年的生日，咱们听话一点过好吗？
2: 那个12岁的白鼠，在15年前的今天已经死了。

0: 媳妇儿，
1: 钱哎，你干什么？
0: 儿子，
2: 好儿子，
0: 没你事儿。爸喝多了，给爸倒杯水去。
2: 你自己倒去。
0: 好儿子，这把我一定会翻盘。以后啊，咱俩呀，就不用过这种日子了。
3: 你翻。
0: 好儿子，你想烫死老子吗？老子要钱。
2: 走。
0: 你给我
3: 钱。没有，我没有。
0: 老子要钱。
3: 我没有。
0: 我看没你的。
3: 儿子。
0: 我拿钱来，
3: 走开！
0: 拿钱来，
3: 你干什么？
0: 拿钱，我拿钱，
3: 没有。

0: 你谁呀、啊、你？你从哪冒出来的你？啊！你敢打我？我打死你！我。
1: 啊，儿子！啊，快说，给你，给你，拿走，拿走，接着买就行。走吧。
0: 你早拿出来不就没事了吗？你
2: 别给了。
1: 哎呀，我拿纸去。
3: 你没事吧？
1: 儿子，放开了。
4: 你干啥去？
3: 我去报警。
4: 别去，
3: 他都打人了还抢钱。
4: 他是我爸。
3: 你爸经常这样动手打人吗？
5: 也没有，他就是喝完酒以后有点犯了。
3: 那也不行啊，下次他再这样，你就报警，让警察收拾他。
5: 家暴可耻，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学他的。
3: 我本来是想告诉你我有多惨，这么一对比，你比我还惨。
4: 那谁欺负你了？
3: 我妈带着我弟去拉城看烟花了。
4: 没带你啊？
3: 要带我，我还能在这儿待着？
4: 这就有才。
3: 我没带家里钥匙，进不去家门，我现在一口饭都没吃。
4: 你等着啊。

0: 小明，不是说好了在家等我吗？上哪儿去了？
1: 咋样？
0: 真的能看到？今儿太小了。哎，
1: 别不知足了，能瞅着就不错了。
0: 你看，那还有月亮，真大，又圆又大的。那块有好多星星啊！哦，那是牛郎星。那三个连在一起的就是它的扁担。听说过猎户弯弓射天狼吗？天狼星是咱们在晚上能看见最亮的一个恒星，但现在看不着，得到冬天才行。你还懂这些？
2: 他叫谁啊？他和我妈以前都光学仪器厂的工人。
0: 光学仪器厂，那不几年前就倒闭了？
2: 倒闭之前，他俩都是打磨射线的工人。
0: 你瞧瞧。
2: 打磨的就是这上面的镜片。你的？他的。哎，还行，镜片没坏。运气好，能看着月亮上环形山。
0: 哎，我看着小兔子了。
3: 真的假的？

0: 哪有啊？
1: 你还真信了？
0: 还能看到啥呢？
1: 其他的得用专业的天文望远镜，这看不了。那专业天文望远镜老贵了。
0: 多贵啊？
1: 几千上万，我不知道，没见过。
0: 你等我以后挣了大钱，送你一个。
1: 谢谢啊！哎，这可你说了，别反悔啊。你想要个啥？我也给你整一个去。
0: 我想要星星。
1: 哦，那就简单那个。
0: 吹啥牛呢？星星都能给搞了，你咋不上天呢？
1: 我把我名送你。
0: 谁稀罕要你那破名字呀？
1: 你知道我名啥意思吗？
0: 不知道。
1: 雨穹就是天空的意思，所以我小名叫天天。有了我名之后，整个天空的星星全是你的。
0: 你说你小名叫啥？
1: 叫天天。
0: 你这算盘打得够精的呀，天天。你这名字给我，你还能继续叫，你都没啥损失。我呢，我得花真金白银给你买个望远镜。
1: 哎，那不是，那名字我能叫，那望远镜你买了，你自己也可以用的呀。
0: 那不行。这样吧，你名字送给我，你别叫何雨穷了。
1: 那我叫啥？
0: 小明。
1: 什么？
0: 反正我也不喜欢这个名字呀。
1: 什么？你才小明呢，把何雨穷还给我。
0: 何雨穷是我的，我拿望远镜跟你交换的。
1: 谁是你的？
2: 你算比我精。

0: 么呀？我就说随便吃两口，选了个这么贵地儿啊。
1: 那说好了啊，这顿饭我请。你搁这跟我开玩笑呢？你来看我，我让你请。你瞧不起谁呀、啊？要不是我请，我可就不吃了。
2: 这边请。
1: 那行，你请。咋整的？好像专程让你来，我占你便宜一样。
0: 我知道这就是你的日常，你就啊就是来带我开开眼。
1: 我坐这儿。
0: 哦，谢谢。
2: 你好，哪位点餐？
3: 哎，我来吧。
1: 哎，我来，我来吧。
0: 行，反正我请，你就点你喜欢吃的，我和你一样就行。
3: 啊，这个。
2: 1680双人套餐。
0: 啊？哦，那快点上啊。
2: 好的。
3: 哎妈。
0: 1680正挑。
3: 热。哎呀，小名真好看，
0: 和小时候不一样了。
3: 不愧是见了世面的人。
4: 这样
3: 啊？这发型多好看。
4: 不显老啊？
3: 不老，其实头发多好看呢。
4: 真的吗？
3: 小卷儿我都想烫一个。
5: 任小姐，这瓶红酒怎么样？
1: 这酒行吗？
3: 我是公务，不能喝酒啊。
4: 哎，给他倒上。
1: 哦，不，我开车，我喝不了。你给他吧，给他。
3: 那这酒咋的？在套餐里头啊？
5: 是的。
1: 你拿着吧，拿着吧，
3: 我看看。

0: 你这样，你拿回家和你老公喝。
1: 我拿回家干啥？我家不缺红包。
0: 你拿着。
1: 我不拿。
0: 不是，我这当警察拿这个犯错误，你拿着吗？
1: 成，那我拿着啊。
0: 行，你说拿着呢。哎
2: 呀，那咱俩这为了多年久别重逢，走一个。
0: 一水带酒，来。
2: 餐钱包你可以拿这个垫垫。
0: 瞅着挺好的。来看你之前，我还去看了柏树。柏树在咱那齐道河子安心公园工作呢。
2: 我知道啊。
0: 你知道啊？
2: 知道
0: 啊。你这2009年还跟他有联系呢，咋2010年就断联系了？
2: 我这2010年不是去美国了吗？咋跟他联系啊？哦，
0: 也是，隔着好老远的，整个太平洋了。咱们这边白天，那边晚上的，有时差，确实是不太好联系。柏树这回说让我给你带话，说你俩以前一起合写个一个日记，说搁你这那儿，让我这回给他带回去。
2: 啥日记啊？我咋不知道啊？
0: 那不对呀，那他斩钉截铁的跟我说的呀，你俩一起合写了个日记，现在搁你这儿呢。
3: 哪儿来的日记啊？我压根不知道。
0: 哎呀，你说说你俩当年好的跟啥似的，咋现在变成这样了？我也不知道你俩咋的了，你俩这事儿吧，整不明白我也不好做判断。我就是觉得吧，这么多年的友谊，要是为了这点利益就断了，
3: 那可太可惜了。
2: 哎，谢谢你提醒啊。那麻烦你也帮我给他带句话吧，不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这个世界讲的是证据，就算他说他有证据，我也不怕。这事儿我不可能让着他。你就把我这画原封不动的还给他。
0: 行，画给你带到了，但我觉得同学之间没必要闹那么僵。
2: 是是是。

0: 哎，这还能吃呢？麻烦把这个给他打包啊。好的。哎，这我就不客气了，这我能吃，谢谢。哎，之前你跟我说钢笔那事儿，是跟咱们学校那藏尸案有关吗？
1: 你别问了啊，这容易犯错误。我问就问，你们警察也真够难的。 你这尸骨胶住在水泥座里，上哪找线索去啊？这不大海捞针吗？哎，
0: 没错，大海捞针也得查呀。所以啊，要是有人能提供线索就好了。我就是想给你提供点线索啊。周老师当年那钢笔啊，是给了我跟白树两个人。

0: 我是演员刘敏涛，邀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你没有权利不让他参加考试，你也没有权利带走我的女儿。好
2: 了，
1: 给我走！
2: 白说，
1: 他以为他是什么为了学生好的老师，其实就是一个爱多管闲事的女人。
3: 他毫不掩饰对周云的反感。假设那具尸体是周云，那葛文君会是凶手吗？
4: 任小梅，详细讲一下你的作案过程，为什么要杀他？

0: 这尸骨胶就在水泥座里，上哪找线索去啊？这不大海捞针吗？哎，
1: 没错，大海捞针也得查呀。所以啊，要是有人能提供线索就好了。
2: 我就是想给你提供点线索啊。周老师当年那钢笔啊，是给了我跟柏树两个人。
0: 周云那个钢笔是给的你俩呀，你还有柏树啊？
1: 对啊，要不我咋可能第一眼就认出来啊？嗯，
0: 那钢笔呢？现在哪儿呢？
1: 我还真不记得了，太久了，丢了吧？要不，嗯，那还咋不吃啊？我跟你说，这牛排是全庆州最好吃的。

0: 报告。
1: 今天可是周末，你们俩怎么来了？
0: 来陪周老师啊。
1: 正好，我还有东西想要送给你呢。这支笔对于我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送给我的礼物。他嘱咐我说，让我把这支笔送给我最好的学生，希望给予拥有它的人战胜一切困境的力量和勇气。我想把它送给你们。
2: 只有一支钢笔，怎么分啊？
1: 怎么分？你们俩自己分呗。

0: 们共同拥有。谁需要勇气的时候，另一个人就把这支笔送到他手中。
1: 对，就像好朋友，会在对方最需要的时候

0: 任小明，你啥情况呀？
1: 咋了？
0: 你说你上厕所，然后你把账给结了是吧？
1: 哎我妈，一顿饭而已，你不吃你
0: 至于？一会儿我把账转你啊。
1: 没劲。
0: 哎呀，这不是纪律问题，理解一下啊。
1: 行。
0: 哎，对了，那个我一会儿把柏树的微信也推给你，要加他还是不加呢？你自己想想。我是觉得，哎呀，这么多年同学了，你俩应该把话都说开了，是吧？
1: 行。
0: 行，就这么地吧，走了啊。开车注意安全啊。
1: 拜拜，
0: 拜拜。

0: 再也不能把钥匙拉屋里。说好了，起没起升起来的时候你叫我吗？你咋不叫我呀？行了，你别送了，回去吧。
1: 哎，就差一步了，好人做到。那万一你上个楼崴脚了咋办？
0: 崴脚倒不怕，就怕我妈发现了揍我。
1: 这大清早上你妈能起来？
0: 也是，昨天他们都去嘉年华了，应该这会还没起吧，都玩疯了。但是我妈真是特别贼。
2: 我看啥他都能知道。那我教你一招，你把鞋脱了，完悄悄进屋，别钻被窝里。哎，你别搁这儿，我这多凉啊！
0: 妈，阿姨再见。妈，他鞠躬啥意思啊？遗体告别呢？喜欢吗？我也给你鞠一个呗。
2: 人美，要是同志永垂不朽。耍嘴皮子，你看我不咋呼你，我。哎呀，你们俩昨天玩野哪儿去了？啊？
0: 你们昨天去嘉年华潇洒，我又没带钥匙，家门都进不去，你还怪上我了。
2: 狗屁嘉年华，原想跟他妈妈一起去，你孙叔就把票给他前妻了。
3: 那你们昨天去哪儿了？
4: 小飞发烧了，带他去医院，挂了一夜水。他在我这胳膊上诊了一夜，疼死了。你们
3: 都在啊？昨晚什么情况啊？一个姑娘一直敲你家门，敲老半天了，还一直喊任小明，任小明，任小明，任小明的，整得我一宿没睡好觉。什么情况？
2: 谁呀？
4: 长得反正挺漂亮的小姑娘，可好看了。
0: 树，哎，你跑哪儿了？你还没跟我说清，你昨晚去哪儿了？你
4: 给你们做理由，真的没。

0: 你下来吧，叔。
1: 阿姨，
2: 小明啊，你有事吗？
1: 阿姨好。
2: 你好。
1: 我是来找柏树的。
2: 柏树生病了，最近这段时间就不去学校了。
1: 生病了？怎么会生病呢？马上就中考了，我进去看看他吧。
2: 不用了，他刚睡着，不要再按门铃了，吵醒他。再见，
1: 阿姨。你能帮我把这个交给他吗？

2004-0601，我会永远记住这一天。在我最好的朋友需要帮助的时候，我缺席了。

0: 警察同志，麻烦了啊。
1: 哎，小二，
2: 你俩不许再动手了啊！
1: 不会的，
3: 不能，好朋友闹着玩的。
1: 费西，
3: 干啥去？
1: 车没来呢，你坐会儿。

0: 你又跟警察胡说八道什么了？我能胡说什么？小护士是你的证人，说什么有用吗？哎呦，我这也是迫不得已，怪你，想把我一脚踢开。
1: 我踢你？但做人不能太不讲究了吧？啊，美誉百年，多大一公司？ 就因为一个侵权官司，股价一天就暴跌33个点，现金流断了，只能把公司卖了。你说你不火也就算了啊，可你现在正当红，你要是出事了，欠的那些平台出版社的股票估值都会受影响。我提前跟人打个招呼不过分吧？啊？
0: 你能不能在提前跟别人打招呼之前，先跟我提前打过招呼呢？
1: 我……
0: 你都说了，我现在是不是正当红？我们是合作关系，出了事儿了，他们可以就把我踢开，终止合同了，对你有什么好处？你没有我，你能带那么好的表，啊，还穿成这样，什么狗样的，是不是？
1: 你自己做了这样的事情，你就得认栽啊！
0: 不是什么栽啊？
1: 你就算让警察把我逮进去，还有大把人找你算账。
0: 我认栽对你有好处吗？啊？
1: 再说了，我怕我。

0: 不是为了让警察把你逮进来，我让你好好冷静想一想，咱们是什么关系？想了，
1: 麻烦我想好了。
2: 你有什么忽悠我？
0: 屁！我是你，我忽悠你。快，
3: 要不要听？
4: 匿名人士爆料，作家刘萧然被家暴，其妻家族有遗传病史，多图为证。
5: 太吓人了！
6: 为啥不露全名啊？病历是不是假的？
5: 到底怎么回事？
7: 那任小明一看就是神经病，打老公那几下太狠了。
8: 神经病家族，
4: 任小明真是有病，这么好的男人也下不去手。
6: 刘萧然太不容易了。

0: 嗯，
1: 陈大明，马上来找我，立刻，马上。
0: 任小明，哎，吓我一跳！我根本跟你说，我开庭前不要打扫净舍，你为什么要把事情告诉陈君豪啊？
2: 错了错了，但是他先激的我啊，我就话赶话，说秃噜皮了。
0: 你这是猪队友！离我远点！你知不知道开庭前最怕的就是舆论战？你看看，先是你把刘萧然鼻骨打成了视频，冲上热搜，紧接着，论坛里又传出来你有。 遗传性精神病，哎，我都纳闷了，你说这些挂号单、病例单都哪儿弄出来的？
2: 我弟弟呀，他来庆州看过病，那时候是刘萧然给他请的专家。
0: 哼，真诚啊，这刘萧然，我跟你说，这要不是他团队干的，我把这柜子都吃了。
2: 我跟你说是个不能乱发，那万一真不是他干的咋了？你给我把柜子吃了我？
0: 我的乖乖，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在这儿开玩笑？
2: 你知不知道舆论会对你造成多大的影响？哎，我知道，我看到了，能说我啥呀？就说我不正常呗，能说我神经病呗，能咋的？你以为神经病这三个字没有杀伤力吗？妈，啊，妈，
3: 小明，你弟跟人打架，被警察带走了。
2: 啊？
4: 李队，发现了一个新线索。 我们在教委查到了一封2004年葛文军写的举报信，举报谁？周云，柏树的班主任。
5: 他举报周云学历造假。教委的处理结果是啥呀？
4: 周云的学历学位都没有问题啊，可以判定这封举报信是恶意举报。2004年10月21号。
6: 学校的记录里，周云在9月底就已经离开七零中学了。那就是说，葛文军是周云走之后才举报的。
7: 对呀。这啥逻辑啊？那他咋不在人在的时候举报呢？
6: 对呀。
5: 你小子抓耳挠腮的，想说啥呀？说。
7: 我想说那啥，你们看啊，这举报信是在周云离开之后才收到的，是吧？
6: 那就有两种可能了，第一种可能就是举报人葛文军不知道周云已经离开了，以为他还在学校呢，所以就举报了他。那第二种可能就是葛文军想制造成一种自己不知道周云已经离开的假象，那也就是说，他想证明自己跟周云离开这件事没有关系啊，是吗？
4: 哎呦，你这小子有点长进啊！
6: 师傅教的。
8: 妈逼！不管是出于哪种可能，都得先见一下葛文军。一个已经毕业的学生家长举报周云，是出于啥心理动机啊？周云，谁呀？
9: 柏树初中时候的班主任。
8: 哦，记得。

0: 周老师，
1: 白叔妈妈，
0: 您怎么来了？
1: 白叔最近一直没来上课，他怎么了？
0: 白叔生病了，我已经跟学校请过假了。年级主任没有通知您吗？哦，
1: 我不知道，明天就要中考了，我来看看他的状态怎么样啊。
0: 哦，他就不参加中考了，您不用费心。
1: 这为什么呀？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吗？他平常成绩很好的，不参加中考这太可惜了。白叔妈妈，我是他的老师，今天无论如何我都想见见我的学生。

0: 我来做。
1: 白叔，你没事吧？怎么把头发剪了？啊，
0: 天气太热了。
1: 你三模考卷我已经给你改出来了，里面有些错误，我想跟你说一下。虽然我刚知道你不想参加中考了，那你还想知道你错在哪儿了吗？
0: 他都不参加中考了，还有这个必要吗？
2: 我想听。
0: 那我就去客厅给他简单说一下行吗？
2: 老师坐。
0: 好。那我就在这儿陪你们。
1: 哦，
0: 好吗？

0: 你看这道题本来就不应该出现错误的，这个很明显，它就是一个干扰项。
1: 我。
0: 要
1: 中
0: 考。

0: 你和他有啥过节吗？七点中学发现的那具尸体，是他吗？
1: 案情不方便透露，请您回答我的问题。就算真的是他，我也会说实话。我恨他。因为他破坏了我和柏树之间的母女关系，
2: 柏树。

0: 你没有权利不让他参加考试，你也没有权利带走我的女儿。
1: 出去！出去！
0: 跟我走。
1: 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未成年人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其中也包括参加升学考试的权利。
2: 您作为柏树的监护人，阻止他参加升学考试，这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您知道吗？我怎么会让柏树不参加中考呢？我只想要让他肯道歉，就送他去考试了，耽误不了的。我们两个眼看着就要和好，都是因为那个周云，突然出来横插一杠子。他以为他是什么为了学生好的老师，其实就是一个爱多管闲事的女人。 对不起，我失态了。对他的厌恶，对他的恨，我没有什么好遮掩的。
1: 周云当时已经离开学校了，您为啥还要举报？
2: 我怎么会知道他已经离开学校了？他去了哪？他要干什么？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些都跟我没有关系。
1: 那您举报他，有啥证据吗？
2: 我敢实名举报他，要什么证据吗？
1: 谢谢您的配合，我们今天问完了，走吧。等等，
2: 我实名举报周云老师的事情，你们能不能不要跟柏树说？那毕竟是他喜欢的老师，
1: 我不想让他对我有什么看法。我们有纪律，所有的谈话不能随意透露。
2: 好，谢谢。
3: 从目前的分析来看，周云很可能就是死者。现在下这个定论还太早。不过这个周云一定是个关键人物，找到这个周云的下落，是当务之急。
1: 明白。
3: 周云是柏树和任小明的班主任，这俩人曾经是那么好的闺蜜，现在却断联了。光是一个日记本就说的天差地别。 一个说有，一个说没有，这到底怎么回事？还有葛文君，他毫不掩饰对周云的反感。假设那具尸体是周云，那葛文君会是凶手吗？如果他是凶手，居然敢在警察面前毫不掩饰，这不等于自投罗网啊？

0: 妈，来，你怎么才来呀？
1: 我接你电话就赶过来了嘛，律师也来了，你咋不把他看好呢？
0: 怪谁呢？还不是为了你呀？他在书店看见你砸刘萧然那个视频，听见有人骂你神经病，他才跟别人干起来的。
1: 那你啥意思？怪我了？又不是我让他打人的。再说我不是来处理问题的吗？你不应该吗？
0: 你别忘了他这个病是怎么落下的。你去哪儿啊？
1: 你不多余吗？你处理啊。
0: 我处理不了。
1: 你处理啊。
0: 你是肇事者。我真的我。哎呀，他被关起来了，他得多害怕呀！你不管谁管啊你啊？
2: 干啥呢？干啥呢？公共场所的。
1: 啊，我不好意思啊。
2: 你才来了呢。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这我妈。
2: 阿姨好。
1: 李梦，警察，我高中同学。
3: 你咋不早告诉我你有一个当警察的同学？你叫林梦是吗？
0: 对，阿姨。
3: 阿姨想加您的微信和林梦。
1: 妈，
0: 行啊，
3: 行，
0: 我扫。

0: 我儿子在里面，咋的了？他打人了。哎呀，
1: 没事没事，就是跟人起了点冲突，向律师在处理呢。你先去忙。哎，
2: 别，阿姨，这不舒服。你这样花，你带阿姨去咱们那个招待室给阿姨冲一壶上好的茶。
0: 明白明白。
1: 谢谢你啊，
0: 阿姨这样行。
1: 你跟同学好好说一说啊，你们俩好好叙叙旧。
2: 阿姨，放心吧，阿姨，
0: 这儿
2: 好好好。
0: 走吧，咱俩叙叙旧。
1: 不好意思，没事。请进吧。这是你们平时审犯人的地儿？
3: 那个叫审讯室，这个就是普通的调解室，什么邻里纠纷呐、夫妻打架呀，民警啊就都带过来，跟他们唠一唠，然后啊就和平解决了。
1: 审讯室那么重要的地方，你可进不去。坐了。我这手机随便放。
3: 我还想说感受感受呢。你感受啥呀？
1: 说吧，把你知道的事情都撂了。
3: 哎呀，连撂字都知道啊。
1: 你们审犯人的时候不都这么说吗？我看电视剧里都这么演的呀。咋的呀？想知道我们咋审犯人的呀？行吧。
3: 行啊。
1: 试试。
3: 行啊。
1: 任小明，详细讲一下你的作案过程。人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杀他？

0: 哇！哎呀，我手心汗都出来了，
1: 吓着你了。
0: 你别说，你们干警察那气场啊，真不一样。
1: 必须的。哎，你弟那边没啥事儿吧？真不用帮忙啊？
0: 没事儿，他老这样。上回就是因为他呀，那高中差点没考上。
2: 孙叔叔给小飞找了一个大夫，庆州来的专家，很有名，号特难挂。
3: 我不看大夫。
2: 你懂什么？这个专家周三要到咱们家来，你孙叔有事去不了，你请上半天假，咱俩一起带小飞瞧瞧去。
4: 行啊，不用请假，中考哪用得着请假呀？你去不就行了？
2: 啊，周三就考了？
4: 就你还当家长呢，啥时候中考都不知道。
2: 中考了不起啊？我干嘛非得记得日子啊？你考试全家都得围着你转吗？
4: 那凭啥全家都得围着小飞转呀？我凭啥带他去看病？
3: 我不去。
2: 你不去就不去。
3: 真的，
2: 我没说你，你不去就不去，你干嘛耍脾气啊？自私自利，我看你能考成什么熊样。吃饭吧。吃饭了。
4: 不吃。我要复习中考。
2: 你吃。
5: 开始发试卷，一至四页，自己检查好。
4: 老师，板书就要到了。
5: 检查试卷，别说话。时间到了，开始考试。
4: 老师，他就要到了。
5: 你怎么总管别人事呢？好不好？
6: 老师您好，我是这个学生的班主任老师。

0: 快说！你剪头发了，挺好看的。那天晚上，
1: 我很早就睡了，忘了去找你。你考的怎么样？还行。 赶紧回家吃饭吧，下午还考呢。那你呢？有人来接我，你先走吧。
0: 他还没来呢，我在这陪你。
1: 不用，你先走吧。走吧。

0: 中考那三天一直都是周老师在接送柏树，我还习惯呢，我说为什么不是葛文君啊，他怎么可能让别人来接送柏树啊。周老师也很奇怪，平时那么关心我，那几天基本上连话都不怎么跟我讲，连问我考得好不好这样的话也没问过我，就一直寸步不离柏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觉得他们肯定有事儿在刻意回避我。
1: 小明，今天又有人来接你吧？
2: 下午最后一门了，加油。
1: 你也加油。
2: 考得好吗？
1: 嗯，
2: 还行。
3: 小飞，
2: 让妈进去，让妈呀，没事，孙楠楠，让妈呀，这儿的话，小飞，你说孩子我也受不了，不要你这话，孩子，你快管管孩子，你快管管孩子，一会管管孩子，一会管管孩子，一会管管孩子，一会管管孩子，一会管管孩子，一会管管孩子，一会管管孩子，一会管管孩子，一会管管孩子，一会管管孩子，一会管管孩子，一会管管孩子，一会管管孩子，一会管管孩子，一会管管孩子，一会管管孩子，一会管管孩子，一会管管孩子，一会管管孩子，一会管管孩子，一会管管孩子，一会管管孩子，一会管管孩子，一会管管孩子，一会管管孩子，一会管管孩子，一会管管孩子，一会管管孩子，一会管管孩子，一会管管孩子，一会管管孩子，一会管管孩子，一会管管孩子，一会管管孩子，一会管管孩子，一会管管孩子，一会管管孩

马上，马仔，马仔，马仔，马仔，马仔，马仔，马仔，没事，没事，没事，马仔，啊，咱不去，不去。

0: 周老师跟你们拍过毕业照是吧？
1: 拍过呀，但那张没有拍好，拍了个侧身。我记得后来重新拍过一次，但他好像是因为有事儿就没有参加。
2: 好了，大家准备来拍照了，来，集中一点，集中一点。男生站后排，女生站前排啊。
3: 不是你，
2: 我们一个搓一个，小脸露出来，让我看见。哎，好，第一排蹲下。
4: 哎，周老师，要不你一块来啊？
5: 让他跟咱一起拍吧。来吧，别客气了，跟咱一起拍吧。
4: 周老师。
6: 来，各位看我这儿。哎，来，预备，三、二、一，
7: 茄子。
6: 啊，再来一张啊！来看我这儿，来，预备，三、二、一，
7: 茄子。
1: 哦，我去找过那个拍照老师，去要你张拍坏的照片。对，我那时候跟柏树闹别扭嘛，他没有，只有我有那张照片。
0: 那照片现在在哪儿呢？
1: 在家吧，但不太确定。
0: 能帮我找找不？找着的话，让我看看。
1: 行，那我回去给你找找。

0: 我是闫妮儿，邀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小飞出院了，我跟你妈呢领证了，这属于双喜临门。
0: 喝了这杯水，咱们就是一家人。
2: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3: 任小明，你考上了，你考上育才了，
4: 百叔也考上了。
5: 你滚！
1: 说谁滚？小小年纪说出这样的话来，你真不管是吧？我替你管。
5: 我滚！哎，你把他抱进屋就行，
6: 放给任小飞，放给他。

0: 找什么呢？
1: 哦，找一下我的初中毕业照。
0: 找到了吗？
1: 我在找呢。
0: 毕业照我帮你找，肯定能找到。
1: 别人骂我神经病，你跟人打架了？
0: 他们不能骂你。
1: 你以后别自己出门了，别为我跟别人打架。
0: 我能为你做什么吗？你别一个人扛着了。
1: 说啥呢？
0: 论坛里那些帖子是你发的吗？还有我在青州看病的那些缴费单，应该在你手里吧？我知道你想做什么。
1: 你不知道，你不需要知道。
0: 我看过那本日记。
1: 什么日记啊？
0: 你从美国回来，我看见的是你和柏树姐姐一起写的。
1: 你别胡思乱想。
0: 如果是为了你和柏树姐姐，我什么都愿意做，算我一个。
2: 该你保管了，
3: 我不要。

0: 咱俩说好的。
1: 你缺考了一语，我考不上育才，咱俩以后也不会在旁边，给你自己留着吧。
0: 这次是意外，
1: 哪有那么多意外？我生在那样的家庭是意外吗？我有那样的弟弟是意外吗？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意外，你就生的太好了，你什么都不懂。

0: 真香！你家这吃的这么多呢？哎，你请我吃啥呀？
1: 马上到了。我跟你说，这家锅包肉老好吃了，我小时候经常来。
0: 那我那啥，
2: 妈呀！老板，
3: 哎，来了。
2: 锅包肉一分二，两瓶汽水。
3: 好嘞，
2: 快点上啊！
3: 好的，好的，两位请坐。哎，
0: 这刘霄人真狗啊！这个节骨眼，在网上大张旗鼓的搞秘诀，一波骚操作，所有人都知道你地打人，所有人都觉得你全家都是神经病。真阴啊！这以后但凡要是你做出点对他不利的事情，不仅大家认为你神经病，还觉得你是个忘恩负义的神经病，真够阴的，
1: 真够混蛋的哈！
0: 你后面打算怎么反击啊？
1: 离婚？
0: 不是你来真的呀，真离呀？
1: 离呀！我不仅要跟他离，我还要大张旗鼓的离。
3: 锅包肉好嘞！哎。
0: 谢谢老板，
3: 来两位。
0: 行，离，吃饱了，好好离。
1: 大白领呀，来尝尝。
4: 近日，著名作家刘霄然将合作多年的出版社告上法庭。据悉，这次纠纷是由于出版社未经作者本人同意私自加印所引起的。目前，这本《呼吸》已经全部下架。作者刘霄然回应说，在加印纠纷尚未妥善解决之前，呼吸将不会上架销售。
1: 咋了？
5: 真行啊，这刘霄然刚在网上把你臭成神经病，
0: 那紧接着又找个理由把书全面下架，
1: 声东击西呗。
6: 他就是想故意分散群众的注意力，
1: 把版权案可能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
0: 出版社没跳出来反驳，肯定是狼狈为奸。我就知道刘霄然背后利益集团呀，会不惜一切代价保这颗摇钱树。
1: 别管他们，咱们这官司该怎么打怎么打。
6: 我担心呀，这是刘霄然的连环局，本来咱版权证据就不足，
7: 现在倒好，他万一跳出来说您这个打版权是你为了个人利益，
5: 跟出版社联合起来陷害他，到时候咱版权官司打不成不说，您还成了这个勾结外人
7: 陷害自己老公的坏蛋。
6: 他要真这么说，那我能怎么办？
1: 那总不能跟他一样用那种下三滥的手段吧？
0: 反正我说的呀，你好好想想。
6: 好好好，
1: 回来了，挂了。

0: 橙子不错，新书下架，刘老师还有心思吃橙子呢。嗯，出版商加一，坑的是咱们两个钱。我告他们，完全是为了咱们争取利益，还有咱弟弟的那事儿。咱家可是花了20万的真金白银的，也无所谓了，自家人嘛。
1: 这次危机公关我处理得非常迅速和及时，你不奖励奖励我吗？
2: 奖励啥？奖励你成功把我塑造成一个神经病。
1: 这件事情我得和你好好的解释一下。网上爆料说你是神经病，可不是我说的呀。温战全力以赴地在处理小飞的麻烦事情。

0: 你是惹了什么人吗？医学证明是真的呀，要不让公司的公安和法务去给你处理一下。
1: 用不着。我提醒你啊，小飞不是我妈的，你才是。
0: 不吃了，一个橙子，至于那么小气？
1: 咱俩以后连根针都得算清楚。看下手机。看清楚了，有什么异议赶紧找律师。我这人就是小气，不让步。
0: 离婚？你是认真的吗？至于吗？
1: 至于。
0: 不就是版权官司上面，现在我有了对策，你现在不占优势了，是不是？你完全可以找我来庭外和解啊！你至于拿离婚来威胁我吗？
1: 你觉得我跟你离婚是在吓唬你？
0: 那除了版权官司之外，我想不到有任何我们要离婚的理由。
1: 首先，我明确地告诉过你，版权案庭外和解不可能，这庭开定了。其次，这离婚不应该是跟情感破裂有关系吗？这怎么就跟版权官司有关系了呢？
0: 我们感情没问题啊。
1: 这问题就在于你觉得什么都没有问题。剽窃你觉得没有问题，你发现我跟别的男人转钱你还是觉得没有问题，这就是你的问题，懂吗？
0: 我就知道我是那个不遗余力的来维护我们两个共同利益的人，而你，你要版权，你要离婚，你就是要把现在的生活给毁掉。哎，我不理解啊。我不答应你甭想离婚。
1: 离不离你说了不算，法庭见。
0: 你是不是在耍什么手段？
1: 什么手段？
0: 你觉得我现在蛋糕做大了，你想分更多的钱？我要提醒你，婚姻法保护的是无故错方，过错方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份财产分割协议你最好收回去，千万不要走到法庭那一步。要不然的话，丢人的是你，失去一切的也是你。玩手段不要太过分，太过分了，那就是不择手段，自我了断。
1: 我谢谢你啊，我谢谢你告诉我这些话，让我觉得跟你离婚是我做的最正确的选择。
0: 也对，离婚是你们家传统，你妈结过四次婚，你这辈子一定会查过的。

0: 冉晓明，去给你弟送饭去。
1: 去不了，手疼。
0: 你做这个样子给谁看呀？谁欠你的呀？你弟那病是故意犯的吗？那我们是故意让你考砸的吗？一家人出事就得一起担着呀。
1: 谁做样子了？考不上就考不上呗，我手疼去不了，一家人能担待不？
0: 妈帮你举着。哎呀，跟你说个事儿，过几天你孙叔叔来家里吃饭，我跟他的事儿。那就算定了。

0: 那户口本儿。我这天天背着走哪儿带哪儿，这么痛快就给我了。
1: 嗯。
0: 你孙叔叔给小飞安排了医院，还答应给出全部的医药费。等正式结了婚，咱全家就搬到拉城去了。
1: 他家房子多，你也有自己的屋，就不用在客厅睡沙发了。
2: 嗯。
1: 你就不知道说点啥？
2: 我说了呀。
0: 你说啥了？
2: 我说嗯。嗯，是最无力的回答。他代表不想这样，却又无能为力。

0: 小明，你别躺着了，快帮妈把桌子搬一遍，搬到这儿。
1: 那小飞不是病好了吗？你怎么不叫他呀？
0: 小飞，快吃饭吧，小飞。啊，你快起来！来来来，
2: 妈，饭拿很快。
0: 哎，放哪儿啊？这是主位，一会儿孙叔叔坐在这儿，把凳子放到那儿，一会儿你就坐到你的老窝里。哎呀，慢点，慢点，慢点啊！好，你一会儿就坐在这儿啊。谁让你们坐的？你们先起来，起来，起来！客人还没到呢。哎，不是，主人位还没到呢，你们先坐下了，先站那，站那，站那。等着，要有礼貌啊，听妈的话。
3: 行行行，这点事儿至于吗？这么叮嘱我，行
0: 吧。哎，啊，上座上座，
3: 菜好了，
0: 菜刚好，这是您的座位，
3: 行，
0: 坐这儿来。
3: 哎呀，这个项目跟你说吧，利国利民，方向是指定没问题。你听他的干啥呀？他懂个屁呀！你信我，这项目最少挣个千八百万呢。啊，就按你说的啊，改天上你家喝酒去，挂了啊。
0: 孙总，快坐坐坐，上座，来。
3: 挪车。啊。
0: 挪。啊。大奔驰，饿死鬼脱胎呀！你们就不能等一会儿啊？真的是，你们俩真是气死我了！吃吃吃吃吃！哎呀，孙总。
3: 哎呀。
0: 来，快上座，上座。快坐，
3: 这地方停车的地方都不好找啊。坐这儿啊。
0: 啊，对对，坐这儿，主位。
3: 哎，
0: 来，来，啊，提一个吧。
3: 这都吃成这样了，提啥呀？
0: 提一个吧，怎么说都是头一回坐在一起吃饭，吃了这顿饭，你就是一家之主了。哎
3: 呀，整这形式主义，那我提一个啊。啊，
0: 别吃了，都放下。啊，你说
3: 那个小飞出院了，我跟你妈呢领证了，啊，这属于双喜临门。行了，就这样吧。啊，
0: 我提一个，他们是我的孩子，他是我的丈夫，不是你们挑选了对方，是我把你们拼在了一起，因为我想有个家。
3: 你想有个家是那个不太大的地方吗？
0: 是啊。来吧，喝了这杯酒，喝了这杯水，咱们就是一家人。今天好好吃，往后好好过，干。

0: 有啥不可能呢？红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的，
1: 咋可能考上呢？
0: 大哥，你考都考上了，还想咋考上？小点声。哎妈，柏树也考上了，
1: 柏树考不上才怪呢。啊，
0: 那也是。柏树呢？柏树。
2: 我俩发现了，
3: 为啥呀？这周老师，哎，
4: 周老师好，周老师，
3: 任小明，
5: 周老师好，
3: 祝贺你啊！周老师，我都缺考了一门了，咋还能被育才录取啊？好像你走的是学区提档，
4: 啥是学区提档？
3: 就是说你的户口啊是在育才的招生学区。
4: 分数可以适当的下调。那也不对啊，学校是在拉重我的户口，在七道河子。那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了。不过不管怎么说，要祝贺你，
3: 柏树也考上了育才，以后你们俩就还是同学。这个给你吧。
4: 他给你的。
3: 他不要的我也不要。柏树把这支笔还给我的时候，也跟我说了像你一模一样的话。
4: 周老师，再见。

0: 我和柏树说了相同的话，出发点却完全不同。一个是源自自尊心受挫后的恶意，另一个却在努力维护朋友间的平等。他为什么总能做得比我好？
1: 拉过来，
2: 滚！你滚！
1: 说谁滚？小小年纪说出这样的话来，你再不管，以后就是大街上的混子。
2: 混子，
1: 干嘛？你真不管是吧？我替你管。
2: 我管。哎，你把他放进屋就行，把门关上。
1: 你回去，
2: 我回去，
1: 滚！
2: 你
1: 回去，
2: 你让他安静一会儿，让他安静一会儿，
1: 不是，
2: 安静一会儿，
1: 回去，
2: 滚！
1: 你还说我鬼是不是？啊！你回去，跟你说，
2: 让我在这儿

那小子去看病，啊！我是托人找关系，陪着笑脸花着钱，他让我滚，打的伤愈才，我送礼打点，前户口交赞助费，他要拿刀剁我，我去哪样了？没劲，真他妈没劲！ 啊，美儿，你说我图啥？

0: 所以你着急结婚，就是为了跟我签户口、上云彩？
1: 没跟你说，就是怕你自尊心过不去。
0: 给我站。

0: 那上育才不你梦想吗？梦想实现了该高兴高兴，其他都大人的事儿。
1: 我是想上育才，我不想我上育才的积分是靠着我妈跟别人结婚换来的。
0: 你妈不跟别人结婚，难道跟自己结婚？
1: 不想欠那个人的，这人嘴短，男人手软，以后在他面前都硬气不起来了。
0: 不是，那你老整那么硬气干啥呀？你敢面账啊？你妈结婚为了带你干仗去了，
1: 她不要尊严，我还要呢。
0: 说谁不要尊严？你说你妈呢？你说这话就没意思了。妈一个人带你和你弟多不容易，想找个人结个婚分担分担咋的了？谁还不想奔个好日子过了？嫁个人就没尊严，我看你思想有问题。
1: 你咋站在她那边呢？
0: 是你被保护太好了，你家全是你妈一个人在扛。你给家里挣过一分钱？你老把钱挣到兜里头有多难吗？哎，来这边瞧一瞧，看一看，瞅一瞅了啊！冒着半袖裙子甩货了啊！来，瞅瞅，这一件15，
2: 10块能拿呀？
0: 10块这价格真下不去，最低价。你说说这布料多有弹性是吗？
2: 不要，
0: 挺适合你。
2: 不要。
1: 我以后就搬到拉城。
0: 啊。
1: 好几十公里呢，
0: 来便宜便宜，着急便宜啊！搬新可是相当的好了啊，这边瞧瞧，看一看，来，这样咋样？喜欢吗？
2: 不要。
1: 以后咱俩想见一面可就难了。在所有言语中，嗯是最无力的答案。它代表着不想这样，却又无能为力。我走的那天，我回去送送
0: 你。你有完没完？
1: 哎，你干嘛去？
0: 撒尿去！帮我看着他。
1: 怎么样？这次相中了没？
2: 命运多少斤？
1: 50吧。
2: 40。
1: 这面料可好了，夏天穿着可舒服，可凉快了。哎，40。
2: 那行，那来一件吧。
1: 您收好。谢谢。
2: 拜拜。
1: 欢迎下次光临。何以琼，我给你挣到钱了。15块钱那件，我给你卖了40。
0: 谢谢啊。

乔飞，车到了，小英姐，咱们出发了，快点。把灯关了，把门关上，小点声，别惊动了邻居。快点。

0: 小飞，帮妈一下。好，带你。好儿子，来给妈，给妈。
1: 慢慢点儿。小飞上车。小妹，
0: 管他，快去。我妈第三次出嫁，那天早上我们像做贼一样。
1: 小妹上车。
0: 我一点也不想上那辆车。
1: 愣着干嘛？

0: 你俩得好好谢谢孙叔叔，孙叔叔可是咱家的恩人。
1: 谢谢孙叔叔。
2: 恩人就见外了吧，他们不是有缘的一家人吗？是不是小明？

0: 来，都进来，
1: 进来吧。哎呀，这以后啊，就是自己的家，都随意点哈。
2: 妈，我这个放哪？放这儿，大沙发。哎呀，
0: 知道为什么不让你把旧家那些破烂拿来了吗？你说啥没有啊？
3: 真舒服。
0: 你把拖鞋都换了呀？这把地踩脏了，以后都是你妈拖地。快快快，快来！
2: 来，
0: 这不让从旧家拿这些东西吧？还没少拿。
4: 你的，我的。
0: 哎呀，往哪放？来，带你们看看，这扫地啊，有吸尘器。洗衣服有全自动洗衣机，都全的。你说你，咱这是大三居，以后每人有自己的屋，好不好？
4: 去你们俩都有房车。
0: 你再来看看这大窗户。哎哎呀，光荣进来。你要非说这屋里缺点啥，还真有。
3: 啊，就缺你。
4: 老孙，啊，把咱那进口音箱开开，给俩孩子震一下。
0: 好嘞。
4: 我看看我的营地。
0: 来，
4: 哇，哎呀，烤箱、微波炉，老孙，你还买了洗碗机？
0: 啊，
4: 哎呀，洗碗还用机？
0: 当然没有了。
4: 哎呀，费水费电用它干啥呀？
3: 都在家用工厂。
0: 你这纤纤小手，
2: 你家门窗口就
0: 不熟洗碗，不手就搓了吗？都不黏糊了，是不是呀？你的小脸儿，哎呀哎呀哎呀，哎呦呦呦！
4: 哎呀，你今天晚上我包饺子，大家都留好肚子啊！
2: 姐，这你屋，多好啊！我都想在这儿住了。
5: 哎，小明，
0: 没事儿，这书你可以看，
5: 但是你看过之后呢，一定要放回原处，因为这些书都是圆圆的。
0: 还有这个屋，你平时也可以住，但是你东西呢，就放小飞那屋。
5: 然后没准啊，圆圆哪天会回来过周末，他看见自己房间被占了，你说他心里肯定不高兴，是不是？
0: 哎，小飞，你房间在这儿，这个屋子
5: 来来，噔噔噔噔，
0: 怎么样？你自己住够大不？
2: 这不就一杂物间吗？
0: 你呀，有时间帮他把这些东西捯饬捯饬，归整归整，都放在这边，多好啊，是不是？

0: 阳光还那么充足，是不是？
1: 来来来，我们四个庆贺一下。
2: 我住客厅吧，东西都放到小飞那屋。
3: 这么大房子做什么妖啊？这不两间房，一人一间住着正好吗？
2: 下周一我就报到住校了，每周才能回来两天，没必要占着人家那屋。
4: 姐，我帮你拿。
5: 小面儿，这你有？
3: 别管他，这孩子就是不会凑气儿。来吧 ，Cheers。
5: Cheers。

0: 城没多久，我跟柏叔就和好了。我们都忘了谁先理的谁，总之我们和好了，而且比以前还要好。
1: 有朋友的感觉真好。
2: 小辫儿，
3: 哎，你俩咋来了？
2: 瞅你俩来了呗。走，带你们出去玩去。
3: 去哪儿啊？
2: 我知道有个好地方，不过咱得回七道河子去。
3: 这么远？哎呀，下午没课，咱们可以去吃顿好的。
0: 去吃天长地久锅包肉吧。
3: 可以可以，我想念。
2: 那赶紧走啊！
4: 手心手背。手心手背，
5: 手心手背。手背，
3: 哎，我赢了，最后一块锅包肉归你了。
2: 真行。
6: 老板，吃完了。
2: 吃好了。
6: 哎，咱们玩游戏吧。
3: 啥游戏？
6: 真心话大冒险。就转瓶子，这瓶口转到谁，谁就选真心话或者大冒险。
2: 行。
3: 来，
2: 真心话，真心话，真心话，
3: 真心话吧。
2: 说，炸油车太大的工资是你撒的不？
3: 不是。
2: 真心话，真心话，真心话，真心话。
3: 他撒的？
2: 不是，是他说撒这撒那的，我就出。
3: 你就说是不是拿你的手撒的吧？真心话，
2: 真心话，这就说撒。行了，看在这一年这么愉快相处的份上，就饶了你俩了。
6: 再来。
2: 不是你干啥？你
6: 真心话，
2: 真心话，
5: 真心话，
2: 真心话，
5: 真心话，
2: 磨磨磨唧唧，我来大冒险。
6: 行，你出门大喊三声你喜欢的女生的名字。哎。
2: 哎呀，
3: 这不耍流氓吗？让他在大门上喊。
2: 我喜欢。张曼玉，我喜欢张曼玉，我爱你张曼玉，我爱你张曼玉。
6: 谁让你喊明星的？你得喊我们都认识的。
2: 厉害的，行了，你在马路牙子上还喜欢谁？够丢人的了，换我可做不到。
3: 丑。
2: 那行了，咱赶紧出发吧。就我说的那块地，一会儿天黑了，走吧。
6: 好，
3: 走吧，走。你干啥呢？
2: 来了来了。
3: 快点啊！

0: 咱这块老多这样的废厂了，像这边玻璃厂，那边那些强光学仪器厂，嗯，
1: 那不就是？
0: 对，我爸妈以前就搁这上班，我小时候经常搁这块玩。完事儿呢，那厂里头水龙头还能接冰镇局的水，我告诉你啊，咱那时候一接就接这老大缸，
1: 多大缸了？
0: 这老大缸，
1: 我的妈呀！
0: 这喝多满足啊！我都爽了，我都离天都近了。上边去吧，
1: 就你在这说，多大人呢？
0: 反正我后来就跟人家说，人家都不信，说我搁那瞎扯。
1: 哇，他俩咋跑那么快？
0: 咱呀，这边。哇，
1: 这前面够大的。我小时候看的第一部电影就搁这看的，
0: 我自己往坐前排看，看老爽了。
1: 这大屏幕看电影不得老得劲儿了？
0: 那是。哎，我去瞅瞅那放映机还在吗？
1: 哎，我跟着你，
0: 你等着啊。
1: 给他修啊！看看有没有什么胶片，咱放个电影，行，走。哎，你看，哎，着火了！着火了！快走！快着火了！快走！
0: 没咱这帮料理塘就没了，你咋不说？
2: 柏树人呢？柏树呢？我知道他在哪儿。豆子，柏树，柏树，
0: 我啥玩意儿？
2: 你咋跑这儿来了？你们看，那是我们出生的地方。 可是从这儿望过去，又是那么的陌生。

0: 我是刘亚瑟，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这不是周老师，这些年我断断续续向一些同学和老师打听过，大家都没有他的消息。
1: 我一直期待着再次得到他的消息，但没想到他会以这样的方式重新回到我的生活里。
2: 我们来是向您了解一下情况。
3: 两位警官想查什么呀？
4: 我们现在怀疑有人冒用了您的身份。
3: 不是冒用，是我自己借给他的。
2: 向他人外借身份是违法的。

0: 天快黑了，咱俩送他们回去吧。好嘞。
1: 快点，来最后一趟车了，来，快点。
2: 快点，快点。
1: 等会儿啊，快点。
2: 快点，孩子，危险！
1: 快点，快点。
2: 来，快点，最后一班车了，快点。
1: 等会儿啊，
2: 快来，上来来。
1: 快
2: 来，上来来。
1: 快
2: 来，
1: 上来来。
2: 快来，上来来。
1: 吃太多了。
2: 哎妈，幸亏你，咱送他赶上了。
1: 豆哥腿疼啊，
2: 算你命一个。
1: 吃太饱了。
2: 咱四个玩点啥？咋的？你还没玩够啊？那指定的，咱四个玩多好，啥时候能再聚一块儿啊？
3: 啥时候？
2: 今天可真高兴，就咱出来这几个小时跟偷懒一样，又刺激又过瘾。这一刻真好。再过20年，我们会在哪？会想起今天这一刻。
1: 会的，指定这辈子永生难忘。

0: 啥玩意儿啊？
1: 我靠你这咋的了？那小明都那样摆出靠，我咋就不能靠你一下呢？
0: 啥玩意儿？
1: 一点不够哥，
0: 别过来行吗？
1: 你就靠一下，就靠一下，
2: 你这边待着，
1: 让我靠一下吧。妈呀！
0: 别过来！

0: 着呢。
1: 别闹了，坐好，注意安全。
2: 以后啥时候还能再跟小明他们一块玩？人家是拉城育才高中的学生，我只是骑到合作。

0: 大夫，你看是这些药吗？
1: 任敏燕是吧？
0: 是。
1: 对，就是这些药。
0: 我那病是不是又复发了？
1: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0: 就跟我说实话吧，我有预感，我能接受。
1: 你积极配合治疗，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别放弃。
0: 还有多久？
2: 咋了？
3: 程明，妈想跟你说说话。
2: 我今儿要开庭了，我没那么多时间，赶时间呢。你有啥事赶紧说。
0: 最近回一趟七道河子呗。
2: 我这不刚回完七道河子吗？我这忙着呢，我哪有时间再回去啊？
0: 我想跟你交代一下小飞的事儿。
3: 小飞咋了？他是不是又生病了？
0: 没有没有，小飞以后能跟你过吗？
2: 啥意思啊？是不是那老里头容不下小飞，不让他住了？
0: 不是不是不是，妈说的是以后。
3: 妈，你别以后了。
2: 你以后在追求你自己个人幸福的时候，你能不能多为孩子想一想啊？你这再一再二再三再四的，任小飞本来适应新的生活就不容易。
4: 哎，妈给你找到一个好玩的，你打开，打开。这就是台小电脑，你研究研究，开发你的大脑。
5: 给我的？
4: 给你的。
0: 喂，谁啊？
4: 等一下，我出来说。
6: 你从哪儿拿的？圆圆的吧？
5: 这是我的。
6: 你
5: 这是我的。
6: 是圆圆的。
5: 这是我的。
6: 听话，孩子。
5: 这是我的。
6: 你
5: 这是我的。
6: 不是，是你哎呀！
5: 你干嘛呀？
6: 不是他这个里面，不是他里面有
5: 人。你干嘛呀？
6: 不是那个小飞拿着圆圆的那小神童。
5: 那是我给他的呀。我看跟那些乱七八糟杂物堆在一起，我以为没用呢。
6: 哎呀，不是没用的，就圆圆的小神童里边养了一个电子狗。不能那么喂，那么喂就撑死了就。
5: 这里面有狗啊？
6: 有啊，电子狗，它不能像它那么。
5: 拿什么喂啊？
6: 他拿那拿，刚才在那儿举手，哎呀，你这你是干啥呀？
5: 这是我们从家里带来的杯子，我想咋刷咋刷，你管不着。
6: 哎，你看，岁数不大，脾气还不小。那这个你小神童，要不我先。
5: 这是我的，
0: 小飞，这是圆儿的，是妈搞错了，妈一定给你买个新的，你把这边吧。不好意思，
6: 那我先给圆圆拿回去，圆圆要是不玩了，我再给你。

0: 小明，别这样。
1: 以前我摔碎一只杯子，你骂我的声音整栋楼都能听得到，怎么你现在骂我都不敢大声了吗？
2: 姐，别说了。

0: 任美艳女士的病情，咋的？严重了？
1: 复发了，抓紧治吧。
0: 大夫，他自己知道吗？这次是复发，5年前他就知道。
2: 妈，李叔来了。你找谁呀？我找你呀。我事办妥了。我就来了。
0: 你谁呀？这屋里有人认识你吗？
2: 他是李叔。
0: 我是李叔。滚出去！我让你滚！
2: 啊，滚！
0: 你给我滚！
2: 我滚可以，我就不知道滚出去之后往哪儿去。请领导指示。我不稀罕你了，有稀罕你的人。美艳，我今天郑重地跟我前妻还有俩孩子都说清楚了，往后我就跟你过。你就是我李万成此生此世唯一的老伴儿。
0: 行李呢？净身出户了，
2: 牙刷都不自己带，跟过去彻底决裂。你就带着一张嘴白吃我，这个糟老头子！
0: 别显摆，
2: 就知道欺负我。我不白吃，哎，从今往后。 这第一个电话，喂，啥活我都不让你动一根手指头，想吃啥点菜，想干啥吱声，我就是你的 AI，
3: 老李，万岁，主人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你就是我的公主。
2: 公主算是啊，我要当太后。哎呀妈呀，那我们就成了太上皇了。那我哪受得起？你这太抬举我了，在这个家里，我就不配当权力阶层。你就是公主，谁也配不上你。我是你的士兵，是你的厨子，我还是……哎，我还是你的……
4: 挖坑主了！
5: 来了！
2: 哎呀呀，别动！
4: 谁也别动。你的水暖宫上线。李叔是要过来跟我们一起住吗？
5: 行不？
4: 想啊，那就住我那屋呗。
5: 你想啥呢？咋能跟你睡？
2: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美颜，这辈子你是嫁了几次，但是你都是搬到别人家里，你在别人家里能自在吗？这次我一定让你体会一把啥叫在自己家里完全放飞自我。我就是那个随时等候你指使的倒插门老公。
0: 我还好，就是孩子们跟着我受苦。
2: 你放心，我以后一定好好带他们。
1: 姐，你回来了，
3: 让我给你过来。

0: 嚷嚷个啥劲儿啊，你个大破罗桑，猴子不在家你又成王了。
1: 三步林家
2: 哪家的你也没脸吃，这上午就该到家了，都几点了，都该吃晚饭了，又上哪儿疯去了？
0: 我跟柏树回了趟七道河子。
2: 是不是找那小子去了？
0: 哎呀，不是，什么小子，我们去看初中老师去了。
2: 看哪个老师啊？我现在就给学校打电话，你要敢撒谎我打断你的腿。
0: 看周老师去了。
2: 他回来了。
0: 你咋知道他走了？
2: 我回去办事儿，路过你们学校，我听说的。
0: 哎，不是，你知道了，你咋不告诉我呢？你咋这样呢？哎，平时看你碎嘴子，东家长西家短的，关键时候你哑炮了。
2: 那学校老师咋跟你们说？
0: 就说调走了，也没说调哪儿去，反正挺急的。
2: 行了，快来帮忙把蒜拔。
0: 哎呀，咋整这么多菜呀？
3: 咋的，你怀了？
2: 你找抽啊？今天周末袁也要过来，你孙叔接他去了。
0: 去，不就是一小泼猴吗？至于搞这么隆重，又是炸大虾又是红肠的，
3: 给颗桃不就行了？
2: 你少废话，他就来住两天，你给我老实点。
0: 你放心，我也就只住一天。
2: 给我把碗洗了。
0: 她就算是齐天大圣的闺女，我也得先把书包放下来吧。
4: 妈，我给你洗。
0: 用得着你管？

0: 妈，我要饿死了。
1: 再忍会儿。
2: 这小猴跟老猴咋一个德行，一吃饭就让人等。
1: 闭嘴。
3: 来，圆圆。
4: 哦，来，圆圆。
5: 来了。
3: 你家了。
5: 你好呀，白雪公主一样。哎呦，好漂亮的小鞋子。
1: 你这个脸上是什么呀？
3: 我这个，我宝贝女儿给我的奖励。叫人阿姨。
5: 没关系，快先坐吧，
3: 坐这
5: 来。
3: 来坐。
5: 坐下啊，来。
6: 爸爸，哎，他把小雪的杯子给占了。
3: 哦，那爸爸把它放在这儿，行不行？哎，让小雪坐在这儿，哎，坐好了，行不行？
6: 小雪，乖，吃完饭姐带你出去玩啊。
3: 来，爸爸抱。哎，坐好了，
1: 赶紧出来吃饭啊！一会儿菜就凉了。
3: 对，那咱们就吃吧。
1: 好，来，捧着个破茶缸子干啥？
2: 小泼猴也想上桌呀。
1: 他也配，拿走。
2: 就是，小泼猴不配上桌。
6: 小泼猴乖，
2: 不闹啊！一会儿吃完饭，姐姐带你去公园转转。
1: 圆圆，来吃个炸大虾。
6: 你用自己的筷子给我夹菜，这不卫生。
1: 啊，这个筷子阿姨还没用过。嗯，
6: 就算没用过，这也不礼貌。我妈妈说，给别人夹菜要使用公筷。
1: 对不起，阿姨不知道。可你妈妈怎么给这筷子分公母的呀？
6: 不是公母的公，是公共的公。你要准备一双公共使用的公筷。
1: 阿姨知道了，阿姨这就去拿。啊，知道了。阿姨现在用公筷给你夹一个啊。
6: 用不着，这是我家，你用不着招待我。
3: 没事，咱吃饭吧，咱不夹，咱都是自己家人，咱不夹来夹去啊。真是，圆圆，这个爸爸吃。

0: 然后爸爸再给你加一个，爸爸再给你加一些。
1: 用公筷，用公筷。
2: 我不嫌弃我爸爸，谢谢爸爸。
0: 哎，不客气。

0: 谢谢妈妈，
1: 谢谢妈妈。
2: 这个，咱们吃饭吧。
0: 好，
2: 快，哎，那小飞，
0: 这是我家，你用不着找代我。
2: 啊，对。
0: 小飞，快吃，妈给咱做这么多，快吃。
2: 对对对，快吃。我给你倒点水啊，你慢点吃，你别噎着啊，圆圆，慢点吃。
3: 咱今天就给他全吃光。

0: 你喝着点，别噎着。哎，我
1: 小飞给妈加点啊。

0: 见你这么吃过饭呢。你
1: 筷子是要一起洗呢，还是分工母洗？你干啥呀？你冲我来什么劲儿啊？谁扔你，你扔谁去呗。
2: 给我！
3: 给我！
2: 给我！
3: 给我！
2: 我的！
3: 给我娃娃！
2: 我的！给我！
0: 这你俩干啥？
2: 我的。
0: 不是你给妹妹玩玩，
2: 这是我的。
0: 想玩什么？我让你买，行不行？
2: 我的。
0: 妹妹玩玩，
2: 不，
0: 就玩一会儿。你就给她玩一会儿。
2: 我的。
1: 不是怎么了？怎么了？这好好的怎么就打起来了？
2: 圆圆抢我玩具，孙叔还帮她抢。
0: 没帮着抢，我进来就看着他想玩这玩具，我就跟小飞说，我说你给他玩一会儿，他想玩什么我再给他买什么，他就大喊大叫的，我没抢。
4: 孩子的事儿你掺和什么呀，还在这拉偏架。圆圆不哭啊，圆圆乖，那是男孩子玩的东西，阿姨给你找个洋娃娃好不好？
3: 不要。爸爸，
0: 哎，
3: 我可以用小雪跟哥哥换。
2: 谁稀罕你的破兔子？
0: 你听着了吧，圆圆都说了用小雪换，小雪是她最喜欢的玩具，对吧？她都已经做到这一步，用小雪和她换这个玩具了，就玩具换一下玩一下就行了吗？这
4: 什么呀？这那换也得两方都同意呀、啊、你这他同意他不同意，你说这怎么换？这也不能抢呀。
0: 行，那小飞作为哥哥，圆圆作为妹妹，哥哥让妹妹不应该吗？
4: 啊，我儿子让你女儿应该，我儿子不让你女儿，这就不应该。
0: 那是你没教育好，你要教育好了，他这么大能这么不懂事儿吗？
4: 当着孩子面咱们别吵好不好？你教育你的孩子，我教育我的孩子。你说我儿子不懂事，我还说你女儿心眼多呢。
0: 你教育你的，我教育我的，咱分开教育是吧？那日子是不是也分开过？
4: 分开我没说，你要说分开我也同意。
5: 你说的话负责任。
4: 我说话负责任。
5: 好，任美儿，我再问你一遍，你刚才说的话负不负责任？
4: 孙金福，我说到做到。
5: 好。
1: 爸，妹妹要是真的喜欢这个模型，我就再给她做一个吧。圆圆，姐姐喜欢这个兔兔，你把这个兔兔送给姐姐，姐姐送你模型。爸，你觉得呢？
5: 我觉得挺好啊。圆圆，爸爸觉得姐姐说的挺好的。
3: 我不要模型了。

0: 圆圆，圆圆。
1: 小婆婆还跟我

0: 咋的了？这是咋的了，圆圆？啊？怎么了？这是？
1: 我起来喝水，哥哥都不要把我推倒了，还打我？
2: 谁打你了？
1: 又打我了？
2: 谁打你了？谁打的？
0: 不是，那他
2: 谁打你了？你推？谁打你了？
0: 停！
3: 你推他干嘛？
4: 别让他推他！
0: 躲开！
5: 听到吗？没有。
0: 那
5: 我睡觉。
0: 那怎么样？起来，那抱。
6: 没事啊。啊，
0: 啊，啊。

0: 小飞不是无缘无故推倒他的，是他往我脸上泼水，所以才把他推开的。
1: 我知道了。
0: 然后呢？你知道了就完了吗？
1: 圆圆明天就要走了，等点事儿。
0: 昨天晚上我们一直希望你可以出来看看，但你没有出来。就因为我们是你的孩子，所以才活该被打吗？你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你这个妈当的真卑。

0: 这些年，我一直很后悔。那晚上我应该给小明撑腰，不该让他白白挨那一巴掌。可就像你说的，在别人家里哪能那么自在？小明这些年一直怨我，我也没话说。
1: 小明不怨你，其实就是孩子心底里的委屈。 你啥啥都硬碰硬的跟他刚，他委屈就散不了啊。你这样，你等下次回来啊，你不用道歉，哎，也不要反驳，你就听。你要是真觉得他委屈，那孩子的委屈可能就散了。那我也觉得委屈呢。对呀，你要不要我干啥来了？我就是上面派下来。 听公主殿下倾诉委屈的人吗？从现在开始啊，你所有的不舒服，你必须告诉我。你要不第一时间告诉我，我就跟你急。我啥都可以听你的。

0: 但是有件事啊，你必须得听我的。
1: 啥事儿？
0: 上次大夫说你有点啥炎症，你必须按部就班的到医院去给我检查，听见没？
1: 时间都去哪儿了？一不留神就都被偷走了。
2: 那条线索别跟丢了。
3: 也对，云里大学发来了郑云的在校档案。
2: 你验证一下。
3: 好。
4: 这不是周老师。
2: 你再仔细瞅瞅，是不是照片太年轻了，和你以前印象不一样了？
4: 我绝对不可能认错。
2: 那你最后一次知道周老师的消息是啥时候啊？
4: 高一那年，我和任小明回去找过周老师。
5: 报告，
6: 陈天。
4: 刘老师好。
5: 刘老师好。
6: 柏树，任小明，你们两个怎么回来了？
5: 我们来看老师。
6: 周老师啊，周老师调走了。
4: 调走了？调哪儿去了？
6: 这还真不知道，走的挺突然的。
4: 那有周老师的联系方式吗？
6: 没有，他也没有手机，谁能联系上他？
4: 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有周老师的消息。这些年我断断续续向一些同学和老师打听过，大家都没有他的消息。
2: 啊，对了，前一段时间太忙了，忘了跟你说，我去信州见小明了，他让我帮你带句话。他说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做事情得讲证据，就算你说你有证据他也不害怕，这事儿他不可能让着你。哎，这他原话啊，我可没瞎说。
4: 所以他不承认有日记本存在。
2: 啊，对呀。
4: 他撒谎，日记本肯定在他手里。你能帮我把他要回来吗？
2: 这我咋要啊？再说就真有那日记本，你俩之间也算民事纠纷，我有啥立场让小明把日记给拿出来呀？
4: 小说你看完了吗？
2: 最近太忙了，就看了个开头。
4: 那你把小说看完吧。
2: 行，有时间我一定看。
4: 别有时间，你一定要看。
2: 你这是咋回事啊？干啥非得让我看小说啊？啊，你是想让我给你作证，这小说有你份啊？
4: 谁让你作证了？我只是让你看小说。我要迟到了，再见。
7: 又是日记，又是小说，跟任小明过不去了呗。
8: 我马上来。
9: 该出发了，
2: 9:30准时开庭，不许迟到啊。
8: 迟到来得及。
9: 你知道个啥呀？
2: 文玉秀有下落了啊。
9: 我见面跟你说，民建群组织在街道盒子找到一封姓文的，有个叫文玉秀的，应该是你要找的人。
2: 我把照片还有地址发你。

0: 帮我申请一下延庆开庭，会有个姓名攸关的事。
1: 严小明，我是你的班主任周云。你在写作上有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就是诚实。你的基础是不错的，要不要努把力，考虑才？

0: 我一直期待着再次得到他的消息，但没想到他会以这样的方式重新回到我的生活里。
1: 找着周云了。
2: 和大学自留一致的那个周云，是远郊一个

0: 建材厂的老板。我们查了这个周云的履历，他从来没有做过教师。
1: 惠总，多方信息可以肯定，这个起点中学的周老师冒用了老板周云的身份。

0: 不是冒用，是我自己借给他的。周老板，您知不知道向他人外借身份是违法的？
1: 我知道，出借身份证件，公安局要给警告，处以200元以下罚款。我认罚。
0: 周老板，不仅如此啊，如果冒用您身份的人违了法，您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他做了什么？
1: 他失踪了。失踪了。好，照片。您看一下，这是不是在1996年您在上海金笔行定制的钢笔？
0: 你们从哪找到的？我们在一具女尸的旁边找到这支钢笔。女尸啊？
1: 这钢笔是我送给他的，他死了。我们现在怀疑这具女尸就是周云，啊，是您出借身份证的那个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来调查的原因。既然您能把身份外借给他，那就说明你们俩交情匪浅呢。我想你也应该很想知道真相吧。 那就请告诉我们，他到底是谁吧。

你瘦丫头真名叫什么我真不知道，那个是92年的冬天，这不是过年了，好多工人都回家了。

0: 他整个人呢都冻僵了，我寻思他死了呢。
1: 活的，来人呐，救人了呀，起来。哎呀妈呀，来人呐，
2: 老板怎么了？
1: 赶紧！抱起来！哎呦喂！
2: 快点！
0: 醒来后啊，他都不知道自己叫啥，他就求我把他留在厂里干活。快过年了，他一个人呢，能干两个男人干不完的活，还只拿了半个人的工钱。他那么乖，谁还管他他叫啥呀？他可瘦了，全厂的人就叫他瘦丫头。
3: 哎，老板娘，
4: 这都放假了，你没回家呀？也不出去玩？
3: 没事儿，我把这些鞋子都刷了。
4: 看你跟一帮老爷们干活，也不输，得要强。
3: 我都拿你工钱了，干这些是应该的。
4: 哎，你啥学历呀？
3: 我师专的。

0: 我大学本科。我呢是我们村唯一那个女大学生。
1: 你可太厉害了。
0: 就我毕业那年呢，我爸就没了，我哥呢老大不小了，家里穷得叮当响，就娶不上媳妇儿，我就嫁给我们家那口子了，这不是当了这建材厂老板娘了吗？妹子，我跟你说实话啊，我的理想呢就想当个老师，站在讲台上穿上白衬衫蓝裤子，像个蓝天云朵似的啊。对了，我前天晚上还做了个梦，我梦见呢还真的站到那个讲台上了。我说同学们起立，我他妈给醒了，我就没听见一个人叫我老师。
1: 其实我的理想也是想当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2: 你说啥？妹子，再说一遍。
1: 我也想当名老师。
2: 志同道合，那姐真稀罕你。那啥，你别整了，走走，去我们家唠嗑去，快快快！
3: 哎呀，你看这手，小手，哎呀，这小手多嫩呢，心疼死了！哎呀，走。我发现呢，你跟我一样的人，以后有啥事儿你就跟姐唠啊。
2: 他是整个厂里唯一能跟我聊天的人，就唠嗑，是我这个灵魂的好朋友。
4: 人生若只入初见，
5: 何事秋风悲画扇，
4: 锦瑟无端五十弦，
5: 一弦一柱思华年，
6: 竹杖芒鞋轻胜马，
5: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3: 我要走了。
0: 你去哪儿啊？
1: 我还没想好。我存了一点钱，不多，但是够一段时间生活。我得走出去，不能困在这儿。
2: 妹子，我想跟你一起走，你带上我呗。嗯。哎，
1: 我连身份都没有，还不知道能去哪儿。
5: 行，一起走。趁我们还年轻，君不见高堂明镜飞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7: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一言为定，
5: 干杯！

0: 我是演员刘敏涛，邀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文艺秀，我已经写了举报信。
2: 你举报他就够了，为什么要去威胁他？
1: 因为我要让他知道是我在给他惩罚。
3: 师傅，这个文艺秀在咱们七道河子农业合作银行有一个3万多块钱存款，
4: 但是取走的不是文艺秀本人，而是个叫郝莹的代取的。
5: 您知不知道文艺秀她丈夫家的确切地址？
6: 这就是。
7: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8: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9: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0: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1: 是人生的高光，
12: 是你感动的泪光，
13: 是你肯定的目光。
14: 逐光而行，
10: 超越永无止境。
13: 逐光而行，
11: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5: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6: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7: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8: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9: 前路步履不停，
20: 故事精彩继续。
21: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2: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是肥沃的土壤。
1: 是想象的翅膀，阅读，
2: 阅读，
1: 阅读，成就更好的自己，
0: 看见更美的世界。
3: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4: 放下手机，拾起对家人的关爱，再多的礼物不如多点用心陪伴，让家更有温度。

0: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世界，不必生动，心已穿越万千风景，去向远方。
1: 不曾相识，那篇章字句勾勒的面庞，却在慢慢清晰鲜亮。
2: 虽未亲历，却会驻足种种离合悲欢，思考人生该如何抉择。
1: 我们读的是故事，照见的却是最真实的自己。
3: 心底的坚守、感动与勇气，都被一一唤起。
0: 你寻觅已久的精神归处，
1: 早已在书页中静静等候。越过世界，读懂人生。

0: 我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你们
1: 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5-6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难了，回家吧。

0: 好孩子，咱不谱了，啊！我保证，以后每个月都过来，我把钱手递手的交给你妈，不让你姐知道，好吗？
1: 谢谢。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朱炳坤。
1: 我叫张光明。
0: 光明。
1: 炳坤，叔还是哥？
0: 我比涂志强小几岁。
2: 炳坤哥。

0: 坤啊，爸刚才问过邮递员了，他说呀，你爸那封信十天就能到了。哎呀，好啊，要是十天到，哎呀，你爸能回来，你哥也能回来，你姐和你姐夫再回来，说不准你哥还能领着冬梅回来，那咱家这人就齐了。哎呀，那这要都回来怎么住啊？这。
1: 那就女的睡里边，男的睡外边呗。
0: 这是个法儿哈，是我老儿子聪明啊。
2: 自从去过郑娟家，秉坤这个周家老疙瘩有些变了。他不再由于自己是光字片的青年而自我同情了。他心里又一次因为别人的命运而暗自忧伤，并且有种叫做相思的情愫纠缠住了他。
0: 哎呀，那妈就得多腌一点菜了，腌那么少也不够吃啊。

0: 周师傅，
1: 哟，下班了。
0: 哎，下班了，
1: 辛苦啊。收了。
0: 哎，收了。
2: 得了，周师傅。
1: 哎。
0: 不是师傅，你咋没走呢？
3: 没走。
0: 我给你找那卡车没赶上啊。
3: 赶上了。不想走了。
0: 但你不走了。
3: 走，我先去贵州。
0: 哦，先去看看女儿。
3: 严格的说是看女婿。
0: 看她干啥呀？
3: 看看，如果她是个好人，这事儿就过去了。
0: 过了？那你认她当女婿？
3: 如果没问题啊，带着她还有女儿回家过年。
4: 老伴在家盼着呢。
3: 你啥意思啊？
0: 我就是觉得他勾引一个比自己小这么多的女孩。不是师傅，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事儿他也不好说，得眼见为实。
5: 师傅，国成的假没请下来，让我来送您。哎
4: 呀，他也真是，大家都挺忙的，送什么送？
5: 哎，您女儿那地儿可不好走，给您画的地图带上了吗？
4: 都带着呢。哎呀，成吧。
5: 还行。女孩都装了些啥？
4: 装了些啥？20斤面粉，5块腊肉，3双胶鞋，还有6条肥皂呢。
5: 肥皂3个月才发1块，您就能攒出6条
4: 来？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总抢着去打扫澡堂了吧？啊，
6: 来就走了
4: 啊，回来见。啊，这段时间辛苦你们。我呀，到澡堂子，就是为了收集你们这号人甩掉的那些肥皂小尾巴，回去以后转成肥皂球，每年能省好几块肥皂呢。我这是攒了3年的腊肉嘛，我是跟村民买的，村民跟我很熟了。
5: 编草鞋的本事也是跟他学的吧？
4: 要不我怎么这回能省上3双胶鞋？领导给我特批，让我在咱们食堂买的面粉。我那姑娘啊，从小胃就不好，吃面呢总比吃米强啊。可是我听说贵州那地方，他不种小麦
5: 啊。您真是个好父亲啊！
4: 哎呀，还不一定呢。

0: 家里三个孩子，我最疼的就是我这姑娘，聪明漂亮，可是你说她要不学好跟着坏人混，我该怎么办呢？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1: 哎，我来吧。
2: 哎，不用，不成。
1: 行了，就到这吧，你回去吧，别再送了。
2: 没事。

0: 小光哥，
1: 永哥，来来来，你往这儿看，往这儿看。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啊，意味着我们以后干活再也不用开窗，再也不用享受胸前汗沙蒸、背后冷风吹、酱油厂出榨工的特殊待遇了。

0: 感受一下，
1: 感觉咋样？这下劲儿大呀！啊，
2: 只是个劲儿大。你刚来还不了解，这里夏天比冬天还难挨，分分钟大汗淋漓。有这个东西啊，在头顶上吹，肯定好过多了。
1: 领导们良心发现啊，终于体会到咱们的不容易了。
0: 哎，要是早有这么点铁心，老谢也不至于得风湿性心脏病。
1: 国际哥，你怎么说呢？幸福啊，得靠咱们自己，从来没什么救世主，得靠自己，别指望什么领导。
3: 牢骚太盛，防肠断。
1: 不是牢骚，就这么点事儿，咱早不咱解决呢。
0: 但总比不解决好。
1: 那对于老谢那种生了病的老工人，好吗？
3: 他们一天在办公室里。
4: 喝茶看报纸，哎，怪不得报纸上这么溜呢。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一手要抓革命，一手要促生产，要保证革命和生产两不。
5: 哎，你这像，
1: 像谁呀？像我是不是？
5: 厂领导就我一个女同志，你说吧，别总让别人替你说。你刚才学的是谁？没谁。这我可得批评你了，小赵。做人行事要敢做敢当，否则往轻了说，是心理素质问题；往深了说，是道德品质问题。 得改，男人嘛，敢做敢当第一位，记住了。

0: 上班时间到了，不赶紧干活，聊大天议论领导。
1: 等会儿，听我把话说完。
0: 整天坐办公室喝茶看报，我们整天坐办公室喝茶看报，你们这些电风扇啊、传送带天上掉下来的，这是我到处求人，低三下四说好话，没花厂里一分钱争取来的。而且怕耽误生产，用的是星期天你们休息的时间，我亲自盯着安装的。你们有你们的辛苦，领导有领导的不易，相互了解，相互理解，才能上下一心把工作做好。

0: 都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了，
2: 明白了。
0: 介绍一下新来的工友。工斌，高中刚毕业，长进部聋哑学校毕业的，简单的能说两句，但是听力一点没有，后天性耳聋，你们要好好带着他。好像还有话没说完，这样，今天下班后你们谁都不许走，就在这儿等我。
3: 这个厂
4: 厂长都得让他三分。
3: 是啊，得罪谁不好，得罪他。
2: 我觉得老太太挺好的。
0: 记住，要么叫曲书记，要么叫曲同志，老曲也行，就是不能叫老太太。人前背后都不行。
2: 他多大？
3: 52吧。
5: 53吧。
2: 那还不是老太太。哎，你们把衣服换了吧。
6: 把衣服换了。换衣服。找空箱子啊。
2: 你说怎么把他分过来的？也听不见，长得跟小鸡似的，这不同工吗？
6: 缺德，缺八辈子德。
2: 哎，你说他晚上找咱们什么情况？
5: 什么情况？最好的情况就是帮他家干点私活啥的，他改善了咱们劳动环境，降低了咱们劳动强度，咱们干点活这不应该的吗？
2: 说最坏的情况。
7: 最坏还用说呀？继续骂，继续训呗。
2: 你觉得老太太不是那人？
3: 曲书记，
6: 精神病，精神病啊！哎呦，有病！哎呦，你操，曲二哥，哎呦，你还有病啊？哎呦，我去！
2: 哎，徐书记，
0: 你们这下班都挺准时啊。
8: 我们上班更准时，经常提前。今天是极偶然的一次例外，
5: 看到许书记给我们安装的新设备，我们几个一高兴，其实出去庆祝一下。
0: 你们一高兴就说领导坏话？

0: 过了吧。
1: 许书记，
0: 你们三个上车吧。
2: 自行车咋整啊？
3: 放厂子里丢不了啊。

0: 许书记，什么时候来接他们？2个小时之后。好，
1: 早了，2个小时后，不定都忙那活呢。
2: 你们几个小子，就不能往好处想想我吗？走吧，走啊！
0: 来吧，把鞋换上。

0: 换不了鞋。
1: 咋了？
0: 我袜子漏了。
1: 钱弄了，
0: 钱弄了。
1: 味儿呢，
0: 身体好。

0: 我的理想是成为这个房子的主人。
1: 傻呀你？咋的？娶一个落难民间高干家的姑娘，等哪天高干频繁解放了，你就草鱼跳龙门了啊！说。
2: 秉坤他们来了，来了来了，周秉坤，那人马守长。
3: 马守长是你叫的吗？不叫首长也就罢了，叫个叔叔，是骑马的吧？哎，
2: 没事啊，别听他的，叫啥都行。<笑>
3: 马叔，
2: 来，介绍一下我老头马守长，军事学院副院长。
3: 哎，以前是，现在不是了，靠边站了。<笑>快归队了。
2: 对对，哎，别站着呀，赶紧坐下坐下。
3: 对，
2: 周秉坤，坐这儿。客气什么呀？快坐坐坐。哎呀，坐下坐下。啊，这是我的恩人呐。那天呢，我到澡堂子去泡澡，没留神摔了一跤，把腿给摔坏了。是他。 把我送到医院去的，又怕啊把我的腿冻坏了，脱了棉袄就给我裹上了，感动的我这差点热泪盈眶啊！啊，
4: 您这腿现在咋样啊？哎，
2: 伤筋动骨一百天，哪能快就好呢？反正呢，现在是靠边站了，没事干，养着呗。<笑>哎，我听说你调到他们厂子里去了，我就跟他说，无论如何得把你叫来。
3: 请你吃饭，当面得感谢您。哦，这是这么回事儿。你们两个都是借了小周的光了。啊、
4: 是。
3: <笑>他们仨在一个班组，在我们厂最脏最累的出渣车间。哦。
2: 小周，
3: 把你分配到出渣车间，对我有意见吧？
2: 没有，哎呀，不会的。这小周是好孩子。
3: 知道他们背后叫我什么吗？
2: 叫啥？
3: 老太太。啊！你敢叫她老太太？你叫她走私派、反革命、牛鬼蛇针都行，可千万不能叫她老太太，那是她的软肋。一叫就跟你急。哈哈哈哈哈！
5: 哎呦，还有。
2: 哎，尝尝这个，尝尝这个，走走走，
5: 吃一下哈。
2: 来来来，鸡蛋，鸡蛋，鸡蛋，来来来，来来来，吃这个，这是行了啊，是我这，啊，这个，来来来来来来来，啊，我走了，好，来来来来来，哎呀，看见你们能吃，我就高兴啊，哎。
3: 再吃，
2: 净喝点汤，把汤喝了，高兴。<笑><笑>

0: 凡新进厂的男性年轻工人，一律先到出扎班锻炼3个月，之后再根据具体情况分配到哪个车间。这是由我提出来的，已经确立为厂里的一项制度了，谁都不能例外。厂进部也不能，遵守制度是原则问题。曲书记。
1: 分别对待也是原则问题，咱不能教条主义嘛？
2: 教条主义害死人。
0: 同意。
1: 我觉得好干部的第一标准就是得有人性，把常进部那样的小鸡仔分到出渣车间，缺德。
0: 我缺德？没人性？是不是我一对你们好，就把你们惯出毛病来了？我对你们三个好。
2: 不是因为你们有多可爱，而是因为你们干的活全场最累，而你们又干的确实不错。
3: 不是说炳坤把你们家老头救了吗？
2: 屁话！哎，
3: 徐书记，这小子喝多了，您大有大量，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2: 今天请你们来，是为了感谢小周，这是事实。可是话要说回来了，我感谢小周，我请小周一个人不就完了吗？干什么非要把你们俩请来呀？
0: 所以，老曲说的也是事实。是，我们错了。错了。既然你们认错了，那我也收回我刚才的气话。平心而论，你们三个确实是好同志，就冲你们愿意为常进部跟我理论这一点，就说明我看人有眼光。
1: 你们不光工作好，还有正义感，有同情心。那也就是说，您觉得我们建议把常进部调出出渣车间这事儿是对的哈？常进部是通过我的引荐进厂的。他叔叔叫常玉怀，原来是老马的警卫员，跟我们到了吉春市，复员后，在军工厂当了保卫处长。 保卫处长是个得罪人的活儿，文革开始不久他就被打倒了。到他侄子常进部分配工作这会儿，哪儿哪儿都不要，有的单位嫌他耳聋，有的单位因为他叔叔是走资派，一个工厂的保卫处长，哪门子的走资派？你们说，这种情况下我该不该帮他？应该。
0: 我担着政治风险，费尽口舌，打消了厂里头头脑脑的顾虑，收下了他。这种情况下，我能公然违反厂里的规定，像你们一样蹬鼻子上脸？我们不是蹬鼻子上脸，就是不了解情况。
1: 不了解。
0: 我动用私人关系。 利用休息时间给你们改善工作条件，你们背后说我坏话，我不计较，反过头来巴巴的请你们来家吃饭，你们不念我的好也就罢了，净说我缺德没人性，简直就是白眼狼、熊孩子。
2: 徐书记，说。
4: 谁错了？我错了。
0: 我们错了。误会，道歉。
4: 道歉。对不起，
0: 徐书记。行了，你们给我听好了，我把常进部交给你们了，你们帮我好好的关照他。走吧，
2: 走吧。

0: 烧鸡酱鸭
1: 大毛哈鱼鱼子酱罐头水果罐头
2: 荔枝罐头还有那个大列巴德式红肠关键就是这个酒真正的葡萄酿制
3: 再整一顿我也能吃下去
2: 要说你香不辣
4: 你不香吧老
5: 你不香吧老你不会跟咱一块去干苦力呢吗
4: 不知道不是川啊这祖上啊富甲一方学富五车小时候那真正过几天贵族日子这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
1: 是人跟人差距那么大呢
0: 哎不说别的就是他家吃饭的地方赶我整个家大了
2: 哎呀你那点心胸啊真别人那么大
4: 你宽广行吗
5: 行吗你心胸宽广行吗你立足新中国解放全人类行吗
2: 我们家落寞跟新中国成立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妈说了啊在我太爷爷那边我们家凡是男的都抽大烟要不是共产党啊断了他们的烟路我们家现在更惨
1: 不管咋说我是觉得这老两口是好人
2: 好人是好人特权是特权两个概念
6: 人家什么资格你们什么资格责任不同待遇不同天经地义

0: 来来，你们几个，来停一下，
1: 苏明，停一下，许荣誉来了。
0: 你们几个，这是厂里新发的棉服，你们把你们脱下来的衣服放在出闸管上烘一烘，这么大的潮气，出门风一吹，能不生病？啊，新来的工友唐向阳，你去把工作服换上。
2: 好，
0: 你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看和学习。
3: 嗯，在那边啊，找个空柜子。哎，
0: 昨天晚上你们谁拿我家东西了？啊，
4: 德宝，
1: 宝，我没想拿，
4: 你拿了，
1: 但是拿了。
5: 不是，就钟里有个小鸡，我看挺好玩，我就在那玩，我不知道它是焊上的，掉了安不上，我就害怕，我就
0: 毁尸灭迹。
5: 不是，
0: 你以为这样别人就发现不了了？你明天赶紧给我拿回来，我想办法找人帮忙焊上。那房子是工业大学一个海外教授的，所有东西都是人家的，他们全家下放回了原籍，组织上安排我们暂住，要是人家哪天回来发现家里损失和少了东西，像什么话？那东西还在吗？
5: 在，但是我没带，明天我肯定带了。
0: 那是鸟不是鸡。炳坤，初中都没毕业吧？啊，厂里马上要开办夜校了，教师我亲自去请，你们都要积极参加。工作上他们是你的师傅，在文化知识上他是你们的老师，爸爸是中学校长，妈妈是数学老师，他自己在学大学数学。哎呀，想当年我在北京人民大学进修了3年，否则仅凭资历资格我当不了省高院的厅长。我的这些情况你们还不知道吧？
4: 不知道。
1: 不知道。
4: 我知道。
0: 蔡晓光告诉你的。蔡晓光想让厂长把你分配到卫星车间，我反对。蔡晓光跟你说了吧？怪不得对我一肚子意见呢，一个年

0: 轻人，身强力壮的，非要到干活轻生的魏京车间。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你把我们家老马送到医院这件事儿，很感动，很感激。但是我思考再三，我还是决定把你分到出闸车间。基于两点考虑：一，为工作；二，为你。你还是个孩子，好孩子。我不想你对社会、对人生有过多肤浅的认识。我希望你走正道，健康发展，好好发展，有一个好的未来。
1: 吕师傅，
2: 唐老师，你这勤多快的呀！你
1: 千万别叫我唐老师，你应该是我师傅，你比我早进厂啊。
2: 老太太说了，你在知识文化上就是我们老师。嗨，那个唐老师，你看我能不能求你个事儿啊？啊，那个在你空的时候、不忙的时候，能不能教教我数学呀、啊？
1: 数学我也教不了，我也是回去以后晚上啊，我妈辅导我。我这不寻思着多学点呗，完以后能用上呢。
2: 我也是这么想的，技多不压身。
1: 要不这么着吧，咱俩一起，多一个人学习还能有个伴儿，你说呢？
2: 能行吗？
1: 能行，我去给我爸妈说，教书这事儿他们指定乐意。
2: 谢谢唐老师。
1: 师傅，你别叫我唐老师了，走吧咱。
2: 走吧，你家往那边走啊。
1: 那边，
2: 走。你这骑够快，我这后面让你半天。
3: 炳坤，小炳坤，哎，发的
4: 啊，加油厂待遇是挺好，一个月都发两回了。
3: 我拿。不用，这咋了？上回没理你，躲着你，生我气了？
5: 没有
3: 你躲我。
5: 啊，有点
3: 心胸。哎，我错了，
5: 本来就你错了嘛。
3: 老话怎么说的？买卖不成仁义在。这事儿吧，我觉得挺对不住你。我跟我们家老爷子说了，给你们厂下了死命令，把你安排到魏京车间去。
5: 不用。
3: 什么不用？怎么了这样？
5: 真不用，光哥，你谢谢你，你帮我谢谢老爷子吧。我现在在出闸车间是挺辛苦的，但是年轻人嘛，吃点苦无所谓。而我哥、我爸、我姐他们在外头肯定吃的苦比我还多。你关键是，你把我弄魏京车间去，人家编制都满了，我一去不把别人顶走了吗？
3: 哟，这周家老哥呢？你成熟了呀？嗯，
5: 还行吧。
3: 那既然你这么说了，我回家得跟老爷子赶快说一声去。这事让他挺为难的，这办吧不太合理，不办吧我这亲儿子一直催他，是吧？咱回去。
5: 你慢点啊！
3: 等，炳坤，等一下。跟你透露个消息啊，这今年的国家的经济形势比往年好，省里边打算放开猪肉供应，想搞个试点，试点时间，下星期日，试点地点。城东郊区胜利商店的供销社，到时候会供应一批不平票、不平本的猪肉。
5: 多少钱一斤？
3: 3.5。
5: 那跟平票一个价啊？
3: 是，啊，有个限制条件，不论斤卖，论事儿，论斤太慢了，时间长了，人知道多了，到时候引起骚乱了。
5: 那论事儿一事儿半头呢，跟得100多斤呢，1斤4.8，100斤48。我俩月工资不够啊！
3: 别死脑筋，找几个要好的哥们儿合伙买不得了吗？别告诉太多人啊！
5: 不告诉他。光哥，你这帮了大忙了，你这真解我妈心头大事了。你知道入冬以来，我妈把副食本上能供应的肉全冻起来了，说留着过年吃。我这俩月了，我连肉渣都没碰着。

0: 过春节都谁回来了？
1: 我爸、我哥、冬梅姐。
0: 你姐回来吗？
1: 我姐回来吧，好像。
0: 那姐夫就跟着回来。
1: 啊，我姐要回来，我估计我姐夫……
0: 那好了好了好了，好事儿，你们周家真正的大团圆，好事。
1: 啊，
0: 走了。
1: 那小汪哥，那你过年你

0: 给你了。
1: 吃。
2: 嗯，谢谢。
1: 平分长身体了。
0: 多懂事儿。
1: 哎，爸。嗯。今天有个电影导演去学校挑演员，让我去。
3: 让你去演电影啊？
0: 你想去？
1: 我的理想是当老师。
0: 嗯，这个好啊，懂啊，好好学。我和你妈妈呀，砸锅卖铁，也供着你啊，当老师。
4: 爸，我来吧，爸，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0: 行了，我来。
4: 腰不好，快给我。
0: 啊，你行吧？
4: 可以，可以，可以。
0: 慢点啊。
4: 你回去歇着吧。

0: 来了。
1: 这不新来那小子吗？传给他整的干啥呀？
2: 传可能拜他为师了。
1: 啥手事啊？
2: 这娶老太太把唐阳带来那天一下班，川就给他跪了。
1: 不好使啊，说好就咱哥几个吃的，不好使。
2: 来，川儿，
3: 怎么？等时间长了吧？
2: 干啥？
3: 哎，你川，
1: 不好使啊，不同意。
4: 啥不好使？
1: 你别说话，真想说啥？给点面子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厂新来的，叫唐向阳。
2: 向阳，我们四个发小，后来他搬走了。他俩是红星木材加工厂的，我以前单位的啊。
3: 肖国庆，
5: 孙赶超。
1: 那个，我叫吕川，幸会啊。哎，
2: 行了，
1: 走了，走吧。
3: 哎，捅了龙哥大脸。
2: 快点吧，冻死了啊！
3: 快，肉没了，快走。冻上轻点啊！
6: 走了，走了，姐姐。
7: 好，炳坤妈。
8: 哎呀，
7: 我来了。
8: 哎，哎呦我的天哪，麻溜就过来了。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是把全家的被子全都拆了洗了？你说你得扛到什么时候啊？
9: 姐呀，要不我敢劳你大驾呀？
8: 是你这针线活在光子片村里就没别人了。
7: 嘴不好。好，我来。哎哎
8: 呀，这真个心都在婆子里。
7: 好好好。哎呀，你可真能干。哎呀，要我说吧哈，那秉义的对象来了哈。嗯，你就给他弄一双新被窝
8: 啊。那不行啊，不全家人都睡在一条炕上啊，那怎么着也是高干子女，这看见了咱不得给工人阶级丢人呢。
7: 呦喂呦，你瞧瞧你那个觉悟，这个高悟。要这么着，咱们俩那计划算是黄了。

0: 个永远团结在一起。
1: 前面那个车把我们路给堵了，
2: 几条沙子的事儿，先帮帮他们。
3: 邱振德有个邱振的样，
2: 我下去帮帮他算了。
4: 不知道我爸咋想的，他能接受郝冬梅，为啥不接受冯化成呢？
5: 看一个人要看他所有的历史和所有的工作。
6: 还有什么别的社会关系吗？
7: 未婚妻算吗？
8: 请看《人世间》第五集。

0: 不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3: 全家五口人，再难凑到一块儿。

0: 那不行啊，不全家人都睡在一条炕上啊！你看怎么着也是高干子女，这看见了，咱不得给工人阶级丢人呢？哎呦，你瞧瞧你那个觉悟，这高啊！要这么着，
1: 咱们俩那计划算是黄了。
0: 哎呀，我差点忘了，不是，那咱别赶春节呗。
1: 五一、十一、啥星期天的不都行吗？你这赶春节不人都回来了吗？
0: 也是啊。哎呀，你说吧哈，这俩孩子这打小呢净吵架，那现在呢？哎，都非炳坤不可。<笑>
1: 我们也是，非春燕不可。<笑>
0: 真的，那太好了。<笑>
2: 你把那线递我一下。哎，好嘞。哎呦，把狮子做了。哎，有砒霜来放啊？吃点萝卜了？不是，至于吗？你俩去闻闻，你老辣眼睛都。还什么肉了吗？
3: 肉没来呢。
4: 太好了。
2: 这就叫立场不同，感受不同。
4: 哎哎，别傻乎乎的排队啊！ 你给拿粉笔在胳膊上写号，不然你白排。那粉笔在那个柜台上，管服务员要。谢谢啊。
5: 哎，炳坤呢？
6: 能替咱站牌呢吗？
7: 向阳在里边陪着呢。
4: 哎，不是，那咋的？

0: 他俩闻不着味儿啊？
1: 这喂肉闻不着了，这就是。
2: 还停着。我们上午就来了，这等到啥时候啊？
3: 不爱等走呗。
2: 你这啥态度啊？
3: 管呀，吵啥呀？不爱等都走。
4: 哎呀，
2: 不是，哎，那找你们领导，领导呢？
4: 领导，
3: 领导不在。
2: 那不在，那谁呀、啊？那
3: 哎呀呀，
5: 是谁呀、
3: 啊？
5: 那是
3: 不是我们不卖、啊？这肉在市里冷库放着呢，还没到呢。
5: 还在市场？
2: 那领导不管事就靠自己呗。
3: 领导，
2: 不是，不是你干啥？哎，你怎么拿东西呢？哎，不是你这干啥呀？拿东西，不是。哎，
1: 慢点慢。
2: 哎，你别走，你把东西放下。
6: 干啥呀？想打架呀？
2: 你有话好好说呗，咱这是。你把公鸡东西放下再走，你有理啊？咋的？你大个你欺负人呢、啊？你把公鸡东西放下。哎，
4: 谁？
2: 啊，谁？怎么
1: 呀？
2: 咋的？咋的？你要干啥？啊？
4: 放下！放下！放下！
6: 没事吧，坤儿？我没事。小崽儿啊，饿着吧你们！
2: 别走，你把公鸡东西放下再走。

0: 你瞅啥呀？
1: 瞅你咋的？
2: 捡起来没看着啊？
3: 展开。
4: 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没事吧？
6: 没事，
7: 没事，
6: 没事，都没事，
3: 我也没事啊。
8: 谢谢你啊，大哥。
3: 不是，
9: 那怎么了？
3: 那等到啥时候咱们啊？
8: 大哥，你看这是市里冷库电话，要不然你打个电话问问。
3: 不有电话，你们咋不打呢？
8: 我们不敢打，这都得领导打。
3: 我打。
8: 这点了，也不知道他们下班没？
3: 下没下班也得打。哎，冷库吗？
10: 哪儿啊？
3: 我这是胜利商店。
10: 你是负责人吗？
3: 我负责人。那个，我问一下，你们这个肉啥时候送过来？
10: 领导指示了，只要商店一来电话，我们这边就送肉。车和工人一直待命呢，怎么才来电话呀？
1: 哎呦，这
11: 事儿半天啊！
3: 这还弄岔劈了？那啥，不说废话了，赶紧把肉送来吧，都等着呢，越快越好。
10: 啊，好，
3: 越快越好。
10: 啊
3: 啊，送来了。哎呦，
12: 来
8: 我刚才啊跟里面姓周那大哥商量了，你们再把这个肉拿回去，然后我帮你们分一下，这样你们也好拿，是不是？
1: 好
12: 啊，这行啊，谢谢啊。
8: 快走快走，
12: 这下来了，还抬出来了，周秘书来出来干活了。
1: 慢点慢点，别滑走了啊，别滑走了，别滑走了。
12: 哎，你们听过那个举头诗吗？最著名的斯巴达克斯去讨伐那奴隶呗。啥奴隶？战俘。罗马人在征服地中海欧亚非的时候，把抓来的战俘训练成角斗士，跟人打，跟老虎狮子打，供罗马那些贵族娱乐。哎，你们知道罗马军团的士兵平均身高是多少吗？1.6米，欧洲人准备那1.7米、1.8米吗？打不过罗马人，为什么？
13: 为啥啊？
12: 因为罗马人团结，组织的好。
3: 到了，
12: 行了，今天啊，要不秉坤，那商店绝对完蛋。
13: 是，
12: 还真是。哎，
14: 还是咱们团结，要我一个人我干不过。
12: 哎，你看一个个的，哪是大哥？就是国庆嘛，体格大点。今天你出头，算是把哥几个给组织起来了啊！这就是团结的力量，组织的力量。哎，看你平时蔫巴的啊，还是。

0: 行
1: 吗？你让别人睡了。
0: 哎呦，你妈小点声，小点声啊！
1: 不都说了吗？我下班回来我拾掇。
0: 哎呀，妈这不是待不住吗？没事儿干。
1: 那歇着呗。
0: 能歇得了吗？妈高兴啊。
1: 那你觉得你小儿子怎么样？
0: 我小儿子吧，能干，机灵，老厉害了。
1: 那等我爸他们回来，你也这么说啊？
0: 那必须的，你再睡一会儿去啊，一会儿妈叫你啊。
2: 叫我吗？
3: 爷爷。爷爷，你买小狗不？
2: 买小狗？爷爷不买
3: 啊。爷爷，买吗？他妈妈被杀了。
2: 他妈妈被杀了？谁杀的？
3: 我爸爸，家偷不得吃了，只能杀他了。
2: 你们这儿的人还吃狗肉吗？
3: 没得吃了，能看到的都吃。蛇、刺猬、山鼠之类的。
2: 孩子，爷爷呢，是从很远的四川赶过来的，有重要的事情要办，还要赶路，带着小狗，你让爷爷怎么办呢？啊，所以爷爷不能收，啊。
3: 爷爷，你卖吗？求求你卖了吗？
2: 爷爷真的不能收他。
3: 爷爷
2: 不要。
3: 你救救他吗？求求你了。
2: 这样，你看看路过的谁。跟他们说说，好吧？啊，这样。
3: 爷爷，爷爷，我送给你了。

0: 哎，师傅，这您的车是吧？
1: 我那车，
0: 我从四川过来看孩子的，支援大三线的，我想搭个车行吗？

0: 陈队长，
1: 哎，咋个了？
0: 啊，这个是跟我们一个系统的，从四川过来探亲，想担我们的车。
1: 好，上来嘛，
2: 来帮我帮个忙。
3: 哎，来给我给我。
2: 啊，哎呀，给你们添麻烦。
1: 哎，
3: 来，慢点啊。
4: 来，
5: 哎，添麻烦添麻烦。好，
3: 没事。
5: 哎，
1: 老哥，咋个还带个小狗？
2: 哎呀，哪呀？这小狗他们家主人呢，把这小狗他妈给杀了，那家的小女孩就把他给我了。你们这边还挺怪啊，舍得吃自己家养的狗吗？
0: 你这人咋说话了呀？南疆我们这边人，不管是哪边人，只要是饿哦，南东西不能吃。哼，
5: 咱们这边这生活比四川那边还穷啊？
1: 穷多了，你不是来探亲了吗？
5: 哪呀，我第一次到这边来，这不孩子在这插队。
1: 哎呦，中国那么大，上哪点插队没好嘛？来贵州这个穷地方。
5: 哎，咱们这车怎么不走啊？
6: 前面那个车把我们路给堵了。
7: 哎，同志，帮个忙呗，咱们有铁锹，铲点路边的小石子，把那个水坑给我填填平，这样我的车就出来了。
1: 走嘛，
8: 哎，走走走，
9: 帮帮忙，
8: 走走走，
9: 哎，这，
7: 要不然啊，谁也走不了。
1: 走不了就走不了，我们刚抢修完一段路，正想休息一下，在哪里休息不是休息吗？
8: 多少钱
1: 了？等着吧，等
5: 着。几条杀戮的事儿，帮帮他们。
1: 是不是没事来好东西？前几年武斗还打过我们，要不然呢、啊、我们谁也走不了。黑哪个嘛，求人都要有个求人的样。
8: 对，就是
7: 就是嘛。
10: 咱们不要跟他耗了，都到这个时候了，各位工人师傅应该都饿，我下去帮帮他算了。

0: 啊，走嘛，我们也去帮好吗？
1: 哎呀，好好好，走走走走，帮忙帮忙去了。快点快点，早点搞完，早点回家。
0: 王老子啊，注意轮胎啊，这里。
1: 看到了看到了，放心了，轮胎大家注意点哈。

0: 等我呀！
1: 小心，当然不要擦到啊！
0: 人吗？没事。
2: 谢谢同志们啊！谢谢同志们！谢谢亲爱的同志们！
3: 哎，眼镜呢？
4: 没看到哪嘞？是不是山里头的小路走啊？小路走近嘛？
3: 小路再近也没有四个人的快。
4: 肯定是胖么僵老嘛。
5: 说的啥呀？
3: 贾姐姐，风头来嘞。
4: 我看也是。
6: 哎哎，出发了。

0: 妈，赶紧洗手吃饭了。哎呀，哎呀，什么啥味儿这么香啊？
1: 你自己去看看呗。哎呦，红烧肉啊！
0: 可肉了！哎呦，
1: 哎呀，
0: 你洗手呢？你这孩子，妈给你加去吧。
1: 我给你加一个。
0: 哎呀，好吃吗？
1: 加油！
0: 不是说过年再做吗？咋现在给我做了？哎呀，有这么能干的儿子，还愁过年没肉吃？就算你姐他们都回来也够。今天呀，你就可劲儿整吧，啊！哎呀，你去洗手吧，这孩子。围巾摘了。

0: 坤儿啊，你咋还不睡？干啥呢？
1: 看会儿书。
0: 你看啥书呢？
1: 我正跟你说，你也不懂。
0: 是你哥的书是吧？你看完了给他放回去啊。
1: 知道了。
0: 坤儿，明天是个周末，那个啥，你下了班以后，你跟妈去一趟大众浴池洗个澡呗。春燕给的澡票一张还没用呢。
1: 妈，一个郝冬梅就把你弄这么紧张啊？他爸以前是大官，现在不是了。咱家现在比他家强。你看我哥能去兵团，他就去不了。他现在就以普通知青，那白天也是泥里水里头滚，晚上也跟那老鼠狮子住一块堆儿。
0: 不是，你咋就知道我洗澡是为了郝冬梅呢？我这多长时间没去过大众浴池洗澡了，都凑合着自己在家擦擦，你就陪我去一趟能咋的？
1: 反正要去你去吧，我不去，我有事儿呢。
0: 你能有啥事儿啊？
1: 我咋就不能有事儿呢？
0: 到底啥事儿？
1: 无可奉告。
0: 反了你了，还无可奉告？小样，我还治不了过你，你还无可奉告？你说啥呢？无可奉告，无可奉告啥？你欺负你妈没文化是吧？啊！
1: 妈，干啥呀？
0: 骗我！你说啥事儿？
1: 就我，那明天不是周末吗？我是跟朋友去玩去。
0: 大冷天的，你上哪玩去呀？
1: 滑冰去啊！我那厂子后边不一湖吗？一米深的水现在冻成一米二了，坦克都撑不下去，而且晚上厂子那光一照。下班会儿，大家都去那儿。你咋生气了？那妈，要不我回来先送你去，然后我再去玩，行不行？
0: 不用了，祖宗。
1: 那你自己不去啊？
0: 好像忘家里了，
2: 买。
0: 我没带钱呢。
2: 下次来。
0: 那啥，我家挺远的，我是走着过来的，要不然我下次来一块儿带给你，还有两张。哎，
3: 大姐，你先让一下，师傅来，先收我的。
2: 来，行。那都像你似的，免费洗澡，咱公家买卖还做不做了？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吧。嗯。
0: 春燕，
2: 春燕，这你干妈呀？
4: 对呀，这是我干妈呀。哎呦，
0: 我没带彩票。哎呀，
2: 没事儿，大妹子，没事。哎，请。
4: 卢大爷，你咋回事啊？记住我干妈的脸了没？你上俩酒窝，上一个，下一个，记住呗。
2: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下回我带两张来啊。
2: 啊，行，快去。
4: 谁拦你了？我不会带票吗？你这么提我
0: 吗？没有，我怕被你影响到。
4: 哎呀，干妈，那你还是不相信我呀？
0: 我相信，相信，我这回算亲眼看见了。哎呀，我们春燕在单位啊，威望贼高。
4: 那当然了，我又红又专。哎，干妈，你咋没把我干哥一块带来啊？
0: 这好巧不巧的，他约着那几块料，说是去滑冰去了。下回吧，下回让炳坤来好好看看你的风采。
4: 行，随时都可以。我们要开到年三十中午才歇业呢。
0: 春燕啊，炳坤，你知道他哈，胆儿小，跟女孩说句话脸都红，你主动点呗。
4: 行，我主动点，等他下回来了，我亲自给他服务。
0: 干妈，给。
4: 哎，别，不是，我这还得花钱呢嘛。就我头上，你快拿，多拿两个。我告诉他，就我头上。花姐，花姐，哎，来一下。
0: 春燕，
4: 哎，
0: 哟，这位。

0: 娘是，这是我干妈。
1: 哦，明白了，交给我。
0: 一会儿啊，给我干妈来一个泡澡、搓泥、淋浴全套。
1: 你放心吧，我知道。
0: 喝完了给我送回来，干妈，我亲自给您修脚。
1: 行，行。哎，大娘，你喜欢喝什么茶呀？
0: 喝啥？
2: 你们都有啥茶呀？
1: 你这样，我给你泡壶花茶。来，我们这儿的花茶，我跟你说老香了。
2: 那样我先客气啊。
1: 你放心吧。
0: 好嘞，花姐啊。

0: 去太平胡同干啥呀？
1: 那啊，我送我妈去大众浴池，寻思抄近道嘛，这还弄错了。哎，我跟你说啊，以后这地方少来。
0: 啥呀？
1: 太平胡同没有户口的人多，你说你让哪个没户口小妖精缠上，你麻烦大了。
0: 我不能。啊，你这滑冰去啊？
1: 没有啊，我看姑娘去。
0: 啥？这。 走啊，一起啊！
1: 我没戴冰鞋，没戴眼镜啊。
0: 走。

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

0: 啥呀？哎，来，把脚给我。
1: 脚拿上来呀。
0: 拿上
1: 啊。
0: 来，可
2: 以。你拿上来。不要，可暖和了。你可舒服了，一会儿。

0: 行啊，你快小手就签上了。
1: 刚开始还行，但一听我是建窑厂的工人，马上对我没兴趣。
0: 那女的也就个儿高点，经不起细端详。
1: 是，皮肤糙的呀，坑坑洼洼，嘎嘎哒哒。韩姐过年回家不？
0: 你干啥？要当我姐夫啊？我姐结婚了。
1: 知道你姐结婚，结不结婚跟我啥关系？我就是想看看美女。哎，说心里话啊，我长这么大，没见过比你姐还好看的活人。

0: 我见了。
1: 在哪儿啊？
0: 太平胡同。
1: 别扯了。

0: 坤儿啊，
1: 嗯，
0: 你咋还没睡呢？想啥呢？
1: 你咋不睡啊？
0: 妈是想啊，这回过春节你大哥回来，就让他跟冬梅把婚事给办了呗。这冬梅这孩子多可怜，现在弄得跟没爸没妈似的。
1: 哎呀，你说我也不知道我爸咋想的。妈，你说他能接受郝冬梅，为啥不接受冯化成呢？
0: 能一样吗？冬梅她爸她妈，那个是东北抗联的老革命，人家是为新中国流过血、立过功的。你虽说现在犯了点错误吧，那毛主席还说呢，看一个人不能看他的一时一事，要看他所有的历史和所有的工作。那冯化成是啥？你爸说了，冯化成是生活腐化分子。
1: 我爸说，人家我是我姐主动给人家写的信。
0: 我不知道啊，那跟我说有啥用啊？得跟你爸说。哎呀，
1: 你跟我说有啥用啊？让我哥说去吧，咱家也就我哥跟我爸说，我爸能听进去点。
0: 坤儿啊，你过来，来，
1: 干啥？
0: 给你哥写封信，快点的。
1: 现在写啥信啊？
0: 快点儿，这磨磨蹭蹭的。
1: 来了。
0: 快，拿纸。
1: 写信啊。
0: 你就把你刚才的意思都跟你哥写上啊。
1: 啥叫我的意思啊？
0: 不，你这还行，我的意思，哎呀。
1: 咋写？
0: 让他先把你爸给说通了，让他们结婚的事也跟他说，那他得跟冬梅商量啊，你也得征求人家冬梅的意见不是？啊，你今晚写完，明天一早就给他寄出去了，就赶上午那一趟就行。
1: 嗯，行。哥，最近好吗？这个春节能回家吗？
2: 坤儿啊，
1: 嗯，
2: 妈是真想。这个春节，大家都能聚在一起。
1: 妈说想。

让你和冬梅姐趁回来过年的时候把婚事办了，你看可好？妈说让你先征求冬梅姐的意见。还有哥，毛主席都说了，看一个人不能看他的一时一事，而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既然爸妈能理解冬梅姐的父母，为何就不能原谅我姐和冯化成呢？哥，如果你做不通爸的工作，以后你就没有妹妹，我就没有姐姐，咱妈就没女儿了。

0: 请进。你是？哟，董卫红。
1: 他在吗？
0: 啊，去市里开会去了，马上就回来。
1: 那我在这儿等他方便吗？
0: 啊，行行行，坐。坐，那个用老姚的缸子。
1: 嗯。

0: 谢谢啊。
1: 没事儿。
0: 你忙你的，不用管我。
1: 啊。

0: 听说你们俩打算春节结婚。
1: 嗯。
0: 姚科长人好，善良，实在。
1: 丧偶，有子，比我大10岁。
0: 你要是不在乎这些，那都不是问题。我就是担心将来，他如你所愿把你调回城里。
1: 我会不会甩了他？不知道，我顾不上那么多，也想不了未来。我就知道，我现在实在受不了了，我受不了这儿的冷。我跟你和冬梅姐不一样，我是南方人。今天早晨，我去洗脸，手没擦干了，捂了下门把手，刺拉下了一层皮。
2: 行，江总知道，我们马上过来了。啊，等我一下。哟，小勇来了。
1: 嗯，
2: 哎，你坐坐坐坐坐。
0: 哎，那，我出去一趟啊。
2: 哎，不是，你干什么去？
0: 到下头转转，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写的好人好事。
3: 你到主任办公室去一趟，马上。
0: 啥事儿啊？说了吗？
3: 你去了就知道了。
0: 啊，行。
3: 秉义那个调令啊，正式下来了。
1: 给沈阳军区民夫政委当秘书，
3: 早知道他得走，但没想到这么快。
1: 此鱼非池中之物啊！
3: 那可不嘛。哎，你手怎么了？
1: 哦。
3: 坐。你这怎么回事啊？啊？
1: 今天早晨握了门把手，手湿着的时候，吐了下一层皮。
3: 哟，疼不疼啊？
1: 嗯。
3: 哎呦，走走走走，赶紧到医务室去啊！
1: 嗯。
3: 走走走。哎呦。

0: 哎，大娘，
1: 给我加的信呗？
0: 没有。
1: 哎，那个江辽建设兵团的信啥时候能到啊？几天呢？
0: 快的话三四天，慢的话四五天，一星期内肯定到了，大娘。
1: 行吧。
0: 那我走了，大娘。
1: 哎，
0: 再见，大娘。
1: 慢点啊。
2: 哎。
3: 祝贺你，周秉义同志。
4: 谢谢主任。
3: 啊，对了，上面还有指示电话呢，愿意放人

0: 不愿意放也得放。云逸啊，你放心，这回你走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到了上头有什么好事一定要想着咱们师，知道吗？不管你走到哪儿，三师永远是你的家，你的根。
1: 主任，调令下边的五点说明您看了吗？
0: 啊，看了。
1: 第二条，社会关系纯洁。
0: 啊，你的档案呢，我调过来已经看了。你父亲是工人，共产党员，对吧？母亲是群众，街道的积极分子。妹妹呢是下乡知青，共青团员。弟弟呢是工人，也是共青团员。那你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什么别的社会关系吗？
1: 对象，未婚妻算吗？
0: 哎呀，那这个我得跟上面请示一下。
1: 那我先走了，主任。
0: 好。
2: 怎么回事啊？
3: 可能雪下的太大，
2: 快走，快去看
3: 看。太大了，
2: 快快快！这怎么都这样了？快捡一捡，看有没有好一点的土豆。
3: 还有吗？
2: 能吃就吃。
3: 还有吗？
4: 哎，这菜都出水了，给猪猪都不吃。
2: 那你别吃。不吃吃啥呀？这是咱们一冬天的菜。来，白菜也是，挑一挑。
3: 还有吗？
2: 来，我靠，这个沉了。
4: 回来了，
3: 哎，别碰着。

0: 魏红，你那手没好之前最好还是先别干活了，万一冻伤了可比掉层皮要严重的多。
1: 哎呦，人家还没正式当上军官太太呢，这就巴结上。
0: 你说谁呢？
1: 这些招我说谁呗。
0: 陶俊书，我看你就是个欺软怕硬的小人。
1: 我还小人？还欺软怕硬？人家董卫红可是现役军官的未婚妻，就咱这屋里头有一个算一个，谁敢说自己比他硬气啊？哎，你这之前倒也行，省长的千金，可是现在这落魄的凤凰不如鸡。哎，也不知道这郝省长现在在哪儿待着呢，这人还健在。
2: 人家现在是沈阳军区民副政委的秘书。
0: 行，冬梅姐，恭喜你啊。

0: 李燕，这男人最重要的是事业。
1: 我们听说沈阳军区民副政委调他当秘书，
2: 这种情况下跟他分手等于是要了他的命了。
3: 机会来了，牢牢抓住。
4: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5: 中间肚子里那孩子咋样了？
6: 他们让你送三十，你为啥送三十五？
7: 请看《人世间》第六集。

0: 爸妈陪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0: 考虑的怎么样了？军区那边还等着回复呢。
1: 我要是不跟郝冬梅分手，就不能去军区工作，是吧？你什么意见？
0: 我说话好使吗？
1: 说说看。
0: 分手。你说啊，这个小董为什么愿意跟我呀？

0: 因为他爱上我了。哈，听过来人一句话，爱情不是男女关系的归宿，男女关系的最终归宿是婚姻。爱情可以不顾一切，但婚姻不行。
1: 你就不担心他？
0: 担心他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哥，咱们现在是军婚，他要想离婚，得经过军人本人同意，这是婚姻法规定的。言归正传，你要是调到军区，
2: 去了
0: 就是副团级现役。
2: 我这当了20年兵了，
0: 到了现在才是个副团。啊，当然了，你也比我有才华啊，但是我勤能补拙呀。那我原来在连队的时候，分内的事儿我一直做的是最好的，分外的事儿，啊，什么扫院子啊、刷厕所，我也抢在最前头，谁也争不过我。整整当了20年兵。我只休了8次假，那老婆孩子一直住在南方老家，之所以不让他们随军，是因为我怕他们吃苦。不瞒你说啊，我好几次回家探亲，我亲儿子见了我的面，第一句叫叔叔。哎，扯远了啊，说你呢，李烨。要想成功，需要才华，需要努力。
3: 但也需要运气。
0: 你比如说上次到市里来视察，如果不是明副政委啊，或者说负责接待的不是你，那会怎么样？你还是你，你再努力，你再有才华，你也得窝在这儿，一天一天的熬，一步一步往上爬。但你命好啊，啊，天上掉下个大馅饼。哼，
1: 比喻的好啊，天上掉馅饼，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不考虑空气阻力，高空中的馅饼就是自由落体，1乘10乘1000等于10000，10000公斤的冲击力砸到人身上，
0: 那就是不死也得重伤。啊，这郝冬梅就这么重要。明白，我也年轻过。
1: 找什么？
0: 找那《人民日报》有个社论，那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看啊，这《人民日报》都说了，要严格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矛盾，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都要遵守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政策。所有经过革命战争长期锻炼的老干部，都是我党的宝贵财富。我认为啊，郝冬梅的父母就属于这种老干部。我找主任去。
1: 哎，主任说了又不算，啊，
0: 就让主任拿这个跟上面就沟通协调，那总比咱们这傻呆着强啊。丁毅，千万别相信什么是金子总会发光，那全是鬼话。
2: 根据我30多年的人生经验啊，
0: 哪怕是一块破抹布给盖住了，那这金子都永世不得发光。就一句话，机会来了，牢牢抓住。
4: 走，快到了。啊，
5: 啊，行。
4: 冬梅姐，哎哎，有人找，他们找你。
5: 找我？
4: 嗯。
5: 你们找我啊？
6: 你是郝冬梅？
5: 啊。
6: 啊，我们是徐集公社的，路过。
4: 什么呀？
5: 我也不认识啊。
4: 他们刚才明明说找你有正事儿，怎么来了也不说话呀？
5: 行，走吧。
4: 神经病呀！
5: 走吧。

0: 去吃饭了。
1: 哎，冬梅姐，我跟你说，他刚才明明白白跟我说找你的。
2: 你女儿怎么样？
3: 我觉得确实啊，比一般人漂亮，但是有点不过如此了。
2: 我以为就我自己这么觉得。
4: 不是说他仙女下凡，修不成能吗？
3: 是啊，就这水平，咱盾不就有吗？还用得着跑十几里转出五来摘吗？太让人失望了。
2: 走走走。

0: 就是这儿。
1: 哇，哎呀，球太硬了。
2: 请问跑冬梅住这儿吗？
3: 他就来找冬梅的。你们认识他吗？
1: 正因为不认识。
3: 什么逻辑啊？
1: 你认识周秉义吗？啊，我们听说沈阳军区民副政委调他当秘书，被他给拒了，是因为郝冬梅说他长得特别漂亮。
3: 去呗。哼，弄半天来看美女的。等着，冬梅，有人找。

0: 们几个听说秉义为了你放弃了给沈阳军区名副正伟当秘书的机会，要美人不要江山，好奇想来看看。我发现现在这女的都比男的爱看美女，怎么样，这就是你们要找的冬梅？
1: 她就是好冬梅。
0: 怎么样，我们家冬梅长得漂亮吗？
1: 是是是，走吧。
2: 走了。
0: 哎，这周秉义还挺伟大的。
2: 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0: 主任表扬你了，说你这个讲稿写得好，一个标点符号都不用动。
1: 怎么是我写的呀？我不过是写了个初稿，最后你改的。
0: 要不是说我就喜欢你这种同事呢，能干肯干还不鞠躬。说实话啊，要是真是考虑我自己，我是真舍不得你走。
1: 知道。
0: 知道什么呀？知道你还那么糊涂。李，这男人最重要的是事业，有了事业一切皆有。你听我的啊，赶紧跟郝冬梅分手。
2: 我刚才问过主任了，
0: 现在分还来得及。
1: 你没再问问郝冬梅父亲的最后结论？
0: 结论就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不属于人民日报社论里说的范畴。阿比利，快点做个决定吧。
1: 这个时候这种情况下跟他分手，等于是要了他的命啊。
0: 哎，确实是挺可怜的。
1: 不是因为可怜，
0: 那还是因为爱啊。
1: 对。

0: 厕所呢？
1: 整个光大片就一个厕所，夏天味儿差的都不能开窗。
0: 这新中国都成立十五六年了，还住着解放前的房子。
2: 妈，都放那儿、
3: 哎，
2: 我来。
3: 你回来了。
2: 哎。
3: 哎，比，你先放心，你放心，放心。比，说个事儿啊，我刚才看见郝省长了。
2: 他来咱家了。
3: 啊，他不光来咱家，还把光子片里里外外的看得可仔细了。你知道他跟我说啥？他说啊，争取早日改善咱们光子片老百姓的居住条件。

0: 太好了。
1: 好官，正直、清醒，有良知、有担当。多少人啊，不管是。

0: 别走了，我支持你。哎，反正你这真到了军区，是福是祸还说不定呢。留下，起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1: 喂，冬梅。
2: 对，现在，老地方。
1: 我上着班呢。
2: 请假。
3: 哎，冬梅，还没给钱呢，三分钟一毛钱。
2: 一分钟三分钱，三乘三等于九。
3: 一分钱还算呢？
2: 一分钱不是钱了吗？我干一天活六个工分，干一年分完粮食，最后能到手几个钱？你做会计的心里没数啊？搞不好还得倒贴。正好，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1: 是我考虑不周，我是想啊，能解决的我就解决了，何必让你跟着？
2: 何必让我跟着什么？提心吊胆？
1: 不是不是。
2: 不是那是什么？你自认为现在选择的权利在你，而我呢，只有被选择的份儿，所以你就自作主张替我们两个人做了决定。
1: 不是这样的。
2: 那是哪样的？
1: 对不起。

0: 反正我现在算是理解了当年的你，莫名其妙冲我发火，不知道哪句话犯了你的忌，就要跟我分手。
1: 你还没说，理解了我什么？
0: 我不想说。
1: 说嘛。
0: 自卑。
1: 你不是正在犯跟我当年一样的错误吗？自卑，是因为自尊。我们是同一类人。希望我们接下来的关系能从同一类人变成为一个人。
0: 讨厌，烦人。

了。

0: 小张，哎，小张，哎，
1: 大娘，
0: 给我家信没？
1: 有你家信，
0: 真的？几封啊？
1: 一封。
0: 一封啊？哪儿来的呀？
1: 江辽健儿兵团来的。啊，
0: 谢谢啊，没四川的。
1: 没有。
0: 贵州的也没有啊？
1: 没有。
0: 哎呀，你再找找，兴许你没看见呢。
1: 就这一封。
0: 啊，谢谢啊。
1: 哎，再见，大娘。
0: 哎，再见。
1: 亲爱的妈妈，炳坤，今年春节我回不去了，站被值班。爸那边我写了信，把妈的意思跟他说了，他还没给我回信。如果春节爸回家，你们跟他好好做做工作。妈希望我和冬梅春节结婚的事儿，我跟冬梅说了，能得到爸妈的认可，冬梅很高兴。结婚的事儿已经。

0: 别怕，别。
1: 郎姐姐，
2: 你真巧，
3: 办年货了。
1: 哎呀，你还没去呢。
2: 没有
1: 了，今天过年可好了，凭那个购货本啊，两斤茶叶，你看，还一块檀香豆，熬煤牌的呢。嗯，香吧？
2: 香啊，真好。我马上就去，
1: 你快去吧，快去吧。啊，
4: 大娘，
1: 大张，
4: 有您的电报。嗯，
1: 电报。哪儿来的呀？
4: 贵州的。
1: 贵州，
4: 好嘞，大娘。
1: 谢谢啊，小张。
4: 哎，不用谢，大娘。大娘再见。
1: 哎，慢点啊。
2: 哎，我给你瞧瞧。
1: 不用了，
2: 咱们很快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就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嗯。爸在我这儿。周荣，你看，
1: 我家这倔老头子看我姑娘去了，他原谅他了。
2: 哎呀，就是好，真好。
1: 是，
2: 第一结婚了，老头子这是去考察你们家女婿了。
1: 是，多好啊！
2: 你看你们家呀，就剩下丙婚了。
1: 哎，老姐姐，这个春节呀，咱让我家这老疙瘩跟你家老闺女好上。
2: 好，咱们呢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1: 对，那你快去吧。
2: 好，办年货啊，
1: 回头了，回头了，
2: 来。

0: 妈，这酸菜过年还够哈。够，
1: 我那不是腌了一大缸呢吗？
0: 够就行。怎么样？就你腌这酸菜，真的最好。<笑>我儿子可会夸人了。哎妈，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嗯。
0: 就是，大年初三，我那些好哥们儿想咱家聚聚。
1: 就是有对象的带对象，想让你给把把关。我把关呢？我自个儿儿子都不让我拿主意，我给谁把关呢？<笑>
0: 不是，这不大过年的吗？这好不容易聚聚，而且，就咱们几个，就咱家稍微大点儿。
1: 行，来，咱家啥都有。 儿子，嗯，这样春燕呗。
0: 干啥呀？
1: 哎，我怕人误会呀。啥误会啥呀？人家配不上你啊。
0: 不是我配不上他。
1: 哎，你啥意思啊？你真这么想的？
0: 啊。
1: 你是觉得你怕人家嫌乎你条件不好啊？
0: 啊。
1: 那你就放心，我跟你说，人春燕啊，春燕爸妈根本就不嫌乎你，你就这么着，初三你把她叫来啊！你不是说了吗？有对象的带对象啊！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1: 那啥意思？
0: 我从小到大我就没把她当女的，
1: 那她是男的，
0: 她比男的都猛。
1: 行了，你放眼望过去，咱这光子片除了。

0: 姐就说她最好看了，那要腰是腰，要胸是胸。
1: 我指的不是这个。
2: 那你指啥呀？
1: 反正啊，就是反正跟你说不清楚。
2: 这孩子话说一半儿。
3: 哎，今儿星期几嘛？
2: 星期六。
3: 今儿不星期五吗？
2: 星期六，你给我糊涂了。
4: 啊，我吃完了啊，我走了。
0: 哎不，
1: 我有事儿。
0: 你吃饱了？
1: 嗯，饱了饱了。
0: 不是秉奎，你干啥去啊？你跟谁约的呀？
1: 啊，没事，我这有事儿约好了。
0: 饭吃一半了，这还早点回来啊。
1: 啊。
0: 戴上帽子。
1: 知道了。

0: 一共55，20是过年的。
1: 哎，那孩子，我是说郑娟肚子里那孩子咋样了？
2: 我再没见过他。
0: 你别多想啊，我们就想问问那孩子在不在，不在的话下次就少点钱，毕竟我们赚钱也不容易。
2: 反正他妈说郑娟想把孩子打掉，他妈不让，他妈信佛。

0: 哎，胖娘
1: 来了。
0: 你等挺长时间了吧？
1: 没有。
0: 说是过年了，多给了20。
1: 啊，谢谢谢谢。
0: 行，那您回吧，外头冷。哎。

0: 你每次来米兰，来送了多少钱？他们一清二楚。那个叫水自流的，精明的很。
1: 他们让你送30，你为啥送35？我爸是工人，每月挣50呢，月月往家寄。我也拿工资，我们家就我跟我妈。

0: 说呗，
1: 基本上
0: 我让你看这好看吗？
2: 这我没
1: 大过年的学啥装啥呢？
2: 学习你打扰啥玩意
0: 儿？那你这是懂
2: 看啊？
3: 快快快！我告诉你讲，
2: 你给他看啥，他又看
0: 这个。这个
3: 我老擅长。
0: 是个懂。
2: 哎呀妈！
0: 干啥
2: 呢？
0: 干啥呢？干啥呢？你干啥呢？
2: 去滚一边去！
1: 妈，肉糊香点啊！啥时候糊好啊？
4: 快好了，这冻梨缓好了，你们先吃啊！
5: 哎，别忙活了，别忙活了，
1: 别忙活了啊！婶儿。
6: 没事儿，
1: 我就
6: 谁呀？

0: 过年呢，这哪还有脚踢门呢？哥，干妈，过年好！
1: 过年好，燕儿。哎呀，你看看你这哪能上这去？哎呀，
2: 我干妈叫我来的，你得好念。快进去吧，都在屋呢。
0: 好嘞。
1: 叫来干啥呀？
0: 你这来嘛？
1: 这
0: 热闹是吧？
1: 张哥人呢？
0: 客人来了哈！
1: 过年好！
0: 哎，过年好！
1: 找好，过年好！
0: 一人一个，分了。
1: 来来来，我帮你。
0: 来，你帮我来搭把手。
3: 给我端冰棍儿，来来来来来，给我，我不吃，我留肚子吃肉呢。
0: 刚才那口琴你吹的？
3: 我吹的。
0: 吹的挺好啊。
4: 吹一个啊。
3: 哎，
0: 坤儿，给大家介绍一下，乔春燕，咱们是大众一时的，著名的学毛柱积极分子。哦。
5: 大家好，我叫乔春燕。
6: 我是本市的服务行业标兵。哎，全市的标兵，听见没有？鼓掌！来，我们厉害厉害。
0: 哥，啊，他是谁啊？
7: 他呀，三炮。
6: 你自己说吧，你谁？
5: 曹操的曹，道德的德，曹德宝的宝，曹
0: 德宝。你好，德宝。
6: 你把他嘴闭上吧。
0: 哎，
6: 不说你，真宝。
8: 你好，
9: 向阳，
10: 唐向阳。
0: 向阳你好。
9: 你好。
11: 吕川。
0: 吕布的吕，川流不息的川，吕川。吕布的吕。
9: 我们四个是一厂的，嗯。
0: 完了。
9: 这俩货还用介绍啊？
0: 他呢？他谁呀？
9: 他呢？那我介绍一下。
12: 我们公司片的。
0: 吴倩，我表妹。
9: 然后在朝阳饭店国营。
0: 哎，咋的？我就完。
5: 啥表妹呀？对象就对象呗，什么哥啊妹呀的，净整那些没用的。
0: 去，
9: 别烦，刚才你一进屋的时候，你叫坤儿，也叫哥呀？
0: 咋的了？他妈让我当干闺女，他比我大俩月，我不叫他哥叫啥？哦，
9: 哥，对对对对对，
0: 叫哥，叫哥，对，叫哥叫哥。
9: 干妈，
0: 那么烦你？啊，
9: 我妈说让你去我们家吃饭，说你俩早就订妥的。
0: 妈呀，
9: 我给忘了，我就忘的死死的，这还没开席呢，这咋整啊？
0: 你走了肉咋整啊？ 我呀，交给我呀！你放心，不叫炒几
9: 个菜吗？我保证把你们伺候舒坦了，别的不敢吹，四盘八碗的不在话下。就是，春燕行，没问题的。行，交给我干妈啊！
0: 好，那你们好好玩，好好吃啊！
9: 好嘞，
0: 春燕他们家，
9: 哎，陆虎，陆虎，
0: 干嘛呢？这干没
9: 拜年呢？你干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0: 别烦人，
9: 春燕同志，
0: 晚上我接你啊！
9: 不用了，你们玩吧，
0: 保证完成任务。 好了，我给你沏杯去。
9: 你啥意思？你会喝吗？就是因为不饿。不要了！不要！不要！不要！行，我给你们做饭去，你们好好玩啊！
0: 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就能行。
5: 哎，太阳了。
9: 哎，
5: 我讲真事儿。
9: 肉棍香点儿。
5: 真事儿。
0: 知道了。
5: 讲真事儿的。你家咋事儿咋的？ 我家那边有个人，
13: 啥人啊？
5: 结婚的时候找我去了，
13: 我是女的。

0: 老耿，我就问你一句话，服不今天？
1: 给我。
2: 哎呦，我拿碗喝呗。
3: 你闹什么？拿点肉，真闹啥呀？
4: 哎，这拼上了，
5: 怎么？不
6: 是，完了，
7: 吹个口琴，看把他脑。
0: 不是，来
8: 来来来
0: 来来，
8: 喝了啊，
0: 来。哎呦，
6: 好，好，来。哎，对，哎，好好。
3: 这酒都挺珍贵的，你俩在这儿骗酒的吧？没
9: 有，哦，这意思是
10: 他俩喝了，
11: 他俩喝
10: 了，
11: 他俩喝了。
12: 讲个狠事儿，
13: 你讲，你讲你的，
0: 你讲。我家那片有个男的，就我住我家一条街啊。结婚那天还把我找去了，新婚第二天就让自己媳妇儿给告派出所了。
14: 为啥？
3: 为啥呀？
0: 说这男的耍一宿流氓。
14: 啊？
0: 哎呦，你想结婚，晚上怎么不能耍流氓？哎哎，但是呢，提要求了，让公安必须抓起来，说自己不管怎么地也不能做流氓的媳妇儿。哎呦，
6: 那这婚不白结了。
15: 我要是哪天入洞房啊，整夜那啥的肯定是我。
0: 哎呀妈，
16: 你女中豪杰呀。
0: 服了服了，今天服了。
12: 什么
0: 点我的
12: 什么就点。哎呀，点我。

0: 我妈回来了。
1: 又闹谁呀？
2: 来，
3: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光字片的民警龚维泽，都干了十几年了。
4: 那谁，龚斌，亲属。
2: 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5: 喝点呗。来，
0: 执勤的不能喝酒啊。他们几个呀，我是看着长大的，教我熟行啊。你们就这算了啊。哎呀，有人说你们这屋里挺热闹，我说进来瞅瞅。
6: 说放心，啥事没有。
0: 哎，林坤，我想问你呢，那龚斌在你们这干咋样？
7: 哎，要我说，龚叔，你就找点关系把他调走吧。那出渣太苦了，未经车间好。
0: 哎呀，我哪有那能耐呀？
3: 对呀，小龚叔叔可是我们这儿的模范民警，一向行得端，坐得正，怎么可能干那事儿呢？是吧，小龚叔叔？
0: 我呀，没有你说那么高尚啊，我就是不想惹事儿。
3: 喝一个，喝一杯吧。
0: 行，走了啊。
2: 哎，行，
8: 走了，吸点吧。
0: 你们几个也别惹事儿啊。
6: 不能，
8: 慢点，慢点。
0: 不用坐，不用坐，
8: 坐，
0: 没事。
8: 啊，慢点是吧？
7: 干啥呀？
8: 干啥？你们接着讲，我接我妈去啊。
3: 哎，你接你妈干啥呀？
8: 啥干啥？我接我妈回来呀，不说好了吗？你慢慢吃啊，走了。
3: 哎，哥，啊，你走了。
4: 那什么，都累这么长时间了，我代表大家，我敬你。
9: 代表啥？
4: 空咋的？
9: 空呗，谢谢你。
4: 代表大家，
9: 吹牛呢？
10: 空呗，你刚才做饭，你辛苦。
3: 一块走一个，行吗？来，干了。
4: 干了，
11: 还没球呢。
7: 你不隔碗喝吗？
4: 来呗。
12: 哎，我妈也真是的，她沾酒就醉。
13: 那她今天晚上只能睡我家了，啊？哎，你们那边什么时候结束啊？
12: 那不知道呢。
13: 哎呀，这时间也不早了，我们也得插门睡觉了。你告诉春燕一声啊，今儿晚上别回来住了，你妈住我家，她住你家啊。
12: 不是，婶子啊。这合适吗？
13: 哎呀，你们家两间房，一个里屋，一个外间，有啥不合适的？婶子相信你，我是黄胖大闺女他妈啊！走吧，走了。哎呀。

0: 不是你非得喝喝啥呀？您平常没搭理你，口味就能喝喝。
1: 这咋吐成这样啊？
2: 哎呦，哎哎，坤儿，不是哎，你不是去川人家接你妈去了吗？啊，你这怎么从那太平胡同都过来了？
1: 啊，那我妈喝多了，在川人家睡了，我那啥抄近道嘛。嗨，那散了，
2: 散了呗。你瞅着，喝大了。
1: 那他们呢？
3: 李志川、向阳、林家远，先走了。
1: 那德宝呢？德宝穿样了？
4: 德宝叫你干妹妹吹口琴呢。
1: 妈真恶心。
2: 行了，
1: 赶走吧，走。
2: 行了，走，走了，走了，走了。
4: 小心烫啊。
2: 没事。你看，试试。
4: 我不会啊。啊，
2: 你试一下，挺特别简单。
4: 是吗？咋吹啊？
2: 哎呀，这个吹口琴啊，就是不光要吹，还得吸。哆，就是吹 ；re 就是吸 ；so 就是吹 ；fa 就是吸。
4: 那拉西呢？
2: 拉西都是吸呀、啊。哦。嗯。
4: 哪个是哆？
2: 这个。你试试。

0: 不难吧？
1: 不难啊。哎，
0: 我给你吹一个呗。
1: 那你再洗洗去。
0: 没事儿。那个北京有个金太阳，会唱吗？再来这个好吧，我也刚学，我也不太会。然后等一下啊，预备，开始。

0: 哎，不是，
1: 哥，你回来了。
2: 没喝多啊？
0: 没事。
2: 啊，那啥，我妈喝多了，在你家睡了，然后你妈说让你在这儿睡，那就你睡里屋，我睡外屋。啊。
0: 哦。那行，那个啥吧，我先走了。啊，那啥，我有时间我再叫你去。啊，走了。
1: 再见。
2: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啊，
2: 那什么，要不那个晚上你再睡呗。
0: 行。
1: 啥意思啊？我们仨都睡这儿啊？
2: 不是，你睡里屋，我俩睡外屋。
0: 好，行。

九儿啊，你说你身子不方便，来，我来，我来。门栓松了呀，不是啊，不能把它定下来。

0: 哎呦，娟儿啊，这个门栓劈了呀！你说我还没用劲儿呢，我
1: 妈。

0: 炳坤呢？你这是把样咋的了？
1: 你让他说。
2: 我喜欢曹德宝，非他不嫁。
3: 你不是喜欢炳坤吗？
1: 恭喜你成为我妹夫。
4: 咱俩的爱情呢？
1: 你的我不知道，你有了？
5: 他咋样？
6: 待了几个月改生了。
7: 您找谁啊？
8: 蓉儿，为了这个家，不能总想你自己。
9: 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0: 请看《人世间》第七集。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我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不口人，才能凑到一块儿。
4: 妈妈，回家吧。

0: 我跟你说，我还没用劲呢。我妈，别这么，穷家破户的，怕啥呀？
1: 要光我更光明吧，也不怕。你说你一个年轻小寡妇，
0: 谁会对一个大肚蝈蝈感兴趣？没事的，不怕啊。您进屋吧。

0: 你干啥？
1: 赵炳坤，你麻烦大了，我跟你说。
0: 不是你好啥？你别跟老虎似的，行不行？你让邻居看着以为我咋地你了呢？啊！
1: 赵大好，这是你妈咋的了？谁让你让他在这睡的？
0: 谁？
1: 他的宝。
0: 不是这我家，我愿意让谁睡让谁睡，咋了？
1: 你要有理了。这昨天晚上怎么说的？你说你们睡这屋，我睡那屋，结果他咋了？
0: 你大活人，你让他钻啊！
1: 咋说话呢你啊？我喝多了，我醉了，我哪知道他来了呢？啊！不是，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你别，
0: 那你跟曹德宝的事你俩商量啊，德宝，
1: 他跑了。赵炳坤，你说你是不是人呢你？你啥意思啊？你瞅不上我，你直说呀！你干嘛祸害我呀？你是不是人呢？
0: 我怎么换？你这是诬陷你！你把衣服披上，你这样你成什么样子吗你？
1: 我这什么样子还重要吗？都已经这样了。
2: 你先披上行不行？这别冻着。
3: 咋了？咋了？这是。
1: 燕儿啊，咋了咋了？哎呀，
3: 你冻着别冻着！来，你可别冻着啊！哎呀，你这炳坤呐，你这是把燕儿咋的了？你让他
0: 说。
3: 咋了燕儿？啊，大娘，哎，我已经不是处女了，昨天晚上来前还是呢。哎呀，来，你先出去。
0: 我。
1: 事儿啊，燕儿不哭不哭，哎呀，别哭啥呀！哎呀，过了年一扯证，你俩不就是夫妻了吗？你俩不过就是提前了点呗。那提前也不对，炳坤不对啊！我说他，我批评他，炳坤。
0: 啊！
1: 你这干的什么事儿啊？这是，大娘，我知道你喜欢我，我妈喜欢炳坤，我也喜欢他。
3: 对呀。
0: 可是他不喜欢我，
1: 哎呀，不能，他喜欢你啊，他要不喜欢你，他能跟你那啥是吧？他肯定喜欢你，他跟你那啥呢是吧？啊，
0: 行啦，这生米都做成熟饭了，这早一天晚一天的也没啥。不是，
1: 不是跟炳坤。
0: 啊！
4: 妈。
3: 我外卖
0: 太冷了，我拿件衣裳我得。
3: 啊，你说谁？咋回事？
0: 哎别，你先别走啊，你得说清楚咋回事啊！
3: 哎呀，你先别走，你别走，
0: 你
3: 自己跟大娘说清楚，你个坏蛋！
0: 我
3: 这咋回事啊？这是
0: 咋回事？
3: 谁呀？
0: 哎呀，曹德宝。
3: 曹德宝。

0: 是说，曹大宝把春燕给强奸了？
1: 强不强奸我不知道，你得问本人呐。
0: 哎呦，这事咋成这样了呢？这，我跟你说，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你，哎呦，妈是越替你操心呐、啊，你越不让妈省心。见着个姑娘，你话你都说不利落，妈好不容易给你，我告诉你，以后你得滚滚吧你。
1: 不是你们干啥呀？这大清早起来，一个个你这
0: 不是你春燕多好的姑娘啊，要脸有脸，要面有面的。你现在这事儿咋整？我怎么跟他妈交代？
1: 那就不说呗，你就当什么没发生，我取代。
0: 交交了吧你，说屁话！别去闯，咋整？你说这。
2: 燕儿啊，燕儿，
1: 干啥了我？我早上我干啥了？你们俩叮咣给我一顿削，跟我有啥关系？我咋了我？
0: 我操！
2: 燕儿，
0: 嗯，燕儿啊，你看出了这事儿，这也不能怨你哈，你也是受害者，可这事儿。他也不能怨炳坤是不是？哎呀，我走的时候我就说了，少喝少喝，这喝多了那还能有个准儿吗？再说了，你昨天在这睡觉没查门吧？
3: 大娘，你啥意思啊？你要有啥话你就直说呗。
0: 你知道哈、啊，大娘喜欢你。可现在这样了，你说这事咋办呢？
3: 我也不知道，我这心里乱得慌。
0: 那燕儿，你和你炳坤哥这婚事儿，就你说是不是？
3: 是呢，大娘。
0: 宝这孩子吧，我见过，也挺好，挺实诚的一个小伙。他对你干了这事儿吧，他得对你负责任，他得给你个说法，是不？
3: 是的，大娘。
0: 燕儿啊，要不这么的吧，你要是觉得德宝也不错，那你俩做夫妻，你看行还是不行啊？嗯，
3: 那样。也行，
0: 那就好，就是不知道德宝他有没有对象啊？
1: 他没有。
0: 没有啊？好
1: 啊，那要不我去跟他谈谈。
0: 那你就赶紧的，我还得给春燕妈回话。去
1: 啊，
0: 去。
4: 自己来就行呗，干啥呀？兴师动众的，
5: 这给你留面子了啊！没叫向阳呢，不就不想在新人面前丢咱师傅辈脸吗？
4: 那你们也不能光听乔春燕一面之词吧？
5: 那说说你这边。
4: 那昨天晚上我确实喝多了，记不住了。不是，怎么他说的，我钻他被窝啊？
5: 哦。
6: 你喝多了不记得很正常，这种情况下只能照逻辑分析。乔之燕这么说，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4: 好处肯定是没有。
6: 那么结论只有一个，
4: 他说的是事实。
5: 我跟你说啊，我妈现在已经把春燕说通了，她已经同意嫁你了。
4: 可是我记得我跟你说过呀，我的理想是
5: 娶一个落难民间的高干家的姑娘，等哪天高干解放了，你就草鱼跟着跳龙门。
4: 行，笑啥呀？笑啥呀？这想法很可耻吗？
6: 不可耻啊，不可耻。想过上点好日子很正常，但是你得认清目前的形势啊。 你已经丧失了在这种想法的

0: 资格了。
1: 你们知道吗？我身后这栋小楼，以前住着一家高干，兄妹六人，而我最喜欢他们家老小，小女孩，脸白净，短头发，整天就站在阳台拉小提琴。

0: 就这阳台
1: 啊？
0: 那现在这老小人呢？
1: 他家被打倒之后就搬出去了，然后我们就搬进来了。以前一家人住的地方，现在住八家。那我学口琴不就是因为这小女孩吗？
2: 德宝，乔春燕虽然不符合你择偶的最高标准，但也不算最低标准吧。咱老百姓家的孩子找媳妇儿，不能奔着最高标准去，能达到中等就很好了。
3: 哎哎，这话我就不爱听。在我这里，乔春燕那就是最高标准，只要她同意，我马上把她娶了。
4: 啊？喂喂，德宝德宝，我问你啊，你觉得我那对象吴倩人怎么样？
1: 挺好啊。
5: 很好啊，你文文静静的，挺秀气的。
0: 行，
4: 是吧？大家都觉得挺好啊。嗯，会过日子，然后勤快，还知道心疼人，哪都好。就是长胡子里天天刮。
1: 啊？
4: 哎呀，
0: 不，吴倩不女的吗？
4: 德宝，国庆够意思啊，够哥们儿。开导一个人的最好办法，就是诉说自己的不幸。
3: 不是，这什么？我什么说什么我不幸的？我不是那意思啊。没有，我不是要说我不幸啊。我跟你们说这番话啊，你们千万就是哪说哪了，别问吴倩，人家是一个女孩，我答应我都不说这事儿。我说出来，我是想告诉你，就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对吧？咱是老爷们儿，你做的事儿你得认，说过的话你得算数，人得懂得知足啊。
0: 说说你想法。
1: 其实我第一眼见到春燕吧，我反正我的心就就怦然心动。
3: 哎呀，这不要脸，
4: 这么快就把那个小心就公主给忘了哈。
3: 那么多，
0: 你刚才不老小老小的吗？
1: 你听我说完啊。
0: 你说。
1: 后来理智告诉我，就朋友妻不可欺。能听我把话说完？
0: 你说。
1: 然后我发现其实春燕对我也有点意思，然后我就想他不可能同时对你对我，怎么俩人不能吧？
0: 不能。我跟你讲，你这个认识很准确，就是脚踩两只船这种人有啊，但是春燕绝对不是。春燕就这么点，我看他长大的，不是那人。
1: 你拉我，你可别嘴，
4: 你接着说，
1: 你俩咋就那个生米煮成熟饭呢？我真不记得了。你说两句亏儿。昨天晚上我在你家睡的，我喝多了，你听我说两句话，你搂我吗？当你
0: 我什么玩意儿？我听你说，我哪知道？我怎么知道你咋煮成饭呢？反正现在结论有了啊，你恭喜你成为我妹夫，
1: 来，
0: 恭喜！
1: 你等会儿，我还有一事呢。春燕他妈相中的是你啊，咋整啊？
0: 哎，没事儿。我估计现在我妈正跟春儿他妈聊着呢，正聊着呢。应该，哎
1: 呦，周婶太好了。
0: 好什么呀？我告诉你，从头到尾这事儿就是春儿他妈跟我妈一起传着的，那粑粑拉脚面上了，擦不擦谁擦？哎
6: 呀，啥？那小子把燕儿给睡了。啊？
7: 哎呀，怎么回事？
8: 不，大哥，你别着急哈、啊，那个啥是这么回事儿。昨天春燕不是在我家睡的吗？那啥他是失身了。
7: 谁干的？不是敏坤啊，说话呀。
6: 我是敏坤的一个同事，一个叫曹德宝的小子。
7: 我早就跟你说过，别整这事儿，你就是不听啊！这下完了，孩子全让你给毁了，你！
6: 大哥，哎呀，这事儿就出在你们周家，你们母子俩呀逃不了干系。要是闹到法院上，你和秉坤都是被告。
8: 不是。

0: 你还想闹到法院去？你咋不上天呢你？这要弄到法院去，那纯一二姐今后他怎么见人呢你？
1: 对
0: 呀，你咋就不长脑子呢？
2: 大哥，别动手！大哥，别动手！大哥，别动手！别动手！大哥，你放了你！你
0: 这么大声叫什么？
3: 干妈来了，
1: 你。哎呀，燕儿，
4: 疯了，都是你逼的！
3: 妈，你嗷啥呢？哎呀，爸，这不你烟袋锅子吗？咋掉地上了？
0: 别管我舅妈，我没一真不要脸的闺女，滚出去！滚滚滚滚！
3: 我咋不要脸了啊？是不是因为曹德宝的事儿啊？
5: 对，春燕啊，你给干妈做个证啊。
4: 什么干妈呀？
3: 套用我师父的话，一日为干妈，终身为干妈，干妈就是干妈，是吧，干妈？嗯。我喜欢曹德宝，非他不嫁。
6: 你不是喜欢炳坤吗？
3: 是啊，原来吧，我也以为我喜欢炳坤，可见了曹德宝之后，我才发现我对炳坤那不是喜欢，或者说，是喜欢，但不是那种心扑通扑通跳的那种喜欢。这么说吧，我对炳坤是喜欢，对德宝是爱。
5: 对对对对对，那是爱，对对是爱。
6: 曹德宝怎么说？
3: 他说：“啊，他比我爱他，还爱我。
6: 啊，爱就能干那事儿啊？啊，那是违法乱纪，你知道不？你个死丫头，
5: 别打孩子，你是不是别打？
3: 你跟我爸不也干那事儿吗？而且也是在婚前。
0: 行了行了，
3: 对吧？
0: 那你爹什么都出来的？
6: 我没跟陈元说那事儿，没说。
3: 对，爸，我作证。”不是我妈说的，是我姐说的。
6: 啊，哎，那不还是你？我跟她说的是想教育咱闺女。哎
0: 呀，这个拉倒吧你！
6: 哎呀，你看，哎呀，
0: 没完没了，什么都是我的。
6: 你看咱家姑娘吧，哈，也从来没出过远门，那外边社会多复杂呀。那是他们走的头一天晚上，我跟她说的。我跟他们说啊，哎呀，这看人呐，可不能光看表面。你爸是多老实的人啊，那都有忍不住的时候。
0: 净瞎说！
6: 跟男人打交道，那得格外小心。
0: 少乐了吧你！

0: 干了啊，谁要不干这一年的不顺利？
1: 哎呦，啊，哎，多吃点啊，多吃点啊，
2: 整这么多。
1: 啊，哪个是你对象？
2: 穿米色毛衣那个，小伙子不错。
3: 深一口，深一口啊！
1: 你看他身架势，工人，
2: 哟，
1: 工人可比咱饭店服务员地位高多了，领导阶级。
4: 好，还行还行，
2: 沈总，你别光了。
3: 领导啊，等等啊，感谢哎哎，我
2: 多吃点啊，多吃点啊，
3: 整这么多菜，
2: 别洗了，没事儿，多吃点儿就行。
3: 我应该，
2: 哎，你上菜啊。
3: 你陪他们一起，你今天的活啊，我全包了，一会儿我跟李导说。哎，谢婶，
2: 怎么回事啊？你还不让他们？
3: 这事儿替我。
2: 哟，谢婶啊，谢婶。
3: 主持人来了，哎，慢点，慢点。
2: 小伙子，
5: 哎，
2: 你就小吴对象？
5: 是，
2: 我跟你说啊，你可得对我们小吴好点，在我们这吃饭的，那追求小吴的人可多了，有干部，还有干部子弟。
5: 啊，哎哎哎，听见没有？长点心啊，长点心。
2: 对于好点，要认得先跟跑了。
5: 哎，明白明白，这儿我向你保证，肯定好好照顾好吴姐。
2: 你们先慢慢吃着啊，我再给你们端菜。
3: 谢婶啊，谢婶，谢婶，
2: 谢谢大姨啊，来吧，
5: 来来，吃吧吃吧，来吃。
2: 啊，
5: 哎，这块肉啊，这肉好吃呢。
1: 吴倩啊，你现在还天天刮胡子呢？
5: 啊？

0: 你这毛病啊，我问过我师傅，但我没说是你啊，他说能治，真的。
1: 那个春燕，我们这事儿吧，去医院问过大夫，大夫说他这属于天生的毛病，不能治啊。
0: 中医看过吗？
1: 没有。
0: 我师傅老厉害了，祖上三代都是中医，他说这个毛病叫激素紊乱，对，激素紊乱。他家有祖传的秘方，专治这样事儿的激素紊乱，内服10到15副中药，配上外敷的特制膏药，一个月根除。你们也不要大惊小怪的啊，咱们中国女人长这种毛病的少，外国女人长这种毛病的老多了。
1: 哦，对，毛多。
0: 解放前，咱们这儿的外国人好多女的都长胡子呢，都是我师父给治好的。后来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到欧洲去了。欧洲人还坐着飞机过来找他治呢，全给治好了，老厉害了。
2: 呀呀，要是真能治好的话，那我就
0: 呀，行了，感谢的话就别说了，打住。我说两句啊，今天各位都在，从今天起，在座的各位，从今以后就是铁哥们儿、铁姐们了。哥们儿、姐们儿之间就应该是两肋插刀，无话不说。
1: 对，
0: 以后好事儿说出来，让大家高兴高兴；不好的事儿也说出来，帮得了就帮，帮不了的说出来，总比自己憋在心里好，对不？
3: 对，对，
4: 好，
3: 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咋
7: 小点声？
6: 咋整？
7: 咋的？
6: 咋的？
7: 不要
6: 小点声！
7: 怎么样
6: 了？啊？
7: 怎么样
6: 了？
7: 哎，
6: 别！
0: 坐下，坐下。冷静点，行不？
5: 来，我提三杯啊。第一杯，为了我们的友谊。
8: 来，这喝，
5: 干杯！
8: 来，
5: 友谊万岁！
9: 万岁！
5: 万岁！
9: 万岁！
5: 万岁！
10: 谢谢啊。
5: 第二杯啊，为了五线和国庆的圆满，是不是？
11: 谢谢大家，
5: 感谢感谢啊，感谢感谢
11: 感谢
5: 感谢
11: 感谢感谢
12: 早日康复啊，
5: 滚！国庆俺不烦人，你来，国庆你干了，
11: 这我了，我了，我了了，
0: 没酒了，给我倒点。
5: 这第三杯嘛，
11: 三杯，
5: 你给我滚啊！
12: 姐，
5: 你咋知道我要说你啊？哎，像德宝这直觉啊，
11: 准。这两天啊，我一直寻思，初三那天晚上，要不是德宝以男子汉大无畏的气概，果断拿下春燕，哪有我们今天温暖而又感人的大好局面呢？
0: 把酒给我放下，这杯我不喝啊。
5: 不是咋的？
0: 这跟他有啥关系啊？这都是我干妈的功劳，没有我干妈提供机会，提供场所。任他再有大男子汉气概，也无用武之地，对不？
11: 对对对，
0: 来，为我干妈走一个，
5: 来，
11: 敬

0: 就靠你了啊！要不我就真单着了。
1: 单着呀？
2: 我单着干嘛？我不就是那样吗？
3: 没事，
2: 交给我吧。
3: 没事，没事，没事。
2: 女徒弟，肯定你长得更漂亮。
3: 老板，让女的带着你讲。
2: 行了，就这样吧。
4: 去不了了。
5: 走了，
3: 慢点骑。
5: 怎么说？慢点骑啊！平淡的日子因为爱情而熠熠生辉。
4: 咱俩的爱情呢？
1: 你的我不知道。
3: 你有了？哎，来，等会儿，等会儿，好，走。哎，没说完呢，等会儿。哎，走，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哎哎哎哎
1: 哎，别卡我身上
3: 呀！哪家姑娘啊？等会儿，
1: 拐了拐了。
6: 啊，大娘。
7: 嗯。啊，你来了。
6: 我这朋友聚会刚散，就晚了一会儿。
7: 老弟。我，杨。

0: 要不你进屋坐会儿吧。
1: 不了。
0: 啊，你不去也好，不去也好。
1: 他咋样？
0: 身子已经很沉了，再有几个月改生了。
1: 想他呢？你要是有啥需要帮助的。

0: 妈，
1: 你这是吓我一跳！你这孩子
0: 谁吓谁？这是
1: 你上哪儿去了？
0: 你
1: 不跟春燕玩去了吗？等你一天你不回来，我上春燕家找你。春燕说早散了，走哪儿去了你？
0: 我不是，我都这么大人了，一不回家你就满大街找我，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
1: 我没事，我找你啊。你看，这你爸来信了，贴了两张邮票，这么厚，上午就来了。等着我，这等了一天，你快点的把信念来。
0: 那你自己看呗。
1: 我就能看懂，我让你看。
0: 念，挺厚啊。不是我爸写的。
1: 不是，人家那个邮递员说是从四川来的呀。
0: 我的意思是，那个这信是我爸的信，但是写信的人不是我爸。不是，字写挺好看的。
1: 你别整那些没用的，你快念呐！
0: 念。素华、秉坤，你们好。哎呦，这你们好肯定是写信人加上去的。我爸没那情怀。
1: 我咋那么多话呢？
0: 时间过得太快了，一转眼又快到春节了。本来今年春节要回家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临走前想，四川和贵州接壤，是不是就近去看看小荣？孩子这三年多四个年头没见了，我爸叫我姐小名，还说孩子，真是原谅我姐了。
1: 周炳坤，你要再多一句，这不是这信上的话，你信不信我削死你啊？
0: 你这打不过我。
1: 我怎么打不过你啊？
0: 干啥真打呀？
1: 我真打了。
0: 你干啥？
1: 那么多废话呢你？
0: 我怎么废？这不读信不得有自我分析吗？怎么？
1: 干什么？
0: 你干啥？什么？你看你又打不过我，
1: 你
0: 别打我了。
1: 松开我！
0: 我松开你，还打不打我？
2: 不打我！
1: 撒开！
0: 不打我！
1: 你撒开！
0: 撒开！
1: 撒开！我不打你！我不打你！你废话治不了你了，我
0: 读不读信了？
1: 读啊！
0: 打不过又不打，读行不行？
1: 你再多一句废话，
0: 你削死我！
1: 快点的。
0: 哎呀，一路上很顺利。
1: 快点、啊、哎呀。
0: 到了贵州地界，我搭上了同行们的卡到。我搭上了同行们的卡车。下来走了两三里路就到了小荣信上写的那个村子。在山坳里一个较大的村子里，村子处于一片小盆地的山脚处。
3: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4: 小朋友你好。
5: 你好，你找哪个？
4: 我找一个下乡的知青，女的，从东北来的，说是在金坝村。
5: 这点都是金坝村，你找的人叫啥子名字？
4: 他叫周荣。
5: 周荣是我们老师
4: 啊。周荣当老师了、她是我女儿
5: 啊，
4: 没听说她当老师啊。
5: 会不会火里的孩子重名了？
4: 你知道你们老师家在哪儿住吗？
5: 嗯，
4: 可不可以带我去看看？
5: 这边
4: 哦，
5: 翻过这过山坡再走三里路，看到一个山洞，前头有过国旗，那都是我们学校。学校现在在放寒假，老师的家都在学校里头。
4: 你们老师什么时候来的？
5: 我八岁那年，周老师来我们家动员我爸妈让我上学，我记得特别清楚。
4: 你今年多大了？
5: 12。
4: 正好四个年头。
5: 顺着这边往上走都是了。
4: 好，我知道了，你好好放牛吧，我自己能走，谢谢。
5: 嗯。

0: 哎，这就是我们的教室，晚上就是我们的家。爸，你看我们的教室好吧？这都是我们自己布置的教室，挺好的吧？
1: 他呢？他干活去了，应该快回来了。你这儿啊，比我想象的好。爸，这是贵州山区最好的地方，大约能占到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就是那种，不算好也不算穷的地方，再有就是穷地方，大约也能占到三分之一。我没去过。 不知道长什么样。操心的事儿不说了。爸，他是谁啊？我一直想问，怎么带这么个小东西过来？
2: 简单。饿了吧？我不饿。我说他肯定饿了，给他弄点吃的吧。
1: 我带你看看我们住的地方吧，来，这边，挺热乎。在贵州能睡上咱东北的火炕是有福，这儿的冬天阴冷阴冷的，要不是把家安在这山洞里，还想不着这福呢。
2: 看来你对你自己挺满意啊。
1: 没有，我去给他找点吃的吧。

0: 胃疼的病好点了吗？跟我说说他，那个姓冯的。
1: 他很有才华。
0: 要不你怎么死心塌地的喜欢人家呢？
1: 你还喜欢王丹凤、王小唐？
0: 我给人家写信了。

0: 嗯，谁知道？我告诉你，赵荣，我这次专程来，就是要跟你谈这个事儿的，你别心里没数。啊？你先发誓吧。发什么誓啊？冲着我们周家的祖先，为了你哥、你弟弟。
1: 尤其是你妈，为了咱们这个家，你也得发誓啊！你不能再做对不起这个家的事儿了。任何事不能再做，那就是说下不为例。
0: 我和冯化成的事儿就算过去了，见着人再说吧。
1: 再说什么呀？那你要是看不上他，我还得跟他离婚？
0: 该离就得离，为了这个家。
1: 不能总想你自己。第一，我这辈子绝对不会跟冯化成离婚。第二，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没爸没妈，没哥没弟。这样还不够的话，我下辈子做牛做马。 报答你跟我妈的养育之恩，我哥跟我弟的手足之情，这样够了吧？
0: 不够！我告诉你，周荣，你可以不要我这个爸，但是我才想要女儿，知道吗？

0: 你怎么了？你是不是胃疼啊？那就别哭了，再哭不更疼了吗？哎呀，不哭了啊！哎呀，别哭了，
1: 这个孩子，就当爸爸求你了，好吧？不哭了，啊，不哭了。哎呀，你这个孩子啊，真是！
2: 爸，冯化成，化成，我
3: 在，
2: 我爸，
0: 你好。我听周荣说，你们两个已经结婚了。
3: 没经过二老的准批准，就
0: 先斩后奏。

0: 你的手艺，甜吗？
1: 你也吃。
0: 我们天天吃这些，你吃，慢点烫。

0: 我们这儿呢一天有六节课，语文、算术、美术、音乐、体育全是我一个人。
1: 不，
0: 最开始啊就一个班，班上只有九个人，最小的六岁，最大的十七，所有的知识一概不懂。

0: 且除了大山之外面的世界也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呢就给他们讲知识，讲文化，我给他们讲大山外面的世界，甚至中国外面的世界，从前的、现在的、未来的，他们特别喜欢听。从他们的眼睛里你就能看出来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欢听，真有点儿久旱逢甘露的意思，滋滋的往里吸，我特别有成就感。
1: 是吗？
0: 哎，还有啊，这儿的乡民对我特别好，做点什么好吃的、什么茶这样的饭菜都给我往这儿送。哎，我能觉得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尊敬我。不过现在有一点点遗憾啊，就是班级里没有一个女同学。接下来呢，我就要动员乡亲们，让他们把家里的女孩们送来上学。你不相信啊？
1: 我相信。慢慢说，啊。
0: 我知道我走的时候特别任性，就想自己，让全家人为我担心，真的特别特别对不起。但是好在我没白来，真的，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嗯，

0: 成春节不能回去。
1: 我陪你们在这过年，在这个世界上家人的认可最重要。
2: 啥意思？
3: 我姐怀孕了。
4: 孙明坤，你的电话。
5: 我觉得处对象，
6: 真觉要生孩子了。
7: 谁是爸爸？
6: 他。
8: 如果我要跟你姐在一起了，你愿意吗？
9: 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3: 我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7: 我儿子不是杜志强。
10: 请看《人世间》第八集。

0: 其实我非常认可金宝被称为乱世野玫瑰，因为他本身就是在夹缝中很顽强生长的一个人。最韧的一面我觉得是他那种不服输的那种感觉，然后最次的话可能是他的原则底线。其实我今天的整个造型就是我剧里的造型，
1: 米高梅的舞厅皇后非我莫属。
0: 这次

0: 我也是第一次挑战这样一个谍战的女性角色。这个角色呢，她是双重身份，金宝她既有明艳张扬的武庭皇后的一个身份，也有果敢狠辣、敢爱敢恨的一个神秘人的一个身份。
1: 你租房的时候叫王小妮，那武厅的少爷有的叫你小慧，有的叫你美珍，你名字你都好几个。
2: 从今天开始，我叫金宝。
0: 其实第一次看到剧本之后，这个角色非常的吸引我，当下也是有比较大的压力，因为以往其实没有挑战过这类型的角色，然后也有自己去反复的观看各种谍战电影，然后同时也有去翻看一些资料，包括和导演有重复就是沟通在那个年代下的一个女性的言行状态。当然其实当时我也有就是熟读很多次的剧本，然后也在表演的层次方面，包括在台词方面都有做很多的功课。这样在进组的时候，一开始没有到我的景嘛，剧组有给我请表演老师，然后我每一天都去排练厅跟他学习各类型的舞蹈，就是在舞厅里面的各种类型的舞蹈，探戈啊什么我们都有学的。其实我非常非常的开心，也很荣幸能够和赵宝刚导演、刘星刚导演合作，他们在片场非常的照顾我，然后特别的暖心，对我好的那种程度，就是属于杀青的时候我都一度不想杀青，很想哭，但我忍住了，因为我觉得哭出来有点丢人。我很奇妙，就是我演金宝的第一天，第一个镜头和欧豪老师的，我就感觉我自己是金宝。其实我在这个角色上没有特别长时间去适应，我觉得这个角色对我来说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为我而写的那种。导演一直在提点我，他说你虽然是双重身份，但是金宝的很多细节是在这个角色里面的，是在这个细节里面的，你不用刻意的去演双重身份，尽量要抓住那个每个当下每个环境下的那种本能的反应，然后把那种情绪的收放把握好，然后要留一些神秘感。
2: 我从不轻易承诺要拯救这个国家，过程中总有人要死，
0: 所以不会说我演了双重身份我就一定要就是把它区分的，就是我一定要每个感觉都不一样。其实你演着演着，你投入到那个角色，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可能现在扮演的是武庭皇后，可能接下来的某一个时刻你就要呈现出你那个身份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就会流露出来，因为那个时候感觉我自己已经是进入那个角色的状态了。
2: 我们福大命大，接下来你看好了，就是我们发财的日子。世事难料，是敌是友，谁又能弄得清？
0: 我这一次不是也是画了这样的一个跟我以往不一样的细眉，然后短头发，然后又是旗袍的造型吗？还挺不一样的。你扮上那个妆造之后，你就可以很快的带入到那个角色里面去。其实造型的反差会给我的整个人会带来很强烈的一个角色的信念感。
2: 咱们都别哭，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替他们好好活着。
0: 演完金宝之后，我觉得醒来对于他而言是那种掌握自己自身命运的一个过程。从金宝这个角色中感受到了女性力量是有韧劲儿的，是强大的，而且非常的有担当。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

0: 失礼します。
1: 命令。
2: 次女からの情報が来ました。
1: 有名。
0: 敵は朝で午前9時から我が弊社で空前解放大会が開く予定で、市民の参加を呼びかけています。省や特別部門の指導者がお祝いに来て、あと文工団の講演があります。
1: やはり俺の予想通りだ。すぐ次年度以上に展望して、彼らに足を修復して準備もらって、またここに連絡して、あさって午前9時5分日航計画事故しろ。
0: はい。
3: 齐峰，齐峰，
4: 哎，哎，夏胜，
3: 哎，上级来电报了，铁道游击队报告，泰安方向的敌人预定了明天半夜零点抵达沙河站的军列计划，有一个快速大队，宜州方向的青森雁南队准备开始行动，预计出发的时间也是明天的半夜。
4: 哎呀，这就证明了我们的判断呀、啊，这个山下聪啊，他还真有一个后备的计划。他想先麻痹我们呀，等着我们大家伙欢天喜地的庆祝故城的光复、他这个时候杀出来想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啊。可惜啊，今非昔比，早已不是当年了。
3: 对，我马上向上级报告我们的计划，请上级给予支援。
4: 好，你打完报告以后咱就马上讨论具体的行动步骤。
3: 好。
5: 明天上午九点举行古城光复庆祝大会，希望全体民众踊跃参加。为了庆祝古城光复，今天县政府在城北亚物城设立了北面发放站，所有古城居民无论男女老幼都可以领取北面一份，请居民尽快前往领取。领取点还搭起了戏台，有戏班子给大家唱戏啊！
6: 真的假的？
7: 免费领北面。是真的吗？
8: 当然是真的。政府知道大家苦了许多年，叫大家改善一下生活。
7: 哦，这以前日本人配给的都是杂货米，可难吃了。大米杯面谁敢吃啊？那查出来就是个死罪啊！
9: 还磨叽啥？抓紧去米面，挺新鲜
7: 啊！走走走，
5: 咱们马上上午九点举行古城光复庆祝大会，希望全体民众踊跃参加。
10: 乡亲们，咱们都抓紧时间啊，咱们动作快一点。
11: 这两三万人撤离啊，真是不容易。这好多啊，大家都不愿意走，这好说歹说的给劝走了。
12: 是啊，
13: 也不算啥，咱们啊现在都八个